0: 是比较大的
1: 啊，
0: 血压过低啊，它会造成啊大脑以及心脏啊供血不足，会出现心绞痛以及中风偏瘫的情况，这个危害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咱们临床上啊，很多高血压出现中风，有的甚至脑溢血的，同时低血压也会产生啊中风的问题，在临床上啊，高压低于90，低压低于60，就属于低血压。
1: 哦，
0: 低血压呀，它出现的症状啊，一般出现脚手发凉，头昏的现象，有的呀，甚至出现出虚汗，
1: 哦，
0: 全身无力，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出现心慌等等这些不良的症状。
1: 哦，
0: 低血压主要是由于啊，我们人的身体里边心血管系统调节功能呢出现障碍。在低血压人群当中，女性呢比男性的占比要多一些。所以低血压同样危害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我们很多低血压的朋友啊，饮食方面呢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都要吃。目前呢，在临床上，西医啊对低血压呀，可以说是没有很好的办法。李岩呐，在临床上啊，我们通过大量的用户反馈，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服用磷脂一素胶囊啊，反应就比较好。
1: 对对。
0: 但是呢，也有很多一些低血压的朋友服用磷脂一素胶囊，反应的同样是比较好的。
1: 哦。
0: 低血压的朋友服上磷脂一素胶囊，生发你的气血，哎，你的血压也会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像方芪、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对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所以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磷脂一素胶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好，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服磷脂一素胶囊效果好，那对于低血压的朋友，磷脂一素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好，收音机前出现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国药准字号的磷脂一素胶囊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哎，陈主
0: 任。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啊，我谢谢了，谢谢了，感谢了。
0: 哎，客气了。
2: 等于说我的老伴呢，这个胃下垂，
0: 哎呦，
2: 等于说是这个肠道啊与胃也全部的下到盆下一下了，好像那个刮物一样，这个一个刮这个掉的这个筋的哪里疼，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以前呢去买这个标靶药，吃了没效，可以先打几剂来再等效都没有，是吧？我就在长期，我听好多年时候啊，这个在收音里面听的磷脂一素胶囊是吧？我就去进了买那里去，我首先我自己买的那磷脂一素胶囊，其实都是我是要那个混合性骨质啊，我是打工啊，搞起来混合性骨质啊，生理虚弱，肠道有问题啊，长期这一张的时候，这个改手要改手，可改大点的，它是没有出来的，它是这个情况，吸了那个磷脂一素胶囊，它就半个月以后，它就好转的，慢慢的走，它就不这张了，每天早上10点到5点钟，它就要改大点了，它就每天很正常。是吧？我老婆这个老病复发是以前了，80年的时候啊，这个搞计划生育啊，这个结扎了，这个后遗症啊，等于说啊，那个身体虚弱啊，等于说胃下垂啊，子宫下垂，等于是一下到盆腔里面去了。
0: 哎呦！
2: 然后我就跟老婆说，我说还买磷脂一素胶囊去。是吧？因为要胶囊去，我去过的，是吧？这个等于说有效果，去了这个大病不醉了，是吧？不醉在哪？是吧？
0: 就是说你服磷脂一素胶囊，你受益了，你见到好效果，你现在让你老伴儿也在服磷脂一素胶囊。
2: 我跟两个农村的经济有限人啊，两个同事去，等于说我们农村的经济有限人啊，两个同事去，等于说买了3个疗程，两个疗程，

0: 排便排的不去来，你福林这一艘胶囊现在排便正常了，是不是啊？
1: 对的对的，每天早上4点到5点钟，每天都排着，排的都很轻松了，一直胶囊好，是吧？
0: 你现在呀、啊，你跟你老伴两个福林这一艘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1: 对，他受益了，他那个失眠也好些了。
0: 现在夜晚那个失眠的问题，现在也有好转。
1: 对，是的，是的，是的，他现在有相当好转，他现在有不睡觉了，这个筋的不拉的不疼的。
0: 现在那个胃下垂，现在拉了疼的情况，现在不疼了。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好好好，那你又坚持服动，你老伴儿现在服了多久啊？您这一艘胶囊？
1: 我服了半个月，服了2个月。
0: 好好好，那你坚持服动，好吧？还是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湖北洪湖市曹石镇。
0: 洪湖市曹石镇。
1: 曹石镇，我们在虹口黎明药店堂主任那个药店里买的。
0: 你的凤口镇近些，在凤口镇去买的，是不是啊？
1: 对啊，对，等于我们到我们虹口市买的话，都远了有90多里。
0: 哦，
1: 到虹口只有10几里了。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刘朝云，我的老婆叫夏小英。
0: 刘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776085183。
0: 好好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刘爹爹？
1: 我65岁。
0: 好，那就安心的服众，再复活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2: 好，祝贺洪湖的刘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排便包括晚上的睡眠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哎，陈军人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本人就是那学。学校高以后就搞市领导，就是头婚，一个头婚。我是上我那个刚才是上高校，我是一个尼姑师傅，我是管几个人在做活。做活以后呢，那些头婚一搞就发稿子，我这
0: 你那个很危险呐。
3: 这个我在听了以后，我听了几遍才是信用你的，信用你了以后，要五个疗程
0: 啊，
3: 要五个疗程呢，我看有效，我就留过。去了以后就是。那就是要吃了以后对身体有效。
0: 就是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啊，是是是是。
0: 你以前血压高了多少啊？
3: 我高一般都是150到去头昏。
0: 哦，150那个头昏的症状都出现了。
3: 哦，没得了，简直没得了。我还跟你干涉一个，不是我去，我带了十个疗程，别人跟我一起去，哪一次头昏？
0: 20头昏，
3: 哪也搞好了。
0: 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朋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也比较好。
3: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你现在头不昏呢、啊？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3: 现在血压，我的黄金血压也是80啊，有120啊，130。
0: 哇，你现在的高压是120，有时候130。
3: 是是是是是，太正常。我有血压表。
0: 哦，你自己有血压表，经常在屋里量，太正常。
3: 啊，对对，我自己的。
0: 好好好。现在、
3: 好，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因为咱这里边呢、第一位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近放血液、远放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吗？
3: 是是是是是。
0: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满70啊。
0: 听不出来呀、你有70岁呀、
3: 我70，人家看不懂，人家看不到70，你个的对，我现在还身价垮了，我是去年最好的时候。人家都是看到我六十大几岁。
0: 好好好，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体质增强了，人呐、越服越年轻了，是不是
3: 啊？对的，是是是。
0: 好好，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天门张岗高明村。
0: 你是天门市张岗镇？
3: 高明村。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
3: 习，学习的习，习顺天啊。
0: 习顺天是吧？
3: 啊，是的，3个亿哈。
0: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徐爹爹？
3: 我的是13539794。
0: 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徐爹爹啊。
3: 感谢感谢感谢。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比较好啊，咱们天门市张岗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跟他们多讲一讲啊。
3: 讲，我跟你干涉一块是也是个头昏，但是现在早也搞好了。
0: 好好好，街坊邻居啊，老年同志。都是一体多病是吧，咱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药啊，有效的药也帮帮他们，好吧？
3: 啊，感谢你们这制药有方啊。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0: 安玉，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脉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啊，喂，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啊，找你的电话嘛，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啊。
2: 哎，
1: 现在那个我的各方面都有好转。
2: 啊，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了。
1: 对对对。
2: 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都有好转？
1: 我本来就是要，我有高血压。
2: 嗯。
1: 这个有，真是有风湿。
2: 哦，有风湿病。
1: 对对对对对。
2: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的？高血压？
1: 高人的高要高到180。
2: 哎呦，你的180好危险啦、
1: 啊！啊，低压110。
2: 你这个低压跟别人高压这么高吗？
1: 啊，我十多年了。不过现在呢，我吃这个胶囊的话呢，有一个多月来了。
2: 灵芝益寿胶囊吃了一个多月。
1: 啊，一个多月了。
2: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其他情况都还好。
2: 哦，血压你量了也比较好。
1: 啊，血压量了比较好，反正是血压量了比较好。
2: 这个血压好啊，它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你看第一味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吧？
1: 啊，对对。但是那个风湿我原来那个手脚啊，
2: 嗯，
1: 它好像那个发了个鸡爪风，
2: 嗯，
1: 我们地方好啊，说我们地方的原因都是鸡爪风，
2: 嗯，
1: 实际上都是风湿似的，它发鸡爪风呢，这个又撑不长，又不能做事啊。
2: 哦，就是按照你当地的那个方言，那个手指甲呀、啊、发鸡爪风僵硬了，就不能治愈的拐弯，是不是啊？
1: 啊，什么钱都不能搞，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了。
2: 你那属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啊，知道吗？
1: 对、啊，是的嘛，是风湿嘛。
2: 哎，你那个比较严重了，知道吧？
1: 我名字想到是风湿。
2: 哦，现在能拿筷子噻、啊，能治愈的活动
1: 了。当然了，现在不发了嘛，现在不发了。
2: 哦，现在没有那个情况了，现在能治愈的活动。
1: 哎，现在真的没有那个情况了。
2: 好好好。
1: 但我那个颈椎啊，也不是蛮颈椎，就是那后颈吧，它不叫颈椎，那个乳房旁边的两边的那个乳房旁边两边的那个筋呐、啊。
2: 嗯。
1: 啊，有时候非常疼，
2: 嗯，
1: 没办法，
2: 嗯，
1: 啊，现在就把这个有一次呢，这一口都是没人了。
2: 哦，那就是说脖子颈椎的附近老有扯了疼，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现在不是，现在口都是没人了。
2: 啊，现在不疼了，那就是筋多痛了，血液循环痛了，知道吗？
1: 对对对。
2: 你看你为什么那个风湿病没有发呢？因为咱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有桑寄生营养货。
1: 对对对，
2: 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我这怎么又准备去买五个疗程嘛，
2: 是不是啊？你打算又去买五个疗程、啊、送五个疗程？
1: 对对对对对，
2: 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建立丰源镇。
2: 哦，你是建立县丰源镇的？
1: 对对对，五星镇。
2: 哦，不错不错，你服灵芝益寿胶囊 受益了呀，也给咱们建立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不好？
1: 好好好。
2: 你贵姓哪爹爹？
1: 我姓文，文化的文，文有心。
2: 文有心爹爹，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我今年71。
2: 71岁，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文爹爹啊。
1: 好好好好。
2: 哎，好，不错不错，你把电话留给我，文爹爹。
1: 啊，电话号码1350701403。
2: 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好
2: 好，就这么说啊，你老保重啊。
1: 好好，谢谢啊。
0: 好，祝贺建立71岁的文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爹爹原来有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手指啊都变形伸不直，按照他们的土话说呀是鸡爪风，现在手啊都比较灵活了，可以拿筷子吃饭了，包括他的颈椎啊现在也不痛了。好，祝贺文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汉口复兴村76岁的宁延金宁爹爹，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心脏不好、哮喘，并且突发的骨关节的问题，腿疼的呀站都站不起来。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宁爹爹的介绍。
3: 啊，说点，
4: 好好好。
3: 爹爹一个人在家还听着戏曲哈。
4: 我因为我会拿丑剧的，填丑剧，没得事说得清楚。
3: 您的这个眼睛怎么不好啊？
4: 徐天华知道吗？在哪个地方下的？
3: 哎呦，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李，你眼睛。
3: 哦，您爹爹您多大年纪啊？
4: 76岁了，就今年3月份，就是一得腿子都不能站起来。
3: 哦，
4: 搞了2-3个月，哇，捐几天医院，结果没得效，或者回来我听到人家讲了，我这个买了3个疗程，说2个疗程，把那5个疗程切就好了。
3: 那个腿啊是无缘无故就疼啊？
4: 无缘无故的，我晚上睡也蛮好的，我早上起来就站不起来了。
3: 哦，站都站不起来。
4: 哎，站不起来，坐楼都不能坐嘛。
3: 啊，2个腿都不行。
4: 一对腿就是呢，我摸叫我的姑娘来照顾了我2个月。
3: 哦，
4: 我还没得办法。回来我听到人家讲了，我5个疗程切就好了。
3: 嗯，
4: 我跟你说的，我原来是民政局的，在民政局下属一个单位搞厂长的。
3: 你还是特别的坚强啊，这个眼睛不好，但是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您。
4: 哎，没影响，我大脑脑筋特别灵光。
3: 啊，
4: 我这个厂是叫万事自行车三厂，我是厂的厂长，我厂700多人呢。
3: 嗯，
4: 一个下次能够把700多人领到他听你的话，那就不简单了。
3: 那是，
4: 对不对？我这个人是蛮受上进的人。我的奖状子是个箱子装的，那不是一叠，一大箱子，完大个箱子一箱。
3: 然后您说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就是因为您的这个腿啊一下子站不起来了，是吧？
4: 哎，就是扶着扶好了，晓得。
3: 啊，我看您现在走的是没有问题啊，
4: 没有问题，一点问题没有
3: 啊。
4: 我去了第一个疗程效果不大，
3: 嗯，
4: 但是有一条好，这里起来吃饭嘛好，
3: 哦，
4: 睡觉嘛好，
3: 对，
4: 这两行，这一好的话呢，我想吸收坚持些，到第二个疗程就效果好了。
3: 嗯，
4: 第二个疗程的效果就可以站起来了。
3: 哦，第二个疗程的时候，这个腿就不是那么疼了，是吧？
4: 站起来了。
3: 哦，
4: 啊，但是第二个疗程吃完了以后，我就可以走路了。
3: 嗯，
4: 结果坚持把那5个疗程吃完了，那就好了。
3: 哦，
4: 是不是？
3: 您的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4: 我现在没有了，原来有些，那我原来是高达180，
3: 180呀，
4: 低的101。
3: 哦。
4: 我蛮多病的，原来是心肌狭窄，还有那个哮喘。
3: 哦，您血压高到110的180，
4: 哎，这个正常的很，现在80/120。
3: 哦，
4: 这不是么子这整合这些灵芝胶囊都切好了，
3: 嗯，
4: 所以我才又买3个疗程的。
3: 哦，
4: 为么子呢？我就要把保健不保健我自己。要是不能去我身体烧火弄饭去噻，我起码乾隆饭怎么搞呢？我自己会烧火弄饭。
3: 你眼睛不好还能够烧火做饭呢？
4: 全部都是自己烧火弄饭、洗衣服，什么都自己搞。这是从卫生局别改的派的来给我搞，那是财联派来的。
3: 哦，爹爹啊，您现在啊可以自己站起来走，行动自如。另外呢，这个血压呀也恢复到了80/120的一个正常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个哮喘也没有了。
4: 没有什么病了噻。
3: 这个明爹爹啊，您刚才说这个收音机你也听得多，我相信这个收音机里播的一些产品呢，你也很了解啊。
4: 我跟你说的。什么这那哎，那谁不是搞过的？学真的学吃时候，我最相信就是灵芝胶囊，其他我都不怎么相信。我这个人呢，吃好的我这个宣传，不好的我不宣传，我也不反对他，我不买他。
3: 您爹爹啊，因为我们也是想听大家的实话实说，不让大家用错了啊。
4: 对，
3: 您一定也是实话实说的啊。
4: 我不会吃红的没得用，那不能说要不得的话。不能帮到那个骗子去搞骗局，我们要搞新的宣传，好的真坏的东西。
3: 对，
4: 如果真当东西要多宣传。
3: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4: 这叫复兴村。
3: 复兴村。
4: 长文里100.6号。
3: 这个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15273-5182。
3: 啊，为什么要问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们每走到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大家的这个情况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讲清楚。
4: 你我讲清楚，这不需要你解释，我晓得，因为别个蛮多人咨询我噻。别的电话都蛮多人，我的电话蛮多人都晓得。我只要是一个好的产品，我就把我电话发给别人。我不好的产品，我就不跟别人讲。
3: 好，爹爹，今天啊也跟你聊了很多啊，聊到您的以前的一些工作，聊到您现在的一些身体的情况。
4: 对，
3: 希望你还是能够保重您的身体啊。
4: 我身体好。
0: 陈主任，
5: 哎，
0: 我们很多的一些老人家呀，都会毫无征兆的突发一些疾病啊。
5: 是的，
0: 你像这位您爹爹，突然的这个双腿疼痛，而且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走路了。
5: 对。
0: 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呢现在走路自如了，另外血压已经正常了，
2: 对，80的120。

0: 还有质量，有保障。
1: 对对对，
0: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跟我们心情是一样的，听到您爹爹的健康故事啊，为您爹爹啊感觉到高兴，
1: 嗯，
0: 而鼓掌。
1: 是，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您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您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好、啊，我原来我也对现在的样子啊，我的胸闷气短的。
0: 嗯。
2: 再一个呢，再一个一打的这个到了开春。他出去的时候，他说啊，可热了，他的热喉咙里疼哭了。现在没这个情况了。
0: 哦，现在这个咳喘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2: 是的，是这个。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个咳痰源没有啊？
2: 现在像我们的这个垮子，他好像一提筋都没有发软了。
0: 嗯，你那个垮子没有劲，就是说腿没有劲儿发软了，是不是啊？
2: 对，对，现在没这个情况了。
0: 现在那个腿子软了、啊、垮子软，没有劲了，现在没有了这个现象。
2: 对，
0: 现在那个走路啊干事都没有问题。
2: 走路也还有劲，
0: 你多大年龄了？走路有劲儿？
2: 我有74。
0: 不错，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你像里边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了、啊、人都有劲儿，体质增强，知道吧？
2: 我天天的听嘛。
0: 你天天在听我的广播？
2: 我天天听。
0: 好，现在那个咳痰犬的情况没有了，那个腿子有劲了、你现在那个心房气胆情况怎么样？
2: 兄弟们没事了。
0: 现在那个心房气胆的情况也没有了。
2: 对，
0: 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受益了，爹爹。
2: 受益了。我原来这里出了现在吗？
0: 哦，你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也在宣传身边的街坊邻居也在服的。
2: 对，再一个我原来啊甚至摔倒了，为了趁这个东西的话摔了一起了呀，那是跟着喝醉了。
0: 嗯，
2: 现在谁再好不起没有问题。
0: 哦，现在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体质啊完全都改变过来了。
2: 对，
0: 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们是仙桃坟场。
0: 哦，你是仙桃市彭场镇的人？
2: 是这个联合村。
0: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2: 金少武。
0: 好，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2: 满意啊，不满意我买这。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金爹爹。
2: 139-9799-1373。
0: 好，金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谢谢啊。
1: 好，仙桃捧场的金爹爹啊，打来电话汇报服灵芝益寿胶囊，说原来腿发软没劲儿的，现在啊腿有力了，心慌气短没有了，不咳不喘了。爹爹啊，对灵芝益寿胶囊非常满意。好，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

0: 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0: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 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山是复原，草原是风，唱着那罗湾的牧歌。终日吃足，腰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唱在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5: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3: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4: 来人了！来人了！
6: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6: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3: 我错了，这就打扫。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
1: 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100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4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

0: 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
0: 的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实验室。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0: 一把光刀十分钟搞定接入钻石的碳化硅。
1: AI 入户，让居家养老更有温度。
0: 从激光反导到基因绝育，灭蚊也用上了黑科技。
1: 听众朋友，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倡导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每一届赛场上，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瞬间，都让我们热血沸腾。
0: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全红婵入水时为什么水花那么小？足球比赛裁判是怎么做到精准判罚的？电视转播里酷炫的子弹时间特效又是怎么拍出来的呢？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走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科学世界，探寻体育背后的科技力量。
1: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0: 精选科技头条，
1: 分享创新动态，
3: 动力新热点。
0: 科技前沿资讯，点亮未来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欢迎收听动力新热点。今天啊，聊一个芯片领域的硬核角色，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它呀，藏在手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电网里，但是却有个臭脾气，硬度接近金刚石。传统加工想要以硬碰硬，切一片晶圆呢，就要花整整一周的时间。材料损耗大不说，成本还特别高。
1: 嗯，那这么硬的家伙怎么驯服它呢？
0: 武汉光谷一家成立仅2年的企业，用一束激光当光刀，把加工时间从一周压到了10分钟。那这把光刀到底有多厉害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4: 在归来半导体的调试车间，一台长度不到1.5米的设备正在运转。一颗8英寸碳化硅晶体送入设备，激光切割10分钟，再经过分片工序，一片完整的晶圆就被剥离出来。
5: 归来半导体武汉有限公司工艺负责人成功：
6: 从剥离设备到分片设备，全流程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的剥离的良率可以达99%。
4: 碳化硅的末世硬度高达9.5，仅次于金刚石。过去加工主要靠砂浆线切割，好比以硬碰硬。切一片晶圆长达7天，材料损耗大，耗材成本也高。2024年，归来团队决定跳出传统思路，用激光光刀把费力切割变成无损剥离。但一束高度聚焦的激光要在坚硬如金刚石的碳化硅晶体内部精准作业，难度可想而知。
5: 归来半导体武汉有限公司综合管理负责人王雪梅：
7: 我们用激光的方式给它形成一个切割面，在这个切割面上对它进行这个物理的破坏，形成了一个断面，我们再通过超声的方式就把它给切开了。
4: 攻坚团队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学科，他们与国家光电实验室长期合作，经过持续攻关，研发出特殊的光路整形方案，让激光能量分布更可控，软硬件实现100%自主研发。今年4月举行

0: 的九峰山论坛上，企业发布新一代设备，用两把光刀同时作业，将切割时间从15分钟压缩到10分钟。目前兼容加工6英寸、8英寸和12英寸的激光引切设备已量产交付，不到半年累计出货数十套，近期首批出口设备即将发往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光谷集聚了300多家集成电路企业，形成了从芯片设计、材料、设备到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条，让这把光刀有了用武之地。
1: 归来半导体武汉有限公司工艺负责人成功：
2: 今年正在研发的一款机器可以将我们现在的使用的机器的效率提升一倍，总耗现在是80嘛，把它降到40左右。
3: 把硬碰硬变成无损玻璃，哎，这把光刀确实够锋利。不过可能有朋友在这儿要问了啊，这碳化硅也好，第三代半导体也罢，和咱们普通老百姓有啥关系呀？
4: 那关系啊可大了。关系最直接的呢，就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续航远不远，充电快不快，和汽车的主驱逆变器有着直接关系。那传统的主驱逆变器啊，大多呢都采用硅基功率器件，转化效率不太好。而用上了碳化硅材料之后，转化效率大概可以提升6%到9%。也就是说啊，同样一块电池，车能够跑得更远，充电速度也能够更快。长飞先进武汉基地正式投产，年产碳化硅晶圆36万片，能够满足144万辆新能源汽车的需求。
3: 碳化硅只是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代表之一，除了碳化硅之外啊，还有另一种材料氮化镓，听起来是不是有一些耳熟？没错，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充电器所用的材料，正是这个氮化镓，让充电器越来越小巧，手机充电速度呢也越来越快。
4: 而且这个氮化镓材料啊，还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真无线充电。现在咱们的无线充电呢，必须要充电板贴着手机，你稍微歪一点啊，就充不上电了。而在湖北九峰山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研发微波无线传能，不需要充电板贴着，用氮化镓器件隔着20米就能够给正在飞行的无人机充电。未来的无线续航啊，看来也不是不可能啊。
3: 嗯，说完了这些尖板眼，我们再回到产业层面。如今武汉光谷已经集聚300多家集成电路企业，化合物半导体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正在打造14平方公里的创新街区。九峰山实验室则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化合物半导体中试平台，2025年服务项目386项，出货超1.9万片，当年拿下10余项关键技术突破。
4: 从跟跑到并跑，化合物半导体正在成为湖北的一张硬核名片。如果说化合物半导体是芯片领域的逆袭故事，那盾构机就是基建领域的领跑传奇。这说到盾构机啊，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地铁啊、隧道之类的。其实啊，还有一些穿山跨海的超级工程也用的盾构机，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国家水网的头号工程引江补汉。
3: 引江补汉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的重大项目，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它通过从长江三峡库区向汉江丹江口水库调水，来增强中线工程供水能力。
4: 引江补汉工程输水线路总长大约是194.7公里，差不多是武汉开车到襄阳的距离。而其中呢，更是有90%以上都是隧洞，整个工程啊，几乎都是在山肚子里穿行。那这么长的隧洞，咱们的盾构机扛得住吗？
3: 别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湖北台记者去现场了解一下，看看咱们的盾构机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5: 位于襄阳保康县马良镇的引江补汉工程土建现场一派繁忙。江汉先锋号硬岩掘进机已在8号坪洞主隧洞顺利掘进110多米，看似不太长的110多米，却要面对断层多、地下水多、软岩多等诸多难题。施工方用上了数字孪生技术和国产硬岩掘进机等智能装备。
1: 中铁18局引江补汉工程土建四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壮：
6: 我们给它装上了一套地下探测设备，就像给山体做全身 CT。机器往前挖，设备同步往前扫，能提前预判 掌的面前方30米有没有断层腹水带。靠了这套探测加止水的方法，我们最高一个月能推进147环，这给以后国内其他复杂引水隧洞施工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5: 引江补汉工程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输水线路总长约194.7公里，其中隧洞竟然高达194.19公里，也就是说工程几乎全是以隧洞形式穿越鄂西山区。除了挖掘主隧道，施工方前期还开凿了检修交通洞，工程面临两台硬盐掘进机、移动双机并行施工的新挑战。
1: 江汉水网公司建广二部工程处副处长张少佳：
7: 错开管片运输、渣土外运等高峰工序，确保物料供应均衡，同时依托数字孪生平台对人员、机械、物资进行实时调度，实现交通洞先导探路、主隧洞双线掘进的高效协同。
4: 这江汉先锋号可真厉害呀，开挖直径有12.23米，4层楼那么高，是国内引水隧洞最大直径的单护盾硬盐掘进机。
3: 不止它，工程还集结了平安号、神农号等一批 TBM 硬盐掘进机，目前全线已经有9台 TBM 下线，形成了8机并进的大干局面。
4: 可能听众朋友们还不知道吧，这些国之重器啊，背后少不了咱们的湖北力量。虽然呢，不少盾构机啊是在郑州总装下线的，但是它的心脏、主轴承那可都是咱们湖北生产的呀。
3: 没错，这主轴承以前长期被国外卡脖子，现在呢被湖北攻克了。
4: 去年黄石大冶特钢就造出了全球最大盾构机主轴承，直径8.61米，重62吨，轴向承载力10万千牛，一口气拿下了最大、最重、最高3项世界纪录。
3: 而制造方面，湖北也不含糊，武汉江夏区有中国中铁工业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华中最大的盾构机生产基地，首款武汉造双模盾构机智勇号就在这里下线。它能够根据地质在土压和泥水模式间自由切换，特别适合沿江沿海富水地层。
4: 维修再制造也要看咱们湖北，武汉黄陂有华中最大的盾构机维修再制造基地，旧机再制造后啊，成本省了一半以上，节能60%。像武汉、杭州还有上海、深圳不少的地铁线建造都用过这里翻新的盾构机。
3: 从核心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再制造，湖北的盾构机产业链正逐渐清晰。
4: 是啊，我每次坐地铁过隧道啊，心里啊都特别的骄傲，这些大家伙啊都有咱们湖北的硬功夫。
3: 最新科技动态，
8: 权威科普解读，
3: 尽在
8: 长江新动力。
4: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3: 我是小轩。如今咱们国家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如何让老人过得安心、过得舒心是亟待要解决的问题。
4: 在武汉市洪山区，一场以智能化设备入户为基础的变革正让居家养老变得更有温度。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看看现在的养老变成了什么样吧。
9: 武汉市的这家人工智能养老实验社区里，75岁的张汉青奶奶正和家中的智能网关聊天解闷儿。眼前这个名叫小呼的设备已经成了她的贴身保镖。一个月前，张奶奶在家中不慎摔倒，屋内智能设备精准感应到异常情况，立即联动社区智慧养老终端发起紧急呼救。社区工作人员5分钟内赶到现场，将她送往医院，成功规避了一场意外。
10: 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街金色城市社区居民张汉青：
11: 这个红外线安得蛮好，我常见没活动，他们检测到工作人员上我们家来看看有没有事。
10: 精准聚焦特困、高龄、独居、空巢等重点老年群体，金色城市社区有72户老人免费安装智能网关系统。除了安全监护、应急呼叫功能以外，这套智能网关还能将溢水报警、燃气报警、烟感报警等设备连接起来。
12: 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街金色城市社区工作人员圆圆：
13: 一旦检测到信号，网关就会进行语音呼叫提醒，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 我们就会给它配备智能手环，也能起到防走失的作用。
9: 不止于安全守护，智慧养老更聚焦健康护航。在洪山区狮子山街道玫瑰湾人工智能养老社区，依托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引入雷达监测仪、床头睡眠监测仪等多款智能养老设备，在充分尊重老人生活习惯、严格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实现无感监测、无声守护。
12: 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道玫瑰湾社区工作人员李红梅：
14: 我们后台数据可以看到老人的心率和那个睡眠，他是否是正常的状态，尽量去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9: 自洪山区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项目以来，已累计投入资金350万余元，投放各类智能养老设备500余件，服务人次突破12万。
12: 武汉市洪山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负责人朱浩玉：
15: 探索更多贴近老年人实际受欢迎的应用场景，并通过长期跟踪问效，确保创建成果持续惠民。
3: 这一套智能设备啊，既让老人住得舒心，也让子女在外放心。人工智能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正逐渐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16: 比如公交，武汉上线了 AI 智能调度系统，实时分析车辆位置、线路运力和路况拥堵，动态调整发车频次，乘客等车时间更短了，路线也更顺畅了。
3: 医疗方面，去年12月，湖北推出全省统一的数字健康人楚大夫，通过这一个入口，就能预约省内不同城市、不同医院的号源，从挂号、就诊、检查到结算、取药、住院，甚至停车引导，全流程智能串联。如今呢，楚大夫已经是湖北智慧医疗的一张金名片。
16: 政务窗口也有了 AI 公务员，纸质表格自动识别，材料智能预审，环节一键办理，办事像网购一样便捷。还有在咱们的工厂啊， AI 也在大显身手。荆州美的洗衣机工厂获评全球首个多场景智能体工厂，宜昌沪蓉高速用上 AI 巡逻车自动监测路面。这 AI 的应用场景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3: 这些落地的场景汇聚成一个实打实的产业。2025年，湖北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1608亿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接近40%。今年一季度已经突破400亿元，全年有望冲刺2100亿元。
16: 省里更提出，到2027年建成100个行业垂直大模型，1200家以上智能工厂，跻身全国第一梯队。
3: 现在的 AI 啊，省时间、省成本，守护健康，让我们的生活更从容。
16: 哎，小轩，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天蚊子是越来越多了呀？
3: 哎，可不是嘛，前天我开着电蚊香都没能赶跑蚊子。
16: 哎，我听说啊，是蚊子的抗药性越来越强了。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啊，为我们拉响了警报，全球多个地区的蚊子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野外的蚊子啊，尤其是我们熟悉的花蚊子、白蚊、伊蚊，对常用的杀虫剂啊，普遍都具有了抗药性呢。
3: 那么除了杀虫剂这种化学药物，我们还有哪些硬核的灭蚊手段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帅俊全去了解一下。
17: 灭蚊最传统的办法是杀虫剂，比如市面常见的蚊香和杀虫气雾剂，绝大多数都含有拟除虫菊酯类物质。这类药剂曾经一喷见效，绝大多数的蚊子都可以被杀死，可那些携带天然抗药基因的极少数蚊子却能够顽强地活下来，并在种群中占比越来越高。抗药基因代代相传，这也是为什么蚊子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化学防线节节败退，科学家便把目光投向了两个全新的战场：物理灭蚊和生物灭蚊。先来看物理灭蚊，最硬核的当属激光武器。最近一款便携式激光灭蚊设备在社交平台火了起来，它把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组成3件套，一套微型导弹防御系统就被搬进了寻常百姓家，能像拦截导弹一样主动的扫描锁定，精准击落蚊子。发射激光的反应时间只有3毫秒，相当于眨眼时间的30分之一，每秒最多可以击落30只蚊子。但是激光武器虽酷，存在的安全隐患呢，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争议和担忧。除了主动出击的杀蚊利器，还有诱杀蚊子的温柔陷阱。这个设备远看像个垃圾桶，其实呢是一台会呼吸的智能捕蚊器。 蚊子能够摸黑找到睡觉的你，不是因为视力好，而是它们能够敏锐地感知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和身上散发的体温。这款设备能够模拟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散发的热量，把蚊子骗进一个风干的陷阱，脱水而死。除了物理灭蚊，

0: 拿激光打蚊子。哎呦，咱们这灭蚊技术呀可真硬核。
1: 对于蚊子啊，咱们不光是有物理打击，生物打击更致命。那除了录音当中说的蚊子绝育计划，咱们湖北呢也是拿出了不少的秘密武器啊。就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有一支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叫蚊源绿控社会实践团队，联合了四川大学、咱们湖北省疾控中心，还有海南医科大学，从上千种植物里反复筛选，配制出了一款专门杀蚊子幼虫的生物制剂。
0: 从植物里提取，哎，这听着就很环保啊。
1: 嗯，
0: 但是我很好奇，这秘密武器是怎么杀蚊子的呢？
1: 这款制剂的核心成分呢，是从茶叶、果蔬等天然植物当中所提取的植物多酚，无毒无害，对人体、宠物还有益虫啊，都是零伤害的。它专门呢针对水里的蚊子幼虫，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孑孓，来阻断蚊子的羽化，从源头上啊断了蚊子的后路。
0: 嗯，这个思路啊和录音中说的阻断繁殖链，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
1: 可不是嘛，而且效果啊也是特别的惊艳。实验表明，这款生物制剂在水里啊能够稳定维持效果接近三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对咱们国内主要的蚊种像伊蚊啊、酷蚊啊、暗蚊啊都有良好的灭杀作用。
0: 这可是真正的生物防治啊。其实呢，咱们湖北不光在灭蚊上有一套，在田地里、山林里还有更多生物治虫的妙招。比如在襄阳有一种叫松鹤天牛的害虫，它能导致松树大片死亡。
1: 哎，这可不得了啊，得赶紧打药啊。
0: 哎，别慌别慌，咱们的农学家呀请来了松鹤天牛的自然天敌花荣记。

0: 放赤眼蜂来防治水稻害虫，这些啊都是生物治虫的典范。
1: 不管是植物多酚灭蚊制剂，还是花溶剂钾以虫治虫，或者是无人机空投赤眼蜂，这些硬核灭虫技术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绿色环保可持续。相信随着生物防治技术的广泛落地啊，我们被蚊虫叮咬的烦恼终将逐渐消退，各种传播疾病呢也会越来越少，咱们的森林植被啊会越来越绿，稻谷粮食也会越来越多。
0: 不用化学药剂，让生物防治守护这片绿水青山，这样的荆楚大地谁不爱呢？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近日，湖北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发布，面向全国27个省区招生6400人，重点加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制造、量子信息等新工科专业，同步新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2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团队与合作者成功构建出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体外精准重现了胚胎发育中最为关键的原肠运动，并观察到神经管、原始心腔等多种器官前体细胞的自发形成，为解开人类生命初期谜题、打开器官再生的大门提供了全新平台。
1: 近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正式发布面向科学计算的本地化 AI Agent 平台，计算流体力学与分子动力学，可实现计算流体力学和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全自动智能模拟计算。
0: 挪威首相斯特勒近日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1: 西班牙趣味月刊网站最新发表一项研究显示，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家分析了多达341326名年龄在37岁到73岁之间的成年人的情况，结果显示，拥有更大的力量可能会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并减轻其部分典型症状，尤其是在女性当中。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在奥运赛场上，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挑战着人类极限，而科技正在悄悄成为他们的最强辅助。每一场流畅赛事，每一次完美竞技，都有硬核科技全程托举。
0: 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进行奥运科技大揭秘，共同探寻奥运赛场与竞技幕后的科学密码，用全新视角看懂体育背后的科技力量。

0: 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
1: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2: 气蒸云梦泽，
3: 梦泽
2: 波撼岳阳城。
3: 岳阳城
1: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2: 鹤汀凫渚，
3: 鹤汀凫渚。
2: 穷岛屿之萦回，
3: 穷岛屿之萦回。
1: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2: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1: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

0: 起探索未知的边界。科技赋能奥运，创新点亮赛场。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仗。
1: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2024巴黎奥运会把 AI、芯片和云计算等前沿科技搬上赛场。2028洛杉矶奥运会也在紧锣密鼓筹备，持续迭代全新赛事技术。
0: 每一届奥运会从来不只是体育盛宴，更是全球前沿科技的集中试验场。小到运动员身上的参赛服或者是比赛装备，大到参赛场地、场馆运维，甚至赛事直播，都藏着满满的巧思和科创力量。
1: 是的，奥林匹克赛场之上肉眼可见的每一次赛场高光完美发挥，背后不仅有运动员日复一日的汗水打磨，还有各类高新科技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保驾护航。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拆解奥运赛场上的科技密码，看看奥林匹克运动背后藏着物理、材料、人工智能等哪些学科和领域的技术支撑。
1: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最感兴趣的奥运科技。
0: 纵身一跃，水花为何消失无踪？
1: 一脚传球，芯片怎样明察秋毫？
0: 时空定格，子弹时间回溯赛事。
1: 重甲护身，射击服里暗藏乾坤。
0: 长江新动力国际奥林匹克日特别节目，揭秘赛场内外的科学密码，
1: 感受科技与体育的完美融合。
0: 哎，小轩啊，你最喜欢的奥运项目是什么？
1: 当然是跳水啦，又好看又充满惊喜啊。这么多年来，中国跳水梦之队的表现从来不会让人失望。你看，之前有伏明霞、郭晶晶，那现在呢，有全红婵、陈芋汐等等，从跳台腾空一跃，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下来，近乎零水花的入水，总能惊艳全世界观众。
0: 哎，没错啊，用网友的话说啊，我们下饺子荡起来的水啊，都比他们入水的水花要大。一代代跳水健儿不断刷新极限，那这些完美的动作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拿入水的手势来说吧，大家猜一猜，这个入水的时候要怎么来做，水花才是最小的呢？
1: 哎，一般情况下啊，接触面积越小，这水花就越小，所以是不是双手合十直立入水，水花是最小的呢？我们来听新华网的一段科普音频。
2: 完美的跳水是涉及很多方面的，比如动作的难度系数、入水的姿势等等，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看入水的时候的水花，压水花要尽量少溅起水花。运动员入水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固体和液体的碰撞过程，在落水前要调整好身体角度，降低转动速度，并减少入水的接触面，来防止大量水花产生和减轻水的阻力对身体的影响。所以要减少入水接触面积，把双臂伸直，手掌放平。
3: 为什么不做合十动作？那接触面不是更小？
2: 关于入水时候的手部动作，其实前人是做过很多实验的，起初也是认为双手合十呈流线型入水阻力最小的情况下最理想，但是有人发现平掌撞水的水花比合十还小。后来通过相关实验发现，由于水的不可压缩性，楔形物体坠入池中时，水便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也就是尖端的两边寻找出路，冲出水面形成水花。而手掌放平后，人体呈方形的情况下入水，瞬间水在做横向运动，在四周水压的影响下无法飞溅而出，也就不会产生太多水花。入水的时候手掌要面对加速方向，而不要正对着水面的话，就基本可以完成完美一跃了。
1: 原来不能跟着感觉走，而要跟着科学跳啊。
0: 是的，除了手掌姿势以外啊，身体角度和身形控制也很重要。 运动员入水时身体要

0: 和水面尽量垂直，手臂贴紧双耳，头肩膀到脚尖成一条直线，腰不能松，臀部要夹紧，这需要无数次的训练才能够形成肌肉记忆啊。
1: 水花消失术不是魔法，背后藏着流体力学等科学原理，需要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另外呢，还有专业竞速泳衣、泳池智能配套、 AI 训练分析等等科技的加持。
0: 比如我国科研团队通过人体入水流体力学建模，能够精准地分析运动员入水时的冲击能量，为动作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1: 我国自主研发的 3D 加 AI 智能训练系统，只用 1.8 秒就能完成运动员整套动作三维重建，入水角度捕捉精度可达到 0.1 度，实时给出校正方案，把训练效率提升三成，大幅缓解选手长高增重带来的动作适配难题。
0: 由浙江企业独家研发的速干低阻核心功能性面料，吸水率极低，入水阻力大幅降低，能够减少空中与入水的双重冲击，还具备速干保暖等特性。
1: 场馆配套方面，国产七道工序水循环减震泳池系统、水处理与流体缓冲技术拥有完整国内行业标准，已经多次服务于国际顶级跳水赛事，咱们的体育科创实力啊，已经走向全球赛场。哎，明畅，那你最喜欢看的奥运项目是什么呢？
0: 当然是足球了。哎，都说啊，足球是圆的，所以什么都可能发生。那足球比赛的魅力呢，就在于它充满了变数和未知，场上局势瞬息万变，各种极限对抗、争议瞬间也是层出不穷。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足球比赛惊现中国身影啊！虽然我们没能派出队员参赛啊，但是我们派出了个球。哎，巴黎奥运会官方用球里边的智能内胆和传感模组是咱中国制造的。
0: 这个球的外表啊，看起来跟普通足球没什么两样吧，但是呢，它却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那么这颗植入智能内胆的足球有什么不同呢？足球的移动速度会受到影响吗？那我们来听听国际足球裁判傅明的介绍。
2: 为足球植入芯片，主要是为了避免裁判肉眼观察不准确造成的误判。巴黎奥运会足球比赛的官方用球，其内胆中植入的芯片一秒内能做500次识别动作，通过传感器的实时感应，可以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判断运动员是否有手球、越位，有效提升裁判员对比赛关键动作判罚的准确性和透明度。此外，透过芯片的实时数据，可以非常快速分析场上所有球员的体能、跑动等状态。内置芯片并不会影响足球的空气动力学行为，因为芯片位于球的中心位置，连接外壳的导线也不会导致实质性的质量不对称。至于球的重量，足球竞赛规则规定，比赛开始时球的重量约为410到450克之间，而芯片本身的重量约为14克，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在比赛开赛前，比赛用球要进行严格的踢球和压力测试，各项指标合格后才能在比赛中进行使用。
3: 智能足球数据收集间隔仅为2毫秒，通过芯片和传感器，足球的位置、轨迹、接触点等数据实时传输至后台，辅助裁判准确判断手球、越位等犯规行为。传感器的数据传输速度比体育场使用的摄像机快10倍。智能芯片位于球的中心位置，当球员触球时，芯片就像是球场上的超级探测器，能够瞬间捕捉并分析每一个细节。当球受到球员的脚或手的冲击时，就像是雷达精准捕捉到了电磁信号，芯片能准确确定时间和接触点。通过这些精确数据，实时向裁判提供科学依据，保障判罚的准确性和透明度，让每一个判罚都公正无误。
1: 中国江苏造的这项技术在此前的欧洲杯上就已经大显身手。比利时队曾经2度把球送进球门，第一次呢被 VAR 判罚越位，第二次呢则因为足球内置芯片识别到手球，两粒进球都被判罚无效。
0: 那最近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赛事官方用球三重浪也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这款智能球胆，既助力世界杯赛场判罚的公平性，也彰显了中国科技的强大力量。
1: 前面我们聊到了夏季奥运会比较热门的两大赛事，接下来聊一聊冬季奥运会的项目，先说说冰壶比赛吧。
0: 冰壶是一项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冬季运动，被称作冰上的国际象棋。男子女子冰壶每支参赛队伍啊，由四名队员上场比赛。
1: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一名运动员投壶以后呢，会有另外两名运动员立刻跑到冰壶前面刷来刷去，他们这是在干嘛呢？我们来听科普中国的介绍。
4: 要想让冰壶滑得更远，就要尽可能让冰面变得光滑，从而减小摩擦力。冰壶赛道表面并不是完全光滑的冰面，它的表面有许多小小的冰粒，此时冰面的粗糙程度较大，也就是 mu 较大。根据公式 F 等于 mu 乘 Fn， 冰面所受压力不变时，摩擦系数 mu 越大，冰壶所受摩擦力就越大。为了减小摩擦力，运动员们就会用冰刷在冰壶前快速刷冰，摩擦生热会使小冰粒融化，转化成薄薄的一层水膜，好像润滑油一样。摩擦系数 mu 变小，冰壶所受摩擦力就会减小，滑行距离也就越远了。如果不刷冰，冰壶的滑行距离会大大减小。刷冰运动员穿的两只鞋子材质是不同的，一只是橡胶材质，另一只是塑料材质。这是因为刷冰运动员既需要在冰面上滑行，又需要通过蹬冰来提供滑行的初始速度。橡胶表面比较粗糙，适合蹬冰，而塑料表面比较光滑，更适合滑行。
0: 哦，终于是解开了很多人长久以来的困惑啊！刷冰操作直接左右着冰壶的滑行轨迹和最终的成绩，这背后的核心物理原理啊，就是摩擦力。
1: 两个物体接触会产生摩擦，那么物体穿过液体或者气体时会不会也有摩擦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摩擦力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阻力。冬奥赛场上不少项目想要突破速度极限，最大的对手就是它。继续来听科普中国的介绍。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雪车比赛现场看看吧。雪车的形状都是流线型，可以减小雪车与空气的阻力，提高滑行速度。在冬奥会的赛场还有许多现象是与阻力相关的，比如跳台滑雪中运动员的身姿经常呈 V 型，这是为了减小摩擦产生的阻力。还有速滑比赛中，运动员都身穿紧身衣，滑行时身体尽量平行地面，手臂尽量放到身后，上体前倾成流线型姿势，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小空气阻力。
0: 奥运赛场上的每一个奇迹啊，背后都有科学的力量。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追风少年说，原来我每次跳水的时候啊，手的姿势都是错的呀。还有网友野芹菜说，有了中国芯片以后，上帝之手啊，再也骗不了裁判了。
1: 嗯，看到网友芙蓉院子说，快说说子弹时间的特效是怎么回事，以前电影里才有，没想到都可以用在直播里了。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就从赛场走到幕后，揭秘运动员赛场比拼的后台藏着什么黑科技。
5: 纵身一跃，水花为何消失无踪？
1: 一脚传球，芯片怎样明察秋毫？
5: 时空定格，子弹时间回溯赛事。
1: 重甲护身，射击府里暗藏乾坤。
5: 长江新动力国际奥林匹克日特别节目，揭秘赛场内外的科学密码，
1: 感受科技与体育的完美融合。
0: 解码奥运科技，点燃运动激情。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离开运动员比拼的台前，接下来咱们转战幕后，看看在赛事转播、比赛装备等方面还有哪些前沿科技。
0: 这里呢，咱们先来说说听众朋友提到的赛事转播时候的子弹时间特效。还记得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迎战卫冕冠军美国女排的比赛吗？张常宁在球网前高高跃起腾空扣球，哎，画面突然就静止了， 随后呢，镜头以他为中心360度环绕回放，
1: 记忆犹新呐、啊。突然出现的特效画面令人震撼。那在沙滩排球啊、网球啊、柔道等赛事的转播当中，类似这样的镜头也让不少观众津津乐道。那这到底是什么技术呢？又是怎么实现这种特效的呢？来听科普时报的介绍。
6: 子弹时间是一种基于 AI 增强的摄影技术模拟变速特效，能让视频画面实现科幻电影中的慢动作定格画面，为观众呈现高自由度的视频回放。这种特效首次广为人知是在电影《黑客帝国》中，观众能从多角度看到子弹飞行的轨迹以及主角在慢动作中闪避的每一个细节。子弹时间最初应用于影视制作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广告、MV、创意活动以及体育赛事的转播中。子弹时间效果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多摄像机阵列同步拍摄、云计算资源处理、AI 算法优化等技术的协同。通过几十台或更多的摄像机围绕被拍摄区域或主体，按一定的间隔排列，并同时触发拍摄，以确保从多个角度捕捉到同一瞬间的画面，然后利用 AI 和云计算技术进行后期合成，并最终呈现出时间静止或慢镜头的特效。子弹时间的震撼效果在于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常规感知，让观众在时间几乎静止的状态下从多个角度观察同一事物，能实现360度无死角回看赛场精彩瞬间，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
0: 这套技术依靠 AI 算力做实时空间重建和 3D 渲染，决定某个瞬间作为回放内容，将持续的动作放到 3D 空间，实现时空定格，也就是大家看到的慢镜头环绕回放效果。
1: 在巴黎奥运会中，共有14个场馆、21个比赛项目部署了阿里云打造的 AI 增强技术和转播系统。中国数字科技正在向全世界展现过硬的本土技术实力。
0: 其实啊，不只是转播设备，就说运动员身上的参赛服啊，都藏着不少的科学门道呢。
1: 就拿射击项目来说啊，很多运动员的射击服呢比较厚重，哎，这是为了缓冲后坐力吗？那这么沉的衣服不会影响发挥吗？
0: 按照国际射联统一赛事规则，全球所有步枪项目运动员参赛都必须要穿戴硬质射击服，只是不同国家选用的面料软硬略有区别。那这身衣服啊，看着很笨重，实际上是为了比赛精准设计的专业装备。我们来听河北省科学技术馆的介绍。
7: 射击服是气步枪运动员不可或缺的比赛装备，它整体由加厚的帆布和硬质皮革精心制作而成，在肩部、肘部以及膝盖部位还特别加装了防滑的衬垫，来固定运动员肢体，提升持枪稳定性。整套装备重量超过了10斤，很多人会误以为它主要用来缓冲射击的后坐力，实际上核心原理依靠的是惯性。子弹在射出的时候，枪械会产生反向微小反作用力，依据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人体自重有限，很容易因为微小的冲击力产生细微晃动。而人体质量越大，惯性越强，就越不容易改变原有姿态。厚重硬质的射击服通过增加运动员整体自重，有效的抑制射击瞬间的身体偏移，硬质面料也能牢牢地固定躯干与手臂动作，给运动员一个稳定的支撑。不过这身装备利弊并存，它能提升射击稳定性，减少抖动，但是额外的重量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运动员需要长期负重专项训练才能适应这身装备完成稳定射击。
1: 高性能射击服面料需要同时具备硬挺度和缓弹性，特别是奥运战袍，更要在射击服超高要求的硬挺和规则要求的柔软间找到巧妙与智慧的平衡。
0: 我国团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硬度、高缓弹、慢响应特征的射击服面料，并构建了精准调控系统，可以为不同运动员进行面料指标的精准调控。智能材料的融入赋予射击服面料硬度持久性与自修复性能。另外呢，还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滑耐磨橡胶防护垫，以及与射击服配套使用的智能热湿调节内衣。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刘宇坤夺得射击男子50米步枪3姿项目金牌。他身着的这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射击服，打破了国外品牌在此行业的长期垄断，体现了高水平竞技运动装备的中国制造与新材料技术的中国创新。
0: 智能芯片、子弹时间、高性能射击服，这些听起来就很酷的科技啊，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在奥运赛场上，中国科技力量无处不在，已经成为赛场内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没错，中国科技已经深度参与到奥运赛事的台前幕后。那么除了前面聊到的这些，还有哪些中国制造在奥运赛场大放异彩呢？接下来我们听听 B 站知名 UP 主暗中观察的相关盘点。
8: 先来看前期备战阶段，多个比赛项目的中国奥运选手就用上了 AI 教练进行辅助训练。中国国家篮球队与商汤科技合作，应用 AI 大模型技术，实时解析运动员的运动状态和篮球的运动轨迹，以提升运动员训练效率，提升比赛对战战略决策力。比赛设备上，中国科技也不甘人后，我国的自主运动自行车品牌锐豹为中国国家队定制了战车 T24 场地车，整车使用纳米碳纤维材质打造，全车仅重6.9千克，其中车架只有1.15千克。这款自行车的空气动力学效果对比上一代产品提升5%，成为运动员争分夺秒的重要法宝，更一举打破了欧美品牌在高端运动自行车制造领域的百年垄断。除了强大的比赛装备 ，vivo、iQOO 等国内消费电子企业向中国国家队捐赠了上千套智能终端设备，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和无线耳机等，来支持国家队的通讯和数据安全需求。在柔道、摔跤等项目上，使用的运动垫则是来自中国山东的泰山体育。这些运动垫都采用纳米防污抗菌涂层，不易积聚微生物，而且首次使用智能芯片与柔性压电薄膜技术，可实时采集运动员力量、速度及区域信息。可见科技不仅能改善生活，更能颠覆赛场，保障现场和远程观赛的质量与体验，也离不开中国科技的力量。为了让更多人绿色出行，巴黎奥运会期间投放了15000辆电助力自行车，这些车辆都来自中国的9号电动车。在远程观赛上，巴黎奥运会首次使用云计算替代卫星，成为奥运转播的主要方式。中国企业阿里云成为云转播的独家承接商，有11000小时的超高清赛事直播画面，通过阿里云向全球分发。说到直播信号上云的好处，就不得不提它低时延、高宽带、高弹性的特点。正常情况下，云转播的带宽比卫星带宽高出一个量级，从兆级每秒提升至 G 级每秒，甚至可扩容至 TB 级别。除了云计算，还有高清大屏，艾比森有超过50块大屏被应用到奥运会火炬传递、开幕式、贝尔西体育馆、法兰西体育馆、球迷观赛区等地方。周明科技为5大智慧场馆和奥运会开幕式提供了超过2600平米的 LED 显示屏及配套解决方案，其中周明的 U-Surface 3户外大屏是行业首款 SMD 万级户外高亮屏，显示效果一流的同时，散热性能和防护等级也能保障在恶劣的户外环境下长时间稳定运行。回顾往届，中国科技与奥运的广泛结合早已不是新鲜事儿。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小到吉祥物、服装、各国国旗，大到安检设备、地铁列车、通信服务等，就通通被中国科技承包。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赛事通过中国云技术转播，在奥运之外，越来越多大型体育赛事上，中国科技也早已渗透到了各个角落，成为不容忽视的领跑力量。
0: 623国际奥林匹克日传递的不只是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更是科技与体育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方向。可以说，中国运动员在争金夺银，中国科技同样在参赛，成为奥运赛场内外独特的风景线。
1: 好的，下面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看到网友小白船说，冰壶的摩擦力原理讲得很有趣，比物理课还生动。
0: 还有网友迷之幸运说，射击服有10斤重，运动员太不容易了，致敬。
1: 看到网友流星点点说，我们看奥运真的是在看热闹，没想到后面有这么多科学门道。
0: 是的，科技让运动员更快、更高、更强，也让我们的观赛体验更生动、更沉浸、更震撼。体育挑战人类的极限，科技拓宽人类的边界，二者相遇便碰撞出独属于奥运赛场上最动人的风景。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分享热门新车腾势 N8L 闪充版上市，430公里纯电续航加9分钟充饱，售价31.98万元起。本期爱车有道，说说30万的电车保养比几万块的电车贵多少。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告别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全国多地推行精准计时计费。最后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
6: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6月23号，腾势 N8L 闪充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31.98万元到34.98万元。本次腾势 N8L 闪充版推出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两个版本，标配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还有E3方、天神之眼 5.0、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并首搭超级智能体滴滴虾等领先科技，带来闪充安全、操控、体验四大无可替代，是家庭豪华大六座首选，美好出行是加倍的精彩。好消息是，即日起下定腾势 N8L 闪充版，可以享受最高价值约10万元的限时购车权益，这就包含了最高5.3万元的选装权益，最高贴息约1.3万元的零首付或零利息或零月供啊，多种组合的金融方案，还有至高2万元的置换补贴，价值超1万元的用车权益，以及1年的免费闪充权益，1年的 CNOA 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权益等等啊，是诚意满满。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四大无可替代啊，究竟给我们驾乘者提供到了什么样的全新体验。首先说到的是无可替代的闪充啊，续航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 ，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从深圳到广州再到珠海，往返途中完全可以做到不加油不充电。CLTC 综合的续航呢是达到了1550公里，把岭南的仙荔枝送到长安，中间只需要一次闪充，就可以轻轻松松畅行全国啊，是续航的王牌。同时，

0: 腾势 N8 要闪充版，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满电出发，比加油还方便，是充电和加油一样快的效率王牌，把节省的时间留给最爱的家人。充得快，闪充站还要离家近，足够多。目前呢，全国已经建成超过6700座闪充站。闪充中国战略将实现一二线城市3公里内、三四线城市5公里内、五六线城市6公里内必有闪充站的布局，覆盖接近1/3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平均每隔100多公里就会有一座闪充站。比亚迪和中石化达成合作，在加油站建设闪充桩，让充电和加油一样方便。同时，圆梦建站计划，只要有4位车主或订单客户提出申请，具备条件，就可以在最近的公共充电站加一座闪充桩，让用户在家门口就能用上闪充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汽车之家对于续航方面还有闪充方面的实际体验。
1: 一台插混大六座 SUV 的纯电续航都已经来到430公里了。如果我们仍然喊着纯电通勤一周一充的口号，那背后的生活边界也该拓展一下子了。这次我们开着腾势 M8L 闪充版走在广州城区，经历一遍大家开车上下班经常会碰到的路况环境。在车里全程坐了3人，空调设置在23度自动且使用自驾的情况下，跑了115公里。这或许是不少人一周上下班要开的里程，但对腾势 M8L 闪充版来说只是刚跑完个热身而已，剩余电量68%。这么看来，就算是每天上下班来回要跑70多公里，用腾势 M8L 闪充版的纯电模式也足够能 hold 住你的一周通勤。不过工作上总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临时外出的需求，那万一纯电续航没到周五就提前跑完了怎么办？先别着急用油，来上闪充。30多度的高温天气，开到闪充站直接插枪都不需要热身，哦不对，应该是冷身，电量上来就像坐火箭一样迅速飙升，常用的30%到80%充电电量区间，用时还不到5分钟，充饱9分钟。长的纯电续航加上闪充，不仅能搞定周一到周五的工作路线，周六日出去玩的自驾行程也能被它轻松拿捏。几分钟闪充完事，纯电续航重新复活，回到4字头，马上不再犹豫，上高速开到汕尾，看看风景，换个心情。而且一路上闪充桩又挺好找，那再怎么临时起意的行程，闪充桩都能给你好好接住，把全场景的问题都解决了。

0: 腾势汽车坚信所有豪华体验都建立在安全之上啊！四大无可替代当中要说到的安全，腾势N8L闪充版拥有着无可替代的安全，四大守护领衔，构筑全场景的出行安全。
1: 被动安全方面，腾势N8L闪充版拥有超高强度热成型钢龙式车身 ，A 柱采用2000兆帕高强钢。搭配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即便重达25吨的大货车侧翻压顶也能承受，加上9个安全气囊，同级最长侧气帘等，总能在关键时刻为用户和家人保驾护航。下雨天开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平常的2至3倍。得益于 E3 方湿滑路面工况下，腾势 N8L 闪充版在接近12级横风下时速150公里，穿越湿滑路面不跑偏，满载6人状态时速120公里，湿滑弯道爆胎不失控，以及时速120公里湿滑路面连续极限避让不翻车，开启雨雪内八模式后 100% 全油门起步不打滑，安全性同级独有。同时在非湿滑路面工况下，腾势 N8L 可以实现时速180公里高速爆胎不失稳，时速210公里高速避让不侧翻等，为家人带来极致安全。在用户还没注意到危险之前，腾势 N8L 闪充版就已构筑了全方位的保护系统。轮胎松动监测预警系统在风险还没冒头的时候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里。同时 D-Guard 的生命守护系统像一个不眨眼的专属安全员，能在用户分心时提醒用户，在极端情况下能主动呼叫救援，全方位保护用户。在用户极其重视的电池安全方面，第二代刀片电池安全性远超新国标安全标准，经过500次闪充循环后仍成功挑战边闪充边针刺试验，在四节电池同时短路的情况下也不会爆炸起火，成功硬抗10倍于新国标撞击力的电池底部撞击试验，是全世界最领先的动力电池，让用户放心开放心用。
0: 在安全之上，腾势N8L闪充版还带来了极致的操控。E3 方加持，腾势N8L闪充版拥有3电机独立驱动，正负10度的后轮独立转向，最小转弯半径仅 4.58 米，比 Mini 还灵活，超好开。作为一款家庭大六座 SUV， 腾势 N8L 闪充版搭载 2.0T 超级混动系统，加上 EHS 电混系统和3电机的动力组合，0-100加速3.7秒，比200万的阿斯顿马丁 DBX 还快。同时搭载100万级前六活塞定钳，加上打孔通风刹车盘，百公里刹停距离35.4米，让驾控更加收放自如。同时腾势 N8L 闪充版标配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加上智能预瞄 2.0， 可以化颠簸为平坦，又稳又舒适。定眩智能防晕车系统不晕车，超舒适。此外，天生智眼5.0辅助驾驶系统新增了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可以自学习自进化，越开越好用越安全。其中下车泊入功能在商场里极小的停车位也能轻松入库。为了让用户无忧使用天生智眼5.0，腾势为所有用户带来为期1年的城市领航兜底权益和智能泊车安全终身兜底权益。不玩套路，没有小字，不设门槛，除了酒驾以外，滴滴兜兜。那为了提升全家人的出行体验，腾势N8L闪充版首搭超级智能体滴滴虾，这也是中国首个多模态大模型，结合超过2000个车身功能，能听得懂方言，像朋友一样自然闲聊，也能预判用户需求，解决问题，是用户的全能助理。腾势的滴滴虾通过全新的数字人小事跟用户互动，随时在线，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同时腾势汽车无麦嗨唱发起人胡海泉也亲测好评无麦K 歌，让用户随时随地愉悦开麦。那最后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腾势 N8L 闪充版在外观和座舱方面共同打造的奢享空间。
1: 外观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带来看得见的体面，门式前脸是顾家爱家的具体表达，侧面纯平车门和隐藏水切就像大平层里的全景落地窗，尾部融入东方美学小满意境，寓意小的盈满，步步从容。同时其标配纳帕云感舒压座椅，配备大气耐看的全新21英寸星耀流光轮毂，醒目的辅助驾驶小蓝灯，加上麂皮云绒顶棚和全车软包大量金属材质等，进行了26处豪华升级。为了让用户有更多元化的选择， 腾势 N8L 闪充版新增丹霞墨全新双拼色外观，共六款外观色，款款是豪华真享配色。内饰新增琥珀棕、珊瑚红，共四款内饰色，满足家庭用户对豪华品质内饰的需求。空间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拥有四加 N 种座椅模式，包含前排大床、四人舒享、满员舒享、满员满载以及多项自定义功能，配合四驱双层流空调、11升智能冷暖三开冰箱、中汽中心权威认证的零甲醛家庭舒享座舱，以及紫外线隔绝率大于等于 99% 的隔音隔热隐私玻璃，在车里像在家一样舒适。此外，后备箱空间最大可以拓展到1128升，全车49处储物空间包含51升，下沉储物盒装得下，孩子的童年快乐也装得下，爸爸妈妈的美好生活。
0: 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改变以及用户对高品质出行需求的向往，大六座 SUV 市场迅速崛起，成为家庭出行的最优解。但是一台属于中国精英家庭的豪华 SUV 到底应该为用户打造什么？腾势 N8L 闪充版给出了答案。一、闪充安全、操控、体验四大无可替代，与用户一起守护无可替代的家。为了满足用户对闪充车型的期待，腾势 N8L 闪充版上市即交付，目前已经在全国城市同步到店啊，大家可以就近的体验品鉴，来为全家人开启美好出行之旅。
2: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3: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4: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5: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6: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4: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7: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8: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9: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9: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4: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0: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养车成本的事儿啊。可能有朋友觉得这个电车呀养车没什么成本，甭管是几万块的半导铁盒，还是30多万的尊贵电车，可能他们的养车成本都差不多吧。那买车之前啊，劝您最好要再想一想了。今天就来帮大家捋一捋30万的电车平均到每年你养车要花多少钱，而且是多花多少钱啊，相比几万块的车来说。万一哪天忍不住想剁手下定金了，想想咱们今天梳理的再下手也不迟。
1: 那首先是保养，30万的电车呢，每年大概是要多花掉2000块。常规保养项目，你比如说几万块钱的小电车，换个空调滤芯啊 ，4S 店可能啊就是几十块钱，还可以去蹭顿饭，比自己动手换还划算一点啊，只要你胃口够大的话啊。那么大保养一次呢，也就600块钱、700块钱，平均下来一年的200-300就搞定了啊。那么30万级的电车就不好说了，像是蔚来 ET5， 平时换个空调滤芯就要100-200，大保养全算上的6年12万公里，差不多是10000块钱，平均一年是1600多块钱。比油车保养还要贵的一点啊。那更离谱一点啊，你比如说特斯拉的 Model Y， 它有6个空调滤芯，换一次要1000多块钱。要是用车环境不好，空气啊灰尘啊，是吧，那常规保养还要算上清洗空调散热器杂七杂八的，一年呢也得1000多块钱。那如果说是插混或者增程车，那么每一年这一次的这个机油机滤也是跑不掉的，时间久了呢还要换火花塞防冻液什么什么的。你比如说理想的 L7 6年的这个保养费全部算上，差不多也要8000块钱。而且呢电车或者说动力稍微好一点的电车还有另外一个大头开销，轮胎。几万块钱的小电车，一条21565/26的轮胎呢，优科、豪马、邓禄普呢，就400多块钱吧啊。那30万的电车呢，全是大轮毂了，19寸都是不够看的，21寸也嫌你不够大，而且它还是个大宽胎，一条就要2000多块钱。咱往少了算啊，24545/19的轮胎，一条轮胎1000多块钱，4条一换差不多就5000了啊。按照3-4年换一次轮胎，平均一年也要多花1000多块钱。严格点的朋友可是2年就换一次的，他不可不看你磨损，他看橡胶老化啊。那加上日常保养，一年多花掉个2000多块钱，轻轻松松啊。而且呢，低扁平比的轮胎呢，本来就更加容易出问题，未必它能够寿终正寝的。论文里面提到的啊，这种又宽又扁的轮胎，由于胎侧的这个高度啊比较低，受到挤压之后，轮胎的这个变形量有限，容易把这个连布层啊这个连线就直接就挤断掉，那也就是我们土话说的鼓包了。那这种情况轮胎啊是必须要提前给换掉了。我这个车才刚开了几千公里，对不起，换几千啊。那除了保养轮胎这些啊，买个30万的电车，保险公司也要给你来一刀的，而且呢是年年砍。车险不是有个自主定价系数的吗？简单来讲啊，就是没有出险，保费就给你便宜；出险多了嘛，保费就给你上涨。听起来合情合理啊，对吧？现在电车商业险的自主定价系数，它的范围扩大到了0.55到1.45之间了。几万块钱的电车啊，算上三者险、车损险，第一年保费嘛，基本上也就4000块钱。就算你一年出险个2-3次，是贵了。那按照1.45的涨幅来算，这保费涨个2000，也就是前面说的一条轮胎的那个钱啊，也不会太夸张。30万的电车，首年保费基本上8000到10000，你出险个2-3次，同样1.45来给你大清算，是吧？来年。

保费要涨3-4千块钱呢，那就更加的难受了啊！你不要看比例一样，那具体金额可不一样啊。那就算不出险，平均每年也要比小电车多花个2000-3000块钱。那算上前面的保养，30万的电车每年差不多要多花掉4-5千块钱。4-5千块钱买个手机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那这还只是基本开销了，车子如果你打算一直开下去，等出了质保，一损件坏了，自然老化了，不是事故了，保险不管的，只能自己去修的，那30万的车子开销啊，你想想也不会小。车子修车啊，它本来就是挺贵的啊。那么30万的电车，它配置还一大堆，土话叫做可以坏的地方挺多的啊。你比如说空气悬挂，现在的空悬的车子越来越多了，30到50万的国产新能源，而这空悬装配率都接近一半了。不少人买车就是冲着这个空悬来了，鸟枪换炮，单车换摩托，是不是？我要的就是这种科技和技术的升级，以前都是豪车的，现在我国产车我也能上了。你想想看，30万的电车基本上就没有两吨以下的，大轮毂薄胎壁没法吸收太多的冲击力，那去哪里了呢？压力全都给到了空气悬架的气包，那就像我们跑步是一样的嘛，鞋底太薄缓震就不太好，膝盖压力肯定是大的，一样的道理。而且呢，空悬的它这个结构要复杂的多了，寿命相对来说啊，总比机械的这个避震啊是短一点了啊。你哪怕是一样的情况都是这么个事啊。那有质保还好了，要是没质保，就算是单独的更换气包也是要上千块钱的，整根总成块一根4-5千块钱的单枪空悬啊。哎，对于我们普通朋友来说的话，那比起几百块钱的机械避震还贵太多了，而且你网上去搜单枪的都不多了，双枪都要起步了啊。而且呢，机械避震它漏油了，我们看着很难受，是不是？我们忍一忍，咬咬牙牙，缝缝补补，又3年了，它还能凑合着开。空悬一塌，嘎一下，是非修不可的。咱们就假设10年20万公里的空悬才坏好了，不算短了，够耐用了，是不是？10年了，是不是？4根单枪空悬算上工时费，差不多20000块钱，平均一年也要2000块钱。你都想把这个车子卖掉了啊？要是双枪或者是3枪的空悬，一根就接近10000块钱，4根空悬搞了不好比你那个二手车残值要贵了啊。那平时那种小刮蹭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几万块钱的小电车你刮蹭了一下，外面几百块钱能修好，犯不着什么出个商业险啊，不管它都可以，反正也不是很纠结。哎，接着用不好了，你心态也比较好，30万的车子多少有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

那也就等这一回，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呢，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啊，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一说全国多地推行精准计时计费啊。停车呢，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啊，这样的事情，我想大家都遇到过啊，都不陌生。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很多车主是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之声的相关报道。
1: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她觉得这样的收费方式更合理。
2: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你哪怕你差了几分钟，没到2小时，他也不收你2小时的钱。好多停车场他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他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

0: 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帮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最后是往那个方向走嘛，它肯定是按照政府定价来走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0: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自2005年上海出台机动车管理实施意见以来首次对道路停车计费进行全面调整。优化方案当中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以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此前上海人大代表包子2元停车10元的意见曾在网络上引发讨论，反映了生活中的停车痛点。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0: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我现在首小时3元，然后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0: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4: 这次调价呢，可以说是给市民的停车收费打了个折。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过去城市道路停车收费通常采取向上取整，核心问题在于收费单元大于服务单元，哪怕只超了1分钟也按半小时甚至1小时收费，对车主显然不是很公平。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0: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0: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 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6月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今年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

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工信部装备一司负责人郭守刚在6月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其中，在加强顶层设计上，加快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聚力技术创新上，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汇及广大消费者。6月23号，2026火山引擎 Force 原动力大会在北京开幕。东风汽车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冯长军通过视频向大会致以诚挚祝福，并分享东风汽车立足产业变革浪潮、深耕智能化领域的发展实践。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迎来深度重构，智能化已成为引领汽车产业变革、塑造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引擎。冯长军在致辞中表示，东风汽车正全力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向着科技化、国际化、年轻态的新东风全速迈进，在智能化赛道持续深耕天元智能计划，构建舱驾一体、车云协同的未来出行解决方案，与火山引擎等行业伙伴携手并进，共同探索智能汽车的新发展，共同为消费者构建安全、智慧、绿色、友好的汽车生活贡献力量。今年4月份，东风汽车与火山引擎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双方深度整合东风汽车在整车研发制造领域的深厚积淀及火山引擎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围绕智能座舱、大模型、端云一体、语音交互、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多个核心领域展开深度协同合作，落地成效显著。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不仅代表科技的前沿趋势，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近年来，东风汽车紧跟行业发展脉搏，发挥国家队优势，探索如何更好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东风汽车牵头建设汽车具身智能技术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并发布天元智能技术品牌，构建起从前瞻探索到量产落地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其中，东风太极大模型是首个通过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的车企自研大模型，具备超千亿参数与万卡算力，融合海量支架与座舱数据，覆盖研发、制造、营销、服务全业务场景，为汽车提供 AI 大脑能力。天元智驾提供 T100 到 T1000 四个级别方案，实现从 NOA 辅助驾驶到 L4、L5 级无人驾驶的全场景应用。量产级 T500 端到端智驾系统已在武汉落地。天元智舱接入多款 AI 大模型，让车辆从驾驶工具转变为有温度、懂需求的第三生活空间。无人驾驶方面，东风无人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无人公交 Sharing Bus 等累计商业化落地15个省、35个城市，运营里程超270万公里，接驳乘客超过16万人。今年6月，东风汽车在襄阳发布无人物流车专属品牌东风 Open One， 同步推出4款 L4 级无人物流车，覆盖2立方米至60立方米容积区间。这批无人车可以同时识别上百类道路目标，覆盖99%以上的城市常规及复杂行驶场景。在车路云一体化领域，东风汽车通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单车智能基础上融合人、车、路、云的物理和信息空间。今年初，实验室车路云一体化首个项目智慧物流应用平台暨东风物流实验有限公司数字化调度中心初步建成。在港口场景，东风汽车自主研发的 L4 级无人集卡在武汉阳罗港等港口实现规模化运营，作业效率提升15%，同等规模拓展成本降低69%。在人形机器人领域，东风汽车今年开启了人形机器人实训，东风柳旗工厂已经率先实现人形机器人规模化应用，覆盖安全带检测、车门锁校准等系列。

列工作，接下来将持续探索汽车加机器人场景和生态创新。AI 重构智慧出行，数字赋能产业升级，面向新赛道，东风汽车将坚定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方向，携手全行业合作伙伴，共探 AI 与智能汽车新未来，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贡献东风方案。

继续关注行业资讯。据蔚来汽车6月23号消息，第9000座蔚来充换电站于陕西安康正式上线。目前，蔚来已建成充换电站9003座，累计提供充换电服务超2亿次。

6月22号，宁德时代发布了全球首款场站级纳电储能解决方案，推出了实证型纳电储能系统天恒纳电。该纳电储能系统单套设备最高能量可达30兆瓦时以上，采用能量仓与功率仓分离的全模块化设计理念。宁德时代表示，中国市场将于今年9月向客户正式交付首批纳电储能系统，2026年底实现全年1G瓦时出货，全球市场将于明年6月启动交付。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贴全湖北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啊就这几天，快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这人一上了年纪呢，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啊，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会再给大家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啊，限时8分钟，快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6: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5: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术后第二天，63岁的李女士下床活动的时候特别的激动，她说突然就感觉身体轻盈舒服。6月22号，这位经历了2次修补手术失败，饱受盆腔器官重度脱垂困扰多年的患者，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普通妇科吴明富教授团队的帮助下，接受了高难度复发性盆底脱垂修复手术，摆脱了难言之隐。盆底脱垂是盆底功能障碍的常见类型，会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从生理结构来说，女性盆底犹如一张由韧带、筋膜和肌肉构成的双层吊床，稳稳承托着膀胱、子宫、直肠等盆腔脏器。一旦支撑结构松弛受损，脏器就会发生移位脱垂。2021年，李女士因为3度的子宫脱垂合并压力性尿失禁，在外院接受了传统的子宫脱垂悬吊术和尿道中断悬吊术，然而术后仅2个月就复发，阴道内肿物突出，并伴有下腹坠胀、摩擦疼痛等症状。1年之后，她接受了第2次手术，解除了子宫与双侧附件，并进行了阴道的修补，期望彻底解决问题。但平静的日子仅维持了3年，她的阴道顶端就再次脱垂，脱出物甚至超过了阴道口的5厘米。她回忆到，日常行走下蹲都感觉到坠胀感加剧，基本出不了门。尽管尝试外用的雌激素乳膏保守治疗，也只能短暂地缓解表面不适。今年6月份，走投无路的李女士经过多方打听，慕名来到同济医院求诊于吴明富团队。然而摆在团队面前的是一个经历多次手术破坏的复杂盆底迷宫。盆底评估与影像学检查显示，她的盆腔解剖层次紊乱，多处组织出现了广泛粘连，盆底支持系统涵盖的膀胱、直肠等多腔室均出现了松弛、撕裂甚至脱垂，属于临床上极具挑战性的复发性复合缺陷型盆底功能障碍。针对这一复杂病情，团队摒弃了常规的局部修补思路，最终确定了盆腔镜联合经阴道双路镜盆底重建个体化手术方案。吴教授介绍到，传统的修补手术往往难以重建稳定的盆底支撑，术后复发率较高。这一个创新方案可以彻底地重构盆底支撑结构，并实现功能恢复。6月22号， 手术团队为李女士在盆腔镜下实施了微创手术。术中，团队先小心地分离了盆腔粘连组织，精准抱入宫底韧带等核心的解剖区域，优先修复作为盆底核心支撑的宫底韧带，同时完成了小肠疝疝囊闭合，解决了疝突出问题。随后植入盆底修复网片，将松弛移位的阴道残端固定在稳定结构上，为受损的盆底吊床重新搭建起坚固的承重框架，最后逐一修补阴道前后壁，解决了多部位膨出问题。手术历时3小时顺利完成。根据统计，同济医院的普通妇科年均接诊各类复杂复发性盆底脱垂患者有300多例，临床技术成熟，曾成功为84岁的高龄患者完成了盆底重建手术。吴教授特别提醒，盆腔器官脱垂并非老年专属病，多次分娩、长期便秘、慢性咳嗽、绝经后雌激素下降等因素都会损伤盆底的吊床。当出现下腹坠胀、阴道肿物突出、漏尿、排便异常等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就医。轻度脱垂通过盆底康复等保守治疗即可干预，脱垂到重度会大幅提升治疗难度。中重度的盆底脱垂需要重视术式的选择，单纯局部修补复发率较高，即便患者历经多次手术依旧复发，也不要丧失治疗信心。现如今盆底重建技术持续的迭代升级，搭配新型的生物修复材料与1:1的专属化诊疗方案，绝大多数复杂的复发性盆底脱垂病症均可得到高效个性化的根治，能够帮助广大患者摆脱病痛的困扰，重拾优质的生活。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重达5斤、直径约20厘米的肿瘤，赫然顶在女子的脖颈部，不仅严重影响到外观，更随时危及到生命。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骨外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麻醉科、肿瘤科等多学科团队协同攻坚，为她完成了高难度肿瘤根治性切除手术，成功摘除了这一枚颈肩定时炸弹。目前。

0: 原患者术后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也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这名34岁的女性患者来自江西九江，2022年起右侧颈椎部位发现肿瘤。为控制病情，她先后前往上海、北京等多家知名医院接受多次手术，可肿瘤依旧反复复发，最终病理诊断为恶性神经纤维瘤。至2025年底，她的颈部肿瘤已生长至排球大小，肿物持续压迫气管、食管，造成患者呼吸、吞咽严重受阻，伴随剧烈持续性疼痛，无法平躺休息，右侧上肢活动功能也受到明显影响。长期反复的治疗与难以忍受的病痛双重折磨，让患者一度陷入绝望。今年5月底，经江西当地医生推荐，患者专程跨省前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求助该院骨外科三病区脊柱外科与骨肿瘤周岩教授。接诊后，周岩教授组织团队反复综合评估患者病情，深感此次手术难度与风险极高。肿瘤起源于颈椎神经组织和颈部多条关键血管神经紧密粘连，叠加过往多次手术造成颈部解剖结构紊乱，加之肿瘤为恶性病变，整台手术相当于在人体颈部这条生命交通要道开展一场风险极高的拆弹手术。为攻克这一复杂病例，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 MDT 诊疗模式。骨外科周岩教授带领尚小斌医师团队，联合肿瘤科专家提前规划为手术期放化疗配套方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王永平医师团队精心规划手术入路，术中守护颈部重要组织结构。麻醉科夏中元教授吴迪医师团队针对患者气道严重受压的特殊情况，定制专属清醒气管插管麻醉方案，提前搭建稳固的术中生命保障通道。同时，病理科精神卫生中心同步参与全程诊疗，为患者制定一体化治疗方案与心理疏导支持计划。多科室严谨细致的术前联合讨论，为手术顺利开展筑牢坚实基础。手术当天，医院麻醉团队精准实施麻醉操作，让患者平稳维持清醒镇静状态，顺利建立安全气道。手术台上，骨外科团队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团队紧密配合，面对如同盘根错节藤蔓般缠绕颈部血管神经的肿瘤，全体专家精细操作，逐步分离组织，结扎血管，逐层保护重要器官。术中，手术团队需要在完整切除肿瘤的前提下，完整保全颈总动脉、颈内静脉、颈脊髓、迷走神经、臂丛神经，同时妥善保护喉返神经，保障患者术后正常发声。历经数小时不间断精细操作，医疗团队成功将巨型肿瘤完整剥离取出。术后，在骨外科三病区护士长夏露护理团队全方位精细化照料下，患者恢复速度远超预期。术后第二天，他便可下床活动，颈部疼痛感大幅减轻，呼吸吞咽功能恢复顺畅，右侧上肢活动功能也完整保留。周岩教授表示，脊柱肿瘤诊疗需坚持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原则。针对复杂恶性脊柱肿瘤，根治性手术切除是核心治疗手段，而覆盖术前新辅助治疗，术中多科室协同配合，术后辅助放化疗与长期康复随访的全程 MDT 综合诊疗模式，是提升患者治疗效果、改善预后的关键。
0: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新生儿食道中段断裂，上下两端遥遥相隔，常规手术根本无法一次缝合。面对罕见的先天性肠断缺失型食道闭锁，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普外科团队精准制定了分期的手术方案。历经两次高难度的手术，在毫厘之间重建食管通道，成功为两名高危宝宝打通了生命营养线。今年3月初，两名新生儿先后被确诊为先天性食道闭锁。由于食管中段缺失，患儿的正常进食通路阻断，如果说不及时干预，生命危在旦夕。儿童普外科张一凡主任团队为患儿进行了术中探查时发现，病情远比预料的更加复杂。患儿上下食管的盲端跨度较大，如果说强行的拉拢缝合，术后吻合口会产生巨大的张力，极易引发撕裂、漏管、致死性纵隔感染等严重的并发症，手术风险极高。面对这一困局， 张一凡摒弃了单次的手术方案，决定实施分期治疗。在一期的手术当中，团队顺利完成了胸腔镜下的食管气管瘘结扎，阻断异常的连通通路，同时为患儿搭建起了胃造瘘通道，通过腹部的人工营养通路解决新生儿进食和营养供给难题。这一次的阶段性退让的治疗方案，不仅让患儿获得了充足的肠内营养支持，也为食管的两端预留了充足的自然生长延展窗口，为二期的根治性吻合手术预留了宝贵时间。经过数月的精心养护、营养支持和严密的临床观察，两名患儿先后迎来了二期根治性的食管吻合手术，第二次考验全面升级。其中一名患儿因为前期的术后局部炎症反应，胸腔内出现了极重度的粘连，正常的解剖结构完全紊乱，肺、血管、气管及食管残端紧密粘连融合，关键组织的层次辨识极度困难。张一凡带领团队在高清的胸腔镜辅助下，开启了显微级的精细操作。团队运用精细的显微器械，对粘连组织逐毫米的剥离，每一部分离都需要避让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准确地定位食管上下盲端，堪称在迷雾中精雕细琢。历经整整十多个小时的奋战，团队成功地实现了食管无张力吻合，精准重建患儿的食管生命通道。术后，两名患儿转入到专科的监护病房，接受个体化营养支持和分阶段的吞咽功能训练。在医护团队的严密监测与康复管理下，食管吻合口愈合良好。近期复查结果显示，食管全程通畅，吞咽进食功能稳步的恢复。目前医疗团队已经为两名患儿拔除了滞留数月的胃造瘘管，他们彻底的摆脱了管饲依赖，顺利实现了金口喂养。看着自己的宝宝大口喝奶，一位患儿的母亲几度哽咽地说道，悬了大半年的心终于落地。根据了解，食道闭锁是一种严重的先天性消化道的畸形，主要表现为食管连续性的中断，产检 B 超发现羊水过多，胎儿的胃泡偏小是重要的预警信号。如果说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反复口吐白沫、喂奶呛咳，要立即的就医排查。张一凡主任表示，虽然说食道闭锁属于复杂先天畸形，但对于胃合并严重心脏畸形或其他的致命综合征的患儿，通过新生儿外科手术，治愈率和长期生存率可达90%到95%以上。绝大多数的患儿术后可恢复正常的经口进食，生长发育不受影响。所以如果说产检筛查高度怀疑胎儿存在食道闭锁，准父母可优先选择具备新生儿外科救治能力的医院分娩，实现出生、转运、手术的无缝衔接。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在武汉市肺科医院汉江湾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病区成功脱险的74岁的程师傅后悔不已地说道，他说年轻的时候觉得没事，现在老遭罪了。他没想到几十年的吸烟习惯以及年轻时对肺部感染的漠视，会让自己走100米就喘不上气的地步，更因此突出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最后还并发了肺心病，差点危及生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程师傅年轻时曾患结核病，但他没把医生的嘱咐当回事儿，治疗时断时续，结果病情反复发作，导致左上肺损毁塌缩，近1/3的肺功能永久性丧失，呼吸的储备能力大打折扣。毁损肺就像埋在肺里的一颗定时炸弹。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病区主任郭光云介绍，肺组织一旦遭受严重破坏，剩下的健康肺组织不仅要承担全部工作，还会因为结构受损变得异常脆弱，更容易受到后续伤害。这颗炸弹在程师傅身上埋了几十年，尽管结核病最终治愈，但他几十年来烟不离手，长期咳嗽咳痰。殊不知每一次吸烟，每一场小感冒，都在不断加重原本就已脆弱的气道损伤。长期的气道炎症导致支气管扩张，最终引爆炸弹，程师傅患上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一种以不可逆的气流受限为特征，表现为持续性呼吸困难、咳嗽咳痰的慢性疾病。患上慢阻肺后，程师傅的生活半径急剧缩小，他稍微走快一点就喘，后来发展到走不到100米就必须停下休息。这正是慢阻肺的

0: 程师傅这样严重影响活动能力。郭光云主任说，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更可怕的是慢阻肺并发症。长期缺氧会引起肺血管收缩，压力增高，右心室不得不加班工作。久而久之，右心室不堪重负，变得肥厚扩大，就会发展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这意味着呼吸的问题最终连累心脏，形成了致命的恶性循环。上周，程师傅只因一次普通受凉，就导致慢阻肺急性加重，被紧急送入医院。当时他呼吸衰竭，连做肺功能检查的吹气动作都无法完成。医疗团队立即为他戴上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并给予抗感染、化痰等综合治疗。一周后，他才脱离呼吸机，病情得以稳定下来。呼吸道疾病的防治链条，起点在于重视二字。郭光云主任介绍，包括结核、肺炎在内，任何呼吸道感染都必须规范治疗，彻底治愈，避免留下永久性损伤。戒烟是保护肺功能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对于长期咳嗽、咳痰、活动后气短的高危人群，应定期进行肺功能检查，这是早期发现慢阻肺的金标准。对已确诊的慢阻肺患者，需要建立慢阻肺需长期管理的观念，像管理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管理它。坚持规范用药，尤其是吸入剂，不可自行停药。学会识别急性加重信号，一旦出现咳痰增多、痰变浓、气短加重，应立即就医。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是预防慢阻肺急性加重、降低住院风险的关键。在病情稳定期，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肺康复锻炼，如呼吸操、步行等，这是改善生活质量、延缓病情进展的核心手段。肺功能一旦丧失，极难逆转，治疗的目的是延缓下降速度，改善生活质量。郭光云提醒，莫再忽视身体发出的咳嗽和气喘信号，及早干预才能守护呼吸自由。
1: 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市民刘女士半搂半抱着7岁的孩子小糖豆，冲进了武汉市第7医院的急诊动物智商门诊诊室。小糖豆整张脸上从额头到下巴横七竖八地分布着6道抓痕，血迹已经半干，但有些伤口还在往外渗着鲜血。根据武汉市第7医院的急诊科动物智商门诊统计，这一天共接诊了48位因为动物智商的患者。专家杜安平介绍说，其实从5月份开始，动物智商的门诊患者越来越多，最近每天晚上病人也不少。动物智商不是小概率事件，狂犬病一旦发病几乎无药可救，但暴露之后规范处置保护率接近100%。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0: 当天晚上8时许，刘女士跟医生杜安平说话时声音发抖，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小糖豆倒是没哭，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惊恐。接诊医生杜安平面诊后，在电子病历上写下，面部见6处0.1厘米至1厘米大小不等伤口，现在活动流血。侧头又对刘女士说，孩子头面部猫抓伤是典型的狂犬病3级暴露，就诊还算及时，但他的伤情必须按最高风险处置。杜安平解释，狂犬病毒是高度视神经病毒，通过神经向大脑中枢传播，头面部神经丰富，离中枢近，狂犬病潜伏期短，所以头面部动物致伤后风险最高，需要尽快规范处置，与病毒赛跑。其次，猫的牙齿和爪子又细又尖，抓在脸上像针扎疼。猫口腔里的还有巴氏杆菌、多杀性巴斯德菌、汉塞巴通体等病原体，若是通过抓咬让这些细菌进入到面部深层组织，容易导致伤口细菌感染、猫抓病等，轻则伤口局部化脓坏死、毁容留疤，重则引发颅内感染甚至脓毒血症。同日晚8时34分，85岁的杜爷爷被儿子搀着走进门诊诊室，老人左手食指上一个不起眼但很深的咬痕已经微微发肿。杜爷爷早上10时许被咬，忍到晚上8时30分才被家人带到医院。老人左手食指的伤口虽然只有0.3厘米，但狗咬伤是典型的贯穿伤加上挤压伤，不仅可能带入狂犬病毒，还极容易感染破伤风梭菌和多种虚氧厌氧菌。杜安平告诉家属，老人85岁高龄，之前没有接种过狂犬疫苗和破伤风疫苗，这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

面对感染几乎毫无准备。杜医生开出了一长串处置，伤口冲洗、清创、狂犬病疫苗、狂犬病单克隆抗体伤口周围浸润、注射破伤风单克隆抗体肌肉注射。老年人被咬后，因为感觉迟钝，怕给子女添麻烦，经常不吭声。等到伤口红肿、发黑、化脓才来，往往就晚了。值班护士长叹了口气说，之前湖南的姐弟被狗咬伤，弟弟被咬后立即告诉奶奶打疫苗后获救，而姐姐没吭声，最后感染狂犬病离世，真的让人痛心。6月1日这一天，该院动物致伤门诊接诊48人，这个数字放在全年里并不算最高。天气逐渐炎热，动物躁动，人们衣着单薄，暴露机会大增。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约4000万人被猫狗咬伤，而更令人揪心的是，狂犬病病死率接近100%。在连续16年下降后，在2024年首次出现双增反弹，发病数同比增加29.8%，死亡数上升12.6%。2025年连续第二年增长，全年发病248例。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家长，存在一个致命误区：

0: 和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冲洗后用碘伏涂擦伤口，然后立即前往有动物致伤门诊的医院寻求专业救治。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9006购买，就可以多给您70-80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9006。
2: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眼睛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0-80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柔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9006，400706-9006。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 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 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 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夜深人静，万物归寂，本该是我们身心休憩安然入眠的时刻，但是呢，却有无数人辗转反侧，难以安睡，或是入睡困难，彻夜难眠，或是多梦易醒，晨起疲惫。长期的失眠困扰不仅消磨精神，影响到日间的工作生活，久而久之还会打乱气血节律，损耗脏腑机能，成为困扰现代人身心健康的一大难题。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甘盼盼从中医的角度为大家支招，如何拥有一个好的睡眠。
3: 电波中听名医解

0: 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甘盼盼，武汉市中心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眩晕防治协同创新共同体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青年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治胃病与亚健康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睡眠分会理事，擅长中医药治疗失眠、头痛、耳鸣等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脾胃病、呼吸系统疾病等。
2: 其实说到这个失眠的话题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话说啊。我们发现其实现在的这个失眠和我们过去常说的睡不着好像也有一点不一样啊。很多人是舍不得睡，或者说呢，即使是睡着了，可能在整个夜晚的过程当中呢是碎片化的这个睡眠啊。首先想请您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哪些特点可能是导致这个失眠的新的根源。
3: 这个睡眠的话是一种受视觉睡眠中枢调节的一种周期性可逆性的静息现象，自然的反复出现的一种生理状态，
2: 就到了这个时间段我该睡了。
3: 对，也是人体缓解疲劳改善机能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什么是失眠呢？失眠是尽管有合适的睡眠环境和睡眠时间，依然对睡眠的时间和睡眠质量感到不满意，并且会影响这个日间的功能，引起躯体不适。比如说睡眠不好，第二天会引起头痛、这个头晕、乏力、精神状态欠佳的一些状态，这个才叫失眠。就是说你不光有睡眠的晚上睡眠时长不够，睡眠质量不好，并且还要引起日间功能的一种障碍，我们才能称之为失眠。
2: 您刚刚说到这个睡眠的时长哈，我们也关注到像网上会说到很多的这种成功人士啊，具体谁我就不说啊，可能他一个晚上睡3到4个小时，他同样第二天能够就是精力特别的充沛，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
3: 是这样，这个睡眠时间的话因人而异。我们就是普通人的话，一般睡眠时间是在7小时左右。婴幼儿或者是幼儿，他的睡眠时间可能会延长增加8小时到9小时，甚至10小时。然后一些老人有合并一些慢性基础疾病的这个患者的话，他可能他的睡眠时间会比较少一些，可能到5小时6小时。但是有些特殊的患者的话，他有睡眠可能就是3到4个小时左右，但是他没有引起一些躯体不适，没有一些症状，他也是符合他个人的生理特性的。
2: 算病吗？
3: 这个也是属于个人的生理特性。
2: 个人的生理特性，
3: 只要没有引起一些生理上的不适的话，也算是一些健康的状态。
2: 对。那像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压力啊，节奏特别的紧张，有一小段时间，比如说可能3到5天，然后睡不着，这个睡眠的质量特别的差，这种算偶发性的啊，算不算我们这个中医治疗失眠的这个范畴？
3: 是这样子，对于失眠症的定义的话，它是要求睡眠障碍的问题每周出现2次以上，这个时长要达到2个月以上，我们才能诊断为失眠症。像偶发性的失眠的话，如果能够通过你的生活方式包括运动作息来调节，这个是不需要特别的干预的。
2: 就听起来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加班族，甚至呢有一些人可能有情绪焦虑，甚至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她是属于产后妈妈啊，她们这个失眠的话分别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好像听起来我们都是感觉到我们的身体被透支了啊。
3: 是这样子，这个对于一些不同的人群的话，中医讲究的还是一个辨证论治，这也是中医一个疫病统治的一个精髓。对于这种脑力过度的加班族的话，我们临床常见的就是一些心脾两虚的一个症状。这部分的患者的话，由于他经常这个过度的消耗个人的这个精力啊，然后加班呢，思虑伤脾。脾胃的话，中医讲的是气血生化的一个源泉，所以伤了脾胃之后，它气血不足，导致血不养心，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入睡尚可，但是这种病人的话，他容易醒了之后又睡不着，平时还伴有一些像心悸啊、食欲不好啊、这个面色萎黄的这些症状。对于这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些容易情绪焦虑的患者来说的话，他们多半是有这个肝火扰心，或者是这个肝火心肝火旺的一个症状的。中医讲的肝主疏泄。 调上气机，就是说有些这个情绪不好的呀，它可能跟肝脏关系比较大一些。
2: 嗯，
3: 压力大就容易导致肝郁，肝气郁了，它就容易化火。这个火的话，火热它是炎上的，就是容易往上跑，会导致这个心神不扰。然后他这类病人表现的话，他主要是入睡很困难，然后躺在床上又睡不着，然后还合并一些比如像这个胁痛啊、口苦啊、头痛的一些症状。再就是对于一些产后的这个妈妈的话，或者一些大病初愈的患者的话，这一类的人群的话，他们多半是合并一个心肾不交，合并气血亏虚的一个情况。对于这种这个产后或者大病的情况的话，它会耗伤人体的这个精血气血，所以这个会导致一些气血不足啊，顺水不足啊，导致血不养心，这个心烦意乱。所以说这类患者是多半合并一些像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或者手脚心发热的一些症状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根据不同的人群进行中医的辨证的一个方法。
2: 嗯，我们具体来说啊，比如说像这种加班族啊，你刚刚也提到可能有一段时间工作的节奏特别的快，工作的压力特别的大啊，那我们在这个期间，比如说我可能睡不着睡不好，过了这一段时间，如果说我还调理不好的话，是需要来我们中医科。
3: 实际上就是说睡眠的问题的话，按照西医的诊断标准的话，它可能有些患者是达不到的，但这个患者我们临床常遇到，就比如说有这个星期之内要考试啊，或者一些要工作，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呀，睡不着的呀，但是又不适合用西医的像安眠药啊或者一些抗焦虑药物的，这个的话还是建议可以来我们中医科，通过中医的一些调理来改善睡眠状态的。
2: 对于这一类的患者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干预呢？
3: 中医的话，当然首先的话，我们中医首先是中药的一个治疗。中医的话，中药治疗它也是需要辨证的。中医的话，对于失眠，中医称之为不寐。不寐的话，中医辨证有很多型，像什么肝火扰心呐、痰热扰心呐、这个心脾两虚啊、心肾不交啊，再就是阴阳两虚的一些症状。这个根据辨证的话，我们可以给予患者不同的中药方子。然后其他的话，中医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治疗方法，像这个针刺、耳穴压豆。再就是像一些穴位推拿、按摩、针刺的话，我们这个对失眠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调理的作用。针刺我们可以选用一些像这个安眠穴呀、安眠穴就在这个翳风和风池的连线的一个中点，
2: 大概在哪个位置？
3: 在耳后的一个位置。
2: 耳后的一个位置。
3: 但是耳后的位置，个人建议不要自己随这个，因为这个位置可能涉及到一些盐水神经这个位置啊，不建议自行进行针刺，这个要医生的专业的处理。然后的话，其他的像神门穴啊，神门穴就在手上手腕的地方。然后再就是像
2: 包括我们有的穴位可能是不是还在跟脚下也有关系，
3: 哎，对，三阴交的穴位，三阴交就是足太阴脾经那个穴位。针刺这些穴位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调理气血然后帮助安神的一个作用。对，再就是常见的话，我们临床常见的除了这个中药和针刺的话，还有一个耳穴压豆，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话很安全并且有效，行之有效的。这个耳朵的话上面很多的神经反射区，它就像一个倒置的胎儿一样，我们的话每天的话可以就是通过按压上面的一些穴位反射区，像什么心区啊、肝区啊、脾区啊，再就像内分泌、交感这些穴位，你通过它的这个耳穴压豆的一个持续性的刺激，是能够起到一个镇静安眠的作用的。并且这个方法是很简便的，就是说你可以在你午休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坐地铁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都可以进行穴位按摩刺激的。
2: 我理解为是不是可以，比如说这个耳穴压豆可以来，比如说第一次找您面诊，然后可能自己在您的这个指导下是可以自己来进行尝试的。
3: 个人建议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这个耳穴上面虽然它只是个小地方，但是它上面的反射区还是比较多。然后为什么要面诊？因为中医讲究的就是辨证论治，刚才讲了刚才导致睡眠的中医一些观点，比如说像一些因素，比如说像这个痰火啊，有实证有虚证，比如说像痰火啊、虚火啊，或者是气血亏虚啊，它那个神经反射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是说就是你医生贴了第一次之后就可能就一直是这个穴位，还是要根据您的状况和身体状态来调整的。
2: 就是也有可能，比如说你这个时候是虚火， 对吧？
3: 对。
2: 然后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比如说糖火，这就可能它的症状会不一样。
3: 可能因为你的这个饮食因素啊，
2: 嗯，
3: 这个环境因素啊，它也会改变你这个病理的状态。
2: 嗯，
3: 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像经络推拿，这也是个自我放松的技术。比如说睡眠睡前，我们自己按摩这个足底的涌泉穴啊，
2: 嗯，
3: 在

0: 再就是按揉手腕的这个神门穴啊，再就是通过自己用手指梳头，因为头顶有一个穴位叫百会穴，具有一个温阳益气的作用。这些方法也是简便易行的，能够帮助身体切换到一个睡眠模式。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梳头啊，我前段时间还关注到一个新闻，大家说的是妈妈她的孩子正要参加考试，然后考前的大概100天，这位妈妈在她复习功课的时候，每天花1个小时，就是为她梳头。然后那、除了感动之余啊，因为100天每天都是这样，就是说对她的这个缓解她的情绪焦虑，以及促进她的睡眠，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0: 对的，中医讲叫头为诸阳之会，因为它手三阳经，足三阳经都在头面部进行交接，所以你通过梳头啊或者按摩啊这种方式的话，可以梳理你的体内的一些阳气气血，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1: 这个梳头有没有技巧，就是我们日常的这种梳头吗？
0: 日常梳头的话，我们是这样，一般是建议从循行经的话，是从前往后，从前往后每次三次左右，然后往复循环大概个2-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哦，是不是这个对于梳子的这个材质也有讲究啊？
0: 材质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建议用那种不是刺激性太强的，比如说像金属的，它可能刺激性就比较强，对，它可能对你的这个穴位刺激啊可能比较大，所以建议用木质的可能比较好一些。
1: 木质的比较好一些是吧？像咱们中医科有没有遇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可能这些都是属于轻度的或者短暂的啊，像这种顽固性失眠的患者遇到的多吗？
0: 有的，对于短暂的失眠的话，可能在比如说像学生啊，刚上班的这个人群比较多一些，然后像顽固性的失眠的话，这类的病人我们也遇到的比较多，然后这类的病人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年纪比较大高龄的，然后在合并基础病比较多的，像什么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之类的，然后再经过了西医治疗，吃了很多一些像镇静安眠药、抗焦虑的药物效果不好的，这类的顽固性的失眠来找我们看的也比较多。这类的话的话，我们还是要通过中医的辨证。在我的失眠门诊的话，我的主要方法还是通过一个中药加耳穴或者一些穴位按摩啊，包括一些这个中药的泡脚啊，能够还是行之有效的。
1: 这个中药的话，是我要买回去煎，还是说我们医院可以代煎？
0: 中药我们医院有两种方法，个人建议的话，对于这个退休在家里啊，
1: 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建议还是自己煎。然后对于那种上班比较忙没有时间的话，可以代煎医院，
1: 就可能家里没有这个工具。
0: 对，
1: 因为这个煎药好像对于这个用具也有讲究，
0: 有讲究的。
1: 主要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工具会比较好一些？
0: 我们建议的话还是用那种陶瓷的比较好，
1: 陶瓷罐
0: 比较好。不建议用金属一类的，比如说铝锅啊、铁锅啊之类的，因为它中药还是容易起的一些反应的，对这个中药的成分还是有影响，
1: 就可能会吸收掉一部分，
0: 对，
1: 达到让它的这个药效会打折扣，
0: 对吧？
1: 那其实比如说像有的这种顽固性的这个患者，他是不是还得住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治疗？
0: 是的，就是对于那种顽固性的失眠的患者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完善一些相关检查，比如说脑袋的、头部的一些检查，然后像一些心血管的方面的检查，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疾病导致的这个顽固性失眠，因为一些失眠的话，它不光是一个症状，它还是一个病。因为失眠症的话，它是经常合并有其他系统、其他器官的一些病变的，像原发性失眠比较多，但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像初中后失眠的，然后糖尿病合并失眠的，高血压合并失眠的，消化道疾病合并失眠的也比较多。这一类患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完善一些相关的检查治疗，根据他在基础病的基础之上改善了之后，可能对他的睡眠状况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因为像您刚刚也提到，比如说因为初中后引起的这些失眠，还有可能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会引起失眠，也有可能会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疾病啊。那像这些可能是属于多病共存的这种患者，来到我们医院的话，是需要跑很多科室来进行这个治疗吗？还是说我们医院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很多医院他会推这个多学科协作啊？那在我们医院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一类的患者，让他们能够更快的、更高效的就是看好病？
0: 好的，是这样，我们医院的话目前有一个睡眠障碍的诊疗中心，这个诊疗中心的话是依托于耳鼻喉头颈外科建设的，由神经内科、心内科、然后呼吸科、 中医科、康复科、内分泌科、临床营养科、麻醉科以及口腔科等十多个科室共同构建。
1: 嗯，
0: 然后诊疗范围是涉盖这个疾病的全过程的，开展以患者为中心多学科综合诊疗，提供个案管理跟踪全程的一站式诊疗服务，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说这个诊疗中心只要有这种失眠的患者的话，可以就是依托于我们这个诊疗中心进行一站式服务，并且我也在这个诊疗中心里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中医的方面的治疗。
1: 我简单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多个医生多个专家围绕着一个患者转。
0: 哎，对的，
1: 就是可能省去了你要这个科室做检查，然后要给这个医生看看完了，要医生推荐再给下一个科室，你又得跑到下一个科室去。
0: 对的，
1: 就避免了来回的这个周折哈。
0: 是的，
1: 这个的话其实也比较适合，就是尤其是适合这种比如说顽固性的失眠。
0: 对，
1: 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有其他的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病变啊，是需要进行就是同步的治疗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的。像很多的年轻人会依赖比如说睡前一杯酒，甚至有的时候通过这个保健品褪黑素啊来帮助睡眠。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方法是否可取，有没有一些这种潜在的风险是需要来警惕的啊，告诉大家。
0: 好的，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有人来咨询就问，就说甘医生，我这个睡不好觉，我想睡前喝点酒好不好。
1: 好像确实有一些人，据我所了解啊，确实是有助于提高他的睡眠。
0: 是这样子，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比较遇到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酒的话，从中医来说，它是偏温燥的，你短期内饮用的话，可能对你的睡眠是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嗯，
0: 但是中医讲的这个酒性温燥，它时间长了之后，对你这个脾胃啊、气血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损伤的作用。对，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还时间长了之后可能还会形成依赖性。
1: 依赖性，
0: 对，
1: 就可能你不喝你就是又回到睡不着的这个状态了。
0: 是的。
1: 哦，
0: 关于这个褪黑素的话，其实褪黑素它是人体大脑的生活体里面分泌的一种正常激素。
1: 嗯，
0: 它能够调节睡眠这个昼夜节律和睡眠的状况。对于短期内比如说像倒时差呀形成的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长期使用的话可能会形成依赖，甚至对你的神经功能是有一个负反馈调节的作用的。
1: 嗯，
0: 对，
1: 就这个的话就是它长期的话也是有这种依赖作用。
0: 对，是
1: 吧。
0: 嗯，
1: 就建议大家能不用就不用。
0: 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用中医的一些方法来调理睡眠的一些问题的。
1: 那还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是这种就是报复性的熬夜啊，有的时候明知该睡却不想睡啊，这个仅仅是心理问题吗？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一般来说怎么样来调理这种状态？
0: 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就是说患者朋友到门诊来咨询，就是说本来到了那个点应该睡觉了，结果他刷小视频呐、或者听书啊，就过了那个睡觉的时间点，然后过了这个点之后怎么也睡不着的，
1: 而且会越来越兴奋。
0: 越来越兴奋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情况的背后是中医的一些刚才讲的中医睡眠这个不寐症状的它的根本问题，就是阴阳失调。所以它这个情况的背后也是中医的一个关于这个心火和肾水失调的一个表现。正常情况下白天属阳夜晚属阴，白天的话你工作和消耗的时间，晚上的话就应该是修复和休息的时间。当你白天的话过度劳累劳心劳力，心火一直属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你到了晚上又不去睡，然后不去睡需要调动人体的阳气去支撑的话，就更加会加重你这种入睡困难的一些症状。长期的消耗的话会导致你这个阴液肾水的不足，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形成一个顽固性失眠的一个状态。
1: 就可能一两天还好，如果是长期是这样，就是可能会对大家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0: 对，
1: 所以就是除了比如说即刻到点了放下手机啊，关上这些一些电子设备之外，还可以通过中医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调理。说到这个睡觉啊，很多人会提倡有午睡的这个习惯，可能对于补充下午的这个精力就更好的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呢有很多的上班族他们就反映，他说自己这个午休的时间很有限啊，那么我到底要不要利用这个 午间的这个次黄金的这个时段为晚上的睡眠打下基础。可能很多时候有的人呢在这个午休时间可能掐头去尾，比如说你要去吃饭的路上啊，吃完饭你要休息一下消化一下呀，可能这个时间段剩下给到他的可能就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就这个时间的话需不需要，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进行这种午睡
0: 啊？午睡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推崇的，因为午睡的话中午上午十一点钟到下午的一点钟的话，这个中医讲的是心经当令的时候，抓住这个时间段来休息的话，对那个养心安神是至关重要的。首先的话我个人推荐就是眯眼胜过熟睡，就是如果你确实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的话睡不了的话，就是还是建议要眯眼，因为中医讲该肝开窍于目，肝主血，就是你如果眯眼，就是我们叫眯一下，眯一下安下神，如果你眯眼的话可以帮助肝脏养血安神，对你的这个精力的恢复啊，睡眠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就哪怕你大脑是清醒的，你就闭着眼睛
0: 对
1: 待一会儿，
0: 对
1: 啊，独处一会儿，
0: 对，是的。第二个情况的话就是做一个安神的搓手操，就是将双手搓热了之后轻轻覆盖在眼上，我们叫晕目，这个有时有对睡眠有一定的帮助。另外一个的话可以用双手大拇指交替按揉你这个神门穴啊，进行这个内关穴神门穴的按摩，这也是一个养心安神的比较重要的一个穴位。第三个的话就是建议的话午餐是要七分饱，清淡为主，因为中医讲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如果你午餐过饱会加重你的这个脾胃的负担，影响午后或者晚上的睡眠质量，
1: 就是可能你吃的过饱了你午睡也睡不着，可能还会影响到你晚上的这个睡眠的质量。
0: 对的。
1: 如果说从我们这个天人合一的天人相应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这个睡眠的环境啊能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睡眠的质量。
0: 刚才讲到就是中医讲的这个睡眠不好的根本原因就是阴阳失调，阳气不入阴气，那么你如果想促进睡眠的话就要营造一个阴特性的一个环境，比如说这个光线要暗，我们睡前最好是把大灯关掉，开一种小一点的这个小台灯，营造这种昏暗的环境。第二个的话空气要通，但是不能有风，就是说空气保持空气流通，让清气流入，但是要避免这种门窗的这种对流风或者是空调风直吹。如果你用这种穿堂风或者空调风的话，它会因为你在睡眠过程当中，中医讲的就是这个腠理比较亏虚，它会容易导致你出现一些比如说睡觉不好啊或者身体疼痛的一些症状的，
1: 就是说的那个什么寒邪入侵，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对，是的。第三个的话这个温度，睡眠过程当中的温度要注意保暖，尤其是要注意这个足温头凉，俗话说是这个寒从脚起，脚部温暖有助于这个气血的循环，导致引导阳气下行。我们可以睡前泡个热水脚啊，但是头部的话要保持相对的话凉爽，有助于这个心经的安定。第三个的话建议的话还是要减少一些电池的干扰，卧室里你要尽量手机不要放床头，因为目前来说的话这个电磁波的话可能会对你的睡眠质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1: 除了这个电磁波的影响，可能你会时不时想拿手拿过来看一看，
0: 是的，
1: 就反而会就是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睡眠，尤其是这个入睡的时间，可能你看着看着一不小心你就过了凌晨一两点了啊。
0: 是的。
1: 那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暂时进行到这里。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失眠方面的一些困扰，或者说像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跟我们的甘主任进行一对一的这个面诊啊，大家可以在南京路院区每周一的上午，以及后湖院区周四的上午和阳春湖院区周六全天，武汉市中心医院，在这三个院区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时间段来找到我们的甘主任。最后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1: 其实说到这个失眠的话题啊，并不可怕，它也是身体向我们发出的善意的提醒，提醒我们一定要慢下来，关注我们内在的消耗。调理失眠的过程呢，其实也是一场和我们自我身心深度对话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请大家不要焦虑，从今天聊到的这个小方法开始，无论是大家睡前泡脚十分钟，还是说按揉我们的一个穴位，其实呢，都是迈向好睡眠的第一步哈。也祝大家呢，每天都有一个好的睡眠。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2: 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

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肠息肉是黏膜慢性炎症引起局部黏膜增生肥厚而形成的黏膜隆起样病变，也可以是腺瘤或错构瘤，主要发生在结肠和直肠。肠息肉可以是单个发生，也可以是几个、几十个或者更多发生，多数有蒂，少数是广积的，可以通过肠道 X 射线造影检查、纤维内窥镜检查发现。肠息肉发生率可随年龄增加而上升，常见的有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儿童性息肉、腺瘤、乳头状腺瘤、家族性息肉病和珀茨杰格斯二世综合征等。腺瘤约占大肠息肉的4%到10%，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出血，治疗上一般主张手术摘除，若有恶变应及早做局部肠断切除。

0: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是我们

多种营养。热豆浆在低能量之下具有非常好的饱腹感，能够及时的缓解饥饿，同时又能够不会造成能量过剩。水果或者是水果干，比如香蕉、苹果、红枣、桂圆等等，但是要注意不能吃。

0: 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1: 哎，你好，你好，包括老师，
0: 好，您说。
1: 我咨询一下，就前段时间长了个智齿，最近发炎好了，想拔掉。就之前拍过片子，就是位置比较歪，然后那边可能报价有点高，所以就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推荐啊，或者说了解这方面的。
0: 因为我没有具体看到您牙齿歪到什么程度，有的智齿如果是包在里面，那可能要做手术，风险比较大，不是什么医院都能做的，而且可能会涉及到高费用，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你多比较两家，我们爱心团队是口腔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您到时候也可以把您的片子或者没拍片子也可以到医院去重新拍一个，我们看看这个智齿的牙根牙槽它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好吧？电话是18571857 9323。
1: 好好好，谢谢，我去
0: 18571759323。拔智齿和普通的牙齿它是不同的，小孩有的时候要换牙啊，前面的牙齿老是不掉，老年人这个牙齿松了啊，老是不掉，怕它万一要吞到肚子里头去了，或者是影响周围的牙齿的健康啊，这种情况的拔牙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当然老年人还得衡量一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有没有血常规当中的一些变化。如果是智齿啊，智齿它可就麻烦了，而且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科普过啊，35岁之前的智齿和35岁之后的智齿它是两码事。35岁之前的智齿它是很好愈合的，但是之后它的愈合速度就比较慢啊，那个留下来的洞，一个是容易食物掉进去发炎，还有呢就是它这个伤口闭合啊这个洞它要闭合，肉要长拢去，它这个闭合啊非常慢，以及智齿长的方向有的是横着长的啊，有的是长得快骨化了啊，它又在那里发炎兴风作浪，那么这种情况的处理和普通的拔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可能要住院处理啊，甚至可能要住院处理啊。你以为拔智齿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拔智齿是一个相当相当有专业的啊比较复杂的事情。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78581104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103810319871038103。这个叫晴天的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消息，说的小孩1岁6个月拉肚子，8个月每天拉肚子3次，吃药没有好转。我看了一下他发的，一个是什么抹菌散，还有一个是什么包啊，头孢什么颗粒啊，抗生素是不能放在一起吃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这些东西是在药店里头买的还是在医院里面开的，如果医院的医生没跟你说，那就是医生的失职，如果药店里面的人没跟你讲，那就是药店里面的人的失职。那抗生素是能够灭活益生菌的，等于你这两个药放进去之后抵消了，

0: 做做手术。
1: 嗯，
0: 我想反正我说好了，我先考虑哈，我就考虑哈，但我的有点半信半疑，我就考虑哈，你也不能这个一下那个做手术。
1: 嗯，
0: 我就第二天我就把报告把我爹带到我的同意。

手术，能不能成功，有没有风险，都不能保证，是吧？西医都不能保证。那不能保证我能不能先不做手术，但是不做呢，我又怕它有变化，我们能用点什么方法来控制？控制那就只有中医，啊，说不定还把它消掉了，消掉了，连手术都不用做，是吧？话都被他说完了，我也没什么好讲。那就是他需要一个医生，医生正好，是吧？瞌睡遇到了枕头，你需要，那正好有，肖长顺主任啊，就是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的老专家啊，他是个大内科的老专家，我们这边中医有比较多，所以这个啊，软坚散结、活血化瘀啊、止咳化痰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啊非常强的强项啊，那就找肖长顺主任看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的问题。你可以继续通过1987103-8103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又是一个刚刚可能听到我回这个说到孩子的咨询啊，这个叫图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孩子是11岁啊，红细胞高了啊，然后呢平均红细胞蛋白低了，然后他发的两个药啊，拍糊了啊，你的药拍糊了，你自己看一下，你看不看得见？我猜测一下，好像是一个前面有点，哎呀，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个啥，猜不到，是不是益生菌啊？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个啥？复合什么？看不见啊，看不见，拍的个糊的。你把药你自己拍的东西自己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手不要抖，一抖那个照相机就糊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建国，他发的是左侧声带新生物囊肿反流性咽炎。好，看一下啊，我非常不喜欢回答看一看这样的问题，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说了20-30年了，不要让我回答什么看一看这样的问题，我看个啥呢？你要把你想问的问题说清楚，你在医院看了病之后，医生打算给你怎么治，你要讲，你不讲就等于在考我，虽然你可能不是在考我，但是你这样做就是在考我，因为我没给你看病，我们也不能看病，我们只做分析，分析就得给我东西分析，比如你这个检查已经有这个结果了，不可能哪个字你不认识来问我，你字你都认识看啥呢，对不对？所以我非常反感回答这样的问题，说了无数次了，一定要说清楚你到底担心什么。比如你的这个医生说啊，你回去动态观察啊，过一段时间再来复查，你怕回去观察这一个月两个月它发生变化，恶变了，得了癌症了怎么办，我要不要控制？比如说医生说你现在要做手术，你不想做手术，比如说你现在什么症状都没有啊，我要不要管它？我随便就列举了3个情况，你啥都不讲，我从哪里跟你讲起？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咨询的话，我的工作是没完没了，那我的工作量太大了，我每个人都要问一遍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都等于像在看病一样的，我这是个免费服务啊，你一定要说清楚你要什么，你到底要我看什么说什么。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的咨询非常好，他把他的看病的情况以及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说得很明白，是吧？医院看了以后肺结节做得怎么怎么怎么着的，医生打算给你做手术，他想不做手术，他想找中医看，说得很明白哦，这样我就很轻松，那么我就直接了当的说，是吧？那找哪个医生给你开中药吃就完了。那如果你是担心手术，你怕恶变，那么他是有风险的。如果他现在影响到你说话，声音嘶哑，那你确实要赶紧解决，因为它越来越大，到时候再做手术可能会损害到我们正常的组织，有可能造成我们后面长期的声音嘶哑都有可能的。

所以什么问题不说的话让我回答看一看，我基本上是无视的啊，基本上是无视的。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遇到过啊，就是发了包括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直接就没管这样的啊，直接滤过去了，不回答的，不说话的。好，这个听众叫茉莉，他说他的爱人5月份治了一个多月的胃病，基本好了，现在又做了肠镜，昨天开始吃药，今年总是便秘。哦，那我知道了，因为他没有问问题啊。说完了这句话我都回答嗯好，我知道了，就结束啊。嗯，我也不知道他要问什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有的听众朋友就是这样的，他说的一些他跟你交流的都是陈述句。嗯，我们就不说标点符号哈，咱们就不说标点符号，但是有的听众连标点符号都没有，那无所谓，他反正就是整个文字发出来之后就是一个陈述句，没有看到问题啊，我们家什么什么情况，他现在怎么怎么样的，没了。你要问什么我看不到，反正就是陈述句，就告诉他们家或者他的健康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好，那我就只能回答收到了，知道了。哎，所以我有时候跟听众朋友在交流，我说你语文没学好啊，语文没学好，你起码怎么去问问题，跟医生怎么去交流啊，这些起码的事情一定要会啊，不然你说了半天唠叨半天，我不抓不到重点，我抓不到重点，你到底想问啥，想干嘛啊。姓韩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到的是这个他的儿子29岁啊，说前天感觉到双腿无力抬不起来，到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腰椎轻微膨出，医生说没事，开了药，但是感觉没有好转，想问一下该怎么办。这种情况我刚才给他说了，我说这种情况你说的太简单，我是没有办法判断的。你在那里发了几个字说医生做了检查说什么没什么事儿，你都说医生说没什么事儿了，我还能说啥呢？普通人可能听到这个时候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际上因为我这种情况遇得多，我明白他根本就不懂得检查的利害关系，他把检查报告当中就是赶这个轻的说，有问题的他也看不懂，所以他后来还是把他的检查报告发出来了，果不其然检查报告一堆事儿，相应的那 C5-6 椎间盘轻微突出，相应的硬膜囊鞘受压，黄韧带无增厚，是吧，这个还有这个 C3-C4 C4-C5 C5-C6 椎间盘变性轻度突出。好，还有腰椎 L1 椎体异常信号，考虑血管瘤 L4-5 椎间盘稍膨出，腰部脊肩韧带轻度水肿，这可能就受过外伤的，然后上面有一个组织，医生怀疑就第一节啊，怀疑是血管瘤，是不是压迫到了神经啊？那这都可能会导致他双下肢无力。果不其然吧，总是敢轻的说啊，总是敢轻的问题说，没问题，那他为什么腿没有劲呢？他没劲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呀，对不对？你说不清楚或者你无法判断，你就直截了当把医院的结果发出来嘛，是吧，发出来嘛。啊，这个情况我怎么回答呢？回答就是你现在就有问题啊，写得非常明白，这就是按照腰椎病的方向去处理，进一步的确诊就看医生要不要做核磁共振，再明确表示啊，明确表述就是做一个这个加强 CT 还是什么的，就是把那个异常信号把它搞清楚，那个地方要不要给他做手术或者做一个消融的治疗，是吧，做一个介入治疗啊，然后再看后面的患者的症状会不会改善，是吧，包括肌电图可以做啊，包括肌电图可以做，你做不做其实也很明白，肯定没有什么反应，

0: 注意一下啊。所以我们的听众，你不要用你自己的理解啊，你搞不懂，你赶紧把检查结果发出来。你不要说啊，我们家有一个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呢，我做检查这也正常那也正常，往往我一看到检查结果，就是这哪里正常，这明明就有问题，是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茉莉现在又继续来说话了啊，她说用开塞露啊，现在怕用多了得黑长病啊，里面长了内痔。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啊，请刘忠祥主任和我一起来给大家做解答。他这个问题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啊，他这个问题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是吧？我一会儿呢就一起和我们的刘忠祥主任来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的有的听众说，我每天听咱们这个节目，哪些专家团队号码我们都记下来了啊。那些有些人呢，就是占用大家的时间啊。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是老听众，我们这边呢还有很多的新的听众啊，或者是听别人介绍，或者刚刚退休啊就开始接触到广播，没有听过八卦导医啊，或者有些专家，他确实这个没得病的时候呢，他不觉得，那等到有病的时候才想起来。啊，你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也是啊，好多人都知道他，是吧？因为他一来就问，他说郑昌才主任电话是多少，这说明他知道他。他原来就没这个病的时候，反正就知道了，听了也没当回事儿，没知道哪想的是吧？这个病落到他头上去了啊，腰疼腿疼，或者是摔了一跤，啊，或者是长了这个带状疱疹，这个时候想起来了。有没落下电话是吧？那你就打电话或者在微信上问我啊，电话是多少？826-0652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就是老听众是老听众，是吧？老听众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好，这个叫卧冰的听众朋友发来了他的爱人，53岁啊，前腿和手有少量的白斑块，现在已经10多年了，一直没有任何的感觉，不疼不痒啊，看一下啊。嗯，这个很像是一个颜色的脱失啊，皮肤的发个语言，很像这个皮肤的颜色的脱失，也有点像白癜风啊，也有点像白癜风，可以到协和医院皮肤科找一下我们的陶娟教授啊，再面诊一下啊，面诊一下。如果是白癜风，现在就要积极治疗了啊，因为它现在有点像是晒多了以后啊，或者维生素缺乏的一个色素脱失，也有可能像是个白癜风啊，这个没有办法辨别清楚，最好是当面要到医院去面诊一下。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稍后呢是请到刘忠祥主任回答您胃肠的问题，我们稍回来。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交流，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相关的或者是您比较关心的健康问题。治疗老专家刘忠祥主任回答您相关的情况。刘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您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和我们互动，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节目里的听众朋友刚才我已经说了啊，他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啊。刘主任现在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一起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这个是一个胃病加上便秘的情况啊。他的爱人五月份治了一个月的胃病，胃好了，但是呢现在总是便秘。他的检查结果看一下啊，末端回肠炎，糜烂性直肠炎内痔。看看是几月份的一个检查结果啊，26年，没有显示期，看看没有写哦，他把日期给他裁掉了，看不到。但是他这个内镜号是2026-18什么什么什么的啊，这个应该是26年做的，就是这个检查结果。然后呢，他平时用开塞露，他又怕用多了以后呢得黑肠病。老师想问一下，内痔能不能割？割了是不是就爱拉肚子？怎么办？好，刘主任您回答一下。
1: 首先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内痔能不能割？内痔是可以割的，肯定的说啊，是可以割的。现在都是微创手术，这个创面小，痛苦少，见效快，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会不会长期拉肚子？痔疮割了之后，只能对他的大便有帮助，那不可能会长期拉肚子。他这个说拉肚子的呢，有些手术是失败了，会引起拉肚子。他那个钢管呢，周围的这个括约肌啊，刮不住。这种情况呢是很少很少出现的。所以说这位患者要是做内镜的治疗，放心的去做。不会有什么问题。再给他那个直肠炎、回肠膜单炎症，是直接导致他便秘的一个因素。内痔也是，两个方面，都会导致他大便闭结。
0: 这个该做手术就要做，做完之后还要用药物治疗啊。
1: 对，这个要用药物。
0: 他这个灌肠治疗的效果会不会，加上口服的会更好一些？
1: 口服加灌肠。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0: 因为它有直肠糜烂呢，
1: 对，它可以当时起到作用。灌肠特别是用药物灌肠，
0: 对，
1: 效果更会更好一些。它有局部吸收的比较快，
0: 对，因为直肠给药的话，毕竟你这个直肠糜烂，它这个局部灌肠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1: 对，
0: 好，就是我会说一下。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9等的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您好，12号听众。
2: 包华老师，刘主任您好。
1: 你好。
2: 是这样的，今天主要是想跟我爸爸咨询一下。因为我爸爸他今年也60多了，然后胃方面的话，有时候会反酸呐、胀气啊、打嗝这些都有。然后肠的方面，肠的话就是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大便它有时候也是不规律。然后呢，我就想一直带他去做个检查。但是好多医院它是胃镜和肠镜它是就是说不是一起做的，我想一起检查一下，因为他不在我身边，他在他老家嘛。然后我想问一下，然后做这个胃镜检查，他是不是很难受？然后他60多岁了，他有高血压病史，也不知道他身体能不能吃得消，我想咨询一下。
1: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回答一下啊。首先第一个，胃镜肠镜是可以同时一起做的，这个肯定的说啊，可以一起做。第二个呢，不要担心有痛苦，因为现在都是无痛的啊。这个第三个呢，就是你爸有高血压病史，那只要把高血压控制住了，这个是可以做的啊，这个也不用担心。
2: 不影响
1: 诊。对，不影响诊检查啊。
2: 那刘主任，到时候我可以直接带他过去找您吗？
1: 可以啊，你把这个地址电话都可以记下来，提前预约。

0: 下面。
1: 好，您的电话方便报一下吗？
2: 好，您记一下，155。
1: 155。
2: 272。
1: 272。
2: 80363。
1: 80363。
2: 是的。
1: 152-72-80363，对吧？
2: 是的。
1: 好，谢谢。
2: 这个号也可以加微信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不在武汉，您在其他地方，平时有什么问题，要是比较轻的话呢，医生给你一些指导，要是比较重的话呢，医生看看您的治疗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啊。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啊，你好，亮武老师好。
2: 您说。
3: 我直接说问题。我今年73岁。73岁男性。上个月的7号深夜突然的拉肚子，那一天就拉了34次，以后到医院去以后就一直是拉的，他肚子又不疼，又不是拉水，但是拉的东西前面跟到中间这个大便上面都有血，结果出来以后大的是头孢，
2: 消炎
3: 真大了不少，真大了不少，吃的药是吃的不是药的，吃的一个是蒙脱石散，
2: 止泻的，
3: 第二个是第一呀包干菌，
2: 益生菌，
3: 活着叫了。再就是复方固安
2: 酰胺胶囊，
3: 安糖胶囊，用胶囊。还有同时还服用了这个人参白药，
2: 止血。
3: 整了大概住院整了大概7-8天以后效果还是不好，就是反反复复的。换的那边一是2-3个加号，3-4个加号，一是有1-2个加号或者个加号。你给你搞人没得办法了。
2: 知道了。
3: 因为原来第一年2023-2025年的我做过肠镜，做的肠镜呢就是个普通的息肉拿下来的，医院的药。
4: 请稍等，您拨打的用户。
2: 电话那个了啊。好，刘主任您先说一下，回答一下吧。
0: 他这个情况呢？他这个情况住院应该要做肠镜呢。
2: 是啊。
0: 没有做肠镜就用了抗生素啊。止泻啊，这个调整菌群的这些药物啊，这个调了肠道功能的药物啊，这都用上去效果不好，还是出血，还是好几个加号，
2: 怕你们长东西。
0: 这个是一个是怀疑这个肠镜做了就可以排查一些问题了，里面长什么东西啊，或者其他什么溃疡点呐、出血点呐，是都清楚了。首先要做肠镜，
2: 在不在？
0: 胃肠镜都要做。
2: 胃镜肠
0: 镜都要做。
2: 他电话出问题了啊。导播跟他回一下，看看他是什么情况。导播先给他打过去，看看他是什么情况啊。打电话的时候自己关注一下这个信号的问题啊，信号的问题。好，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就是我接着刘主任刚才的那个讲解啊，我们先我来说两句。就是他这个情况呢，很多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医生也怕你麻烦，或者你自己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先开药回去吃好了就算了。但是如果止不住而且很严重，刚才他说了啊，前头中段前段中段都带血，他只怕就是怕那个肠道里面啊有一些东西啊，有一些东西每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把它挂住了，把它挂破了，挂破了就会出血，比如说像一些息肉啊，甚至恶性肿瘤啊，都有可能的。
0: 对，
2: 所以这个肠镜还是要做的啊，不能说不做。现在做肠镜的其实都是一个无痛的肠镜啊，无痛的肠镜。我们要是在家里不方便准备呢，你自己也可以到医院里面去啊，在医院里面住着，在医院里面准备完了以后呢，直接可以到这个肠镜中心啊，医生给您做。这个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因为什么呢？你要是早期的肿瘤之类的东西是吧，我们要是不把它处理，拖晚了以后很麻烦，很麻烦。你像他这个状况的这种出血点，一般是在结肠还是在直肠？刘主任，
0: 他这个没有做肠镜的不好判断，
2: 不好判断。
0: 对，要是说大便带黑， 那就这个出血点的部位高一些。
2: 嗯嗯，
0: 如果是大便是红色或者鲜红的，
2: 嗯，
0: 大便这个出血点就低微一些，
2: 低一些。
0: 哎，对，所以说这个要还是
2: 嗯
0: 啊，要做肠镜，这个就比较准。
2: 嗯
0: 啊，里面是究竟有没有脏胃是吧？有没有溃疡？有没有出血点在哪个地方？是吧？
2: 嗯，
0: 这个就一清二楚了。
2: 嗯
0: 嗯，再是对症处理就好处理。
2: 出问题的地方呢，就是在结肠就还好哦，要是到了直肠就蛮麻烦。
0: 对，他如果说这个止泻不住啊，还可以这个内经直接给药。
2: 嗯
0: 哎，这都很方便的。
2: 嗯嗯，
0: 如果说你不做肠镜呢，光靠那他这个方法都用上去了，是不是啊？消炎、止血、
2: 益生菌、
0: 菌群。
2: 嗯，
0: 调理肠道功能，这都用的还是有出血，还是有很那个加号，就说明问题还是要去做肠镜。
2: 严重啊！
0: 哎，
2: 嗯，说了
0: 是严重的。
2: 嗯，就是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0: 嗯，
2: 不能够大意了。啊，这个电话断掉了，我们就看导播要不要跟他联系啊？自己说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姓何的一位听众发来的消息，问一下刘主任，我先念他哦，他的诊断是吸收嗳气、腹胀、慢性胃炎。啊，他说前个月就胃胀，吃过莫沙什么药啊，缓解一些。前天经常吃煮的土豆，这两天又胀气。医生开的是替乏什么生片啊，
0: 然后替乏拉生片
2: 啊，就我们在节目里面不说药啊，刘主任啊，您知道是什么就行了啊，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听到你说什么，他就自己去买去了啊。蛮怕人的，
0: 对症处理，不是随便买药。
2: 哎，他们就这样的，咱们就以后就是我说个只言片语，他就知道了。双歧什么片啊？
0: 嗯，
2: 还有开了那个避什么痛什么颗粒啊？
0: 嗯，
2: 好，这三个药，那么吃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嗯，
0: 他这个事情呢，还是有食物引起的。
2: 食物啊，
0: 他前段时间不是说。有这个胃炎，吃药有好转，这是
2: 胃动力的药，他吃的是。
0: 对呀，啊，他也煮土豆吃嘛。
2: 嗯，
0: 土豆这个东西，它是胀气比较明显的。
2: 对。
0: 嗯，它的这个淀粉重。
2: 嗯。
0: 这个先食物方面要控制。
2: 嗯。
0: 可以把吃土豆改为吃蔬菜。
2: 嗯。
0: 这样就好一些。
2: 对。
0: 再来，根据胃炎的情况，适当的用一部分药。
2: 嗯，
0: 如果说想中西结合治疗呢，就到医院里去啊，找中医生把个脉啊，把个脉，看看舌象，
2: 嗯，
0: 看属于哪一类的啊。如果是属于湿气重的，那就祛湿、健脾、健胃啊。如果属于有热，那就清热泻火，是吧？
2: 嗯，
0: 所以说呢，要还是具体到医院里找医生看一看。
2: 嗯，因为按照西医上讲的，你现在就是消化不良，那么消化不良你纯粹用这个胃动力的药用了就好，不用就不行，那就是它本身都没有恢复，你光靠胃动力的药是不行的，因为胃动力的药啊，它只能吃四周，不能长期吃的啊，只能吃四周，最多、啊，
0: 对，时间不能吃长，
2: 不能吃长，
0: 吃长了产生依赖性，
2: 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刚才老主任说了，就是你可以中药调，中医认为的，西医认为的这个胃动力不足，中医认为是湿气困脾，就相当于就把它绑住了，绑住它动不了，那我们就要祛湿化痰，它就慢慢会好，那就用中药的一些方式来调，配合在一起，你全都是西医啊，你全都是西医啊，这个问题我回复到这里了，看一下啊。15号他断掉的啊，问一下这位听众，你还在吗？
3: 我在，我已经做了肠镜，我不肠镜的件，我跟你说
2: 一
3: 下。
2: 好，您说一下，嗯。
3: 肠镜是前结肠是见多处的糜烂性浅表胃炎。
2: 糜烂性直肠炎。
3: 左半结肠较重。
2: 嗯。
3: 这个直肠是肠胆黏膜见散在的红斑。
2: 也是糜烂点。
3: 见多处的糜烂及纤维啊，
2: 糜烂点。
3: 在五个地点的这个活检都没得问题，一个是肾结肠，一个结红结肠，一个降结肠。
2: 好，知道了。就上边就你的病主要集中在乙状结肠，乙状结肠，而且是直肠结肠结壤的这些地方，估计也蛮麻烦，这都是容易拉肚子便血的地方。知道了。
3: 这个还有药。最后他的这个。肠镜的检查是大肠黏膜病变， 缺血性的肠炎，
2: 是的，
3: 大肠不好。
2: 是的，乙状结肠就是大肠啊。
0: 它是缺血性的病变，它就会疼的。
3: 目前吃的这个药呢？目前吃的这个药美沙拉辛，肠炎我已经处理完，但是除了这个大便失禁减少以外，大便里还有
2: 知道了。好，
3: 好不容易打进来，我女儿打个电话来，把这个电话打岔了我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先告诉你
2: 啊，没事没事，我就说您现在、您现在听老主任给您讲怎么治疗，你先不急了，好不好？先听听医生讲，你的这我们都懂，我们都懂，哈，
0: 有这是药物基本上西药都用上去了，
2: 对，美沙拉嗪都上了嘛，
0: 对。他这个再要带血的话呢，是他这个病没有好，你不要着急，他有个过程的。
2: 对，
0: 你这个要治疗好，最少得半年。带血的时间最少都有三个月。
2: 是。
0: 如果说稍微饮食方面不注意，吃辣的，吃腌制品，这些东西要是没有注意的话，你这个有可能要拖到一年左右。这还要规范的治疗。中西医结合，
2: 还要灌肠治疗好一点。
0: 你要听我说嘛。要注意啊。那个现在你不能着急，这大便失禁减少了，是吧？这个带血的情况也可能会减少。美沙拉嗪这个药啊，你用上去以后，至少三个月不能停，啊，
2: 三个月
0: 要走剂量、走疗程，啊，
2: 听
0: 懂了吗？
2: 听到没有？没事。
0: 对。
3: 再呢？他目前。目前给我的三种药是，一个是美沙嗪，第二个就是一个霍尊胶囊，跟到
2: 谷氨酰胺。
3: 谷
2: 氨酰胺要吃半年呢。
3: 我请问老师，这三种药？
0: 你要是这样，你要是出血、硬脑茶，这个大便加好多的话，你可以把谷氨酰胺停掉。停掉。为什么要你停掉呢？这个药它是。抽筋肠蠕动的，这搞得不好，就是这个药物起作用以后经常带血。你这个会把这个药停掉，把那个益生菌用四年疗法的那个益生菌上去，四年益生菌，现在有四年的，益生菌有四年的，你听到了吧？
2: 好，这样吧，我们不能在节目里面指导你用药啊，就是你现在治疗方法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觉得对您要是比较急或者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呢，可以到时候找刘忠祥主任来面诊啊，找刘忠祥主任来面诊。我刚才跟您提过了，就是像这种直肠糜烂这地方，我们用一些这个活血化瘀、去腐生肌的、消炎的这些中药的灌注。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啊，比你口服这个药物更好一些。尤其麻烦的点就在于呢，结肠和直肠这块的地方的污染，以及都是一些糜烂的点，它要愈合啊。你平时的饮食一定要注意，一丁点的辣椒都是不能沾的啊，半丁点的辣椒都是不能沾的，
3: 本来就不吃辣椒，
2: 酒都不能沾啊，酒都不能沾，
0: 就肥腻的，
2: 哎，肥腻的东西，肥腻的东西，还有就是要好好休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不要着急，你要是每天心烦意乱的，每天都是操心这个要上厕所又要拉肚子，一烦他就来了，明白了没有？这位听众千万不要烦，要心情愉快，好不好？
3: 老师你不学了，这个官场的这个资料的话，这个走不走医保啊？
0: 现在走不走医保要看你到哪个医院去看，有的医院走医保，有的医院不走医保。
3: 到你那边，
2: 您来了以后再说，看看用什么药，这个要面诊的，要拿脉的。
3: 需不需要住院呢？
0: 你已经住院了，可以不住院了。
3: 我黄冈的，要不要皮床东西？我问清楚，我在哪个来？
0: 那可以，不要
2: 不需要陪床，
0: 不需要你住院，你就可以直接
2: 把药拿回去自己
0: 带过来就行了。
2: 你可以自己拿药回去灌也行啊。
3: 我自己灌得到。
0: 灌得到。
2: 可以灌的，你这个不深，自己可以插，自己慢慢学吧。好不好？
3: 有点啰嗦啊，谢谢，对不起，
2: 没事，都是麻烦的事儿嘛，好不好？
3: 好，
2: 我们也不能说太多，就是这个心理压力蛮大的人呢，他有对，越烦他这个次数就越多，因为会得那个肠激惹综合征、肠易激综合征的啊，所以千万不要烦，要保持冷静啊。1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你好，
5: 你好，
2: 您的电话请说。
5: 我是2023年，我做过那个胃肠镜，但是胃肠镜都有息肉，当时就第二天就切除了。我的症状就是肠道经常胀气，在我甲状腺癌全切了，8年，但是我的那个甲功是那个优甲乐甲功控制的都还可以，但是我现在就是。肚子胀气，再是食欲不好，早晨起来口苦的厉害，再就是我现在体重就是降得特别厉害，我现在我60岁，我1.58米，但是我只有90斤，我为这个事情很焦虑，我该怎么办？
2: 还好不是太瘦，不是太瘦，别急，
0: 90斤还不算太瘦，
2: 100左右就差不多了。
0: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甲状腺癌做了手术以后，正在服用优甲乐，这个过程体重往下掉一点是正常情况，
2: 是正常现象，
0: 你就不要忧郁这个事了。
5: 我掉了好多，
2: 没事，
0: 你掉多少？
5: 115，
0: 是的，你不管掉多少，它这是个掉的过程呢。
2: 对，
0: 你能够还保持90斤还是可以的，不要焦虑啊，不要焦虑，肠道胀气嘛，这个。当地看一下，或者到别的地方再看一下都行的啊。慢慢来，不着急啊。
2: 好不好？他需要一个时间啊，需要一个时间和阶段，好不好？这位听众，
5: 但是我全切已经8年了哇，我服优甲乐已经治了8年
0: 了。他不管你8年不
2: 终身呢？
0: 他这个带到你身上了，就是终身的事情。
2: 好，这样的
0: 用药物调理啊。
2: 这样跟您说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也给其他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啊，有的呢是因为甲状腺癌，有的呢是因为甲状腺结节，有的呢是因为甲亢，然后呢就是通过手术也好，通过碘氧酸也好，把它变成了甲减。那么甲减和甲亢它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呢，甲减的人就是会萎靡不振，没有精神，你的各项的这个就是往上走的这种机能它都是往下掉的。好，你现在纠结于就是说呢，我这么多年都没有恢复过来，有的人他是能够恢复过来的，有的人他确实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就是萎靡不振，没有劲，他的消化吸收啊，他的这个
0: 状态，
2: 对他的肾上激素他的分泌都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怎么办呢？其实我说个实话，你调晚了，你当时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就应该吃中药，你不能现在想着再去吃中药，你现在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时候再吃中药呢是可以的，但是它就没有一开始吃药那么时间短见效快。你现在可以中医调，能不能理解？你现在调只是
5: 现在可以找刘主任，就是调
2: 可以，刘主任也是大内科的中医，他只是偏向于脾胃，我们是放在所有的这个脏器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环。
0: 他肠子脏器嘛，
2: 哎，你可以调理的，就是你营养吸收各个方面都属于一个往下走的一个阶段，就咱们再把它扭转过来，肯定没有你当时快，当时可能一个把月就给你扭转过来，你现在可能需要几个月、半年到1年的时间，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是跟你表达是这个意思。听懂了没有？可以，好不好？你长得瘦吗？
0: 主要是思想上不要焦虑。
2: 我能够理解他现在的想法，因为他是肿瘤的病人，他现在这个样子，他怕他又来了以后他扛不住了嘛。你是不是这个想法？对不对？
5: 对。
2: 你体质太差了，这个病他就是好的体质，你体质太差了，他再来一遍，那谁扛得住呢？就扛不住了嘛，对不对？
5: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正，就是刚才您说的萎靡不振的，又无精打采。
2: 我知道，
5: 的确是蛮低迷。
2: 没事，你把刘主任的电话记着啊，155-272-80363，好不好？记这个电话，到时候跟刘主任约一下。我刚才跟你重点说的就是你要坚持，因为你现在治和你刚刚开始的时候治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刚刚开始的时候，个把月甚至2个月，你可能就整个人就转回来了。你现在因为拖了8年了，
0: 皮质阳虚状态，
2: 对，
0: 肾上腺素已经很少。
5: 就是我3年之内，我之前都还好，我就是这近3年体重掉了特，我也
2: 是的。因为你一开始耗损的就是你原来的基础，就是娘胎里带出来那个基础，你耗了3年已经耗空了，掏空了，就这个意思。你现在就要把它捡回来，你捡回来就比较难了。如果那个时候。不要等到你垮了你才发现，那个时候没垮的时候你就把它巩固起来调好的话，你现在就不至于这个样子。还没明白吗？ 你现在是掏空了你才意识到啊，那再找。

0: 找回来就很难了，它是需要时间的，好不好？
1: 嗯，我就怕我体重继续这么掉。
0: 是会的，会的，会的。就像一个罐子，那个水已经烧开了，你就往里头加水，不加水的话，罐子或者水会烧没。你甚至等到水烧没了，罐子都已经准备要开始烧炸了，你才想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肯定难呢。我也不能一下子把水倒进去，我一下子把水倒进去，你罐子会炸掉的，一冷一热，懂了没有？我一点慢慢的调。你虚不受补，刘主任说明那个药还不能开狠了，开狠了你到时候还受不了。慢慢慢慢调，需要时间，好不好？
1: 好，
0: 就这样啊。哎，没事没事没事，到时候找对专家就可以了。1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哎，你好，刘主任你好。
3: 啊，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的胃病和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就是我去年6月份做了个胃镜，然后诊断是12指肠溃疡、萎缩性胃炎和糜烂。然后当时查幽门螺旋杆菌数值是400多，然后医生跟我开了好像4年的药。吃幽门螺旋杆菌4年药，吃了效果挺好的，就当时感觉症状没了，也就没有管它。然后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又测了一次幽门螺旋杆菌，发现200多。然后当时因为胃没有什么不舒服嘛，就没有太在意它。然后最近又开始不舒服，胃痛，然后我就又在我们附近去查了一下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数值涨到了900多。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需不需要重新治疗？就是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就会反复的得，然后就治不好？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你，谢谢你帮我解答一下。
3: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它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好以后，它不会产生抗体，会有再重复感染的可能。第二个问题要治疗，第三个问题，这个要动态观察。
0: 动态观察。
3: 听懂了吧？
2: 就是说我还是想找你看，然后因为你是这方面问。
0: 可以，可以的，可以，到时候打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好吗？
2: 这方面把电话留下。
0: 好，155。272。80363。
2: 谢谢，到时候去门诊找刘主任。
0: 好，我们还有几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微信可能没有时间回，待会儿请刘主任来回一下。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刘忠祥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3: 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啊你好你好，我是江夏区宝海人的，我其实是挺六的，我怎么快到金卡了啊。
9: 刘爹爹呀，那你是老客户了，你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解决什么问题啊？
10: 我原来是高血压的。
9: 你原来有高血压？
10: 对。
9: 你血压是什么样子的？
10: 180/100了。
9: 高压180，低压100，什么症状啊？
10: 头昏脑胀啊，走路不稳啊。
9: 头昏脑胀，走路不稳，这是严重的大脑供血不足啊。
10: 是的，我的后面很多了，我怎么是前列腺呐？肾结石先表现为都不好。
9: 你还有肾结石、前列腺炎、胃病，爹爹什么样的症状啊？
10: 腰酸背痛啥，尿频尿急啊，高峰有7-8次，低的有5-6次。我起了头，喝血它也头，我的胃完全不能装食物了，我起的东西是头。
9: 腰酸背疼、肾结石有炎症的时候产生的症状。尿频尿急一晚上5-6次、7-8次，这应该是前列腺炎的。你这个状态晚上是没法睡觉的呀，胃严重的消化不良，根本都无法吃东西。
10: 哎，全部都消失了。现在
9: 吃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这些症状都消失了。
10: 是的啊。
9: 爹爹恭喜你啊，是一共吃了几箱多菇多宝液呀？
10: 我吃了7-8箱了。
9: 吃了7-8箱。现在你恢复到什么样子啊？
10: 我什么病不得了，我高血压稳定了130/80，这个尿频尿急又起来一次子，像胃又瞬间是我什么事都好了，什么毛病不得了。
9: 高血压稳定在高压130/80，非常好的血压，一晚上只起来一次，说明你前列腺的症状已经消除了，消化不良不能吃东西的胃病也好了。能吃能喝了，肾结石发炎的症状消失了，
10: 完全不得了。我去检查的，我们是选我们乡的筹划嘛，就是有个漏斗来打嘛，没来了，什么什么来了。
9: 多菇多宝液改善你身体素质，提升你免疫功能，炎症肯定会消除。恭喜你爹爹，你是有福的人呐。你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10: 我在吃的喝的了，什么事都好啊。
9: 能吃能喝，说明消化吸收功能好了，身体强壮起来。就更快了呀。那你现在应该是吃饭香睡天光，头不晕眼不花，精气神非常好。
10: 是的，都好都好，感谢李凡主任呐。
9: 老人家不客气呀、你能够选择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李凡非常开心呐。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它的效果和李凡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李凡从来没有夸张过， 你又再次有证实了。李凡也谢谢你爹爹，再见。
10: 好，再见再见。爷爷，
1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细胞营养，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获得第25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品质可靠，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广受消费者好评。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刺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高倍浓缩的营养精华，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真菌蛋白、白蛋白肽以及锌、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营养细胞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3: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为什么高血压总是反反复复，其实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
8: 没错，
13: 想要真正的去稳定血压，除了我们平时吃药之外，还得想办法去修复和养护我们的血管。
8: 是的是的，这个角度很重要。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3: 好的，我们先来讲讲高血压到底给中老年人带来哪些困扰。
8: 就高血压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很多人都需要长期的去吃降压药。而且经常会有一些头晕头胀、脖子发紧，早上起来头昏，然后稍微累一点或者生气，血压就一下子飙上去。
13: 确实，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经常会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怎么老是忽高忽低的？那这种波动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8: 如果说这个血压老是不稳定的话，会影响睡眠，会有心慌、胸闷。然后你就算是饮食上面很注意，药也按时吃，但是这个血管的弹性还是会越来越差，血压就会越来越难控制，而且你整天都在担心会有并发症，
13: 确实让人很焦虑。那为什么我们的血压会一直居高不下？然后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到底在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8: 其实这个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它的根源并不只是说你血容量多了，更多的是因为你的血管内皮细胞老化受损了。
13: 这样啊，
8: 然后血管弹性变硬了，外周的循环阻力变大了，所以你的血压就很难降下来。
13: 所以说光靠药物控制是远远不够的，是吗？
8: 没错没错，像经常熬夜呀、吃油腻的东西呀、情绪暴躁呀、年龄增长呀，这些都会让你的血管内壁受损，然后血管就会变硬，失去弹性。确实，单纯的靠药物强行的把血管扩张开，它只能暂时的降压，但是它没有办法去修复你受损的血管细胞，所以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血管功能还是会越来越差，然后血压就会很容易波动，很容易反弹。
13: 明白了。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3: 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通过养护血管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的。
8: 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其实并不是说像药物一样去强行的降压，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养护你的血管，软化你的管壁，从根本上去帮你稳压。
13: 能不能再讲的细一点，它里面到底是哪些成分在起作用呢？
8: 里面主要的就是这个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修复你破损的血管内皮细胞，然后让你的血管恢复弹性。还有有机硒，它可以帮你清除血管里面的脂类垃圾和自由基，让你的血液循环更加畅通，减轻你血管的压力。除此之外，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它是可以直接给你的细胞补充能量的，然后滋养你全身的微血管，让你的循环压力更平稳。
13: 那就是说这个产品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然后具体应该怎么吃效果会比较好？
8: 如果说你是血压偏高，然后大便黏腻，血脂也偏高的话，建议可以搭配益生菌一起吃。
13: 好的，
8: 如果说你经常头晕心慌，觉得氧气不够的话，可以搭配辅酶 Q10。 那如果是中老年慢性疾病比较多，然后骨关节又怕冷的话，可以搭配氨糖软骨素。
13: 吃法上面有什么讲究吗？
8: 就是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如果你正在吃降压药的话，就跟这个多菇多宝液间隔一到两个小时。
13: 哦。
8: 然后平时一定要注意低盐饮食，这样的话稳压的效果会更好。
13: 好的，只有把血管养好了，你的血压才能够真正的稳定下来。
8: 好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3: 拜拜。
1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3: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

0: 声，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家具里的中国系列。
2: 一书一世界。
1: 与我们今天高足而坐不同的是，在椅子传入中国之前，古人都是席地而坐，也就是坐在席子上面。大到天子诸侯祭天祭祖的重大礼仪活动，小到普通百姓日常起居、婚丧嫁娶的平常生活，都要在席上进行。所以席子作为最古老的一种家具，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有着重要而且广泛的作用。那么古人在使用席子时究竟有着怎样的礼制规定呢？从席这一古老家具上，我们能够看到古人什么样的礼制观念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介绍。
3: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家知道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叫管仲，这个管宁啊，就是管仲的后代。管宁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叫华歆，平时呢就坐在一张席子上面读书，读累了就去后院的菜园里除草。这一天啊，两个人看见地面上有一个亮闪闪的东西，华歆赶紧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竟然是一块金子。华歆高兴的左看右看，喜不自禁。那管宁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一样，依然在那儿除草。又过了几天，两个人在房间里面正读书呢，忽然就听见外面锣鼓喧天，华歆又赶紧跑出去看，哦，原来是一个大官刚好路过，带了好多随从，毫不威风。华歆看得特别眼红，一直目送这个大官走远了才回到房间里来。这个时候啊，管宁就拿出了一把小刀，把他们俩坐的席子从中间割开，一分为二，就对华歆说：你读书啊，为的是升官发财，没有一点为国为民的思想，这和我不一样，所以咱俩以后啊不是朋友，不要坐在一张席子上面读书了，各读各的书吧。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交朋友要志同道合。
1: 这个故事里提到了席，席我们现在呢也经常使用，我们会说出席、缺席，我们还会说代表席、嘉宾席、一席之地。这里面说的席啊，都不是席的本意，而是席的引申含义。那么席是什么呢？席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件家具，
3: 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出土的，它是现存的最早的席的实物，种数有上百件之多，其中最大的一个残片达到1平方米之上。这个图片可以清晰地看到编织的纹理，纹样编得非常的精美。所以在7000年之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席的编织技术，所以我们可以说席是中国最古老的家具，甚至可以说它是我们古人的第一件家具。中国人在汉代之前起居方式和我们现在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叫垂足而坐，汉代之前中国人是采用席地而坐，现在说席地而坐就是坐在地上，但是古人是坐在席上。所以说席在中国古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啊是个礼仪之邦，从西周开始就建立起了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这里面也包括席，那就是五席制度，也就是规定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席。所以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司机宴，长五鸡五席之名物， 辨其用，与其味。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司机宴啊，是一个官职，司机宴就负责在重大的礼仪场合给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鸡和席。五席啊，实际上是根据材料来分类的。五席包括官席、仆席、骚席、次席和雄席。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官席，就是用官草编制的席。在广东有一个地方叫东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盛产优质的官草和官草制品。东莞人啊，一直以官席为骄傲，所以在《诗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做“下官上殿，乃安思齐”，就是说下面铺着官席，上面铺着殿，所谓的殿就是竹席，才能睡一个安稳觉。我们来说第二个，叫做仆席。仆席是用仆草编织的席，这个仆草啊，专门生长在水边和沼泽地带。骚席也是用仆草编织的席，但是呢，是用没长粗之前的仆草，再加上五彩线编织的一种席。所以这个骚席一般都是五彩斑斓的，而且比较细致，适合铺在上面。次席我们都很熟悉，就是竹席，现在也很常见。五席里面的最后一种叫雄席。哎，望文生义，雄席就是用兽皮制成的席。中国人对于兽皮的利用由来已久，雄席也是古代比较尊贵的人使用的一种席。这就是五席。五席都是给那些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使用的。那普通人老百姓呢，他们使用的都是用其他材料制成的席。所以可以说，从古时候就已经从材料使家具的等级得以区分。所以可以说，席是古代等级制最早的践行者。
1: 古人的生活处处以礼为伴，家具已经不单单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具，同时也成为一种等级、地位、权力的象征与标志。席子作为古人生活中一件重要的家具，在使用上就有着非常多的讲究。根据不同场合、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古人把席子分成了不同的类型。那古人在使用席子的时候都有哪些分类？不同形制的席子都对应着哪些人群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详细介绍。
3: 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叫筵席，我们经常会把去参加一些盛大的宴会称为叫赴筵席。但是筵席不是食物，筵席是什么？筵席是两种席。周礼中说，凡夫席之法，出在地者一虫，即谓之筵。虫在上者即谓之席，就是我们铺设席子的时候，最下面的那一层我们叫做筵，铺在上面的我们叫做席。所以两层啊，底下的是筵，上面是席。如果不止两层，那么最下面的一层是筵，上面所有的我们都称为席。筵和席因为铺设的方式不同，所以它的原材料以及编织方式都是不同的。筵因为比较大，铺在下面要求它比较耐磨，是比较粗糙的。而席因为在上面要贴合人的身体坐卧，所以它是比较精致的。在古代啊，席的使用分为以下几种，叫单席、连席、对席、专席和侧席。这都是什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种叫单席，单席就相当于现在的单人椅，

0: 但是这里面有规矩啊，在联席上坐的人不能超过四个人。如果说五个人，那么其中比较尊贵的长者就要另外坐在单席上。这四个人怎么坐也有规矩。比较尊贵的人、地位比较高的人、长者坐在席端。在《史记》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汉时期有一个叫任安的人。这个人从小父母双亡，家里非常的贫困，但是他呢非常勤奋好学，长大之后啊就成为了西汉名将卫青将军家的门客。在卫青将军家还有一个门客叫田仁，也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这个任安和田仁啊就特别说得来啊，关系特别好。这两个人因为都很穷，都没钱，所以就没有钱去贿赂卫青家的管家。这个管家呢就负责给这些门客安排任务，所以就把最脏最累的活分配给了他俩，什么呀？喂马。这有一天啊，卫青将军就带着任安和田仁去拜访大名鼎鼎的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家的人就把这个任安和田仁啊和家里的骑奴分配在一起，坐在一张席子上吃饭。这个骑奴是什么呢？骑奴就是主人骑马的时候伺候主人的奴仆。任安和田仁就非常愤怒，叫拔刀割席，和骑奴分席而坐。所以说啊，在古时候，坐在一张席子上的人身份地位必须相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这种身份比较高的人、地位比较尊贵的人，就是一种侮辱。
1: 什么时候铺设对席呢？就是在讲学、学术交流的时候铺设的呀，就叫对席。
0: 在《礼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若非饮食之客，则不席，席间含帐”。就是如果不是为了吃饭来布席的话，这个时候席和席之间要保留一定的距离。大家想啊，讲学的时候啊，学术交流讨论的时候，你得留一个距离，比比画画啊，写写画画。好了，最后专席、侧席，什么时候要布置专席和侧席呢？《礼记》里是这样讲的：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他的意思就是说，专席和侧席是给那些有忧者和有丧者专门布置的席。在古代啊，如果说你亲人去世，或者是亲人坐牢，或者说你惹了官司，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要非常自觉地去坐在专席或者侧席上，甚至不坐在席上，直接坐在地上，就是为了表达对于在座者的尊重，也表达一种避讳。传说啊，春秋的时候，齐景公打猎，打猎的间隙休息的时候啊，他就直接坐在地上。他有个大夫叫晏子，这个晏子啊是后来的。晏子到了之后呢，就从这个路边啊扯了一把芦苇垫在地上坐下。齐景公看了就特别不高兴，说你看，我就直接坐在地上，我们在场所有的人都坐在地上，为什么就你一定要坐在这个芦苇上呢？晏子就说了，说我听说呀，身披铠甲坚守阵地的将士是不坐席的，家里亲人去世或者说亲人坐牢的这种人是不坐在席子上的，或者说自己犯了错事惹了官司的人是不坐在席子上的。这三种事情都是让人忧愁的事情啊。我呀不敢用这种忧愁的态度陪伴您坐在地上。齐景公一听有道理，所以命令赶紧啊都铺好席，大家都坐在席子上面。所以可见在古代，坐席还是不坐在席子上，坐在单席还是坐在联席上，都有严格的礼仪和规定。
1: 守礼是中国古人生活的常态，古代家具更

0: 时接受礼的约束进行设计使用，处处体现着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席作为古人最为悠久的铺垫家具，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古人以居席之礼区分尊卑，在席的铺设上更是有着非常细致的礼仪规则。那么从一件件小小的席子上折射了中国古人怎样的礼制观念呢？
1: 2016年出土于青岛土山屯汉墓琉璃的形状啊，有方形、圆形，还有菱形。这件琉璃席刚出土的时候啊，是呈黑色。但是特别有趣的是，这个考古人员在清理的过程当中，他就慢慢的褪去了黑色，变成了一种淡黄白色。所以我们推测他在入葬的时候应该就是淡黄白色。这件琉璃席是汉代的文物。我们知道汉代的一个思想文化背景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推崇儒学。所以从西周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礼仪在汉代得到了加强。就来讲一讲关于席的一些铺设的礼仪。第一个叫做多重为贵。《礼记》里面是这样说的：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思就是说呀，从礼制上来说，席部的层数越多，表示这个人越尊贵。比如说天子铺五层席，诸侯铺三层席，大夫铺两层席，以此类推。总体来讲，铺三层席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礼仪了。在周代啊，流行一种宴饮的习俗啊，就是由乡大夫做主人设宴。这个乡大夫就是地方官，招待这个乡中非常贤能之辈、德高望重的人。他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乡饮酒。在这个宴会上就会邀请一些地方官来，叫做官礼。所以大家看，在这个乡饮酒里面，各色人等各级官员都会参加，所以在这种场合这个礼仪非常重要。在乡饮酒里有一个关于席的礼仪，叫做辞家席。如果说你的身份是比较高一等级的客人，主人就会给你设置三重席，这个时候你就得要求主人给我辞去一重，变成两重席。如果你的身份是卿大夫呢，主人就要给你设两重席，你也得要求主人辞去一重，变成一重席。好了，这时候主人的反应叫什么呢？叫做不去家席。一推一让之间，这就是我们中华古老的礼仪。第二个叫做正席而坐。论语里面是这样说的：席不正不坐，君次时必正席先尝之。就是席不正你不能坐，君主赐给你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席摆正，然后再去品尝。在晏子春秋里也有这样一句话，叫客退晏子执席而坐。所谓的执席也是正，就是客人退了之后，晏子把席正了正之后坐下。所谓的这个正，实际上是有一个参照物的，这个参照物就是房间的墙壁。也就是说你这个席要和房间的墙壁是平行的。第三个关于布席的礼仪叫做履不上堂，席必脱袜。古时候的房间里面设筵布席，你要登堂入室，首先你要先脱掉鞋子，一是为了保证室内的清洁，二是表示对所有人的尊重。那你还要登上席子的话，你就还要脱掉袜子。第四叫避席。当你回答长辈尊者的提问的时候，你需要从席上站起来之后站到席端来回答问题。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啊，老师提问学生，学生也要站起来。《孝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叫仲尼居曾子侍，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必席曰：“身不敏，何足以知之？”这段话讲的就是孔子啊，有一天就在家里闲坐，他的学生曾子就站在一旁，孔子就问他说：“古代圣王啊，有至高之德，切要之道，以平顺天下的民心，让人民都和睦相处，上上下下没有任何的怨气。哎，你知道这个至德要道是什么吗？”曾子就避席，离席而起，站在席端回答孔子说：“我呀，这个愚钝，我怎么能够知道呢？”这个曾子是孔子的学生，所以孔子问到他问题的时候，他要避席，要站起来到席端来回答问题。
0: 在席地而坐的时期，都有着哪些常见的坐姿？究竟怎么做才最合乎礼仪呢？
1: 从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一件跪坐玉人啊，这是商代的一个文物。此人呈跪坐状，双膝弯曲，臀部放在脚后跟上，上身直立，双手平行放于膝上，目视前方，神态安然。从商代妇好墓里啊，出土了很多跪坐的玉人，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跪姿在商代是一种常见的、官方的、具有礼仪性质的姿态，是一种显贵的姿态。跪坐

0: 双膝弯曲，臀部不着地。机具坐是臀部着地，双腿伸直坐在地上。这三种坐姿里面最文明的就是跪坐，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通百姓，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谦卑的礼仪文化。正确的跪姿，挺拔、大方、优雅，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谦恭、端庄的礼仪风范。跪坐再细分的话，又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跪、坐和祭。这又有什么区别呢？跪和坐的区别，我们说叫跪危而坐安。有一个词儿叫正襟危坐，所谓的正襟危坐，实际上这个危坐就是跪，双膝弯曲，臀部是不放在脚后跟上的。腰板挺直，上身耸立，这个叫跪。那什么叫坐呢？坐实际上是臀部放在脚后跟上，它是一种比较放松的姿态。好了，那什么是祭呢？祭实际上表达的是人在受到惊吓或者是有所戒备的时候挺身欲起的一个姿态。在《史记》里面啊，有这样一段话，描写樊哙的。叫枕木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暗见而祭曰：“客何为者？”说的就是樊哙啊，瞪着眼睛看项王，头发都直立起来了，眼角都要裂开了。这时候项王的反应叫什么？暗见而祭，就是按住宝剑，这个祭坐就是挺身欲起的姿态，问你要干什么？可何为者？事实上，这个跪坐并不是一种让人非常舒适的姿态。为什么我们的古人还要采用这种姿势呢？这实际上是一种提醒。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尊者或者说是面对长者、祖宗灵位的时候，我们时刻要保持的是一种谦恭的姿态。所以说，跪姿在古时候是祭祀以及很多正式的场合一个符合礼仪的基本的坐姿。和跪坐相比啊，蹲坐和鸡具坐就舒服多了。但是在古时候，这个都是不合礼仪的坐姿。在《史记》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荆轲奉燕太子丹之命去刺杀秦王。在刺杀秦王的过程当中啊，他的左腿就被秦王砍断了。荆轲自知大事不成，所以原文里有这样一句话：“荆轲面对秦王以助而笑，击具以骂。”他也站不起来了，所以他只能倚在柱子上，臀部着地坐在地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击具坐是一种无礼的坐姿。荆轲就是要用这样一种无礼的坐姿，表达他对秦王的蔑视、仇恨和不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席地而坐"时期的坐姿问题。
1: 席是最古老的一件家具，其中渗透了中国人礼仪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了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于家具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材料和加工工具。中国古代家具在很长一段时间使用的主要材料就是木材，但是在商周时期，曾经有几百年的时间里，制作家具并不是使用木材，而是另外一种材料。那究竟是什么呢？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讲述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嫉妒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不论是在拥挤的地铁上，还是在深夜的办公室格子间里，甚至呢在家庭聚会的沙发上，总有人手里捏着一个软糯的外形像面包或者是小动物的玩具疯狂揉捏。如果你留心观察，还会发现这些玩具的名字非常直给，叫捏捏、慢回弹或者叫史莱姆。这看似是儿童玩具的回潮，但仔细一看，消费者全部都是成年人。根据相关报道，这已经不是小众的狂欢，而是一门实打实的千亿级的生意。仅仅是捏捏这一类产品在电商平台的增速就令人啧舌。数据显示，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解压玩具的转卖量、搜索量同比去年暴涨了230%。我们以前总说啊，女人和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但现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成年人开始为情绪疯狂下单了。而更加夸张的是，解压玩具已经超越了实用主义的范畴，演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一个售价几百元、上千元的祖传捏捏，由于工期长、限量发售，甚至呢具备了像盲盒一样的金融属性，在二手市场被炒到了溢价几十倍。从几块钱的塑料泡泡纸，到如今动辄上千，甚至需要配货才能买到的定制捏捏，解压玩具为什么能在最近几年如此疯狂的消费升级？我们手中捏的那个软绵绵的东西，到底是在安抚焦虑，还是在填补欲望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9: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工作堆积如山，却怎么也无法集中精神？明明手机里聊得火热，放下手机却觉得无比空洞。 在这个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的时代，我们的双手和感官正在寻找一个落地的锚点。记得小时候，我们买玩具是因为缺一个玩伴，缺一份快乐。那时候的消费是为了拥有。但现在走进那些解压玩具直播间，你会发现主播可能只是把一只小奶龙造型的捏捏放在镜头前，一捏就是一个小时，一句话不说，背景音是那种粘腻酥麻的揉捏声，不说话，不叫卖，只是捏。这种看似无聊的直播动辄吸引上万人观看，有人说这叫白噪音解压，有人说这叫颅内高潮。中国新闻网曾报道过一款引发争议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它的出现让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这种带有诡异恐怖色彩甚至被称为精神污染的玩具反而让很多人感到欲罢不能。这背后藏着一种消费逻辑的巨变，我们正在从缺什么买什么转向什么让我舒服买什么。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10: 以前呢是缺什么买什么，现在啊通过片花我们知道了，现在是什么让我舒服就买什么。要聊到舒服这个词儿，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现代成年人最稀缺的感官体验是什么？答案可能不是快乐，而是治愈。我们的童年玩具呢往往具有明确的功能属性，缺一个能够发光的奥特曼所以去买了，缺一个能够换装的芭比娃娃所以去买，这呢是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然而观察现在

0: 在的解压玩具的消费，你会发现很多人并不缺一个捏捏，他们买下的是捏下去那一刻的生理反应。有的报道里提过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一位名叫阿玲的90后的女生入坑捏捏仅半年就花费超过了3万元。她的购物车里不再是口红和包包，而是各种造型逼真的面包、饭团和小动物的捏捏。她形容自己在拆快递的那一刻，当手指陷进那种软的像豆腐一样的材质里，大脑好像瞬间放空了，那种柔软的包裹感比男朋友的拥抱还要治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从拥有型消费转向了体验型的消费的过程。我们购买的不再是物品的本身，而是那几秒钟的触觉按摩。心理学家曾经提出的具身认知理论，意思呢就是生理体验会激活心理感觉。当你用捏碎一个史莱姆里边的气泡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模拟性的释放掉一部分积攒的压力。这种及时的反馈机制是理性思考所无法给予的。而更加值得玩味的是现在的购买场景。过去买玩具我们是去商场里挑选，现在买解压玩具，很多人沉迷于看直播。这个就引出了解压经济的第一个核心逻辑，那就是感官代偿。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梳理过或者是刷到过那种解压的直播间？主播呢是完全不说话的啊，只是把各种泥捏捏在镜头前面戳捏刮，那种粘稠酥脆软糯的声音通过手机传到了你的耳朵里，让你头皮发麻。这种感觉叫做 AMSR， 自发性知觉神经络反应。很多人听众可能会说啊，这不就是闲着无聊吗？这还真的不是，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感官上的按摩。比如说有的报道中提到，央视调查就发现啊，许多痴迷解压玩具的年轻人，其实呢他们都是高敏感人群，他们对声音、触觉、环境的细微变化极度敏锐，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积累焦虑，所以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极致的视听触觉体验来达到一种感官上的重置。以前我们买东西要求是实用，功能是王道，现在我们买东西要感受，情绪价值得是顶配。如果你去问那些花几千块钱买一个祖传捏捏的人，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他们可能会回答你，没用，但是它让我高兴。没用却让人高兴这几个字精准击中了当代消费者的一个核心的需求。在物质极大丰富、功能严重溢出的时代，提供舒服的功能成为了最稀缺的价值。但这个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仅仅为了舒服的消费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当我们把所有的不安和焦虑都投射到一个软绵绵的物体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治愈压力，还是在制造一个新的依赖商品呢？
1: 在这个城市里，谁在为自己的情绪买单？是月薪5000却愿意花2000块买一套绝版捏捏的实习生，是白天在甲方那里受气，晚上回家对着尖叫机发泄的中年男人，还是那个在考公考研的巨大压力下把手指插进冰冷的史莱姆里寻找温暖的大学生？我们来看一组鲜活的群像。新周刊提到，在捏捏的圈子里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叫吉吉国王。因为手工解压玩具制作周期极长，年轻人等不及，便在二手市场高价求购，甚至闹出过许多奇葩的纠纷。有人说这是 Z 世代在整顿二手市场，但剥开这层戏谑的外壳，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对及时满足无比饥渴的灵魂。他们等不及发工资，等不及升职，等不及爱情，但他们等得及那个2个月后发货的玩具吗？不，他们等不及，他们要加价买现货。这种急迫感折射出的是现实生活反馈机制的严重滞后，甚至还有像娜塔莎这样引发争议的玩具。中国新闻网报道过，这种通体肉色甚至是身体器官拟人化的玩具被很多家长视为洪水猛兽，觉得它恐怖恶心。但为什么有人抱着它睡觉？因为那种丑萌怪异甚至带点暗黑的感觉，恰恰包容了年轻人心里我不够好，我很奇怪的自我认知。在这个孤独的时代，解压玩具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过渡性客体。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100亿的解压市场买单？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0: 刚才片花里提到一个心理学名词，叫做过渡性客体。这个呢是著名心理学家温尼科特

0: 提出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啊，小婴儿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呢就会抱着 一小块毯子或者是一个毛绒熊不撒手，闻着上面的味道才能够睡着。这块毯子就是妈妈的替代品，是连接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一个安全岛。那么现在请你环顾四周，你可以看看办公桌上的一些盲盒摆件，看看你枕头旁边的一些捏捏或者是小的毛绒玩具，他们何尝不是成年人的安全毯呢？那么谁在为解压买单？下面呢，我们通过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切片案例来看看这个庞大群体的内心世界。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不敢停下来的95后北漂小李的。小李呢是做新媒体运营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编，他的工作节奏非常的碎片化，常常凌晨还在追热点。小李入坑的解压玩具是因为啊，有一次偶然的测评，他发现自己患上了一种手闲焦虑症，只要手停下来，脑子就开始疯狂的反刍今天白天说错的一句话，或者担忧明天的 KPI 完不成。他呢买了一个千层酥造型的慢回弹，这种材质像记忆海绵，捏下去呢它会极其缓慢的去回复成原来的形状，那种慢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触感。小李说，那一刻我看着它慢慢的鼓起来，我才觉得我的时间也变慢了，我掌控不了我的工作，但是我能掌控这块硅胶的形状。这个呢也暴露出了解压消费的第一大主力人群，那就是高压力低掌控感的年轻职场人士。对他们而言，购买解压玩具就是在购买一种对生活的微掌控感。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到失控的时候，进行简单的重复性的肢体动作，比如揉捏按压，能够快速帮助神经系统从战斗或逃跑的应激模式切换到休息和消化的放松模式。与其说他们在玩玩具，不如说他们在进行自助式的心理急救。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自我疗愈的宝妈阿晨的。在我们的一个媒体的调研里，阿晨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她刚刚生完孩子一年，正处在产后抑郁的边缘，每天面对孩子的哭闹、喂奶的疼痛、走样的身材，她感到自我在消亡。偶然间的一个机会，他买了一套史莱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软泥。他说呢，在那段极度灰暗的日子里，他最喜欢玩的就是填充罐，那种泥浆里混杂着各种亚克力小珠子和闪粉，需要用手从泥里把珠子一颗颗的给抠出来，再塞进透明的小罐子里。这个过程极其无聊，但又极其解压。阿晨说，在抠珠子的时候，我的大脑是停摆的，我不需要想我是谁，我只需要感受那些珠子的颗粒感。这个也折射出另外一个核心群体，那就是被重复性的劳动和情感劳动压榨的女性群体。无论是全职的妈妈，还是从事护士、客服、教职等职业的女性朋友，她们的情绪耗竭是非常严重的。解压玩具，她们提供了一种无意义感，是对她们生活里无尽责任的一种对冲。他们在购买解压玩具的时候，买到的是一种合理的走神儿。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社恐大学生轩仔的。轩仔呢，代表了解压经济最庞大的一个底座，那就是 Z 世代的学生党。他买的玩具是那种带有恐怖元素的娜塔莎玩具，为什么呢？轩仔解释的非常直白，他是这样说的啊，大家呢都觉得我的性格怪异，不爱说话，而这个娜塔莎也非常奇怪，但这个让我觉得怪异的灵魂也能够被接纳。解压玩具之所以能够甚至会出现一些暗黑恐怖丑萌的设计，是因为它精准地切入到了一种美感的焦虑。主流审美要求完美精致阳光，但年轻人的内心充满了裂纹、阴影和破坏欲。捏一捏那个长得像大肠发圈的一个小怪物，或者把那个咧着大嘴的这个丑鱼给捏扁，其实是一场无声的宣泄，那就是内心在说，我不是完美的，但是我现在非常的爽快。此外呢，我们还不能忽视一个巨大的驱动力，那就是社交归属感。如果你以为大家只是在闷头在家里捏这个捏捏，那你就错了。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群捏圈的玩家，比如说有媒体报道里提到过，甚至呢这个东西还催生了专门的捏圈鉴定师，圈内代抢。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个二手的捏捏？是因为那个是顶流设计师的限量款， 就像是爱马仕的配货一样，拥有了它就拥有了在社交群里的一个发言权或者是优越感。这个也就触及到了消费主义的核心陷阱，我们原本是为了解压而买，结果却可能因为买不到抢不到而产生了新的焦虑。中国新闻网提到过一个数据，就是某电商平台解压玩具的消费者当中，18到25岁的年轻人占比超过了50%，而且复购率极高。这背后是一种收集癖在作祟。看这一墙五颜六色、各色形状，还有这种形状怪异的捏捏，那种视觉上的满足感暂时填补了精神上的空虚。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呢？我们在购买一种触觉上的摇篮曲，购买一种哪怕只有5分钟也能够让我逃离现实的特权，也在购买一种虽然我很另类，但是我属于这个圈子的身份认同感。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焦虑都外包给这块硅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饮鸩止渴？当我们觉得捏下去非常爽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就真的安全吗？也要问问你自己啊。
1: 就在不久前，央视财经频道的一则调查报道震动了整个捏圈。记者通过调查取样发现，市面上大量在售的解压捏捏乐不仅没有任何正规的生产厂家和质检标识，有些产品的甲醛释放量甚至严重超标。当记者询问商家是否有毒时，商家要么回答刚做完有点味道是正常的，要么直接无视。相关调查中提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案例，有玩家因为痴迷收集，将大量的解压玩具堆满整间屋子，没有注意通风，结果导致全家人集体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一测发现室内空气质量严重不合格。这就是失控的解压玩具。不仅如此，中国新闻网把矛头指向了更深层的心理危机。一款名为娜塔莎的玩具以其怪异、血腥的形象走红，它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种以丑为美，甚至带有死亡和恐怖隐喻的玩具，真的能解压吗？还是说它在潜移默化中放大了我们内心的阴暗面，甚至成为了青少年心理防线上的一个破洞？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解压玩具门槛极低，大量三无产品以次充好，用手一捏就烂，更有劣质史莱姆里添加的硼砂超标，直接导致儿童轻微中毒的新闻屡见不鲜。从物理上的有毒挥发物到心理上的精神污染，当我们手中的解压神器突然变成了伤害我们的毒药，我们该如何分辨？是玩具本身有毒，还是我们依赖玩具逃避现实的这种心态有毒？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0: 刚才片话里提到的那些安全问题，或许有些朋友是第一次听说啊，但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一个真相。在探讨心理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正视一个物理层面的绝对红线，你手里的这些解压玩具真的安全吗？央视的调查结果是触目惊心的，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甚至让人想咬上一口的这种假的玩具、面包啊、蛋糕啊，这样的捏捏很多是出自小作坊的三无产品。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软和慢回弹，不良商家通过添加了增速剂或者是使用了劣质的胶水，这个时导致了有挥发性的有机物和甲醛的严重超标。试想一下，当你深夜失眠的时候，抱着那只草莓味的捏捏深呼吸，试图平复心情，你吸入的并不是安宁，而是致癌的甲醛。这种解压究竟是在续命，还是在慢性自杀呢？而且更有甚者，带有浓烈香味的史莱姆泥，其中含有硼砂的成分，如果不慎进入口腔或者是破损皮肤，会引起急性中毒。我们在网上随便一搜啊，就能看到家长痛诉孩子因为玩了这个劣质的水晶泥，导致双手脱皮、红肿，甚至头晕呕吐的真实案例。所以第一层的毒就是物理层面的毒害。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购买没有任何产品标识的三无产品，解压的前提就是安全。但是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深挖第二层，也就是更加隐蔽的心理层面的毒。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脱敏反应，什么意思呢？就好比你第一次吃辣椒，微辣就可以让你满头大汗，但如果你天天吃这个变态辣，你的味觉神经就会变得很迟钝，再也尝不出清淡食物的鲜美了。解压玩具也是同理的， 当你习惯了通过捏抱那种极致的触感来获得快乐，那么你的神经系统就会对于高强度的刺激产生依赖。央视调查当中提到，那位沉迷捏捏的张女士，本来呢只是轻度焦虑，需要捏一捏来缓解，但是到了后期，普通的慢回弹已经无法满足她了，她开始寻求更软、更怪异、破坏性更强的玩具，而这个过程呢，就像是染上了感官毒瘾，你的大脑快乐中枢被一次次廉价的高潮冲击，渐渐的你会发现，看一本书的平静，听一首歌的感动，跑一次步的酣畅，都比不上你手指用力捏下去的瞬间，你失去了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快乐的能力。心理层面的第二味毒药就是情绪的遮蔽和虚假的治愈。我们节目最想提醒大家的是啊，解压玩具带来的治愈感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的止痛药，而不是消炎药。当你因为工作失误被领导痛骂，心里堵得慌，你掏出了一个捏捏，疯狂的去揉搓，过了一会儿觉得好像舒服了，你以为解压玩具是治好了你的情绪，但真相是那个愤怒和委屈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你用肌肉的疲劳感给掩盖过去了。心理专家指出，长期依赖这种短平快的解压方式会导致一种情绪便秘啊，你不再去思考我为什么总是做错事，我是否需要和领导沟通一下我的资源缺口，我是不是该提升一下自己的技能。你把这些需要深度反思和处理的问题简单粗暴地化成了捏一下就好，而长此以往，你的心理免疫能力就会急剧下滑，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任何一个问题，你只是把一堆情绪垃圾扫进了你的大脑的地下室，而地下室总有堆满的一天。心理层面的第三味毒药是以丑陋为名的自我放逐。我们回到那个备受争议的娜塔莎吧，之前也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很多人为之辩护啊，说万物皆可解压，丑到极致就是萌。我们不去否定审美的多元化，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一个倾向，当解压玩具刻意走向了阴森恐怖，甚至带有自残暗示的设计的时候，它是在解压还是在献祭？如果你发现自己只有把玩那些怪诞血腥的玩具时才能找到共鸣，这其实是一个有危险的心理信号，它说明你的潜意识正在向毁灭消极来认同，因为你觉得那个被破坏还有点恐怖的玩具就是你自己，这不仅仅是一个玩具，这成为你心理废墟的外在投射。如果用这样的玩具来进行自我治愈，非但不能建立正向的心理连接，反而会让你沉浸在一种受害者叙事里难以自拔。那么终极问题来了，那这些玩具到底还能不能用？解压玩具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呢？我们节目在这儿给一个心理层面的辩证答案，工具本无罪，心态决定了一切。解压玩具本身作为一个触觉的辅助工作确实是很棒的，就像是有的报道当中提到的，很多明星都在玩它是一种成本非常低的情绪安抚手段，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些玩具。当你在飞机上遭遇

句话作为今天上半段的尾声啊，我们在这个千亿级市场的背后看到的是一群疲惫孤独渴望被温柔对待的灵魂。我们在购买解压玩具的时候，本质上是购买一个拥抱的替代品，是一段短暂的停留时间，是一种对慢生活的渴望。但是任何玩具都填不满内心的空洞，真正有效的解压不是把情绪给捏爆，而是把它拿出来洗干净，晒晒太阳，然后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是暂时的而已。希望你我都能够分清，那只被你捏在手心里的应该是一个玩具，而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

0: 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最近的热门话题，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6:05，他说啊，真正需要解压的到底是我们的手指还是我们的生活呢？番茄桃他说啊，原理就是把觉知从奔逸的大脑当中啊拉回有边界的身体当中来。我整天不吃爆米花，他说捏捏乐只适合看剧的时候嘴巴馋想吃东西，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不多吃，于是就让手闲不下来才有用，亲测有效。卡拉说，解压本身就是为了商业营销创造出来的词儿。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嫉妒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2: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他父母拿他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1块钱，他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1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1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1: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 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嫉妒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嫉妒感。嫉妒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嫉妒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她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她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这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他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 他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20几年太紧绷，而现在

0: 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五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1: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兼职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儿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

0: 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的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1: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得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的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的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事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

0: 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两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刚参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3: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多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车就消失了。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 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就更容易做出合理理性的选择，身心也会更加健康。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一起快递员肇事之后引发的交通事故的赔偿纠纷。那现在呢，在这样一种新业态之下，这个用工的法律责任就是应该怎么样来划分，在这起案例当中我们来一起了解。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要和您介绍一些夏季的解暑养生的食材，包括呢在夏季血糖管控的相关知识。
8: 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7: 在2023年2月，江苏南通的一位快递员小刘呢，他在驾车派件的过程当中，不慎的是撞到了一位57岁的市民老陈。那这个事故在发生5个月之后呢，老陈呢是不幸的离世了。而让小刘也意想不到的是，这起事故后续呢是牵扯到了2家公司。那原本呢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赔偿事宜，演变成了一场纠纷。那具体的内容，我们来听今天的法律故事。
9: 2026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细雨淅淅沥沥，路面上激起了浅浅水洼。小刘穿着深红色雨衣，骑着电动自行车，他这天要上街买点东西。雨天出行，小刘下意识地放慢车速，双手紧紧握着车把，比平时更加谨慎。
10: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的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
9: 小刘所说的事情发生在3年前的一个雨夜，那天天空也是飘着小雨，他也骑着车。不同的是，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那场事故来得猝不及防，小刘不慎撞倒一名行人，行人手中的伞也被甩落在地，落在了积水之中。2023年2月6日晚上接近7点，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淅沥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他说自己没看到前面走着2个人，等发现时，他已经把其中一个人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加上他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小刘说，当时他得知2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警察赶到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随后警察赶到了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 当时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11: 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
12: 快递，
11: 哎，送快递的，
12: 你们俩谁在左谁在右？
11: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一撞就被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12: 两并排走的是吧？
11: 啊，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9: 警方初步查清了事故经过，医院方面，老陈被诊断为颅脑损伤，需接受紧急手术。此后数周，老陈始终处于昏迷状态。见老陈伤情严重，他的家人意识到后续肯定会有赔偿的事宜，于是委托了律师。律师也专程到病床前探视了昏迷中的老陈。
13: 他必须要全天有人去看护他，就是脑死亡状态，没有意识，就是他已经不清楚这个任何的情况，然后身上全是这个管子，然后从头到脚。
9: 老陈之后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2023年7月，事故发生5个月后，老陈不幸离世。虽然经过数月奔波求医，老陈家人对这个结果已有心理准备，但这个结局仍旧让他们

0: 以接受。律师介绍，老陈夫妇长期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回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早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就厘清了事故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小刘对路面动态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个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后会慢慢好转，没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因负事故全部责任且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后认罪态度良好，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医药费。2024年12月9日，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
1: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0: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后，他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老陈昏迷数月，仅医疗费就花费近50万元。
2: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的精神上面也是非常痛苦的嘛。
0: 随着老陈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万余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途中。他驾驶的也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2: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可就在诉讼进程中，老陈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其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一个公司的员工。
2: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0: 小刘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老陈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问题。
3: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让这个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0: 诉讼中，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一份外包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完成相应外包服务。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3: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4: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3: 投递
4: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赔金。
0: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若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案件，后果由乙方及某人力资源公司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
3: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他是用工单位。
0: 事实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 该人力资源公司称，两家公司确实签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外包了，所谓外包只是个幌子。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并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事了当然应该是某快递公司担责。
5: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公司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0: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原单位效益下滑转行做快递员。2022年初，小刘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小刘说，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并没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工作一段时间后，小刘和同事闲聊，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对这一点，小刘心里早有预期，因此当时没有过多纠结。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算作快递公司员工。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由某快递公司安排，和他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未有过实际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该快递公司工作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是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说了算。此外，日常用工管理也是这家快递公司负责，
3: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0: 法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刘劳动所用的全部工具均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3: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0: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强调其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6: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0: 司法审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3: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不是外包。
0: 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中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3: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若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共同承担责任。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承认未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3: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余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57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即30.68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是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用对外赔钱。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给陈家的8万元无需返还。综合来看，法院要求某快递公司先把204万余元全额赔付给原告，某人力资源公司则在30.68万余元的额度内一起担责。
3: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共同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然无法复生，但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给家属带来了慰藉。
2: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2026年3月，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7: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的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然后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
0: 经历了这场纠纷之后，小刘开始留意身边的用工模式问题，很关注这方面的政策新闻。事发之后，他没在原快递公司继续工作，但是还和老同事保持联系。从同事口中，小刘得知事故发生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无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新业态下各类用工模式形势繁杂，而这起案件恰恰戳中了痛点。一旦劳动者发生事故产生纠纷，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经法官审理查明，像小刘这样实际为快递公司提供劳动却被安排与第三方公司签约的用工模式并非个例。
3: 这里面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转移用工风险的这么一个考虑，将效益利润更好的那部分抓在手里面，将相应的用工风险转移给其他的单位，这个现象可能在我们这么多年发展当中也不是单个的极个别的情况，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蛮普遍的。
0: 法官提醒，用工关系认定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企业即便想方设法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本案判决想要传递的核心警示，
3: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0: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认清实际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0: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但留下的思考还很深远。用工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责任界定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让劳动者

0: 成为责任真空的牺牲品。
1: 好，刚刚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听到，这个法院的判决呢，是最后呢把这个涉事的快递公司定为了实际的用工主体。那这样一个判决它的意义何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黎建飞教授来做一个专业的分析。
2: 他这个就是从实质性上认定劳动关系，无论你以什么名称来包装它，什么外包啊，过人啊，合伙啊，也不论你这个用人主体和其他公司是个什么关系，就劳动者而言，他是得有一个真正的用工主体的。比如说本案当中任务的派遣是来源于哪一个公司，然后你的工装、你的工具是谁提供的，这都是非常实质性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如果你是从他这个劳动行为当中获利了，就你得到了利益，他每跑一单你得到了利益，那你就是他的用人单位。因为你其他关系如果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可能把他赚的钱跟另外一个人分。你现在以这种各种方式过后，你每个人其实都在里面分他的钱，那么你分钱的只要从他这个劳动当中获利的就是真实的用人单位，就是劳动关系。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会面对就是这个外卖骑手本身的受伤是不是工伤，今天这个案例它是导致了第三人受伤甚至死亡，这个时候谁来赔？那么在刑事部分我们就不管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民事部分，它一定是要由这个雇主来赔，或者是用人单位来赔。在雇佣关系当中，劳动者造成的第三人损失是由雇主负责，这是法律的一般原则。那么在这种外卖骑手当中，这个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性。因为实际上这个外卖骑手这个送货实际上是个劳动行为，而他跑的路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市民交通通行路线，等于你实际上是把工厂的道路延伸到市民道路上面了，很大可能会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伤害。这个时候你更得由这个用人单位他的雇主来负责任。这个是一方面是劳动者本人他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二一个，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风险转移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劳动风险要转移，比如我受了伤雇主要负责，二一个我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雇主也要负责，从而达到了这种三方来平衡。就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有人负责，你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第二一定要由雇主来负责，劳动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3: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快递呢现在是走进了千家万户，很多快递员每天都是穿梭在城市的街头，这种便民的新业态尤其呢是方便了很多的老年朋友居家这种收发物品。但是行业发展再迅速，用工的安全还有出行的安全都是容不得半点松懈的。那这样一个法律的清晰界定，也为包括老年朋友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筑牢权益的保障，让大家出门能够更安心，维权也能够更有依靠。

0: 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经常有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情况的，接下来的内容呢，请您认真的听。为了帮大家来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的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说您的年龄呢是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来购买好视力，会直接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呢，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会发现自己的眼部素质是逐渐的下降，不光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眼睛呢，是我们人体当中的非常精密的器官，那出现问题了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大家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因为它的国家专利啊都有3项，所以效果您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小会儿，眼睛呢就会非常的滋润，非常的舒服了，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清晰更透亮。只要说年龄符合，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

0: 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那赶在前10分钟拨打，还会送您高档收音机以及冰丝凉席，还有健康枕。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那进入夏天之后呢，很多老年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血糖呢波动是非常明显，忽高忽低，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那这种现象和夏季的哪些因素相关？血糖的这种不稳定，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出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张继飞来做一个专业的分享。
3: 那么其实呢，夏天呢有些特殊性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气温升高以后，人体的出汗呢会增加，所以水分的流失呢就增加了。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伴随着血管的扩张，然后呢使得我们体内的糖的转化、合成等等的途径有所改变，而且呢肾脏当中排出的糖随着水分的改变、血管的扩张等等因素也会改变，这就使得我们很容易脱水，或者说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糖的它的这样的一个转运过程异常，所以引起血糖的一个波动。第二个方面大家可能更清楚了，就是我们在夏天喜欢吃一些什么凉爽的水果，那么这些水果尤其是像西瓜啊、葡萄等等，那么这些水果呢很甜很爽口，但是其实呢如果掌握不好它的一个种类和量的话呢，也会使得血糖波动会非常明显。那么另外呢，有一些男士啊喜欢喝啤酒，到了夏天喝酒多了，那么当时呢他的一个啊体内的酒精进入到人体以后呢，他对胰岛素的一个在体内的代谢、肝脏的糖的一个转化利用都会影响，所以这些因素呢都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的血糖的波动。首先讲到的就是补水不足，因为好多人喝水少了，其实在夏天的水分流失多，所以当你的水分补充不足的时候，或者说你喝一些甜的饮料啊，碳酸饮料很解渴，但其实呢它快速的引起了水分的流失，同时呢血糖的波动会很大。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们在夏天啊有些人有一些就是喜欢把菜啊隔夜的菜留到第二天，吃了一个西瓜一半放冰箱，那但是呢你放进去不及时，就是在外面室外或者说那个在常温下放了时间长了再放到冰箱里，那这个时候呢细菌就会滋生，同时呢导致一些感染的风险就增加。另外呢大家挑选一些水果的不当啊，挑选一些特别容易升糖的，血糖升高很快容易升高血糖的水果，比如像我们讲的荔枝啊、龙眼啊、榴莲啊、芒果啊、香蕉，这些其实呢它从某种程度上也会使得我们的血糖波动的增加。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呢比较喜欢吃一些外卖，那这个呢也是啊容易引起我们血糖波动的一些原因。承接着上面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啊，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好的一个习惯。首先就是补充水分，那么在补充水分来讲呢，我们一般来讲大家不要一口气啊喝个500毫升接下来就不喝了，还是要有循序渐进。一般呢来我们在1到2个小时当中呢补充100到2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水分，一天的总量呢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补水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啊，我们水果的挑选。那么水果挑选当中呢，其实我们平时比较适合糖尿病病人吃的升糖指数啊相对低一点的，就是像草莓、樱桃、西柚、桃子啊，尤其是硬桃、硬核的这种硬桃、硬的桃子、番茄啊，这些呢都是相对比较适合的。那么另外苹果呢也是相对来讲对就是糖尿病病人比较友好的水果，还有猕猴桃，这几种水果是可选的。那么我们也推荐大家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呢，一天的总量的上限，就是整个一个量的上限不超过200克，而且呢尽量分成2到3次来吃。我们推荐大家水果的摄入呢可以放在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的2、3点左右，那么这个时间呢不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能量摄入，所以这个时间摄入水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时间。糖尿病病人运动啊特别有讲究，首先呢就是在夏天我们 选择的一个运动时间。那通常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段时间尽可能的避开一个剧烈的外出的运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要避开吃好饭以后的短时间。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早餐和晚餐以后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以后开始运动，这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那么既不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进食以后的血糖波动，也不会引起我们在夏天高温情况下的一个水分的流失，避免中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其实糖尿病病人呢，我们一直讲啊，有4个微微的运动：微微出汗、微微心跳快、微微的脚有点酸、小腿有点酸、微微的有点气急气促，4个微微啊，非常好。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真的在运动的时候先从4个微微开始，那么逐渐来调整自己的一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时间都去哪儿了？
6: 时间哪儿都没去，
5: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6: 温暖相伴。
5: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案例啊，这是在不久之前一位曾女士她的一个经历。她呢是食用了在冰箱里放了2天的剩菜，那之后呢是用微波炉简单的加热了之后就吃下去了。那不久呢就出现了呕吐发烧这样的症状，而在当天下午呢更是出现了昏迷不醒的情况。那家人在把她送到医院进行紧急的救治之后呢，确诊她是感染了李斯特菌，患上了化脓性的脑膜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感染和免疫科的主任医师田德才，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种凶险的疾病——脑膜炎。
7: 曾女士的病例并不是个案，我们在临床中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病例。主要是我们的剩菜容易被一些细菌，特别是李斯特菌感染。如果存储不当啊，比如冰箱没有定期的清理消毒，剩菜没有妥善的密封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导致这种细菌的大量繁殖。食用前如果加热也不充分，那这些细菌就可以进入人体，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到达我们的脑膜，引起我们的脑膜炎。李斯特菌是里面相对比较容易由于我们的剩菜剩饭所引发脑膜炎的一个元凶。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一些病毒性的感冒，或者是有一些我们遇到一些细菌感染的时候，当这种感染呢，它首先碰到我们的脑膜是一个屏障，当我们身体抵抗力下降，这个屏障能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使我们的病毒或者细菌侵击我们的脑膜或者是脑实质，从而引起我们的脑膜炎或者是脑炎。这些危害呢，主要与我们所累积我们大脑的这些部位是有关系的。它最常见呢，可能累积我们的脑膜，引起我们的头疼、脖子发硬、僵直。如果累积我们的脑实质呢，它首先出现呢，有可能会是一些意识障碍，我们人叫不醒，不太明白，甚至会出现癫痫发作，我们通常说的抽风，甚至会出现一些精神行为的异常，突然变得精神行为上不太正常，这都是我们病毒引起的脑膜炎和脑炎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引起生命体征的变化，从而影响致死性的一个疾病。其实我们炎症在脑子里面所形成的脑炎，影响认知功能下降是它的主要症状之一。有一大部分患者会出现记忆力的下降，他记不住发生的事情，无法回忆他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造成严重的记忆障碍。万幸的是呢，至少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疗的，经过治疗呢，他的记忆力可以有大部分的恢复。我们脑膜炎的一个主要的症状是头疼，而我们感冒呢也会出现一些头疼，有的时候这两者不容易鉴别。那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我们脑膜炎引起的头疼一般是持续的、剧烈的，并且用止疼药呢效果并不是很容易缓解，一般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3天以上。特别是当你的感冒症状 消退以后，头疼仍然是持续的剧烈的，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格外的重视。如果呢，又合并有一些脖子的僵直、僵硬，甚至咳嗽的时候呢，头疼加剧，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怀疑有脑膜炎的可能性了。结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病例，当然对于冰箱中的剩菜剩饭，还是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尽量不要吃腐败的食物。冰箱中的食物如果储存保存方式不当，也会有风险。特别是老年患者，有的时候节俭的意识比较强，冰箱的很多剩菜剩饭呢舍不得扔。我们之前也碰到这样的病例，然后吃完饭菜以后呢，引发了李斯特菌脑炎。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有的时候一些病毒性的感冒呢，可能会引发脑膜炎的情况。所以说，在病毒性感冒发生以后呢，要及时的就诊诊治，并且呢增强体质，很重要。因为我们脑膜这个屏障呢，它是有防御能力的，大部分的病毒并不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脑膜炎，在我们免疫平衡、身体素质强壮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引起。
0: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聊的是杜仲了。据说呢，杜仲是一个天然的降压药，不仅能够有利于平稳血压，而且还能够补益肝肾、抗疲劳。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植物，很多朋友呢却不知道去怎么样使用它，因为呢它不是菜啊，不能炒，不能炖，而且呢这个味道还有一些苦涩的感觉。那这个杜仲究竟应该怎么样食用啊，才能够发挥它更好的一个养生的效果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医师刘娟，我们来揭开杜仲的养生奥秘。
8: 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乔木，它的叶子可以入茶，它的树皮更是名贵的中药材。它不像人参那样声名显赫，也不像枸杞那样家喻户晓，但在中医眼里，它是一味不可多得的上品，它就是杜仲。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杜仲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的养生价值真的配得上树皮里的黄金这个称号吗？
9: 杜仲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树种，被学术界呢称为植物黄金。那为什么叫它黄金？是因为它的价值呢在于一个补字。中药材杜仲，我们用的是杜仲的树皮，味甘性温，归肝肾经。它的核心功效呢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补益肝肾，强健筋骨。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肝血充足呢，经脉才能柔韧有力，而肾精充盈呢，骨骼才能强健坚固。人到中年以后呢，经常会出现这个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牙齿松动、发须渐白。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大多都是肝肾亏虚，而杜仲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而现代的研究呢，也证实了这一点。杜仲中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杜仲胶、杜仲苷、黄酮类化合物等这些活性的成分，它呢有非常好的调节骨骼代谢、抗疲劳、抗肝肾损伤等等的功效。杜仲中的桃叶珊瑚苷和绿原酸，具有明显的抗心脑缺血、降血压的作用，而这种降压的作用呢是比较温和、循序渐进的。
8: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那像最近世界杯这样，很多球迷朋友长时间熬夜看球，久坐不动，甚至情绪一激动，血压就上来了，这些人是不是也能用杜仲来调理呢？
9: 那么在世界杯期间，确实有不少的健康隐患，恰好呢，杜仲能派上用场。人们经常久坐看球，伤腰腿，会出现腰肌劳损、腿脚发麻。那杜仲本来就是腰腿的守护者。第二呢，就是熬夜观赛，损耗肝肾。连续熬夜非常容易出现头晕耳鸣、眼睛干涩、精力下降的情况，杜仲呢有很好的补益肝肾的作用。第三呢，就是比赛非常激烈，血压容易波动，尤其是平时血压本来就不太稳定的人群更是要注意。杜仲呢有非常温和的辅助降压的作用。当然呢，这些都是在日常调理的范畴。如果有明确的高血压病或者是其他的慢性病，出现持续不能缓解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单靠药膳和茶饮来解决问题。
8: 那么问题又来了，杜仲再好，但它的口感确实不讨喜，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完整保留杜仲的功效，又能让它变得容易入口呢？答案就藏在这两个字里，搭配。
9: 作为一种药膳食材呢，杜仲最好的食用方法就是代茶饮。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到的是杜仲液，那它与杜仲皮功效和成分基本是相同的， 其实杜仲茶要好喝且有效，关键在

0: 于两点。第一呢，就是要煮，不能只泡。杜仲中的有效成分，杜仲胶、桃叶、珊瑚苷，还有绿原酸等等，都是一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只用开水冲泡，它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只有通过煮沸15到20分钟左右，才能把这些有效成分充分地提取出来。第二呢，就是要做好搭配。下面呢，我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茶饮，而且呢，正好能解决大家世界杯期间健康的问题。第一款呢，叫熬夜回血杞菊茶，专克眼干头晕。这一杯茶饮喝起来呢，清香宜人，微微回甘。杜仲补肝肾，枸杞养肝血，菊花清肝火，有补有清，不会上火。第二款呢，叫山楂降压快乐水。这一款茶饮专攻情绪血压波动，它的味道酸中带甘，特别的解腻。杜仲有温和的降压作用，山楂降脂助消化。这款茶饮要注意的是空腹不能喝，因为空腹喝的时候山楂可能会刺激胃。那么我们在饭后来一杯，既能压压看球时的火气，又能稳住血压。一般来说呢，代茶饮连续2到4周，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的症状可能会就有所改善。血压方面呢，我们需要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坚持。但是如果明确诊断了高血压病，那就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用降压药，监测血压，切不可只用食疗的方法。至于能不能长期喝，那要看个人的体质。杜仲性温，长期使用呢，更适合素体肾阳偏虚的人群。如果喝了以后感觉身体很舒服，也没有上火的症状，那就可以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喝了之后出现了口干、便秘、心烦等上火的表现，那就说明你的体质可能是偏热或者是阴虚的，就需要减量或者搭配菊花、决明子等等性凉的食材来平衡药性。但是话说回来，杜仲呢毕竟是一种药材，它具有一定的偏性，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我们平时体质是阴虚火旺的，也就是经常感觉口干舌燥、手心发热、夜间有盗汗的这些人群，一定要慎用杜仲，否则呢可能会加重这些症状。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外感发热期间也不宜使用杜仲。
1: 那入夏之后呢，暑气渐盛，不少朋友会出现心烦失眠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传统的解暑食材，它呢自古以来应用都非常的广泛，既能够入药，还能够制香，而且呢还能做成家常美食。那这款食材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的副主任医师巩勋来探寻答案。
2: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味解暑良药，您知道吗？它在古代就已经被广泛应用，已是古人的养生佳品。相传古籍中记载，它可驱除风湿、解毒消肿，能驱除身体内有害的邪气，还能改善脾胃功能失调导致的呕吐、恶逆等症状。同时它能温养胃气，提振食欲。这味兼具食药两用的草本，正是芳香化湿的藿香。
3: 在古代呢，对藿香的应用方式已经很丰富了，应用的场景也很广泛。首先呢，是制成丸剂或者是散剂等成药使用。第二种呢，就是做成香囊佩戴。因为藿香它的气味芬芳，能辟除秽浊之气，有预防疫病的这种功效。第三呢，是煎水寒漱，用它来治疗口臭、口疮。我们的鲜片可以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拿我们这个新鲜的藿香鲜叶来捣碎它，敷于患处，可以起到消肿止痛的作用。再有一种呢，就是水煎服，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方式之一，治下月伤暑、呕吐不止。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以及它的症候类型，配合其他药物水煎服用。那么夏季呢，便携的这种藿香茶饮，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藿香薄荷茶啊。我们用藿香、薄荷、陈皮啊，3到5克啊，少量即可啊。也可以配合适量的这种冰糖来煎水，或者是用开水泡一会儿来饮用，能够起到解表化湿、清利头目这种作用。那么也是夏季普通人群预防暑湿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茶饮。在使用剂量上呢，干品煎剂呢，我们一般用5到10克，代茶饮的时候可以适量减量啊，3到5克即可。鲜品呢，如果用煎剂的话，一般是15到30克。 我们如果是凉拌或者榨汁使用的时候适量即可，不宜过多。
2: 从古籍到现代的药理研究，藿香始终是服天养生的实用之选，它能同时对付暑气和湿气，既能解表散暑，缓解外感风热症状，又能化湿和中，调理脾胃内湿阻滞。
3: 我们知道夏季呢是暑热加湿，也就是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容易导致暑湿症，那么藿香呢是气味芬芳的，中医认为芳香入脾，可以振奋这个脾胃的阳气，化解暑湿之邪，对脾胃运化功能的这种抑制。那么藿香的这个功效呢，跟它的这些挥发油类、黄酮类还有酚酸类的这些成分是密切相关的。药理学的研究表明，藿香的这些挥发油类的物质呢，能调节胃肠功能，也具有抗炎减少炎性因子的分泌，促进这个体表的散热等功效。而藿香的这个黄酮类物质能够抗氧化，来调节我们水盐代谢这方面的功效。
2: 炎炎夏日，藿香既能入茶解暑，也能入膳养生。那么究竟哪些食材与它搭配更能激发解暑功效，又能烹出哪些适合服天的清爽药膳呢？
3: 藿香呢，从传统的中药材转变成夏季餐桌上的一个多功能的香料，既能满足我们现代人对创意美食的追求，又能够实现以食代疗的这个养生目标。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如说藿香薄荷牛肉卷，我们用米粉皮儿温水泡软，或者在北方也可以用春饼的这个面皮儿，然后依次卷入这个藿香叶、薄荷叶牛肉以及我们黄瓜条胡萝卜条等等来蘸酱使用。因为我们讲藿香和薄荷，它俩都是有富含这个挥发油类的，是双香协同，能够发散暑邪。而且呢，藿香因为其独特的这种辛香微温化湿和中的这种特性呢，在调味中呢，它既能够去腥解腻又能够平衡我们夏季的这个食材它常有的这种寒凉的属性，它能够行脾开胃具有这方面的功效。
1: 好，以上的就是今天老友健康和您分享的内容，也希望这样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能给您的日常养生添上一份助力。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健康，眼睛明亮，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呢，有不少的朋友眼睛呢是早早的就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那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就两个，一个呢是精血亏虚，它不足以来滋养我们的双眼了。第二个呢，就是上了年纪了，到了中老年了，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来湿热敷。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是传承湿热敷的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当中来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的营养，再通过蒸汽加热敷来放松和疏通眼部的通道，那效果呢是特别好。咱们湖北呢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相比同龄人会好很多，不干不涩不流泪，看电视看手机都会更清晰。那这几天呢，正好赶上端午节的年终大促的回馈活动，50岁的专项补贴已经开放。现在呢，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来订购，就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那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的还会有端午节的大礼包，包括了一床石墨烯的冰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那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1: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啊，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啊，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啊，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直播，共赏梨园雅韵，品读传统戏曲之美。在新时代戏曲创新发展的浪潮中，一大批红色新编京剧脱颖而出，用国粹艺术讲述革命故事，让传统戏曲跳出陈旧框架，承载厚重的家国情怀。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聚焦由山东省京剧院倾力打造的新编革命历史题材京剧《燕翼堂》，一同欣赏这部口碑与品质双佳的精品剧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小段。
1: 传家久，仁厚济世长，为人处世间，德行当为上，莫为名利争，道义双肩扛，济贫又扶弱，守法要恒常。刘和普，燕翼堂第十五代族长，掌管燕翼堂，保刘氏一族家业昌盛，人丁兴旺。
2: 刘和普在此明示，保燕一堂家业昌盛，人丁

等。

0: 一部经典的戏曲作品的成功啊，精良的剧本与新颖的舞台设计缺一不可，但是最能打动观众的永远是演员入木三分的舞台演绎。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认识本剧三位撑起全剧基调核心的主演，看看他们如何塑造鲜活立体的舞台人物。饰演本剧核心主角燕翼堂第十五代掌门人刘和普的刘建杰啊，是山东省京剧院的业务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正宗洋派老生，同时呢也是第三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高材生。洋派老生唱腔沉郁苍劲，内敛厚重，非常适配刘和普复杂矛盾的人物性格。剧中的刘和普心态呢是层次丰富，从隐忍守业到挣扎两难，再到最终的毁家纾难。刘建杰呢凭借精湛的唱作功底，将人物内心的纠葛与风骨完整的呈现，人物塑造极具感染力。那剧中女主角刘增韵由山东省京剧院国家二级演员刘栋饰演。作为张派青衣新生代的优秀传承人，刘栋呢毕业于山东省戏曲学校，先后受教于徐金玲、王玉明、王梅、程青诸位名师，并在2007年正式拜师董翠娜、张学浩。他跳出传统红色戏曲女性角色的固化模式，塑造出一位兼具少女柔情与革命者钢铁意志的新形象，刚柔并济的演绎成为全剧一大亮点。此外呢，剧中老祖母刘高氏一角由国家一级老旦演员吴雪静饰演，她身兼第六届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学员、首届中国京剧流派传承班学员双重身份，专业功底扎实。吴雪静呢，完美诠释了一位普通祖母的慈爱，以国难当头时普通百姓的民族气节、高亢刚劲的老旦唱腔，为整部剧呀增添了浓厚的情感厚度。
1: 一定要去寻找那条路。

0: 当年我在祠堂发誓，要保殿一堂，家业昌盛，人丁兴旺。可这乱世多方盘剥，家业凋零，留住你们是为了给刘家留下根呐。家业昌盛，人丁兴旺，可是国不宁，家何安呐？
1: 大伯，您就让我们

0: 爹，今天我们走定了。你们这样赤手空拳出去，只会白白的送死。庄墩儿，
1: 老爷。

认识完主创演员呢，我们正式走进燕翼堂的故事。这部作品呢，取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山东鲁南地区真实的革命史记，题材筹备历时数年。2021年6月首演之后啊，主创团队呢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广泛征集业内专家、戏迷观众的各类意见，锲而不舍打磨、优化剧本、唱腔、舞台调度，不断地精进这个艺术质量，打磨出这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京剧佳作。整部剧目呢，以山东沂蒙百年望族刘氏家族的百年兴衰为叙事主线，描摹了家族从耕读传家的附属门第，一步步走向忠烈满门的悲壮全过程。作品呢，以小家命运映照时代变局，真实再现军阀割据、日寇侵华背景下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抗争，淬炼出根植在国人血脉当中的民族精神。观后呢，既令人荡气回肠、热血喷张，也带给观众多层次的文脉思哲。曾经的燕翼堂是名声显赫的民族史业家族，家风醇厚，世代兴旺，甚至呢曾经获得了清朝皇帝御笔亲赐的金匾。这一份延绵300年的盛世荣光啊，传到第15代掌门人刘和普的手中时，已然已经身处风雨飘摇的乱世，繁华落尽，危机四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其中的精彩唱段。

0: 李嘉实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1: 这不记得了。
0: 你说我是孙子。
1: 爹，对不起。
0: 你没说错，我一直在当孙子，可眼下连孙子都做不长了。日本人吴有为和你把我逼上了绝路，
1: 绝处逢生也未尝不可呀。
0: 像你一样做日本人的狗。
1: 爹，您说过能保业一堂，家业昌盛，人丁兴旺。
0: 我没用，没保住家，更没保住人。
1: 您可以选择，
0: 人不能没有骨头。喝了这杯酒，爹跟你说说心里话。
1: 好，喝了这杯酒，儿子也有好多心里话要跟您讲。
2: 宗义，
1: 酒里有毒，何况他纵有千般错万般错，可他也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把他腿打断，绑在家里当个畜生养着，我也要让他活着。爹，您真的要杀我？
0: 你盲面丧心，形若狗彘，人伦俱失，卖国求荣。对着祠堂里的列祖列宗，看看小普一梦那件血衣，你说你该不该死？

0: 不是汉奸。儿子从没忘记过刘家祖训，只要能打败鬼子，宁愿身负骂名，死也无悔。爹，组织上知道日本人要占领叶一堂，逼您投降，特派我到坐庄联系白先生，帮助您和乡亲们安全转移。
1: 浣纱明月下，
0: 清浅白石滩。爹，
1: 山明是我。
2: 傻孩子，你差点送上自己的命啊。
0: 奶奶，
1: 好孩子，爹怎么忍心，怎么忍

0: 轮回，必定伤亡惨重。事已至此，先稳住稳住，我来对付他们。
1: 这不行啊，让我留下来与他们周旋。
2: 何婆，你要干什么？
3: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由山东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燕翼堂》其中的精彩唱段。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之后，慧文说戏节目接着给您介绍。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让我留下来对付他们，
2: 谁也不许留下。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由山东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燕翼堂》。剧集开篇呢，刘和普啊便立下誓言，毕生所求便是保刘氏一族家业昌荣，人丁兴旺。彼时的他思想保守，一心呢只想守住祖业，保全族人。但是残酷的乱世不会给普通人安稳的机会啊，军阀呢层层压榨，日寇大举入侵，单纯依靠忠厚的家风与经商的本心呢，根本无法抵御时代的狂风暴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呢，刘家年轻一族率先觉醒，刘和普的二弟刘小

0: 老溥长子刘一梦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心怀救国理想，毅然入党，最终呢为坚守信仰惨死在军阀的屠刀之下。亲人的牺牲没有熄灭后辈的报国热忱。刘和溥的女儿刘增运、侄子刘增义踏着先烈的血迹，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队伍，奔赴保家卫国的前线。很多观众最初会认为年轻后辈背离家族投身革命是对旧式封建家族的背叛，但是纵观全剧，我们便能明白啊，他们的选择从来不是背叛，而是对燕翼堂300年家风最好的继承与弘扬。
1: 我明白了，铺子给他们，
2: 来呀，
1: 救人要紧，
2: 来呀。
3: 老爷，湖北红三带领的人马把咱们商号团围了，
4: 进屋靠屋科长，他在右

0: 燕翼堂人多势大，没人敢招惹，探林八杆再大也遮不住蒙阴各地佃户村粮仓和商号吧。
1: 刘仙子，警务科接到匿名信，刘增义、刘增运到处赤色宣传，煽动老百姓闹事。哎呀，您叫我怎么办呢？
0: 哎，刘老爷，您把刘家商号的安全交给我，我保你生意兴隆，万事亨通。要不然，三天两头的有人过去闹一闹，这后果您清楚。
1: 哼，你二弟刘小普，大公子刘一梦，可是共党大头目，与王进美、邓安宁是同僚，关系密切，其下场，我的意思你懂得。
0: 行不行的，给个准官。
1: 如何处置？您给个态度。

0: 们。
1: 老爷，这，
2: 哎，梁老爷够豪爽。
3: 刘先生明白人，后会有期。
1: 老爷，老爷，哎呦，老爷，您快去看看吧，少爷和小姐要离家出走。老夫人可知道？老夫人已经赶往村口，叫您赶快去拦他们。
2: 快逃跑！

人值了。

0: 断。
1: 其实呢，在这个剧中有多处细节哈，都印证了家风与革命信仰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初呢，刘和普啊，为了保全亲人性命，劝说被捕的儿子刘一梦与二弟签下自白书。刘一梦呢，婉拒父亲，并直言：“燕义堂的魂在于忠、信、诚、义，背弃本心与信仰，苟且偷生，便是辜负了祖宗的基业。”同样的情节呢，也发生在刘增运、刘增义的身上。当刘和普动用家长的权威，阻拦二人离家参加革命的时候，姐弟二人以少年时期父亲唱教的《满江红》回应他，并用“好儿女精忠报国”的祖训表明心志。300年燕义堂，历代豪杰皆以家国为重。这份刻入家族血脉的忠义，正是年轻一代投身革命最坚实的精神根基。全剧呢，最催人泪下的桥段呢，莫过于刘增运以身殉国。日寇呢，占领鲁南之后，伪县长吴有为设下毒计，煽情了这个刘增运，以此呢，来要挟刘和普出任泰山道的维持会长，逼迫刘氏家族归顺日寇。一边呢是至亲骨肉，一边呢是民族气节，两难的抉择将刘和普推入绝境。聪慧果敢的刘增运呢，早已经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为了不让父亲为难，不让燕义堂蒙羞，他毅然撞向敌人的刺刀，以身殉国。临终前的一句“爹，您不要为难，恕女儿不孝了”，字字泣血。自古呢，忠孝难两全，刘增运用年轻的生命诠释忠于家国方为至孝，这便是最纯粹的民族大义。他曾经说自己要做黑暗当中的一盏灯，一盏灯熄灭，千万盏灯便会接续亮起，直至朝阳普照华夏。这句台词呢，也成为整部剧的精神缩影。
2: 老爷，二小姐回来了，
3: 增运回来了，
4: 增运，
5: 大伯，增运，
6: 奶奶，我的小增运呐！
5: 丫头，快让奶奶看看，这么多年变样了吗？
6: 奶奶，大伯，我好想你们呐！
5: 日夜盼，梦里盼，总算盼回来了。
6: 曾毅呢？我们不在一个部队，我也多年没见他了。
5: 那他，
6: 奶奶您放心，曾毅哥不会有事的。
5: 好，这就好。
6: 奶奶，您先去休息，我和大伯说些事情，一会儿就去看您。
5: 哎，好。
6: 大伯，
3: 曾运，世道这么乱，你怎么回来了？
6: 我们执行任务，路上遇到鬼子扫荡，所以回燕义堂暂避一时。哎，大伯，您可知垛庄有一位白先生？
3: 白先生，找他何事？
6: 找他取样东西。东西，不想鬼子突然扫荡，失去了联系。
3: 取东西，浣纱明月下，
6: 七浅白石滩。大伯，原来是您。
3: 是我。
6: 原来是您一直在暗中给八路军提供物资。
3: 是啊，这次帮你们搞到了盘尼西林。
6: 盘尼西林。太好了，大伯，战士们有救了。
3: 是啊，鬼子盘查严密，老爷九死一生才把这药带回来。
6: 是啊，您不说我都知道。
7: 等会儿，哎，带姑娘们地窖取药。
3: 好，
6: 大伯，国共合作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了。
3: 早知今日，小普一梦当初又何必？
6: 不，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我爹和大哥一样的人，才有了今天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当年您拦阻我们，
3: 拦阻你们是为了给刘家留下希望。
6: 表面阻止，却在暗中相助。大伯，您理解我们了。
0: 大伯不糊涂，心如明镜。
3: 老爷，都装好了。
0: 好。
6: 大伯，鬼子随时可能回来，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0: 鬼子盘查严密，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2: 老爷，老爷，吴有为带着一队鬼子兵来了。
6: 大伯，药可千万不能落到鬼子手里啊！
3: 小姐，快去地道，
0: 来不及了，先去奶奶耗时，我来对付他们。
6: 大伯。

0: 刘先生，好久不见了。
1: 吴科长，光临寒舍有何贵干？
0: 听说您这燕玉堂成了避难所了。
1: 乡亲们房子被烧，暂住几日。
0: 哎呀，您真不愧是垛庄的大善人呐、啊！不过就怕有人浑水摸鱼。
1: 此话怎讲？
0: 接到密报，有八路进了燕玉堂，
1: 绝无此事。
0: 我也不信呐、啊，可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走，
1: 安。吴科长与刘某相识多年，应该知道燕玉堂一向
0: 忠力求存嘛。
1: 是，
0: 我自是明白的，可是皇军那里也得有个交代呀，得罪了，走。

0: 都搜过了，没有发现八路，可就是有间屋子他们不让搜。
1: 那是老夫人的房间。
2: 老母受了惊吓，心悸不止，实在不能再受刺激。
1: 这么说您是不给吴某面子了，
2: 还请吴科长见谅。
1: 哎，看看就走吧，绝对不会打扰的老太太的。来呀、啊、走。

0: 呀，这不是曾韵小姐吗？听说你外出求学多年不见，怎么这个节骨眼回来了？
1: 世道纷乱，已无法安心求学，不如回家侍奉亲人。
0: 孝心可嘉，孝心可嘉呀。
1: 吴科长，奶奶惊吓过度，卧病在床，还请高抬贵手。
0: 你们再三阻拦，莫非这屋子见不得人吗？
2: 阿弟，再走。
3: 太君，有家人不能碰。太君，刘和普在蒙阴一带威望极高，他要是能投靠皇军，这垛庄的老百姓就能乖乖的听话。况且山本大佐有意让他出面当泰安道维持会长，咱们要是能够说服他，
4: 功劳大大的。
0: 对，功劳大大的。
4: 要是不答应你，死了死了的。
0: 我听。哎，刘先生，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吴某有一两全其美之策，只要您答应，我们马上离开。哦，皇军一直很看重您在这蒙阴的威望，所以嘛，想请您做泰安道维持会长。
5: 只要我答应，你们就不再骚扰印堂。
0: 对，
5: 只要我答应，你们就离开垛庄。
0: 对对对，
5: 吴科长，这是大事，可否让刘某考虑几天？
0: 好吧，三天后吴某再来。到那个时候，我还要给您一个大大的惊喜。告辞，告辞啊！

那整部京剧《燕翼堂》啊，全员是同心协力，践行戏曲一颗菜的艺术精神，打破红色戏曲刻板创作模式，既要继承60年代京剧革新的宝贵经验，守住国粹艺术本源，又要创新舞台表现形式，让古老京剧适配当代观众审美，以家风映照国风，以梨园演绎忠魂，这也是这部剧能够斩获无数好评的根本原因。那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完整节目呢，大家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即可。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各位听众各位戏迷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全省大部地区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鄂西南有弱降水。明天恩施地区最高气温降到28到31度，其他地区变化不大。29号晚开始，我省的南部和东部又将迎来一次降水的过程。29号，鄂西南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南部和鄂东南由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略有下降。恩施最高气温降到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这个双休日，全省大部天气较好，适宜晾晒和出游。但是呢，午后的气温比较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触及到35度的高温线，所以呢，大家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在户外长时间的活动。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注意防晒和补水。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预计2030年全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54亿千瓦，新能源比重超50%。电脑终端价格持续走高，引发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今年以来，二手电脑交易与旧机维修业务迎来上涨。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下达，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25号对外发布。昨天，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规划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更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一起来了解。
2: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预计十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会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会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将会发挥什么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3: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2: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3: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五电网投资比14.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 大家用的电啊，就是更清洁啊，更绿色。
2: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实物投资规模将超2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3: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还介绍，当前人

0: 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向双向赋能的快车道，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 AI 生成5秒视频的用电量相当于充10部手机。未来将会如何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你比如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2: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1: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智联，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0: 国家能源局还表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要锚定三个重点，除了 AI 赋能新型电网，还要加强油气安全保障。15、17，我国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高能源自给与系统抗风险的韧性？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国际媒体评论，中国不仅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还为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王洪志表示，15、17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要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要立足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在油气领域，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
1: 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3: 此外，14、15我国能源消费增量的45%已实现由非化石能源保障，15、15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提升。
1: 我们将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
0: 那么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这里的新体现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它这个新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新。你像刚刚董老师就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源结构上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规划里面就提到，你像我们在未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一半。
5: 对，
4: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因为到了一半，那接下来这个发展会朝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科技方面，这个新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发展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这里面我们所有这样一些能源的供应保障和安全，其实背后都是科技创新。所以你像这个规划里面它有12个指标，有2个指标就涉及到我们讲的科技创新，一个就是专利的申请，再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技术装备怎么样去应用，就这些其实能够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供应背后有这种科技含量。包括很多，你像我们谈到这个清洁低碳，它背后也是科技创新，安全保障也是科技创新，跟我们讲，我们讲的这个高效的一个体系。第三个新，我觉得就是治理的新，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能源，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供应基础设施，它很关键就是治理。这个一个方面是国内，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产业链怎么样去治理。第二个其实就是国际，就是能源的供应、能源的保障。 这两个方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规划都非常。

0: 非常明确，一个在国内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这里面这个协同非常重要。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西电东用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西电西用，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东数西算，其实就是加强这个区域之间的协同。同时的话，在国际上也在强调怎么样去参与这种国际的能源的合作。那归根结底，其实这里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啊，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4: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4: 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日前，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在16%到25%不等。毕业季数码产品热销，国内市场上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了大幅上调。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15: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7、8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0000元。
16: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15: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10000元以上。
17: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18: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然后带一点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啊。 高考毕业生有一个优惠政策，还有一些国补的，像这价格应该13500左右这样子。
4: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15: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5: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14: 目前电脑硬件的涨价幅度究竟如何？面对价格波动，经销商们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5: 熊蓉蓉是深圳华强北一家电脑配件零售商，他表示，近两日电脑的核心部件之一内存条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打破了前一周的平稳态势。其中 DDR5 内存价格涨幅最为突出，32G 6000兆赫兹规格的 DDR5 单条内存在2天内价格上涨约300元， DDR4 内存价格同样上涨，但涨幅相对较小。
6: 最近2天价格一直都有点反弹，那个 DDR4 的就相对来说稳定一点，就16G 的3200，那它一条是100多，把 DDR5 的内存它是占一个主流的。
15: 内存条的涨价只是整个电脑市场成本攀升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存储成本在 PC， 也就是个人计算机整机物料成本中的占比，从传统的15%飙升至30%以上，高端机型甚至超过35%。面对不断攀升的成本和价格波动，电脑经销商在库存管理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部分商家为规避风险，选择清库存运行，而另一些商家则出于锁定成本的考量，加大备货量。
16: 就是现在的库存的话，尽量不多囤货，尽量保证就是大概有个10天左右的销售量。以前的话，囤1个月2个月的销售量的时候都有。
4: 我们的态度是有多少进多少，我一直在做补货的动作，甚至说这几天我们什么都不干，就在补货，补仓补仓。
14: 电脑终端价格持续走高，也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今年以来，二手电脑交易和旧机维修的业务也迎来上涨。
15: 新机价格高起，促使部分消费者的目光转向了替代方案。不少商家表示，受新机涨价影响，许多有办公需求的消费者为了控制成本，转而寻求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装备，带动了二手电脑咨询量与销量的双增长。
7: 咨询量还是高了，对，提高大约有20%-30%吧。消费者啊，他因为买新的电脑啊，会增加成本，有可能会考虑一下我们二手产品，比如说办公需求了这一块。
15: 除了二手买卖，电脑维修与升级业务量也逆势上扬。维修店老板表示，由于新机型价格高，部分顾客选择通过给硬盘等配件扩容升级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
8: 3-4年应该有吧。新机型还是比较贵吧。用的还好好的，就没必要去换了。
19: 维修量的话，总体来说比之前会好一些，大概20%-30%这个样子。如果电脑它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大部分它都会考虑去维修。
1: 云听财经。
14: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来听报道。
20: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1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2026年1到5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25号，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当地时间6月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七国集团和欧盟所设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供应禁令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该禁令原定于6月30号到期。
0: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随着高考、中考相继收官，湖北各地景区持续上新，推出各种优惠，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湖北重磅推出2026湖北文旅西石高铁游湖北精品旅游线路，超百家景区面向甘肃游客推出专属福利，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不，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7: 哦，这个呀，叫盲道。
6: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8: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6: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7: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6: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9: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2: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2: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2: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另外还有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由西向东方向。出现轻度拥堵的路段呢，是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由北向南，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以及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由北向南，出现的都是轻度拥堵。此刻呢，购物中心的周边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路段，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暑期旅游。随着高考和中考的相继收官，暑期旅游逐渐升温，湖北各地的景区呢持续上新，推出了各种优惠，为暑期文旅市场呢注入新活力。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4: 六月以来，湖北多地景区面向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减免门票的福利。在恩施赫峰平山峡谷，不少毕业生手持准考证享受半价优惠。在新晋打卡点定格青春，景区还整合游船、妆造、旅拍、茶饮四大业态，推出毕业生专属旅拍8折等优惠。游客潘林豪：
5: 我们是网上预约看到的，然后拿这个准考证到地方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
4: 暑期研学游同步升温，不少家长带孩子在动手实践中开阔眼界。来凤县新建成青少年综合实践教育中心集国防、科创、刑侦、红色研学于一体，孩子们在这里操作专业仪器，提取指纹，检测血迹，破译摩斯密码，在真实情境中体验探案的乐趣。
6: 来凤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袁小文：
7: 原来每个指纹都不一样，还包括血迹检测、足迹检测、摩斯密码，这些帮助我们找线索，特别考验细心和逻辑。
6: 恩施州来凤县教育集团融创教育教务部研学导师龚丽：
8: 刑侦课用的是专业痕迹检验仪器，国防课有仿真战术场地，科创课配齐了全套真实的实验器材，孩子们在这种真实情境里主动探索。
4: 乡村游同样人气旺盛，不少家庭走进城郊，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在古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湖北月调、石花魁面、黄杨木雕、武山八大碗等瑰宝全景呈现，千年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6: 学生苏一彤：
9: 这里的木雕真好玩，我以后我也想当一个残疾人。
6: 襄阳古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黄远生：
10: 结合暑期研学、文明实践、文旅惠民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传承人驻馆展演、手工体验、工艺讲解、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让静态的文物展品活起来。
3: 继续来了解和旅游相关的信息。依托西施

高铁通车的重大历史机遇，抢抓交通廊道贯通带来的发展红利，湖北文旅提前谋划，主动靠前布局。昨天呢，在兰州圆满举办丝路储运高铁畅游2026湖北文旅西北地区甘肃专场推介交流活动。在推介会上，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烨表示，甘肃与湖北自古呢是丝路茶马互通，人文根脉相连，历史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风光互补、文脉相通的独特格局。甘肃的丝路边塞风光雄浑壮阔，文旅产业底蕴深厚，湖北坐拥山水画卷、人文沃土、红色高地、美食节庆等多元优质文旅资源，对西北游客吸引力十足。西石高铁即将贯通，大幅缩短鄂甘往返的时空距离，为两省的文旅联动也创造了重大契机。湖北面向甘肃市场呢，推出了特色高铁旅游线路、游客以及旅行社专属的优惠，还有跨区域一站式的接待三大惠民举措。未来呢，湖北将会联动甘肃推进客源互送、精品线路共建、文旅品牌联合打造，深化多层次的文旅合作。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志刚表示，湖北和甘肃分属长江黄河文化带，文旅资源特色鲜明，互补性突出。西石高铁大幅缩短两地时空距离，为双向的客流互通、文旅联动发展带来重大机遇。他提出了三点期盼：一是两省呢借高铁东风来串联山河胜景，共研跨区域的精品联游线路，携手拓宽客源市场，共绘文旅发展版图。二是两地常态化的开展行业交流，在景区运营、非遗活化、文创破局等方面相互借鉴，合力擦亮两省特色文旅品牌。三是两地的文旅企业深化合作，真正的达到资源互补、合作共进、互利共赢的发展愿景。在活动现场，湖北重磅推出2026湖北文旅西石高铁游湖北精品旅游线路，打造西石贯金楚、高铁达五城等八大特色的文旅主题线路，覆盖山水康养、夏日避暑、金楚研学、山地自驾、亲子休闲、省内高铁环线、跨省联游等多元的业态，精心规划了65条细分精品游览线路，串联起武当山、神龙架、三峡大坝、襄阳古隆中、随州炎帝故里，还有武汉黄鹤楼等省内的重点景区。多条跨省的线路贯通了秦楚文旅走廊，联动全国各地的知名文旅资源，满足不同游客的出游偏好。推介会的同步呢，发布了针对西北地区引客入鄂专项政策，以省级引领、市州充实、企业接力三级联动方式推进，将重点的倾斜西北客源市场，扶持旅行社开发西石高铁特色线路，同时呢，提高高铁专列、西北大型团队奖励标准，联动景区、住宿、餐饮、文旅演艺全产业链，丰富消费场景，拉动综合文旅消费增长。湖北省超百家景区面向甘肃游客推出了专属的福利，覆盖景区观光、酒店食宿、文化演出等多重福利，全方位的为甘肃游客、文旅企业赴鄂出行拓客释放政策红利。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随着大模型技术迭代升级，具备自主感知、自主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加速走进各行各业，正在从单一的工具转向转场景、跨场景协同作业的新型智能形态。但是快速发展的背后呢，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亟待破解。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构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闭环标准体系，填补了这个领域标准的空白。
2: 随着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多场景普及应用，海量智能体跨平台、跨场景、跨领域互联协同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但是智能体互联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告诉记者，随着智能体爆发式增长，产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
3: 一是呢，生态的壁垒，不同厂商智能体接口协议不统一，形成了智能体的孤岛，严重制约了规模化的协同应用。二是信任危机，智能体缺乏统一的身份认证与追溯机制，跨域交互面临身份仿冒、数据泄露等安全风险。三是呢，创新成本，缺乏通用的交互与描述规范，导致企业重复建设，系统集成适配成本高昂。
2: 破解这些难题正是这套标准的制定初衷。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确立了原则框架和能力要求，是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系统性布局梯次推进的重要一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世宗用三个转变概括了标准的核心作用。
4: 一是化孤岛为网络，标准将原本封闭的智能体系统转化为可以互联互通的节点，推动了形成网络化的智能体生态。二是化专有为开放，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三是化无序为有序，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2: 这套标准也被业界称为智能体互联协议 AIP 系列标准。事实上，随着全球智能体产业快速发展，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解决智能体互联问题的协议，比如 MCP A2A。 那么这次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有何不同？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张世宗介绍，MCP 等协议更像是一种方言，由单个企业主导，彼此之间并不互通。而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是为全球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普通话和通用交互规则，
5: 业内首次提出覆盖全流程、全链路的智能体互联完整框架。标准统筹智能体全生命周期运行需求，系统破解了身份可信认证、跨域安全互联、交互不规范等共性痛点，构建起架构统一、逻辑闭环、安全可控的智能体互联底层技术体系。业内首次提出多中心化智能体发现与能力匹配机制，相当于把 AI 的私聊升级成了群聊，让成千上万个 AI 智能体能够在一个群里高效协同、自动匹配能力，不仅协作效率大幅提升，还大大降低了网络能耗。这套机制的落地节奏比海外同类方案快了整整半年。
2: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套标准的落地将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变革？对于广大企业和开发者而言，他们会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张世宗说，
6: 行业内首次建立统一化标准开发底座，根源上降低了全行业的创新落地成本。 AIP 系列国家标准提供了统一的身份描述和交互协议，中小企业和开发者无需自行定义复杂的互联规范，可直接复用标准组件，省去大量定制化开发工作，有效压缩研发投入，缩短智能体上线的周期。行业内首次搭建跨域分布式互通生态体系，打破生态壁垒。行业内首次构建智能体可信认证机制，催生新型经济形态。
0: 这 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年来，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深入推进澄清证明工作规范化、常态化，旗帜鲜明地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同时严厉打击诬告陷害行为，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通讯员刘雪聪、徐雅婷、杜红艳的报道。
7: 日前，一场特殊的澄清证明会在襄州区萧湾街道红山头社区举行。街道纪工委工作人员现场宣读并送达了澄清证明函，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某此前遭遇的不实举报公开澄清证明，消除负面影响。襄阳市襄州区萧湾街道红山头社区党委书记杨涛说：“
8: 组织的关心很温暖，及时为我澄清，让我解开了心结，今后我一定大胆立职，积极担当，公平公正，为社区群众多办实事好事。”
7: 去年四月，襄州区纪委监委收到群众举报，反映红山头社区建设大型公园时，杨某在占地赔偿事宜中不作为，征迁赔偿款未发放。接到举报后，萧湾街道纪工委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核查。襄阳市襄州区萧湾街道纪工委副书记杜红艳说：“
9: 我们通过查阅大量项目资料，实地走访相关居民和部门，进行综合研判等方式，最终核实认定该举报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
7: 近年来，襄州区纪委监委严格按照湖北省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办法，明确适用情形、工作流程及具体方式，细化申请提出、会商审批、结果审核、澄清实施、反馈回访、了结归档等六大关键环节，确保流程严谨有序，建立高效研判、快速核查、及时澄清、定期回访全流程工作机制，绘制操作流程图，直观呈现工作步骤，推动澄清证明工作落地落细。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徐雅婷说：“
10: 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有迹可循，真正让这项制度经得起检验，确保澄清证明工作规范有序、精准高效。”
7: 为确保应呈尽呈，襄州区纪委监委全面梳理失实检举控告件，强化线索研判，坚持分层分类施策，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社会影响。

0: 及个人诉求，灵活采取书面澄清、当面澄清、会议澄清等方式量身定制方案，既消除不良影响，又维护干部名誉。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徐雅婷说，
1: 创新推出回访套餐，通过面对面交流、征求所在单位的意见等方式，全面掌握被澄清对象的思想动态、工作表现及生活状况，一人一岗建立回访台账，同时督促所在单位强化正面激励，助力干部从焕干事创业的活力。
0: 查污与澄清协同推进，方能让干部安心履职。襄州区纪委监委同步发力打击诬告陷害，强化与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信访部门沟通协作，对恶意举报、蓄意诬告陷害行为实施联合惩戒、严肃查处，着力营造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苏永红说，
2: 我们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全方位排查梳理涉嫌诬告陷害的信访举报，综合研判后分类建账，推动信访举报件双向流转，及时反馈办理结果。
0: 据了解，2025年以来，襄州区纪委监委通过会议澄清、发函澄清等方式，为61名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证明，同时深化与公检法协作，将排查发现的3起涉嫌诬告陷害问题线索按职责移送公安机关，相关人员分别受到批评教育、行政拘留、刑事拘留等处理，持续释放向诬告陷害亮剑、为担当实干者撑腰的强烈信号。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郭芳说，
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双管齐下，一方面做实做细澄清证明工作，为干事者撑腰，另一方面严厉打击诬告陷害，形成有力震慑，持续为干部干事创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4: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5: 我是实验台记者肖岩。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实验迈入1小时黄金旅游圈。日前，实验市商务局联合陕西西安商洛商务部门及行业协会共同发起餐饮住宿双百互惠活动，通过组建沿线城市友好商家联盟，带动283家优质餐饮酒店企业为沿线旅客送上食宿大礼包。该联盟统一悬挂专属标志，签订诚信承诺书，旅客凭7日内西石高铁有效乘车凭证入住联盟酒店，可享当日门市价8.5折起。多家酒店还提供免费接驳、延迟退房、免费早餐、特色伴手礼等增值服务。餐饮方面，联盟餐厅将推出菜品折扣、满减或赠菜活动，优惠力度不低于9折。
6: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近日，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荆州粮油作物创新平台正式投入科研试运行阶段。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荆州粮油作物创新平台2024年11月正式落户荆州高新区，占地150亩，主要承接水稻品种选育的科研攻关、品种选育、高产示范等任务。目前试验田里培育着8000份水稻试验材料，将筛选适配江汉平原气候与土壤条件的优良水稻品系，这些审定品种将优先推广至湖北、湖南、江西等与荆州生态条件高度相近的长江中下游稻区，覆盖带动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我是襄阳台记者林庆勇。6月27号，记者从襄阳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全国首个宠物友好度假小镇 Pet World 宠世界旅游度假小镇将在襄阳市皂南区萧岗镇天子湖畔建成运营，将填补国内宠物主题文旅市场空白。该项目占地约1000亩，规划温泉疗浴、滨湖休闲、松林木屋、湖景帐篷4大类，共450间宠物友好民宿，首期160间主题民宿即将推出。项目成熟后，连接的游客超50万人次，新增就业岗位超300个。
8: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日前获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贡献突出集体，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表扬。枣阳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认真办理每一个案件，暖心守护每一个孩子，办理的2件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3件案件入选全省检察机关典型案例，累计帮教涉罪未成年人180多人次，帮

0: 祝19人圆大学梦，让65人重回校园。
1: 我是鹤峰台记者侯永浪。近日，在恩施州鹤峰县的原始森林内，国家近危级植物水晶兰陆续破土萌芽。水晶兰通体银白通透，茎干纤细，花苞紧闭，隐匿在枯枝腐叶之下。市民发现，今年水晶兰萌发时间偏早，种群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多，多处成片生长。水晶兰每年多数时间在地下休眠，仅6至9月现身繁衍，对林下湿度、腐殖土层要求极高，是生态优劣的指示植物。
2: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液体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大家，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属于液体钙，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补钙加锁钙，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湖北之声年终限时特惠，钙加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年终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以后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有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里是新闻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中国电视剧领域三大奖之一的白玉兰奖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式上颁出，杨紫获得最佳女主角奖，于和伟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排斥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另外还有武汉长江隧道从楚汉路到大智路由东向西方向，以及长青路的高架从泛湖立交桥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以及群星城的周边，还有消品茂和武汉国际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6月26号的晚上，也就是昨晚，中国电视剧领域三大奖之一的白玉兰奖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式上颁出。于和伟、胡歌、郭京飞、白宇、肖战、孙俪、吴越、任素汐、杨紫，让这个颁奖礼呢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当天晚上最佳的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的颁出也是备受关注。最佳男主角当中，肖战还有白宇的提名受到了粉丝的极大热捧，但于和伟《沉默的荣耀》、胡歌《生命树》还有郭京飞《老舅》的演技表现以及角色的丰富度，显然呢是更偏向于被重要奖项所肯定。最佳女主角今年的竞争呢是非常的激烈。因为任素汐《无尽的尽头》，还有孙俪《蛮好的人生》，吴越的《沉默的荣耀》，以及杨紫的《生命树》，杨幂的《生万物》的入围，尤其是杨紫作为90后演员第四次提名白玉兰，杨幂呢是作为85花，时隔15年之后再提白玉兰也备受关注。最终杨紫是凭借《生命树》当中的白菊一角拿下了白玉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这也是白玉兰奖的首个90后最佳女主角。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杨紫是曾经凭借《欢乐颂2》入围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凭借《长相思》《国色芳华》两次入围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但均失意而归。但是此次她终于是笑到了最后，拿到奖的时候呢，她非常的激动，第一时间感谢了自己的父母。
2: 我从5岁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跟他们说我想演戏的梦想，他们没有破灭我的梦想，而是一路一直在陪伴着我。这些年无论遇到多少挫折跟白眼和困境，我的爸爸妈妈始终在我的身边坚定不移，他们永远告诉我，我的女儿是最棒的。所以今天爸妈，我拿到这个奖了，女儿没有让你们失望。
3: 你是最棒的。我看到很多喜欢你的观众朋友在网上说，哇，杨紫这一次真的是搏命式的、毁容式的在塑造角色哈。我们看到她的脸上已经晒得红皴，而且为此好像还减重了15斤，但是此刻都开出了花。
2: 那个减重15斤是谣言，我没有。
4: 3次提名，今天终于迎来了绽放，分享一下感言。
2: 谢谢。不好意思，我实在太激动了。首先感谢白玉兰组委会，感谢评委会可以给予我这个厚爱，感谢正午阳光和胡亮先生、华冰姐，还有我又爱又恨的导演李雪。虽然之前在现场很多次每天都很痛恨你，但是我由衷的感谢你，因为我觉得是你成就了我。谢谢雪哥，还要感谢巡山队的小伙伴们，队长、胡哥哥、小白君拿到这个奖了。还要感谢我的经纪人英熙，谢谢你抛下所有一直陪我战斗到今天。感谢大雷哥，感谢还有我团队的小伙伴们，强子、苏苏、汉堡、菊姬、灿灿，我相信你们此刻一定在为我骄傲和开心。

0: 关注过最佳女主角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最佳男主角。白玉兰呢，将今年的最佳男主角奖颁给了于和伟，这是于和伟在《觉醒年代》之后再一次获得白玉兰奖的认可。那上一次呢，他是因为档期错过了现场的颁奖，这一次他终于得以亲自在白玉兰颁奖的现场接过奖杯。
1: 我刚才脑子在算，应该是第三座，非常激动。也是，我一般这个时候我就缓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虽然，白玉兰我来的次数蛮多的，但是呢，今天拿到这个还是很激动的啊，也就是应该是，再次把这个荣誉给我，我觉得非常荣幸，也觉得特别幸运，首先我要感谢白玉兰组委会的评委，谢谢。然后我觉得幸运之处在于，其实我知道今年提名的最佳男演员，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表现，都非常棒，非常优秀，所以我很幸运。
0: 作为中国电视剧的重要奖项之一，白玉兰奖演员部分奖项的归属呢，是向来受人关注的。尤其是今年和往年一样，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的入围简直就是神仙打架。那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当中，池鹏、秦海璐凭借《生万物》获得荣誉，梅婷以《生命树》入局，湖北姑娘兰西雅在《反人类暴行》中的表演获得认可。出生于1998年的她，也是今年所有的提名演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那去年五月离世的朱媛媛则凭借一座《小城大事》中的表现获得提名，最终白玉兰将今年的最佳女配角奖颁给了池鹏。而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当中，凭借《太平年》提名的董勇、朱亚文，凭借《藏海传》当中提名的黄觉，以及凭借《生万物》提名的林永健、倪大红等，都有各自的粉丝。而从人物丰富度的层面呢，董勇所饰演的这个冯道是颠覆了这个历史人物的常规解读，倪大红的宁学祥则把封建地主的吝啬和算计演绎到了极致，都让观众非常的印象深刻。最终呢，白玉兰将今年的最佳男配角奖颁给了董勇。那在2024年呢，他是凭借《繁花》当中的范总一角，也获得过白玉兰奖和金鹰奖两项大奖的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但是最终遗憾败给了《宁里繁城之下》和王景春的警察荣誉。那此前在《太平年》播出的过程当中呢，采访他也提到，演冯道啊，自己是毛遂自荐，这个董哲的剧本把自己给惊到了，于是呢，他就去毛遂自荐，非冯道不演。他说，五代十国里越不过去的人就是冯道，我要演的是这个人的灵魂，而不是那层皮。
2: 我今天还在说台词的时候，我从来不紧张，为什么就说这么两句还会紧张？感谢编剧董哲，感谢你写了一个好剧本。

可以让我在你的键盘上慢慢的说话，慢慢的走路。感谢陆贝可导演，感谢你让我在面对40个张彦泽兵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是贼有气势的面对了40000个张彦泽的兵。那个感谢摄影艺术吴磊啊，特别是刚才

0: 导演好像没感谢。感谢杨磊导演，感谢你让我演冯道。但是我觉得你很对，这个对不是我说的，是白玉兰说的，她说你选对我了。这个我还要感谢我的我的公司百梦影视，今天我最重要的要感谢我的女儿，我知道你在看直播，上次就因为你没看，所以我没拿到，我也知道这次你看直播是为了看她。
1: 她给你放了举话筒啊。
0: 但是，我觉得从你出生开始，我就不断能够接到好戏，是你给我带来的福气。谢谢，谢谢所有爱我的人，谢谢，
1: 谢谢董勇老师。最后，我们也借由冯道在剧中的一句台词，勉励我们所有的同行，好不好？须去做，
0: 方知晓。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董勇老师，
1: 请入座。
3: 说到了这个周末的影视方面呢，确实也是备受瞩目。昨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的登陆了全国院线。该片聚焦红军长征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四渡赤水战役，复刻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那《四渡》呢，是由著名导演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集结了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王耀庆、林永健、张丽、蓝盈盈等一众实力派的演员。作为新时代主流的红色大片，它突破了传统的革命题材影片的创作范式，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红色文化传播。那导演徐展雄也介绍，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这个镜头呢是沉浸式的穿梭山川河谷，直观立体的呈现战场的地形、敌我兵力部署和战略这个战术意图，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同时呢，影片构建了高层战略决策、前线实战执行、全局战场局势三条交织呼应的叙事线索，层层递进，全方位的还原战役全貌，让普通观众无需专业的历史军事知识，也能够清晰读懂四渡赤水出奇制胜、机动破局的精妙战略思维。文艺评论家、北大中文系教授张以武评价说，四渡开创了红色题材智性美学的全新的创作路径，打破了以往红色影片偏重情感渲染的单一模式。他说这个片子呢是非常巧妙的运用隔空沙盘对弈作为核心叙事线，也清晰的对比了双方战略思维格局，把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军事智慧可视化，复杂的战力呢条理清晰，通俗耐看，全片人物立体丰满，层次丰富，贴合青年审美，能够激发大众主动深挖革命历史。据了解呢，电影《四渡》是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的，博纳影业集团等出品。这个片子啊，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都是在贵州完成。那拍摄周期和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时段重合，雾锁河谷、雨浸山路等环境都被真实还原。
4: 这个毛泽东。不简单啊，
5: 委员长，我向城外40里发现共军
6: 伏击战打上了消耗战，我们打得败仗。
7: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8: 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7: 我看他
9: 无非就靠两本书，
10: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他也一样。
11: 别找何贵了，插翅难飞。
1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3: 谁没打过败仗呢？
14: 你这叫杞人忧天。
15: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16: 那我这个前敌众还有什么意义？
17: 现在我军步步稳，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
18: 3万对4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9: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事已逆转，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6: 夜黑之前，第4大战无当

0: 我们已经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在这样的一部影片的上映期间呢，贵州还推出了系列营旅联动的优惠政策，就是贵州省外的游客呢，凭6月26号到7月26号期间的4度电影票的票根，在12月31号之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以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此外呢，贵州联合头部票务平台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15元的专属电子观影优惠券，同时贵州还将电影票纳入票根消费券。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是可以领取500元的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同时呢，和青年歌手周深演唱的电影主题曲，就是大家现在所听到的《Do》这个MV呢，也是在6月26号全平台同步上线。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为期五天的第四届练博会今天落下帷幕。在今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宣公布，本届练博会呢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1: 本届练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6月26号，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五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昨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截止到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交通拥堵，以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明天鄂西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8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5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

0: 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4: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6: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6: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6: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8: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6: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0: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9: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1: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9: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12: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9: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4: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3: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5: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6: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6: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7: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8: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7: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电，其中高能级手电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9: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嗅，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7: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20: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7: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1: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7: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22: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6: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6: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6: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2: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一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6: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3: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2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4: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2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
4: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7: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 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0: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7: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3: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

0: 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啊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1: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80%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80%产值。
1: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

0: 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 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3: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4: 木明木黑的，白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2: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5: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6: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7: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2: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3: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

0: 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4: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6: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 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8: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0000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9: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

0: 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盘活低效耕地资源，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释放土地发展红利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聚焦山上换山下林耕置换模式全国推广，咸安零散田变连片丰产田。在黄冈，当地推广板栗林下养山羊的循环种养方式。在南漳，长于江南的杨梅在这里扎根结果。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了解一亩山林两份收益，麻城推行林下养羊新模式，激活山地资源。跨省取经潜心培育，南漳汴河村杨梅采摘经济红火增收。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期，咸宁咸安区向阳湖、关布桥两镇正在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建设。项目完成之后，4000亩零散洼地将会建成连片高标准农田，盘活耕地，提升土地效益，夯实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胡晓轩的报道。
6: 在项目施工现场，咸安区经发集团天地路桥公司的工程机械穿梭忙碌，土地平整施工正高效有序推进中。咸安区经发集团天地路桥公司项目经理赵继：
7: 当前项目的一个核心施工内容是土地平整和那个田间道路工程建设，然后土地平整这块目前已经整体完成了70%，所有的一个土地平整工程预计在6月底全部完成。
6: 据介绍，该项目覆盖咸安区向阳湖镇、关布桥镇8个行政村场，整体划分为4大片区，分段施工，整治总面积约865公顷，建设周期自2025年10月至2027年3月。项目围绕土地平整、灌排设施、田间路网、智慧农业等6大板块一体化建设，

0: 动传统零散农田向现代化高标准农田转型。项目完工后，预计新增耕地指标超4000亩。咸安区经发集团天利路桥公司项目经理赵继：
1: 经过高标准农田综合治理后，将原先零散的坑塘整合改造为连片的高标准农田，耕地资源得到有效盘活。
0: 从零星洼地到连片良田，咸安区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将成为咸安区粮食稳产增产的硬核支撑，为乡村振兴注入土地新动能。
2: 日前，2026年度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在咸宁市咸安区召开。当地直面丘陵地区耕地碎片化、林耕空间错配的痛点，创新推出山上换山下林耕置换模式，相关经验面向全国推广。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路径，如何统筹守牢耕地红线，盘活土地资源，实现国土空间治理和乡村振兴的相融共生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先华、殷志维的报道。
3: 眼下，咸安区双溪桥镇毛子村连片平整的田野里，酿酒高粱青苗长势茁壮，千亩大田规整连片，农机顺畅通行。很难想象，3年前这里还是杂树丛生、芥庄林立的插花地。
4: 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毛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邦胜：
5: 我们原有的耕地的不到1000亩，通过这个山上换山下的话，把它连片的话已经超过了8000多亩，现在全部是机械化操作。以前呢，一亩地都是100多，现在那个大型机器的话就是30、40。
3: 咸安区地处鄂南丘陵，10年间大量平缓耕地因外出务工潮被改种成用工更少的林地，而山上陡坡零星耕地耕种成本高，产出微薄，形成山下良田种树、山上坡地种粮的空间错配困局。2023年，咸安区被纳入省级开展耕地与林地适宜性空间优化试点首批试点，创新推行等量置换机制，坡度6度以下的零散残次林地逐步恢复为连片耕地，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有序向果树苗木转移，守住耕地林地总量双底线。区财政还同步出台每亩1200元专项扶持补贴，同时依托国土空间一张图数字化平台精准识别空间错配，仅双溪项目区就精准识别出林耕空间错配面积7780亩，5亩以下零星耕地图班1085个，先诊断后整治，靶向施策。
4: 咸宁市咸安区国土整治局局长彭涛：
6: 通过分析农用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的矛盾和需求，编制整治规划，建立项目从立项、监理、更审、变更、验收全流程的实时监管，最后通过链接天地图和全要素平台，促进整治效果的高效利用。
3: 截至目前，咸安区累计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5个，总投资17.45亿元，新增耕地20000亩。土地连片了，谁来种？怎么种？咸安给出的答案是产业运营前置，引入本地纺织龙头企业，建成3800亩标准化苎麻种植基地。曾经杂草丛生、亩均年收益不足50元的闲置坡地，如今亩均年净收益可达4000元。
4: 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党委副书记冯礼：
7: 土地整理出来之后，流转给苎麻基地，租金是300块钱一亩，其中有200土地租金是给群众的，还有100是给村里面的，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同时也壮大了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
3: 截至目前，咸宁全市已累计申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个，总规模168万亩，新增耕地指标1.1万亩，新增粮食产能1100余万公斤。
8: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板栗林下养山羊，循环种养效益高。黄冈麻城市顺河镇深挖林下经济潜力，推行林草畜共生循环发展模式，让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频共振。 36.29万亩林地年产值突破9.54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百姓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麻城台记者汪芬的报道。
9: 走进种养基地，漫山遍野的板栗树、油桐、生态林郁郁葱葱，林下成群的麻城黑山羊正在悠闲地啃食杂草落叶。这里地处麻城红安新县三地交汇处，利用当地全域不再畜禽禁养区政策优势，种养基地流转了近8000亩合规山地，推行林草畜共生循环模式。羊吃林下杂草落叶，羊粪还田滋养林木，水库蓄水种养兼顾，资源利用率比传统种养提升了20%。湖北都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魏长友：
10: 我们把山林分成几个片区，轮着放羊，这片吃完草就换到下一片，羊粪直接留在林地里，不用施肥，树木长得更好。传统种羊，林是林，畜是畜，各搞各的。现在我们一块地挣2分钱，每亩的综合效益提高了20%以上。
9: 经过多年发展，种养基地已建成标准化羊舍、仓储棚库、粪污处理区等全套设施，配套200亩水塘、水库和50000米防护围栏。目前园区麻城黑山羊年存栏量可达5000多只，年出栏2000多只。优质种羊辐射整个大鼻山片区，肉羊远销香港及南方多地，市场供不应求。产业的壮大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增收，公司常年聘请20多名本地群众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50000元，每年还提供上千人次的季节性务工岗位，辐射带动30多户农户发展特色种养。村民刘胜林：
11: 我在这里干了10多年，平时就是喂羊、清理羊舍，也帮着管理护林，一年到头能挣50000多块钱。以前在外面打工很辛苦，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现在在家门口天天能看到老人和孩子，心里很踏实。
9: 麻城市大别山福田生态农场黑山羊繁殖基地负责人刘荣：
12: 我是2020年开始跟着公司搞林下养殖的，当时村里开会宣传说公司提供种羊和技术，那这样我就试着报了个名。现在我自己养了300多只羊，种了差不多100亩左右的板栗林和油茶林，光养羊一年纯收入目前差不多20万左右，这路子我是感觉是越走越有劲头了。
9: 苑甸村的生态实践是麻城市林下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地立足山林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林药、林菌、林畜等多元模式。2025年，麻城市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到36.29万亩，产值突破9.54亿元。生态美与百姓富协同发展的绿色经济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2: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接下来我们到襄阳看看，眼下襄阳南庄县城关镇的杨梅园迎来丰收，历经17年引种试种，潜心改良管护，小小杨梅不仅盘活了乡村采摘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也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注入了甜蜜活力。来听南庄台记者张浩婷、邓倩、刘江的报道。
13: 走进杨梅采摘园，一颗颗饱满透亮的杨梅缀满枝头，入口爆汁，酸甜清爽。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入园。游客周文华：
14: 这听着杨梅好了，让我摘了这么大一筐，口感很好啊，来，又大又甜。
13: 一颗酸甜杨梅背后是种植人17年的深耕与坚守。襄阳市南庄县城关镇汴河村杨梅采摘园负责人邹文俊：
15: 刚开始我们这里是没有杨梅的，但我去外地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应该也适合种杨梅，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先少量种一点，种了很多年发现它并不结果。
13: 杨梅是南方特色果品，对温润气候、水土环境的要求非常高。此外， 由于挂果周期漫长，外地引种的杨梅一再到本地后，长期无法稳定挂果。为此，邹文俊专程赴浙江杨梅主产区学习专业管护技术。邹文俊，
15: 经过很多年蔬果修枝，时间长了，发现因为它可能要适应这个地方，种了十来年才开始少量挂果，这两年陆续的都开始结果了，产量也提起来了。
13: 挂果第一年开园采摘后，不少游客反馈果品酸度偏高，口感不佳。为优化果品品质，邹文俊全面落地浙江标准化果园管护体系，针对性改良杨梅口感。随着果品品质升级，园区人气与营收双向上涨，采摘经济日趋红火。邹文俊，
15: 现在我们的园区里面，周六周末来的人高峰量能达到300到500人，现在是15斤，没有收人头费。
13: 目前杨梅园年产杨梅10000斤，通过鲜果采摘、杨梅酒深加工的双线经营，年总产值突破30万元。杨梅的丰收不仅甜了游客，乐了老板，也为周边的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杨梅采摘园务工人员李鸿飞：
16: 我是杨梅采摘园的兼职工人，我平常的主要工作是除草、施肥、修枝、疏果。我的工作一年只需要工作4到5个月，我一年大概可以挣2万多块钱。我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采摘成熟的杨梅，我一天大概可以摘60多斤，一天可以挣200多块钱。
8: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端午虽然已经过去，糯米依然是百姓餐桌上少不了的美味。作为全国先行糯稻生产第一市，孝感应城市依托40万亩优质糯稻基地，大力引进头部企业发展精深加工。凭借一粒粒软糯香甜的糯米，当地培育出年产值超30亿元的产业集群。来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陈凯歌，孝感台记者熊庆勇，应城台大雾台的报道。
3: 端午包粽子、逢年节打米酒是应城陈河镇家家户户的传统，但过去当地糯稻种植分散，品种杂乱，糯米产业一直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破局发展，应城从种业源头发力，引进上百个品种试种筛选，迭代培育出红糯一号、红糯优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质糯稻品种。孝感应城市田店镇唱马村种植大户李军：
17: 这个红糯啊，米质好，抗性也好，耐高温，每亩可以产到已经3公斤以上，已经可以卖1.6块左右。
3: 孝感应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组成员、总农艺师杨志远：
18: 两层大草配套技术规程，筛选出产量高、米质好、抗性强的糯稻品种，目的还是为了让农民种得放心。
3: 两种配粮法推动应城糯稻种植规模扩至40万亩，年产量超27万吨。凭借98%以上的支链淀粉含量，超51%的出酒率，应城糯稻成为五粮液、绍兴黄酒以及三全思念等知名企业的核心原料供应商。为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升级，2019年，当地引进龙头企业中盘粮油，通过科研院所加联合体加农户模式，以订单兜底农户收益。同时，瞄准大健康赛道，布局全谷物深加工，大幅提升糯米产品附加值。目前，企业已建成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总仓储容量近10万吨。湖北中盘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超：
19: 整个的链条更长了，价值就起来了。市面上销售糯米价格3块左右，我们长谷的系列的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0块以上。
3: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农田，再到一个30亿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顺着这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这粒传承百年的本地小糯米正实打实的变成当地强县富民的致富粮。孝感应城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杨文宪：
20: 实施优化优质糯稻品种，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推动应城糯稻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品牌优势、效益优势转变。
2: 宝康县深耕三级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升级乡村快递驿站，优化运力布局，畅通双向流通，打通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和山货出山最初一公里，山区快递跑出了乡村振兴加速度。来听宝康台记者陈全林、肖杰、孙亚雪的报道。
1: 清晨走进宝康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生产线上智能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快件快速分类分流，搭乘专线物流车、乡村客运班车发往各乡镇村级驿站。宝康山大沟深，村落分散，过去物流滞后一度制约群众生活与农产品外销，当地创新推行邮快合作、客货邮联运模式，整合多方运力，重构山区物流配送体系。宝康县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尹清燕：
21: 全县在增派投递车辆、充实一线人员的基础上，拓展无人车投递线路，加密运行频次，全方位提升末端投递效率。
1: 目前全县已建成一个县级智能供配中心、十个乡镇中转站点、257个村级快递驿站，建制村基地服务实现全覆盖。县域快递共同配送率超80%，乡镇快件当日送达覆盖率超90%，农村单件物流综合成本下降20%以上。宝康县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尹清燕：
21: 我们不断优化配送路线，补齐驿站短板，既保障农资日用品进村入户，也打通绿茶、菌菇、蓝莓等特色农产品上行通道，以物流赋能产业发展，群众增收。
1: 今年前五个月，通过邮政渠道销售农产品250吨，价值960万元，同比增长8%。物流网点遍地开花，乡村产业活力十足。在后坪镇邮路上跑了16年的投递员雷鸿飞感触颇深。雷鸿飞：
22: 这两年往来邮件一年比一年多，不管是审核用品呢、还是外销土特产，单量涨得很明显。好多老年人也学会了在手机上买东西。
1: 后坪镇车峰坪村村民吴启奎：
23: 现在快递都送到家门口，手法间又快又省心，服务越来越周到，我们买山货也更有底气了。
1: 大山深处的驿站成了便民服务站与农产品集散点。马桥镇姚志河村快递驿站站点负责人李培彩正忙着分拣包裹、打包特产。培彩：
24: 我们这儿每年进口邮件都在182000多件，出口邮件每年有5000多件，旺季的话有土特产单日都能发70-80件到100多件左右。
1: 南河岸边的四平镇邮政支局日均进口快递800多件，出口农特产品500多件，有力带动周边农户小微企业产销提速。宝康康润食品有限公司的腊肉、火腿肠等产品日均外销2000多斤。宝康康润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道红：
25: 目前呢，我们腊肉制品发出去的产品呢，都是保质保量的，这个送到客户手里。
1: 物流通，销路广，百姓富。全县村级驿站变身农产品前置仓储打包点，配套生鲜物流专线与冷链设施。城关镇陈家河村种植户借助快递电商年增收超50000元。过渡湾镇3500多亩蓝莓猕猴桃实现采摘及直发，生鲜跨省损耗下降40%。目前全县共有电商企业55家，培养村拨600余人，原至6月电商交易额突破了5.5亿元，其中农产品线上交易额达到1.2亿元。宝康县商务局局长王博：
26: 我们将加大电商的培训力度，组织电商企业和商贸企业以直播推广和店铺促销等形式销售农产品，提升消费品的供给能力，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五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1: 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和大家相约在空中电波，为您带去健康的祝福和问候。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超大型的优惠活动现在正在全省统一的进行当中。活动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啊所到的地方，很多新老朋友是齐聚一堂，免费的检查身体啊，交流健康啊，尤其是在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视我们的千里眼啊，所以有很多老用户呢也是带着自己的亲戚啦、朋友啊到现场来啊，一起来参加活动。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啊，夏天呢是扶助正气、去除邪气的一个好季节。那么我们的活动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省钱的好机会，不管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是轻松顾立健千里眼明目眼贴，都能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希望大家积极的行动起来。那么这里我今天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朋友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在介绍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的时候啊，特别强调调理很重要啊，它和我们平时所认识的治疗啊是有点区别的啊。我们都知道有病大家到医院去吃药啊、打针啊、治疗疾病啊，有时候药对症呢确实很快，但是呢它容易反复的发作，而且老年人很多疾病啊，说个真心话啊，大家平时也吃了不少药，吃的时候有效果，过后呢病情又会反复的发作，甚至会加重，甚至呢会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因为您自身的身体机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养。所以您看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它不是简单的去治疗某一种病，而是通过骨髓的滋养这个核心来帮助我们来进行整体的调养。那么这就和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核心的成分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强调过，像原黄金是珍贵版的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呢是高级版的骨髓滋养多糖，它们是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活性成分，尤其活性多糖啊，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那么从现代药理学的研究角度来讲，这个活性多糖的生理功效是非常全面的，首当其冲的就是能够提高免疫力，调节人的身体机能。我想这个是我们老年朋友远离疾病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所以很多朋友说，我现在用了原黄金，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病了很少了，或者说这几年我都很少感冒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核心功效啊，没有病才是最好的嘛。第二个就是通过大量研究证实啊，活性多糖保护细胞的活性很重要啊，这个很关键。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去除氧自由基，也就是有效的抗氧化、抗衰老，保护我们的细胞，防止被氧化，保护我们的组织，防止被破坏。 所以对我们的血管、对细胞、对我们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作用。当然它本身还有调节血压、调节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对于稳定我们胃肠道的菌群也有很全面的功效。所以你看这么多的作用发挥出来，您的身体能不健康吗？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花点时间啊，跟大家强调一下活性多糖的生理功效。这就是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用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后，这也好了，那也稳了，这也健康了，那也正常了？因为它的活性多糖的作用非常全面。希望收音机前啊，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一定呢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你好，你好，唐总，你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5: 哎呀，谢谢。
4: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仙桃国和。
4: 哦，仙桃国和。
5: 哎，对，仙桃国和新华。
4: 用过我们的产品吗？
5: 我去年呢，只用过你们那个固力健的。
4: 轻松固力健。
5: 用的、还可以吧？原来老就今天他起来不就今天在一个我们安的八什么？
4: 哦，
5: 腿部好像还是比原来很像。
4: 就是原来总是腿抽筋。
5: 对对 对, 对。
4: 现在不抽了。
5: 对对对对。
4: 原来关节都怎么样呢？
5: 关节倒好，关节我的关节倒好。
4: 那真不错嘛，那林子。
5: 我在还要报还得报个考试吗？
4: 那很不错，很不错。那您这等于说关节都还是很灵活的啊？
5: 啊，都好，都好，都好，
4: 都可以。就只用了轻松固力健。
5: 啊，这我就买了个买的活力健跑的。
4: 哦，是什么时候买的？
5: 上次昨天我的儿子在现在带回来的。
4: 哦，昨天儿子帮你买的。
5: 对对对，还是打过你们这个电话。现在的工作人员呢，叫我去拿的。
4: 哦，可以可以。您是身上还有什么问题吗？
5: 现在还买的人呢，这年纪嘛，今天多活两年了。
4: 对，反正是这样啊。确实，就像您说的，咱们人呐、只有健康才能够长寿。您要是今天这里有个问题，
5: 对对对，
4: 明天那里有个问题，或者血压高了、血糖高了，那迟早会出大问题啊。
5: 我的血压都高，这标准，我的血压老是一百个的八十。
4: 我就说这个意思，就咱们哪怕说身体好，但是我们通过服用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滋养骨髓呀、能够提高免疫力，能够延缓衰老嘛。
5: 是
4: 那很不错啊。行，等于说是刚买的活力资源宝。
5: 对对对，才刚吃嘛。
4: 行，那就好好用。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哎，对了，您贵姓呢？
5: 我免贵姓刘。
4: 刘。
5: 刘书记刘。
4: 好好好，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刘爹爹。
5: 好好，谢谢。
4: 好，再见啊。
5: 好好好好。
4: 喂，你好，老人家。
6: 啊，你好，我用过一个福神吧，活力资源宝。
4: 一个福神的活力资源宝，现在用完了吗？一个福神。
6: 用完了，但是第二个福神因为开始用了。
4: 哦，现在开始用第二个福神了。
6: 我主要就是肚子的原来就是豆腥那个暗害，这人的疼。
4: 哦。
6: 大便的不成形，就是有点一天又是两次。
4: 大便有点不成形，一天有两次。
6: 哎。
4: 哦。
6: 吃那个活力资源宝，现在是一天一次。它也还是成型。
4: 哦，也成型了。那个肚子现在还疼吗？
6: 但是不疼呢。
4: 不疼了，那就好。
6: 但是不疼了、
4: 就是主要是这个问题是吧？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6: 那有年把多。
4: 哦，年把多的时间。
6: 年把多，我就是听你这个讲座都讲得蛮好。但是一个是高科技。
4: 对，
6: 大品牌
4: 是的，
6: 我都蛮相信。
4: 好，
6: 我经常在听收音机的，前面的听。
4: 对对对，多听。
6: 但是人家反馈的都说得好，都说得蛮对那儿，我就新买的那个。
4: 就这样，通过听广播也逐步的在了解。
6: 是是是。
4: 那您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6: 还有就是原来就是肚子里不舒服嘛，那就是吃饭的都讲没得味儿的，都不想吃。
4: 哦，胃口不好。
6: 现在的都好啊，我都。还要买的，我这就巩固啊、
4: 对，要巩固一下。
6: 原来抽的都流口水。
4: 哦，流口水。
6: 一睡的都流口水，一醒的枕头都还湿的。
4: 哦，就晚上睡在床上。
6: 现在都基本上好啊。
4: 哦，那您这原来这个脾胃太虚了。
6: 啊。
4: 流口水这个情况也解决了。
6: 啊，也解决了，也解决了。
4: 啊，现在吃饭的胃口怎么样呢？
6: 现在吃饭 好啊。
4: 也好了，那就好。您看您这原来啊，这个肠胃太虚了，胃气不足，而且脾虚的比较厉害，所以您刚说的第一个肚子疼呐、啊，大便有点多了不成形呐、啊，那就是脾虚，尤其脾阳不整呐、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现在好了，那确实要祝贺您
6: 啊哈。
4: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70岁。
4: 啊、贵姓呢，弟弟？
6: 我姓肖。
4: 姓肖，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仁蒙的。
4: 好好好，那等于说这是又买了一个福神。
6: 哎，又买一个福神。
4: 好，那您就好好巩固
6: 啊。
4: 好，祝您更健康啊，肖弟弟。
6: 好好好，一样一样一样。
4: 好，再见啊。
6: 啊，谢谢谢谢。
3: 请云梦的朋友特别注意了。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为云梦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建，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7: 哎，
4: 是我们老用户吧？
7: 我用了5年了啦。
4: 哦，5年了。
7: 我的话呢，原来是血压高
4: 哦，
7: 那些是这个血糖都高，我才是5年前嘛，我就是听着你这个收音机里面你广播买的活力资源宝。
4: 哦哦，5年前。
7: 听了3年活力资源宝啊。
4: 嗯。
7: 听3年后的对血压、血糖、血脂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
4: 哦，您等于说就是三高都高了。
7: 哎，都偏高，血压是176/7，178/7，血压180/90。
4: 就是血压高到178了。
7: 哎哎哎。
4: 哦，那还真是要重视。
7: 发病药吃了后嘞，去年就加了这个，换了这个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改半年的半年。
4: 哦，就是去年开始两个组合起来用了。
7: 哎，组合起来用，组合起来用，对对对。
4: 嗯。
7: 就这样用的话呢，这个血压、血糖、什么头昏那些都被人家抢走了。
4: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
7: 这个大小便都排得很正常。
4: 大小便也正常，排泄畅通。
7: 畅通，很正常，很正常，头脑也不昏了。
4: 啊，那血压是多少呢？
7: 血压现在我有个量压机，我上半两天到我做了嘛，那时间我就去量了，138，有的140几，就这个。
4: 哦，就是120多的，130多。
7: 哎，就这个意思。
4: 啊，那就行，140以下。140以下都可以。
7: 哎，因为我的年龄的话呢，比较大了一点，85了噻。
4: 哦，那是年纪不小了，85了是吧？
7: 哎哎。
4: 哦，所以您看血压一下来，您自己就感觉得到啊，您就轻松了。
7: 我的精神蛮好。
4: 精神蛮好吧？
7: 精神蛮好。
4: 哎，这就是咱们。
7: 我能够种菜，我能够钓鱼。
4: 哦，哈哈，那您这生活安排得很不错嘛啊。
7: 还可以打钓鱼，
4: 就是也能劳动，也能出去娱乐一下，也能活动活动。
7: 哎哎哎，
4: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好身体。您要是
7: 我个平常有个单身，我不要孩子们管，不要儿女们管我。
4: 是一个人生活吗？
7: 没有，我的婆婆走了，走了15年了。
4: 哟，那你还真是不简单，一个人生活，身体好。
7: 好。
4: 平时血糖量过吗？现在？
7: 现在还基本还是正常，我前不久我单位检查了，还是基本正常的。
4: 就是刚刚检查了。
7: 哎，就是这个我挪个头去检查的。
4: 哦，那这当时查的血糖是多少，还记得吗？
7: 我这个好像血糖是5.5的，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我看那个表，发了我的单位都不叫正常。
4: 就是检查的那个结果没有异常的。
7: 没了
4: 。那就好，那就好，那您这就放心了。85岁，血压正常，血糖稳定，血脂应该也正常了。
7: 哎哎。哎，唐姐，
4: 嗯，
7: 我就是爱喝酒，
4: 哈哈，还爱喝酒啊？
7: 哎，我以前喝2杯酒，一顿现在是控制在1两酒。
4: 尽量的少喝，好吧？我这个话题，
7: 我只喝1两酒。
4: 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多次啊，反正
7: 对，我知道。
4: 自己掌握好啊，烟尽量不要抽，酒有些老人家喝了一辈子戒不下来，就少喝一点。
7: 我烟不抽。
4: 哎，对，这自己掌握好。
7: 好，感谢。
4: 平时腿脚关节走路怎么样呢？
7: 哎呀，能蹦能跳。
4: 啊，能蹦能跳啊，您这啊，那真不错。可以可以，所以您看咱们总说一句话叫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尤其有。
7: 看过这题了，这题。
4: 尤其现在我们很多老用户啊，基本上都是把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组合起来，还有的呢就再加上轻松固力健，这样基本上把身上的问题全部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
7: 对对，
4: 哎，那就放心了。
7: 因为我们那脚头关节痛的问题，我们用活力健
4: 可以，只要身体好就行。 咱们关节不好的时候就用轻松固力健，关节好嘛就自己平时生活加强保养锻炼就可以了。
7: 是的，我一码就是一年一次一码。
4: 啊，我觉得您听您这一说话啊，我也感觉您平时啊应该说心态应该也是比较好的。
7: 对对，

0: 感谢你们这个友好产品啊。
1: 嗯，行，您呢自己一个人还是保重好身体啊。
0: 啊，
1: 哎，爹爹，您是哪里啊？
0: 我都是鄂城区。
1: 哦，鄂州的。哦，鄂州的啊。
0: 哎，鄂州的。
1: 贵姓呢？
0: 我姓吴，口天吴。
1: 口天吴啊。
0: 哎，
1: 好，用得好，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多交流一下。
0: 我上次给你这个。跟我问的一个婆婆，我吓得她这个情况。
1: 哦哦哦，跟你周围的一个婆婆一个邻居。
0: 我们在这个工程里面的。
1: 哦，跟她介绍了是吧？
0: 跟她介绍了，她去年期满了半年期了。
1: 哦，可以，那用得好嘛，大家互相交流，多帮助大家。好，那吴爹爹在这里，我祝你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啊。
0: 好好，感谢感谢你，感谢、
1: 哎、
0: 感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3: 哇，唐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那个呢，奥体联的这活动我已经参加了。
1: 哦，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3: 对。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中祥啊。
1: 哦，中祥。就是咱们这次第22届冬兵夏制的活动已经参加了啊。
3: 啊，已经参加了。
1: 好好好。
3: 我都是山东啊，我都是交叉都在吃，一直吃的很好。
1: 用我们哪三种产品呢？
3: 就是这个呀，缓震包、金属玻璃垫、冤枉钱。
1: 哦，就三种交叉的组合在用。
3: 啊，交叉出来的就我这用的蛮好，蛮好。我原来呢就是腰间盘突出啊，
1: 哎，
3: 我这个坐骨神经疼啊，这都好。再就有关节病，这边的金属玻璃垫呢一吃就见效。当时见效。
1: 对，骨关节的问题，轻松固力键确实效果非常快。
3: 嗯，我这三种交叉起来的，这一直身体还是很好的，也没有最近、也感冒都不感冒。
1: 哦，那就好。您老贵姓呢？
3: 我姓陆啊。
1: 哦，是中强的鲁爹爹。
3: 是
1: 、您这一说我有印象了。您今年年纪应该也不小了。
3: 我今年95啊。
1: 是啊，我记得您年纪应该不小了。
3: 是。
1: 很不错、很不错。现在身体都一直很稳定吧？
3: 稳定的很。
1: 像平时吃啊、睡啊，包括心脑血管的这些都怎么样啊？
3: 我这些都好。我也没得心脑血管疾病，也没得三高，都没得。
1: 那真不简单，95岁高龄了、平时一般量血压是多少啊？
3: 我的血压一般都是正常的，80/120啊。
1: 80/120啊。
3: 有时是75/120/130啊。
1: 啊，那都可以。
3: 嗯。
1: 平时自己头啊、心脏啊，感觉怎么样？
3: 我除了心脏，我觉得都很好。
1: 没有那种晕呐、闷呐、没有这种感觉啊。
3: 啊，没得这会儿反应都没有。
1: 走路怎么样呢？
3: 走路一般，我现在也不大愿走，我没有愿走过，我就走的不远，就天天在我们是个小区院子，我天天在小区院子转转活动。
1: 哦，那就很不错了。好多人要是按您这个年龄，估计连门都出不了了。您这还能在小区里慢慢的走一走，95岁了，这不是一般的年龄了，对不对？
3: 还可以。
1: 刚才说的最开始就是原来得过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坐骨神经痛。
3: 有腰间这个关节病，还有风湿。
1: 哦，
3: 这些都像可以的，都像没得什么事的。
1: 那这说起来，您原来也是问题很多的人。
3: 是。
1: 应该也用了好多年了吧？
3: 我这用了10年了。
1: 你看，所以我想象得出来，您这么大年纪肯定是用了好多年的老用户了。
3: 我一直用了这玩意，一直用到现在。
1: 一直用到现在，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呐、固力健呐、我们的系列产品都用了。
3: 都用了，有时我还那个贴着眼贴，我也就是搁那我贴了，也觉得也很好。
1: 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活动期间赠送的千里眼。
3: 是的，贴了也很好。
1: 对。我们每一款产品我也跟大家讲过，说实在都能讲出它的科技含量高，都能说出它的真功实效，这都是我们研发的，而且也是我们像您这种老用户亲身验证的。
3: 可以。
1: 鲁爹爹，您真是不容易啊，95岁高龄了，现在生活能自理，还能出门慢慢的走一走，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3: 可以，我还有时不太远一点。
1: 哦，怎么还有点菜园子是吧？
3: 有。
1: 哟，那您这真不错，哈哈哈哈，可以可以，保重好，保重好，慢慢的来啊，做什么事啊都慢慢的。
3: 啊，好，感觉谈得好啊，这高会计。
1: 听到您健康我就放心了啊，您的活动也参加了，自己好好用。
3: 啊，好，谢谢。
1: 好好好，您保重啊，卢爹爹。
3: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好。
1: 说实在的啊，20年呢、啊，在我们人生当中啊，其实很快就过了啊。但是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讲，这20年过来也确实很不容易啊。咱们今年冬兵夏治的活动啊，已经是第22届了。最近在我的印象当中啊，通过我们的电波来交流分享的老用户当中，有好多这样用了20啊或者10几年呐、啊，20多年的老用户啊，可以说一直在坚持，一直坚持听节目，一直在坚持用我们的产品。大家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产品好，所以呢坚持用下来了，人也就依然保持着健康年轻态。所以我一再强调啊，找到一个好方法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是不容易的，那么找到了，找对了，大家就坚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好身体健康啊。所以我们滋养骨髓这么多年，能够让大家保持一个健康年轻态，这就是高科技研究的成果。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人体衰老和疾病产生的总根源，您把这个总根源的问题解决好，您的身体健康就有保障。所以您看我们这么多老用户，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一直在坚持用，每年的夏天的3伏天，冬天的3、9天，大家都在用，所以才能够维护好身体健康。那我们今年呢，又到了夏天，又到了开展冬兵夏治的好季节，希望广大的老慢病的患者啊，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朋友，都能够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好好的用，坚持巩固，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活动呢，每天都在进行当中，非常火爆，希望大家也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起来。
4: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那好，那好。这回来的话，吃这个活的滋阴宝啊，这种护理片，我在家的话，现在都蛮好了。一直从2019年去接到现在。
1: 活的滋阴宝、青春护理健都在用。
5: 都在用。再搞再一次那个活动，那会为止我就去买了10盒活的滋阴宝，5盒护理片，又买了5瓶。
1: 都参加活动了，都买了。
5: 都买了。我就说我这在吃了，这我是专门治这个，治这个一个是头疼，一个是浑身瘙痒，再有腰疼腿疼，那就真是就不能做不得。
1: 腰疼腿疼、走不了路。
5: 现在都蛮好，看高血压的话高到200都好了。
1: 原来血压高到100-200，就是高压200，低压100了，是吧？
5: 对。
1: 现在降到多少了？
5: 现在降到80.3了。
1: 您刚说那个腰疼腿疼的原因呢？
5: 就是腰椎啊，那个颈椎有点头的，说是
1: 您是
5: 骨头坏死。
1: 股骨头坏死啊？
5: 对。
1: 那就
5: 疼。
1: 那就疼得很厉害。
5: 对。
1: 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5: 现在能干活吗？
1: 能干活了。
5: 能干活。
1: 那真是要祝贺您。多大年纪啊，老人家？
5: 今年有马上就要进到70楼了。
1: 现在这个皮肤还痒吗？
5: 现在不痒了。
1: 不痒啊。
5: 那就说三个字的很少很少了。这是天气变化问题，但是有卡都蛮好了。
1: 都蛮好。
5: 感谢你们公司这个药搞得蛮好。
1: 好。
5: 找了个活。
1: 不客气，您健康就好啊。现在能干活了，这个很重要。
5: 对。
1: 您是哪里的，爹爹？
5: 我是熊口农场。
1: 全家熊口农场。贵姓呢？
5: 我姓张。
1: 谢谢您带来好消息啊，也祝您的身体更加健康。
5: 感谢你们了。
1: 不客气，您健康就好。
5: 好。我反正我要就没那个文化，这个大佬说什么又不会说话。
1: 讲得很好，就实实在在的嘛。好，再见啊，张爹爹啊。
5: 感谢。
4: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周6，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和汉口。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28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昌。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滋阴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应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 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

0: 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

0: 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3: 翘首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2: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3: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2: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4: 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5: 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5: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0: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给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00到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他是从黄海之滨走出的视障歌者，他是用钢琴调律与声乐诠释心中有光的音乐爱好者。蓝蓝，网名心梦，1985年生于山东青岛，自幼展露音乐天赋。1998年，他以童声获中国音乐学院声乐八级证书。2004年，再以成人声乐九级证书印证扎实的声乐功底。2007年，他从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钢琴韵律专业毕业，将音乐修养延伸到乐器维护领域，以专业态度来守护每架钢琴的声音。那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让我们一起走进视障者蓝蓝。

新梦，来自山东青岛，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蓝蓝，1985年生于青岛这座碧海蓝天的浪漫之城，一位用音乐点亮生命的视障艺术爱好者。他的人生格言是：只要心中有光，前路皆有温暖，歌声自有力量。这正是其艺术生涯的

展露音乐天赋的他，在声乐领域屡创佳绩。1998年，以童声获中国音乐学院声乐八级证书。2004年，更以成人声乐九级证书印证珠圆玉润的唱功。2007年，从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钢琴调律专业毕业后，他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守护乐器之魂。在山东省及青岛市的各类音乐赛事中，他多次摘金夺银，用旋律传递温暖，以余音绕梁的表演感动无数听众。他的音乐之路既有百折不挠的坚持，也有春风化雨的温暖，更展现了身残志坚的非凡精神。用他的歌声和故事向世界证明，只要心中有光，黑暗也能绽放

歌曲《白发亲娘》由石顺义作词，王希仁作曲，这是一首传唱数十年的经典民族抒情歌曲。词作以细腻质朴的笔触，勾勒出村口守望、灯下挂念、助帐盼儿的母亲形象，老花眼错认路人，日夜牵肠等候，满含岁月风霜里绵长厚重的母爱，曲风温婉深沉，旋律悠扬哀婉，兼具民族声乐的醇厚质感。这首歌曲呢，借游子的视角倾诉身在天涯难伴双亲的愧疚和思念，道尽万千儿女对故土母亲的眷恋。他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以真挚共情戳中人心，成为赞颂母爱、抒发思乡之情的标杆之作，代代传唱，承载着中国人深沉的亲情情怀。我们来听听蓝蓝的这段演唱《白发亲娘》。

洪湖水浪打浪出自经典红色歌剧《洪湖赤卫队》，1958年创作，改编自湖北民间民谣《香河谣》，王玉珍原创，一直呢传唱至今。这首歌以清雅质朴的歌词，勾勒洪湖碧波荡漾、鱼米丰饶的水乡风光，借赤卫队队员之口，抒发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以及根据地百姓跟党走、保卫家乡的赤诚情怀。歌曲旋律婉转悠扬，饱含江汉民歌的这个韵味，刚柔并济，既有水乡柔情，又藏革命壮志。作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它承载着湘鄂西革命岁月记忆，歌颂军民同心的奋斗精神，历经数十年依旧广为传唱，成为镌刻时代印记、传承红色信仰的不朽声乐佳作。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者蓝蓝的演唱。

柠檬山小调是山东经典红色民歌，1940年抗战时期由阮若山作词，李林编曲。他的前身是宣传抗日打击反动组织的反对黄沙会，后来经过改编定稿流传至今。这首歌的曲调取材于当地花鼓调，弯转悠扬，饱含鲁南山歌质朴的韵味，节奏呢是舒缓明快。歌词描绘银蒙山青山绿水、物产丰饶的秀美风光，抒发老区人民热爱故土、拥护党和人民军队的赤诚之心。这首歌承载水乳交融的银蒙精神，见证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岁月。作为国家级经典民歌，它传唱80余载，既是山东地域文化名片，也是传承红色初心、歌颂家国故土的不朽声乐佳作。我们来听听蓝蓝的这段演唱。

《纳西情歌》由百木三十包揽词曲编曲，是融合民族风与流行元素的新民歌佳作。这首歌呢，吸纳纳西传统民歌韵律，融入经典衬词阿哩哩，旋律轻快灵动，兼具山野质朴韵味和现代编曲质感。这首歌歌词描摹了玉龙雪山、泸沽湖、丽江古城风光，借纳西姑娘放歌传情，以苏里马酒、火把节等民俗意象诉说纯粹热烈的爱恋，尽显滇西北风土风情。这首作品呢，打破传统的民歌局限，是用通俗传唱的方式展现纳西民俗文化，成为丽江文旅名片，既包含了民族风情，又贴合大众审美，是当代新民乐创新传唱的经典曲目。一起来分享视障者蓝蓝的演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铮铮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妖道王九思让张居正当街就给抓入了刑部的死牢，可是孟冲是恶人先告状，提前就当隆庆皇帝给张居正奏了一本。当张居正把他的奏本递给皇上的时候，皇上就不愿意听了。那么皇上也非常明白，既然这个刺府张居正和我作对，说是妖道炼丹，那么我如果把他放出来，那我和妖道不就扯到一块儿去了吗？可是他觉得王九思这仙丹还得炼，还得想办法把王九思光明正大的放出来。皇上也没主意了，皇上忽然之间就想起自己的老恩师高拱，那么他就想让高拱马上到文华殿合计合计王九思这件事。可是高拱本想就机会把张居正赶下台，该着也巧，魏学曾这天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魏大炮直筒的脾气，噼里扑噜的就把时科都说出来了。
6: 元夫，
5: 张居正把他抓起来，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旦张居正因为这件事被赶下台，必将千古留名。高拱一听心里不得劲儿。高阁老啊，现在皇上让你去，我想这是皇上拿不定主意，让您给他出个主意呀。其实魏学曾说这些啊，高拱早就明白，皇上现在正犹豫不决，想保全王九思，严惩张居正，又顾忌满朝文武官员的言论，所以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其实高拱心里啊也很为难。最后他一琢磨，行啊，走一步算一步，见了皇上再说。到了文华殿，皇上就向他讨这个主意。这个时候他一时就回答不出来了，说的就比较含糊。万岁。

0: 依臣之见，还是先把王九思从大牢里放出来。没想到他把这个意见亮出来，皇上根本没领情。放王九思，我这一道圣旨下去，王九思就能出来。可是找不出个正当理由，天下的百姓不得骂朕是个昏君吗？
1: 万岁呀，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老臣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策略，是否可以请高仪、杨伯、葛守礼这几个大臣都前来停议呀，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哼，皇上急眼了，就这么一件小事也值得兴师动众？要知道。 隆庆皇帝从来不在高拱面前发火，可今儿个也来劲儿了。这件事啊，朕就交给你来办。第一，王九思要立即释放，继续为朕炼丹。这第二嘛，张居正没有把朕放在眼里，一定要严惩。究竟怎么处理张居正？你回去马上拟一道票上来。
0: 隆庆皇帝说完之后，高拱就明白了。皇上起驾回宫，高拱回到内阁之后，就吩咐人把高仪请过来。高仪这个人是个又矮又瘦的老头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跟高拱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不过这个老头有个毛病，挺耿直，在朝廷当中。 是个敢说真话的一头犟驴，想说的话你拦不住，不想说的话你也撬不开他的嘴。今天高拱一见面就问他：“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你有什么高见？”高仪一听就明白了，这个犟老头就上来犟劲儿了。袁府啊，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昨天不是赐府张居正赶到这个场面，是你首府高拱赶上了，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你还真别说，高仪这一句话，高拱还真就没词儿了。是啊，假如昨天要是我，我也得把王九思抓起来。那皇帝爱民如子。
1: 那是天下的公开口号。可是现在，这皇上有的时候明白，有的时候他不明白呀。紧接着，高仪给他点破了：“老兄啊，我看你诚心要借机会赶走张居正，但是这个时候你下手太狠，天下的百官恐怕都有想法。” 您不如这么办，这次您放过张先生一把，让皇上自己办。他手下不有大内的总管孟冲和冯保吗？让他们处理。高拱一想，这个事儿也只好这么办了，就给皇上用非常婉转的语言写了一份折子，让皇上自己酌情处理。
0: 这皇上接到这份折子，心里头也不满意。这高拱不是河西泥吗？把事儿推给我了。皇上知道高拱确实难，再加上皇上跟高拱有一定的私人关系，他也非常理解高拱。好吧，这件事也只好这么办了。他就把孟冲找过来了。孟冲一听说皇上叫他，颠颠的就来了。 万岁爷，您有什么旨意呀？孟冲啊，朕的丹药不能耽搁，这内阁的张居正把王九思当街拿下了。这么办吧，把王九思先放出来，但是不能说他没有罪，因为这个事内阁也不好处理。你看看是不是给他编个名词儿啊？孟冲一琢磨啊。 高拱不愿意得罪人，看来得罪人的事儿就得我来办了。万岁爷，我看。

0: 那这么办，放王九思先定个理由，就说先让他炼仙丹，然后再审查他的案子，这不两全其美吗？皇上一听这孟冲这主意行啊，那这句话怎么说呀？哎，万岁爷啊，这句话就是，他想了半天也没琢磨好一个什么好名词。哎，万岁爷，这么着，我现在就拿您的一道中旨。中旨是什么呢？中旨就是绕过内阁，皇上直接下的旨意叫中旨，去刑部的大牢把王九思提出来，先炼丹后查案，就是说这个案子没结，但是不能耽误皇上吃仙丹。皇上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马上就吩咐孟冲去办这个事儿。孟冲一听行，领命来到了刑部的大牢。这刑部的官员一听说皇上的宗旨到了，赶快就把王九思这个妖道移交到孟冲的手里。这王九思乐呵呵的跟着孟冲就走了。他心里琢磨，你张居正有什么了不起，皇上一道圣旨照样把我放了。单说王九思回到他炼丹的场所，马上就开始生炉炼丹。咱们是简短截说，到了晚上这个丹药就炼好了，然后他交给了孟冲。孟公公，这回啊，你把这丹药交给皇上，保证皇上快活一番。他这一说，孟冲想起来了，对呀，皇上一旦兴奋了就得想小娈童，再说这深更半夜上哪儿找小娈童啊。哎，他发现王九思这块就有现成的童男童女啊，他马上就跟王九思打个招呼，挑选了四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男童，把这几个小男童重新打扮一番，装扮成小太监的模样，要不进不了大内。然后给这几个小男童都上好了乌木牌，乌木牌就是太监的身份证。孟冲一看都准备好了，他就把几个小男孩和王九思刚炼好的阴阳大补丹一块带进了宫中。进了内宫以后，得先找个地方把这几个小男童安顿下来。孟冲琢磨来琢磨去，就把这几个小男童交给了钟鼓司的王凤池。因为王凤池住那个地方特别偏僻，是一趟小平房，平时很少有人过去，不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把这几个小男童放在那儿是最安全的了。孟冲把这几个小男童安排好，马上把王九思炼制的阴阳大补丹给皇上送去了。你还真别说，皇上今儿个吃了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真就想找几个小男童快活一番。孟冲这回又立了一功，因为他提前就把这几个小男童安排好了。哎呦，皇上见这几个小男童好一顿快活，是风风雨雨来了一阵忙活。事儿过去之后，孟冲又把这几个小男童送回去了。孟冲以为自己做的事儿谁也不知道，可以说上有天下有地，再一个就是他孟冲。可是孟冲做得再巧妙也没逃出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再说这两天冯宝一听说张居正出事了，他是最着急呀，心里想这回坏了，张居正要倒台了，他冯宝的地位就不稳了。 张居正是他在内阁唯一的靠山。高拱现在是想方设法把张阁老排挤在内阁之外。那高拱要是把握大权，能有他冯保的好吗？他心里特明白。这个时候，张先生啊，你可千万别倒台。可是没想到，张居正当街就把王九思给拿下了。冯保这火上的，牙床子也肿了，眼珠子冷冷着，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想，现在唯一能救张居正的唯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贵妃。这一天，他急忙就赶到李贵妃的跟前，没等说话，先哭了。这李贵妃一看，冯公公，你有什么心事？你快说话呀！因为李贵妃目前特别依赖冯宝，今天冷不丁一看冯宝，一见他面眼含热泪，心里好像挺憋屈。哎呀，贵妃娘娘啊！他这一哭，李贵妃更不明白了。冯公公，你有什么心事？谁欺负你了？不是啊，谁也没欺负奴才，在大内谁敢欺负奴才？这内阁的张居正，他为了皇上把皇上得罪了。冯宝这句话一出口，李贵妃糊涂了。什么？张居正为了皇上的事把皇上得罪了？还有这么傻的人吗？冯公公，如实的慢慢讲来，别着急，先擦擦眼泪。李贵妃说着话，心疼的还掏出一块手帕替冯宝擦了擦眼泪。冯宝坐下之后，是详细的就把这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跟李贵妃学说了一遍。有一个妖道叫王九思，通过孟冲认识了皇上，说是能给皇上炼仙丹，让皇上长生不老，还能治百病。这个妖道呢，提出要在京城之内选100童男100童女，可是京城的老百姓谁也不愿意这么做，有的人家就把那女孩都藏到乡下去了。可是人家老方家不是藏，人家去年春天就把女儿嫁到开封府了。王九思这个妖道啊，他不信，逼着老方家把女儿找回来。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人家已经出嫁了，上哪儿去找姑娘啊？最后说张居正赶到现场，就给王传下了一道令，把这个妖道王九思抓进了刑部的死牢。这一听啊，李贵妃对张居正是从心里往外佩服。要说贵妃娘娘跟内阁的首辅次辅根本没什么关系，也接不上茬。再说明朝不准许女人干政，什么事有隆庆皇帝挡着，他一个夫道人家根本谈不上他和这些内阁的老臣接触。可是今天他听冯宝讲了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从心里边格外的佩服这位次辅张居正，暗暗点了一下头。哎呀，说明这位张先生是一个非常敢做敢当的好男人。要说女人，她重视形象思维，她缺少的是逻辑思维。她听冯宝这一说，在她的感觉当中，张居正才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比高拱可强多了。在心里边，他对张居正就产生了几分好感。冯公公，要是听你这么一讲，张先生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是啊，贵妃娘娘，张先生的所作所为才是为了咱们大明的天下着想啊。李贵妃又点了一下头。好吧，冯公公，这个事我心里有数，我一会儿跟陈皇后 再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救张先生。要说冯宝的鬼点子特别多，他本来今天趁着劲儿把小娈童的事儿跟李贵妃汇报一下，他觉得现在火候还没到，这把杀手锏我到必要的时候再当李贵妃的面端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可是这关键时刻我不能把孟冲私藏几个小娈童的事跟李贵妃抖了出来，我应该让太子爷把这件事抖了出来，到时候啊你隆庆皇帝也乱不着我。如果我现在把这件事抖了出来，隆庆皇帝一旦知道我提供的消息，非得把我斩了，我得把自己躲个干干净净。到时候皇上你生气也好发怒也好，怨不着我，是你儿子把这几个小娈童找出来的。一旦太子爷要是胜了，我还兴许能把孟冲赶走，当上大内的总管。到那天你们爷俩呀掐架掐去吧，谁胜谁败呀是你们皇家自己的事儿，跟我无关。这样一来既保住了张居正，我还能就机会赶走孟冲，这可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就在冯宝想利用孙海领太子爷抓小娈童这个时候，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说曹操曹操就到。孙海有打那边溜溜达达的就过来了。
1: 孙海啊，最近这几天领太子爷玩的怎么样啊？
2: 回冯公公，玩的可好了，又扇啪叽又打瓦，是又捉迷藏又抓蛤蟆，都玩遍了。好像没什么可玩的了。
1: 没什么可玩的了。哎，孙海，你没看见钟鼓司打鼓那个老太监王凤池住的那地方有一棵大树吗？
2: 是啊，冯公公，是有一棵大树啊。那树上有个喜鹊窝，那喜鹊窝啊有一窝喜鹊蛋，
1: 帮太子爷上去把那几个喜鹊蛋给太子爷抠下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我这就领太子爷去。
1: 哎，孙海，别忘了啊，眼睛里边多留点神，看看王凤池那屋里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2: 放心吧，冯公公，我这就领太子爷去。孙海来到太子爷身边，就把太子爷领到这棵大树底下，看着树上这喜鹊叽叽喳喳的叫着，两个人研究怎么能上这棵大树。找梯子，对，找梯子。哎，就来到这小平房跟前了。两人趴门一看，哎呦，怎么里边有人？
0: 里边啊，坐着个老头，这老头就是那个老太监王凤池，手里掐个鞭子，四个小男孩就跪在他跟前。
2: 这太子爷好奇，一看这四个小太监他不认识。要说这小孩啊，眼睛最毒，
1: 宫里边来大太监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不注意，要是一进来小太监他特别注意，都是同龄人，好奇心强。
2: 这四个小太监他怎么一个不认识啊？
1: 可是王凤池认识太子爷，一看太子爷来了，扑通就给太子爷跪下了。
2: 哎呦，太子爷，您来了，您来了。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钟鼓司打鼓的。
1: 打鼓的？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
2: 我有任务，我看这几个小伙子。
1: 那小伙子就是小太监，在宫里边都叫小伙子。
2: 啊，他们几个犯了什么错误啊？没犯错误，他们 把那个树上那喜鹊窝那喜鹊蛋呢给掏出来了。

太子爷一听，这四个小太监把喜鹊蛋给偷跑了，太子爷当时可就发火了。由于太子爷这一追问，这才引出来冯宝的阴谋，得逞。

0: 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正每一样都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啊爱不释手的。
2: 对，
3: 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呢，又能够双向的调节血压、血糖，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呐。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病缠身的朋友来讲，咱们配合一起来用啊，是能够起到加速慢性疾病的康复，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现在这样的药不多，我们就拿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来说，我们不仅仅选择是道地药材，而且呢，我们是选择了七种颜色的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它对应的是我们不同的脏腑组织器官。你比如说赤灵芝入心经，打通我们心包经，让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够得到改善，缓解咱们啊很多朋友因为心绞痛、心肌梗塞所出现的胸痛、胸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白灵芝呢入肺经，直接呢去滋养咱们的肺部，来解决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还有呢，咱们的黄灵芝直接入脾经，调理咱们的脾胃功能，促进整个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加速于我们气血的生成。紫灵芝、黑灵芝呢入肾经，去补益肾气，打通肾经，来改善我们整个人体的肾脏功能，解决我们排尿多、排尿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同时呢，灵芝当中的化合物，比如说灵芝多糖、灵芝皂苷、灵芝苋苷等等这样的一些多种化合物呢，它能够有效的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因为它无毒且有效的同时还可以久服轻身。所以如果说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话，李老师建议您早用早健康。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那好啊。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的心妈妈严重的很严重，以前呢，那已婚了，给我八年，现在现在了，我以前呢，我在原来他的去在八年的，我就是口红烟花，我那当时上八年的，我是口红烟，他的跑的跑不起来的。
3: 什么原因呢？这么严重啊？
4: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反正都是我八年是你第二天的那个腿没有劲的。
3: 哦，腿没有劲，站都站不起来。
4: 对对对，他跑着跑着跑
3: 哦，您这个是不是血压高了？你查了没有啊？
4: 我那属于贫血了。
3: 哦，你这是属于贫血是吧？

0: 我吃的好不得，今天吃的药了。
1: 哦，您现在已经用上健康两健保了？
0: 好了吗？
1: 那现在服用健康两健保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是吧，或者反正现在在农村接彩了，这么多个月底去了。
1: 哦，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都能参加咱们很多的一些啊农业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很好啊，我们用上健康两健保，现在身体反应的不错嘛。
0: 对对对。你到底能问还是办好了，然后接到了这边让人们下来等我，我老伴儿力不在屋里。
1: 哦，您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老伴儿呢？
0: 老伴儿呢？现在是50岁呢。
1: 哎呦，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才五十八岁。
1: 那你这还是个大姐嘛，对吧？还不能称之为婆婆啊、哦，还年轻啊。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个人呢、啊，更要把身体啊照顾好。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呀、啊，实际上就是贫血造成的头晕呐、啊、站不起来呀、啊、等等这些症状。
0: 你真的真的不出来一下？
1: 哦，在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是吧？
0: 他查不出来呀。
1: 是的，是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身上啊，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又有症状，在医院呢，基本上是查不出来什么大问题的。
0: 哦，
1: 现在呢，咱们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啊，可以说是生发了咱们的气血，调节五脏六腑，让咱身体的各项机能啊，恢复到一个年轻和正常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像以前你站都站不稳，但是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不仅仅能站起来了，还能参加劳动了。这个呀，就是最直观的效果呀。
0: 对对对，是的，身体挺好。
1: 您现在头昏眼花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0: 没得了，小死了，小死了，脚麻、手麻，什么都没得了，一点脚麻、手麻，一直没得发的。
1: 啊，您这个脚麻、手麻，就是咱们整个人体啊血循环不好。现在呢，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可以说是通经活络，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啊。咱就不麻了。
0: 对对对，脚麻、手麻，什么都没得了。
1: 您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说这些的好，你也是好好的，慢点的行，滑起来还看不好。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听你的。
1: 好，你贵姓啊，大姐？
0: 我姓陈呀，陈家梅呀。
1: 好，大姐，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用得好，咱们身边啊有一些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家们啊，咱们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那就这么说啊，再见
0: 啊，再见。
2: 好，这位荆门市的彭大姐啊，用健康的两保，现在啊头昏眼花正常了，手脚不麻木了，人有劲儿啊，还能够参加劳动。祝贺彭大姐。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3: 啊，好好好。
1: 啊，你好，我们现在可以交流了啊。
3: 我这是两个月以前的，我买了个五个疗程的，送五个疗程。
1: 哦。
3: 我的主要当时的主要是心跳啊，跳10几下。
1: 哦。
3: 我有个血压呢有18。
1: 哦。
3: 这两周呢就把我搞得吓住了。
1: 啊、
3: 哦。我就买了这个灵芝去了以后呢，这两桩问题都解决了去了。
1: 那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有没有去测量过？
3: 我天天都量，我一早上啊，早上现在是80多个的低压的，现在这个血压呢，到处总走好呢，再来量呢，80，这个血压都蛮正常，心跳现在是只有70。
1: 现在你的血压正常了，你看看现在心率啊也恢复正常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您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啊，就满意呢。我吃了两大花，还有五大花没齐吗？
1: 好，那您服用的好啊，咱们一定要好好坚持啊，继续用。
3: 对对，我坚持服用。
1: 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84。
1: 好好好，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的人呢？
3: 我是仙桃市啊，三虎潭镇的。
1: 哦，您是仙桃市三虎潭镇的人。
3: 隔一车四走。
1: 好好好，您贵姓啊，爹爹？
3: 我姓朱啊，叫朱点武。
1: 好，朱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记不记得？
3: 记得。
1: 嗯。
3: 135。
1: 嗯。
3: 939-3065。
1: 你这个80多岁啊，咱们的记忆力啊还真是不错啊、哦，很好。
3: 对，是的。
1: 您除了这个心跳啊、高血压，咱们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身体哪些方面还得到好了呢？
3: 我原来是睡觉啊，睡了以后啊。心脏再睡不着了，现在还会继续睡着。这个前列腺炎呢，这个有尿啊，它憋得住，原来是憋不住。
1: 哦，现在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失眠呐、睡不着觉的这个问题，现在也改善的非常不错。
3: 对。
1: 另外呢，您这个前列腺现在也憋得住了，排尿次数也减少了，是不是啊？
3: 是的。
1: 哎，这个就蛮好，因为灵芝本身就具备了宁心安神的功效。另外呢，像紫灵芝、黑灵芝呢是入肾经的，滋养肾脏功能，再加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又靶向滋养肝肾，可以说从根本上啊，解决我们肾气不足的问题，解决小便次数多、尿急尿频的情况。
3: 还有几张口的话呢？
1: 那蛮好。您现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满意。
1: 好，那咱们服用啊健康两健保，咱们身体啊得到了好，咱们就好好继续用。
3: 好。
1: 身边呢，咱们有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好，需要帮助的话，咱们也多跟他们去讲讲。
3: 好，我告诉他们呢，我就喜欢说做宣传的。
1: 对，老人家，咱们帮助别人啊，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3: 是的。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里，有机会啊，咱们再打进电话啊，再交流。
3: 好。
2: 好，仙桃是三府潭镇的朱迪亚，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跳过速，现在用健康的两宝，血压正常了，80/120。心跳是70，另外啊，这个前列腺失眠都恢复的蛮好，祝贺朱爹。健康两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接下来我们实地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黔江市总口农场一分厂77岁的王振山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严重的肺气肿、肠胃的问题，还有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啊5-6次，以及严重的失眠。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他的心声。
7: 现在在家里还忙什么呀？
8: 我不忙啊，我也退休了。
7: 退休了，
8: 下午打个牌，反正上午自由活动呗，好吧。
7: 您贵姓啊？
8: 我姓王。
7: 姓王。
8: 王振山。
7: 王振山。多大年纪啊？
8: 77了。
7: 77岁了。
8: 原来我有肺气肿。
7: 肺气肿啊。
8: 肠胃也不好。我一吃这个灵芝就感觉这个。代谢上
7: 哦，原来肺气肿啊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8: 初期都困难。哎，呼吸、初期反正是不好代谢。吃个啥，肚子都跟那胀呀。不过最后现在吃都好了，精神都好。
7: 你就是这个肺气肿比较厉害啊。
8: 肺气肿。不是，原来我也抽烟了。也抽烟，一根烟都不敢抽了。我是这个想抽几，一抽。不带劲
7: 啊！
8: 现在我要说，我吃这个药，现在我抽烟都没啥感觉了。
7: 哦，现在抽烟都可以是吧？
8: 抽烟都可以了。
7: 除了这个肺气肿之外，还有什么毛病啊？身上？
8: 夜尿多吗？
7: 夜尿多啊！
8: 夜尿多。现在可以，一般一回都这回事。
7: 原来是几回啊？
8: 原来5-6回。
7: 5-6回。
8: 5-6回。现在一夜一回。
7: 睡眠怎么样啊？
8: 哎呀，不提睡眠，要说提睡眠，现在实惠的很
7: 啊，好的很是吧？
8: 原来我搁那楼上睡不着，赶紧又给我弄化验片，又买这个安眠片
7: 啊。
8: 安眠咱们吃多不好的。现在这个失眠，我现在真是话，可以说我看着电视9点钟都睡了， 原来11点，我谁两个谁不知道，床头搁放个。

0: 大虫一听
1: 啊，
0: 闲的，一夜最少是六七个钟头。
1: 9点多钟看着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是吧？
0: 对，闲的我一个人嘛，是吧？
1: 啊，
0: 搁那屋看电视，看闲的9点钟都瞌睡了。
1: 啊，
0: 九点钟瞌睡，睡那哈一夜起来聊一口，还能睡得着。
1: 嗯，
0: 这个睡瞌睡，闲的我真得到实惠了。
1: 啊，
0: 都说是这集中病。
1: 您就是因为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听到灵芝这个节目是吧？
0: 我听这个灵芝，我喝了好听收音了
1: 啊，
0: 人家都反应好。
1: 嗯，
0: 我就说买点吃吃，我开始买点3个疗程的
1: 啊，
0: 吃吃各方面都好了。第一个是失眠，第二个是夜尿，感觉这个肚子有点舒服了，这不是社会，你要说我说不上来，感觉这个肚子有点舒服了。
1: 哦，
0: 哎，
1: 就是这个肺气肿就感觉舒服多了，
0: 哎，舒服了，
1: 嗯，
0: 反正我现在都舒服带劲，
1: 嗯，
0: 也有精神，走路说话都有精神。
1: 对对对，听着你这个说话呀，中气十足的啊，也很有劲儿啊。
0: 可以，我满足啊，可以啊。现在都是要求什么？
1: 对，
0: 真的可以，不许再说。他们有卖这卖那，我现在不卖，都认识这个。我也开始是我没文化
1: 啊，
0: 我没文化，就是听收音机说有这个灵芝，我都说我感觉我反正听听收音机，人家有反应说好，我吃了，我开始没敢买。
1: 嗯，
0: 我最后一吃好了，我再多买，是吧？嗯，现在我带着实惠了嘛，
1: 嗯，
0: 我才敢多买了。反正我吃现在精神也好了，说话都有气力了，好多了。反正外面这你姑娘，我那我4个孩子
1: 啊，
0: 4个孩都现在说要我都坚持吃
1: 啊啊，
0: 5个疗程够吃啊，知道不知道？
1: 啊，你意思就是买5个疗程，5个疗程一买的是吧？
0: 啊，原来我买过好多药，都让你们姑娘给我扔了呀，
1: 哦，
0: 也没吃。就买这个灵芝，这一个买着了，
1: 嗯，
0: 买着了。外面只是叫我们叫我买嘛，
1: 啊，
0: 几次叫我吃，
1: 嗯，
0: 不叫断了，只要对你有好处嘛。
1: 嗯，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简阳市总口农场。
1: 总口农场。
0: 哎，我们叫一分厂。
1: 一分厂。
0: 一分厂。
1: 啊，听您的口音啊，好像像河南那边的口音呐。
0: 是河南到这里来的，都搁这安家了嘛，先是移民来的嘛。
1: 啊，
0: 移民。国家移民来的，
1: 是不是你们这里很多都是从河南那边过来的？
0: 河南的农场大部分都是河南人
1: 啊，这个农场大部分都是河南人，
0: 都是河南的
1: 啊，
0: 河南的，反正农场是五湖四海人都有，
1: 五湖四海的都有，
0: 五湖四海真是哇！
1: 你过来的时候多大年纪啊？
0: 我过来小啊，我来跟着父亲来的
1: 啊，跟着父亲过来的。
0: 我来才10多岁，14、15岁，我跟着父亲来14、15岁嘛。
1: 您的这个口音呢，这几十年都没有变化呀？
0: 有农场人多，河南人多。你看我这外面他们也沾着
1: 啊
0: 河南口音，
1: 为这个农场的建设啊，这是付出了一辈子啊。啊，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农场的嘛，就这么
1: 啊。
0: 我们也退休了，现在也不种地了
1: 啊。有退休工资吧？
0: 有2000-3000，
1: 2-3千块钱啊。啊，平时啊，相当于你也没什么事情做了是吧？就是打打牌是吧？
0: 上网打牌，下午两打玩玩，都这回事嘛。
1: 啊啊啊！好，
0: 也不走事了。
1: 嗯，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的电话是135
1: 啊，
0: 9744，
1: 嗯，
0: 6952。
1: 好，我们今天主要过来看您，就是看您现在身体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0: 可以，谢谢谢谢。
2: 好，丽月老师，
3: 哎，
2: 听到这位77岁的王振山爹爹啊说话，就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
3: 对对对，一个呢，老人家说话呀比较耿直；另外一方面呢，老人家说话呀特别有劲儿。
2: 对对对，
3: 而且精神状态呀特别好。
2: 嗯，爹爹说呀，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一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选择了健康的良宝。
3: 对对对，刚开始啊选择了3个疗程。
2: 嗯。
3: 服用之后啊反应的比较好，所以老人家现在啊都是5疗程5疗程的在购买啊。
2: 对，
3: 老人家啊主要是一个肺气肿的问题。
2: 肺气肿，
3: 哎，老人家呢他也不善于表达，但是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老人家现在啊人呢精神有力气。
2: 嗯，
3: 而且啊肺气肿这些不良的症状啊没有了。
2: 对，说现在抽烟都可以啊。
3: 哎，对对对，也就是说现在肺部的功能啊恢复得特别好。
2: 对，
3: 还有啊就是老人家说呀，以前夜尿啊5-6次，
2: 嗯，
3: 这是啊前列腺的问题。
2: 对，
3: 现在呢一个晚上只起夜一次小便，以前呢他睡眠也不好。
2: 是的，
3: 现在呢一个晚上能睡6-7个小时啊。
2: 嗯，
3: 老人家说呀，到了9点呢瞌睡就来了，就想睡觉了。老人家呀还有肠胃不太好。
2: 嗯，
3: 现在啊老人家说呀，现在

0: 肚子不胀了，人啊也很舒服很轻松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感受到老人家身体好啊，生活呀也特别有乐趣啊。
1: 是的，
0: 李岩呐，
1: 啊，
0: 王爹爹啊是从河南移民过来的，
1: 嗯，
0: 你看这几十年啊，这乡音未改。
1: 是的，
0: 并且咱们这王爹爹啊，每个月也有两三千块钱的呀退休工资，
1: 嗯。
0: 这个经济条件好是吧？
1: 是的，
0: 医疗条件啊也可以。
1: 嗯，
0: 出现慢性疾病呢，立马选择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让自己的身体啊获得健康。
1: 对，
0: 所以这个健康幸福的生活啊，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啊。
1: 是，
0: 所以在这里啊，也特别祝贺咱们钱江啊种口农场的王振山王爹爹。
1: 是的，王爹爹啊，正确的选择了健康的两保，让自己获得了健康。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像这位王爹爹一样用上健康的两保，也能够帮助到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2: 哎，你好啊，很高兴的。
0: 好，你可感谢我收到了，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2: 我那个颈椎炎，还有那个膝关节那个药，还有我身上吃了个十五果民了，我擦了以后有果民，那个得十五果民。
0: 那食管也很难受啊，每天吃东西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呀。
2: 那是的，后天放出来以后身上痒治好了，我都是通过这个弄的。
0: 哦，那咱们现在买了健康两健保之后，身体哪些方面您觉得好了呢？
2: 感觉好，那个食管炎，那个我都我吃了以后，给我们做完了，我吃了以后他都不信，他还是热乎乎。我吃完之后，他三天都没有这个感觉，就消失了。效果非常满意。
0: 哦，你现在用了健康两健保之后，就是我们食管炎这些不好的症状现在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2: 可是没有了，他三天以后就消失，就没有这个反应了呢。
0: 不错不错，说明咱们食管炎的这个病灶啊得到了有效修复啊。
2: 嗯，颈椎炎呢就好了。我这个眼睛不是我这个黑眼症，我眼睛这个黑眼症的问题也消了。
0: 哦，现在眼底的供血供氧也跟上来了，眼底的这个飞蚊症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2: 那是，还有变小了，也变大脑，这个视力变好去了。我又买了三个电视，那个我手机放上都已经差不多了，供
0: 的
2: 哈。
0: 好好，这其实啊，就是眼底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循环代谢好了。像咱们玻璃体晶体里面的垃圾啊，很快代谢出来以后啊，视力啊也慢慢的得到有效提升了啊，这个很好的。
2: 那是，效果非常满意。
0: 好。也就是说现在像颈椎病啊这些问题恢复的都比较好，是吧？
2: 那是恢复的蛮好，非常高兴。
0: 高兴就对了，咱们找到好产品好药了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不管是一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咱们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的啊，这样一个配方。所以咱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啊，吃它首先咱们对肝肾没有任何的损伤，其次呢能够去修复五脏功能，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能够让咱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啊。
2: 知道知道知道。
0: 所以说你看看你的眼底供血供氧起来了，是不是？咱们飞蚊症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这就是因为啊血液得到了净化，循环得到了畅通，是吧？所以说呀，咱们全身各个脏腑组织器官、体表经络、四肢百骸都得到了有效的濡养。
2: 那是的。
0: 爹爹啊，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我非常高兴的。
0: 非常高兴啊！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湖北保康县司马镇浪坡村。
0: 哦，你是咱们襄阳市保康县的人，是不是啊？
2: 那是的。
0: 啊，那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4岁。
0: 您贵姓啊？
2: 我姓向，向竹县。
0: 啊，向爹爹，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
2: 记得。 腰酸痛、低血压、怕老耳细菌。
0: 啊，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表示祝贺啊！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2: 好，谢谢我哥，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反馈。
0: 好好好啊！
2: 我的体内水银，我开始没给你我吃完后效果非常满意。
0: 好，效果满意啊，那就好啊！咱们啊，继续努力，好好坚持啊，服用健康两件宝，争取啊，咱们做到啊，身体好。睡得好，吃得好，排得好，健健康康啊，到百岁，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那就这么说啊，你保重，再见。
2: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这位襄阳保康县歇马镇的相爹啊，用健康的两件宝，这个食管炎恢复得很好，另外啊，颈椎病、肩周炎不疼了，视力也清晰了，祝贺相爹。健康两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零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妖道王九思，让张居正当街就给抓入了刑部的死牢，可是孟冲是恶人先告状，提前就当隆庆皇帝给张居正奏了一本。当张居正把他的奏本递给皇上的时候，皇上就不愿意听了。那么皇上也非常明白，既然这个刺辅张居正和我作对，说是妖道炼丹，那么我如果把他放出来，那我和妖道不就扯到一块儿去了吗？可是他觉得王九思这仙丹还得练，还得想办法把王九思光明正大的放出来。皇上也没主意了，皇上忽然之间就想起自己的老恩师高拱，那么他就想让高拱马上到文华殿合计合计王九思这件事。可是高拱本想就机会把张居正赶下台，该着也巧，魏学曾这天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魏大炮直筒的脾气，噼里扑噜的就把实科都说出来了。
6: 元夫，张居正把他抓起来，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旦张居正因为这件事被赶下台，必将千古留名。高拱一听心里不得劲儿。
7: 高阁老啊，现在皇上让你去，我想这是皇上拿不定主意，让您给他出个主意呀。
6: 其实魏学曾说这些啊，高拱早就明白。皇上现在正犹豫不决，想保全王九思，严惩张居正，又顾忌满朝文武官员的言论，所以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其实高拱心里啊也很为难。最后他一琢磨，行啊，走一步算一步，见了皇上再说。到了文华殿，皇上就向他讨这个主意。这个时候他一时就回答不出来了，说的就比较含糊。万岁， 依臣之见，还是先把王九思从大牢里放出来。没想到他把这个意见亮出来，皇上根本没领情。放王九思，我这一道圣旨下去，王九思就能出来。可是找不出个正当理由，天下的百姓不得骂朕是个昏君吗？
7: 万岁呀，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老臣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策略，是否可以请高仪、杨伯、葛守礼这几个大臣都前来廷议呀，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5: 哼，皇上急眼了，就这么一件小事也值得兴师动众。
6: 要知道隆庆皇帝从来不在高拱面前发火，可是今儿个也来劲儿了。
5: 这件事啊，朕就交给你来吧。第一，王九思要立即释放，继续为朕炼丹。这第二嘛，张居正没有把朕放在眼里，一定要严惩。究竟怎么处理张居正，你回去马上拟一道票上来。隆庆皇帝说完之后，高拱就明白了。皇上起驾回宫，高拱回到内阁之后，就吩咐人把高仪请过来。高仪这个人是个又矮又瘦的老头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跟高拱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不过这个老头有个毛病，挺耿直，在朝廷当中是个敢说真话的一头犟驴，想说的话你拦不住，不想说的话你也撬不开他的嘴。今天高拱一见面就问他，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你有什么高见？高仪一听就明白了，这个犟老头就上来犟劲儿了。
7: 元福啊，
6: 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昨天不是刺府张居正赶到这个场面，是你首府高拱赶上了，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你还真别说，高仪这一句话，高拱还真就没词儿了。是啊，假如昨天要是我，我也得把王九思抓起来。那皇帝爱民如子，那是天下的公开口号。可是现在这皇上有的时候明白，有的时候他不明白呀。紧接着高仪给他点破了，老兄啊，我看你诚心要借机会赶走张居正，但是这个时候你下手太狠，天下的百官恐怕都有想法。您不如这么办，这次您放过张先生一把，让皇上自己办。他手下不有大内的总管孟冲和冯保吗？让他们处理。高拱一想这个事儿也只好这么办了，就给皇上用非常婉转的语言写了一份折子，让皇上自己酌情处理。这皇上接到这份折子，心里头也不满意，这高拱不是和稀泥吗，把事儿推给我了。皇上知道高拱确实难，再加上皇上跟高拱有一定的私人关系，他也非常理解高拱。好吧，这件事也只好这么办了。他就把孟冲找过来了，孟冲一听说皇上叫他，颠儿颠儿的就来了。万岁爷，您有什么旨意呀？
5: 孟冲啊，朕的丹药不能耽搁，这内阁的张居正把王九思当街拿下了，这么办吧，把王九思先放出来，但是不能说他没有罪，因为这个事儿内阁也不好处理，你看看是不是给他编个名词儿啊。
6: 孟冲一琢磨，啊，高拱不愿意得罪人，看来得罪人这事儿就得我来办了。万岁爷，
7: 我看呢，这么办，放王九思先定个理由，就说先让他练仙丹，然后再审查他的案子，这不两全其美吗？皇上一听，这孟冲这主意行啊。嗯，那这句话

0: 那怎么说呀？哎，万岁爷啊，这句话就是，哎，这句话就是，他想半天，也没琢磨好一个什么好名词。哎，万岁爷，这么着，我现在就拿您的一道中旨，中旨是什么呢？中旨就是绕过内阁，皇上直接下的旨意叫中旨。去刑部的大牢，把王九思提出来，先炼丹后查案。就是说这个案子没结，但是不能耽误皇上吃仙丹。皇上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马上就吩咐孟冲去办这个事儿。孟冲一听，行，领命来到了刑部的大牢。这刑部的官员一听说皇上的中旨到了，赶快就把王九思这个妖道移交到孟冲的手里。这王九思乐呵呵的跟着孟冲就走了。他心里琢磨，你张居正有什么了不起？皇上一道圣旨，照样把我放了。单说王九思，回到他炼丹的场所，马上就开始生炉炼丹。咱们是简短截说，到了晚上，这个丹药就炼好了，然后他交给了孟冲。孟公公，这回啊，你把这丹药交给皇上，保证皇上快活一番。他这一说，孟冲想起来了，对呀，皇上一旦兴奋了，就得想小娈童。再说这深更半夜，上哪儿找小娈童啊？哎，他发现王九思这块儿就有现成的童男童女啊，他马上就跟王九思打个招呼，挑选了4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男童，把这几个小男童重新打扮一番，装扮成小太监的模样，要不进不了大内。然后给这几个小男童都上好了乌木牌。乌木牌就是太监的身份证。孟冲一看都准备好了，他就把几个小男孩和王九思刚炼好的阴阳大补丹一块儿带进了宫中。进了内宫以后，得先找个地方把这几个小男童安顿下来。孟冲琢磨来琢磨去，就把这几个小男童交给了钟鼓司的王凤池，因为王凤池住那个地方特别偏僻，是一趟小平房，平时很少有人过去，不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把这几个小男童放在那儿是最安全的了。孟冲把这几个小男童安排好，马上把王九思炼制的阴阳大补丹给皇上送去了。你还真别说，皇上今儿个吃了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真就想找几个小男童快活一番。孟冲这回又立了一功，因为他提前就把这几个小男童安排好了。哎呦，皇上见这几个小男童，好一顿快活，是风风雨雨，来了一阵忙活。事儿过去之后，孟冲又把这几个小娈童送回去了。孟冲以为自己做的事儿，谁也不知道。可以说，上有天，下有地。再一个就是他孟冲。可是，孟冲做的再巧妙，也没逃出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大内秉笔太监冯保。再说这两天，冯保一听说张居正出事了，他是最着急呀，心里想：这回坏了，张居正要倒台了，他冯保的地位就不稳了。张居正是他在内阁唯一的靠山，高拱现在是想方设法把张阁老排挤在内阁之外。那高拱要是把握大权，能有他冯保的好吗？他心里特明白，这个时候张先生啊，你可千万别倒台， 可是没想到张居正当街就把王九思给拿下了。冯宝这火上的，牙床子也肿了，眼珠子冷冷着，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想现在唯一能救张居正的唯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贵妃。这一天他急忙就赶到李贵妃的跟前，没等说话先哭了。
1: 这李贵妃一看，冯公公，你有什么心事？你快说话呀。
0: 因为李贵妃目前特别依赖冯宝，今天冷不丁一看冯宝，一见他面眼含热泪，心里好像挺憋屈。
1: 哎呀，贵妃娘娘啊，
0: 他这一哭，李贵妃更不明白了。
1: 冯公公，你有什么心事？谁欺负你了？
2: 不是啊，谁也没欺负奴才，在大内谁敢欺负奴才？
1: 这内阁的张居正，他为了皇上把皇上得罪了。
0: 冯宝这句话一出口，李贵妃糊涂了。什么？张居正为了皇上的事把皇上得罪了？还有这么傻的人吗？冯公公如实的慢慢讲来，
1: 别着急，先擦擦眼泪。
0: 李贵妃说这话心疼的，还掏出一块手帕替冯宝擦了擦眼泪。冯宝坐下之后，是详细的就把这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跟李贵妃学说了一遍。有一个妖道叫王九思，通过孟冲认识了皇上，说是能给皇上炼仙丹，让皇上长生不老，还能治百病。这个妖道呢，提出要在京城之内选100童男100童女，可是京城的老百姓谁也不愿意这么做，有的人家就把那女孩都藏到乡下去了。可是人家老方家不是藏，人家去年春天就把女儿嫁到开封府了。王九思这个妖道啊，他不信，逼着老方家把女儿找回来。
1: 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人家已经出嫁了，上哪儿去找姑娘啊？
0: 最后说张居正赶到现场，就给王传下了一道令，把这个妖道王九思抓进了刑部的死牢。这一听啊，李贵妃对张居正是从心里往外佩服。要说贵妃娘娘跟内阁的首辅次辅根本没什么关系，也接不上茬。再说明朝不准许女人干政，什么事有隆庆皇帝挡着，他一个夫道人家根本谈不上他和这些内阁的老臣接触。可是今天他听冯宝讲了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从心里边格外的佩服这位次辅张居正，暗暗点了一下头。哎呀，说明这位张先生是一个非常敢做敢当的好男人。要说女人，她重视形象思维，她缺少的是逻辑思维。她听冯宝这一说，在她的感觉当中，张居正才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比高拱可强多了。在心里边，他对张居正就产生了几分好感。冯公公，要是听你这么一讲，张先生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1: 是啊，贵妃娘娘，张先生的所作所为才是为了咱们大明的天下着想啊。
0: 李贵妃又点了一下头。好吧，冯公公，这个事我心里有数，我一会儿跟陈皇后再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救张先生。要说冯宝的鬼点子特别多，他本来今天趁着劲儿把小娈童的事儿跟李贵妃汇报一下，他觉得现在火候还没到，这把杀手锏

0: 要的时候，再当李贵妃的面端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可是这关键时刻，我不能把孟冲私藏几个小娈童的事跟李贵妃抖了出来，我应该让太子爷把这件事抖了出来。到时候啊，你隆庆皇帝也乱不着我。如果我现在把这件事抖了出来，隆庆皇帝一旦知道我提供的消息，非得把我斩了，我得把自己躲个干干净净。到时候皇上你生气也好，发怒也好，怨不着我，是你儿子把这几个小娈童找出来的。一旦太子爷要是胜了，我还兴许能把孟冲赶走，当上大内的总管。到那天，你们爷俩呀，掐架掐去吧，谁胜谁败呀，是你们皇家自己的事儿，跟我无关。这样一来，既保住了张居正，我还能就机会赶走孟冲，这可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就在冯宝想利用孙海领太子爷抓小娈童这个时候，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说曹操曹操就到。孙海由打那边溜溜达达的就过来了。
1: 孙海啊，最近这几天领太子爷玩的怎么样啊？
2: 回冯公公，玩的可好了，又扇啪叽又打瓦，
0: 是又捉迷藏又抓蛤蟆，
2: 都玩遍了。好像没什么可玩的了。没什么可玩的了。
0: 哎，孙海，你没看见钟鼓司打鼓那个老太监王凤池住的那地方
2: 有一棵大树吗？是啊，冯公公，是有一棵大树啊。那树上有个喜鹊窝，那喜鹊窝啊有一窝喜鹊蛋，
1: 帮太子爷上去把那几个喜鹊蛋给太子爷抠下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我这就领太子爷去。
1: 哎，孙海，别忘了啊，眼睛里边多留点神，看看王凤池那屋里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2: 放心吧，冯公公，我这就领太子爷去。
0: 孙海来到太子爷身边，就把太子爷领到这棵大树底下，看着树上这喜鹊叽叽喳喳的叫着，
2: 两人研究怎么能上这棵大树。
0: 找梯子，对，找梯子。
2: 哎，就来到这小平房跟前了。两人趴门一看，哎呦，怎么里边有人？
0: 里边啊，坐着个老头，这老头就是那个老太监王凤池，手里掐个鞭子，四个小男孩就跪在他跟前。
2: 这太子爷好奇，一看这四个小太监他不认识。要说这小孩啊，眼睛最毒，
0: 宫里边来大太监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不注意，要是一进来小太监他特别注意，都是同龄人，好奇心强。
2: 这四个小太监他怎么一个不认识啊？
0: 可是王凤池认识太子爷，一看太子爷来了，扑通就给太子爷跪下了。
2: 哎呦，太子爷，您来了，您来了。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钟鼓司打鼓的。
0: 打鼓的？
2: 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我有任务，我看这几个小伙子。
0: 那小伙子就是小太监，在宫里边都叫小伙子。
2: 啊，他们几个犯了什么错误啊？没犯错误，他们把那个树上那喜鹊窝那喜鹊蛋呢给掏出来了。
0: 呵，太子爷一听这四个小太监把喜鹊蛋给偷跑了，太子爷当时可就发火了。由于太子爷这一追问，这才引出来冯宝的阴谋，得逞。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爱上未来》女主播，请听第二集。

0: 文艺老师，我这可是第一次听到您唱歌啊，男中音呢。
1: 受你感染了。哎，提萨，你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0: 因为没有什么让我难过的事儿啊。
1: 你没有难过的事吗？你现在一周四个大夜班，根本没有自己节目，很多和你一样的实习生在白白耗费了两三年青春之后都灰溜溜的离开了，你可能也是这样，你不想这些吗？
0: 嗯，想啊，可是难过一下就够了，不用每天都皱着眉头吧。我可不希望把自己郁闷成一出悲剧。我很喜欢电台的，喜欢看你们像蚂蚁一样的工作，像蝴蝶一样的生活，当然也希望能够像你们一样。文艺老师，你有座右铭吗？
1: 座右铭曾经有过。哎，你的座右铭是什么啊？
0: 伸手摘星未必如愿，但绝对不会弄脏了你的手。
1: 伸手摘星未必如愿，但绝对不会弄脏了你的手。
2: 文一在心里默念着这句话，他偷偷地打量了一会儿身边的这个女孩，干净的模样，纯净的思想，就像一股清流静静流淌。她的眼睛应该有去糟粕的功能，这里的虚荣和浮躁难道她就一点也看不到吗？应该是涉世未深吧，也可能是我受了小杰的刺激，把这些都放大了。文艺呀，文艺，你成天给别人答疑解惑，你的问题谁能给出个答案呢？
0: 呀，下雪了，好大的雪呀。文艺老师快来看呐，下雪了。
1: 是啊，好大的雪啊。
0: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从天空静静缤纷，眼看着
2: 大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提子站在窗前看着漫天雪花，眼光闪闪发亮。
0: 快要到情人节了，白雪红玫瑰啊，真浪漫呐。文艺老师，您每年的情人节都会收到很多的礼物吧？
1: 情人节的礼物可不是越多越好啊。
2: 情人节，对呀，后天就是2月14号了，一个刚刚丢了情人的情人节还要在广播中为他人唱恋曲。文艺想到这儿，心里不禁紧了一下。文艺站了起来，看了看窗外，雪越下越大，职业敏感让他皱了一下眉头。看架势，这个不是浪漫温暖的雪。他赶紧上网搜索了相关的天气情况，看起来这大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这是一场暴雪，50年罕见，气象局与除雪指挥部

0: 紧急报道。
1: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杰，我现在是在文化路立交桥西侧的下桥口，这里已经有好几辆车都误在这儿了，道路严重堵塞。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文一，我现在是在马路边交通岗位里做现场报道。在这里执勤的交警刘远已经在岗位上连续奋战了10个小时了，早饭和午饭他都没有吃。
3: 听众朋友，我是大河，我现在是在距离市内30公里的清泉服务区为您做现场报道。现在雪依然下得很大，有很多要回家过节的朋友被困在了这里。
4: 机场消息怎么样了？
5: 喂，是气象局吗？哎，你好，我是电台的记者李怡，请问最新的天气预报出来了吗？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6: 哎，怡子，来来来。这是最新的路况报道，赶紧送到直播间 ，Q 群里也发一份。
5: 主任，我正在接气象局的电话呢。
6: 好，那你忙吧，我自己去吧。
5: 哦，好，哎，您接着说。嗯，今天
0: 媒体人就是这样，平时看起来晃晃荡荡，甚至有点散漫，但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你马上就能看到职业责任感在他们身上闪光。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是有着一份敬畏心的。下午4点多，雪渐渐小了，疲惫的主持人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台里，文一也打着喷嚏回来了。
6: 哎呦，文一回来了。
7: 哎，主任，
6: 文一啊，任务完成得不错，赶紧把今天的特别报道的文字稿整理出来，肯定能拿个大奖。对了，市里领导啊刚刚来电话表扬咱们的节目做得好，看看这雪也快停了，我这紧绷的弦啊也该松松了。来，咱们俩聊聊天。
7: 哎，好，
6: 到我办公室吧。来，哎，蹄子那个采访怎么样了？
8: 还要多磨一磨。
6: 这孩子挺用心的，好好带带他啊！来坐。
8: 哎，
6: 文一啊，来看看，这是这个月的收听率。你的节目已经由同时段第一下滑到第三位了，咱们一起找找原因吧。
8: 领导啊，节目时间不停的缩水，那肯定会影响收听率啊。
6: 文一呀，咱不能老找客观原因吧？你放眼看看，现在其他电台的谈心节目。目前最火的是谁呀？还是万峰啊。万峰什么样？言辞激烈，点火就着，这听众就喜欢这样的风格，听着来劲儿啊。相比之下，你的节目可是有点温吞吧？
8: 可是领导，我的风格就是这样啊。
6: 风格有市场你才有风格，市场不买账，你的风格就是绊脚石。文一啊，广播最怕的就是一成不变，你也算是老广播了，这身上惰性可见长啊！你不出去采访，不出去学习，眼界就不开拓，这节目肯定是越来越陈旧啊。听众跟主持人之间也是有3年之痛7年之痒的呀。我当年做晚风夜话的时候也相当红，人红的时候就容易自大，老觉得自己全是对的。我当年红的时候，那站在台上，台下密密麻麻的也全都是人呐，山呼海啸一样的喊我的名字，有多少听众天天到电台门口来堵我，等着要签名啊。等我不做节目了，不到半年，这听众就彻底把我给忘了。你们搞活动的时候，我就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哎，就没有一个人能认出我来。这就是听众，转眼就能把你给忘了。所以啊，千万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咱们要时刻保持当学生的姿态。这马上就要改版了，你好好做个方案。你的收听率
0: 可直接关系到，这是最让主持人们头疼的一个词。
6: 说什么
0: 赤裸裸的数字，每月通报一次，收听率高，领导告诉你不能松懈，不可轻敌；收听率低，自己难堪不说，还有个末位淘汰制正等着你呢。收听率，收听率，那是主持人的一根吊颈绳啊。文一让领导训得心里憋闷，泄愤似的大步流星跨进办公室。
9: 哇塞，暴走妈妈，领导跟你说什么了？
10: 哎，
9: 肯定是说

0: 收听率。文艺，你听说没？这回升职没他，正闹心呢。不拿我们解闷，拿谁解闷啊？所以啊，咱们得理解。哥和咱们谈的那不是节目，是寂寞。
1: 喂？啊？什么？您等一下。文艺老师，您的电话。
2: 谁啊？
1: 听众，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问题，口齿不清，说明天是情人节，提前祝您情人节快乐，他还说想要和您搞对象，接吗？
2: 挂了。
1: 好，对不起，他不在。
2: 蹄子，你没事吧？你也不是第一天来，这正常的电话可以接，像这样不对劲儿啊，你接着就挂呀，这还有什么可问的？
1: 哦，
3: 蹄子，你还是经验浅呢，躲猫猫也是一种技术。
2: 哎呦我天哪，快过年吧，我今年真是不顺呢。哎，大河，
3: 哎，
2: 咱哥俩出去吃点饭吧，这午饭我都没吃。
3: 走着。
2: 要还是那听众，就直接说我不在。
1: 喂，文一呀，他不在呀。哦，您别急，慢慢说。好，好，哎，您稍等一下。文艺老师，另外一个听众有事找您，他说有急事儿。
2: 你让他晚上打热线。
1: 啊，他说只有您能帮他了。
2: 我又不是救世主。
3: 哎呀，又是故弄玄虚啊！你文艺老师都被忽悠好几回了。
2: 对了，蹄子，昨天让你整理的节目稿给我放桌上就行了啊。
1: 文艺老师，文艺老师，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喂，哎，您别着急，我帮您。哎，您把您详细的位置告诉我。啊，好的，好，好，您电话是多少？嗯，好的，好的。哎，您千万别着急啊，我先挂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就我一个人。哎，对了 ，QQ 上有我们台的听众群呢，找听众，对，找听众。群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蹄子，现在有一个听众急需我们的帮助。
4: 蹄子咬着嘴唇，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Q 群里渐渐的沸腾起来。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晚上九点多，文一正在上节目，忽然导播示意说主任打来电话，要插播一条蹄子发回的特别报道。文一感到十分诧异。
2: 北京时间21:07，现在要插播一条我台记者李提发回的报道。李提你好。
6: 文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李提，我现在是在距离沈阳10公里处的国道上，一辆从外地来沈阳运送水果的大货车因为故障被困在雪地里了。据车主说，车上的水果价值13万，如果今天晚间水果不能顺利地送抵货仓的话，在目前-28度的严寒下，水果将全部被冻坏。如果把路费、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加到一起的话，损失将达到20多万。目前有10多辆热心的私家车已经赶到这里了，他们都是我们的热心听众，但是水果太多了，救援车辆不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帮助我们。现在车主刘师傅就站在我身边，他本身也是一位果农。刘师傅，
7: 求求大伙帮帮我吧，这车上的水果是果农一年的心血啊，这眼瞅着就要冻坏了，这该咋办呢？
6: 刘师傅，您别哭，肯定都能运走的。
2: 李提，现在有很多的听众都在听你的声音。
6: 嗯，
2: 果农的心情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伸出援手，最好能有货车赶到那里。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258-1921，2258-1921。如果您离那儿比较近，希望能与我们联系。提子，也请把你们具体的位置告诉我们好吗？
6: 好的，我们是在101国道，距离沈阳不到10公里的地方。路边有一家王记饭店。
2: 好的，李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导播示意我说，就在刚才，已经有十几位司机打来了电话，愿意帮助运送水果，其中还包括两辆货车，这些车辆都在附近。
6: 太好了，我代表刘师傅谢谢大家了。
2: 再把你们的详细位置说一遍好吗？
6: 好的，我们是在101国道，距离沈阳国道10公里的地方。
8: 司机师傅们，慢点开车，路上滑，小心驾驶。
9: 好嘞，我们走了。
10: 放心吧，我们走了。
11: 谢谢你啊，谢谢姑娘。
8: 师傅们，再见。
10: 再见。

0: 晚上10:05，文一心情激动地回到办公室，雪地救援，广播人又打了一场胜仗。
1: 哎呀，真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丫头胆子竟然这么大。她傍晚时说的急事儿，应该就是指这件事儿了。如果听她把话说完就好了，怎么也不能让她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救援呢？哎呀，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打个电话。哎呀，算了，这事儿其实是我的失误，挺尴尬的。哎呀，电话里说什么呀？检讨。
0: 哎，文一心里渐渐生出了点后悔与抱歉。他坐到椅子上，刚想启动电脑，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摞题字的体验采访稿，旁边还有一张字条。
2: 文一老师，对不起，那个听众实在太可怜了，我不忍心不管他。您不会怪我越俎代庖吧？哦，还有，您要的文字稿我还没弄完，不过您别急，我今天晚上连夜就做，明天一早就可以放到您办公桌上了。对不起，文一老师，题字。
0: 题字的笔迹娟秀流畅，这张字条就像一个火种，一瞬间点燃了文一心中的自责还有怜惜。复杂的情绪像火炬一样熊熊燃烧，他抓起电话拨通提子的手机。
2: 喂，
1: 你在哪儿？
2: 我还在现场。
1: 水果不都运走了吗？你怎么还在现场啊？
2: 可是我把我自己给忘了。
1: 忘了？
2: 嗯。
1: 现场就你一个人啊？
2: 嗯。
1: 哎呦，傻丫头，旁边不是有个饭店吗？去那儿等我。
2: 文一老师，
1: 等我啊。
0: 路上积雪很厚，车子无法开快。文一不停地同蹄子联系，那种急切的心情把文一自己都吓了一跳。
1: 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这马上就到，你在这等我啊，千万要等我。
0: 一路上，文一的脑海中不停出现蹄子的样子，费力不讨好时委屈的样子，看到明星时激动的样子，闯了祸时尴尬紧张的样子，开心时咧着嘴笑的样子，绝不娇柔造作，真实的样子。文一忽然觉得蹄子很像小时候他家里种的爬山虎，不会开花的小植物，生长总是被人忽略。等到某一天你发现它的变化时，绿色的叶子已经爬满了一面墙，令人惊喜。这联想让文一有点慌张。文一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远远的，文一看见蹄子站在饭店门口昏黄的灯光下，空旷无人的雪地中，蹄子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风卷着积雪打在他的身上，文一的心疼了一下，他赶紧把车靠了过去。
2: 看到亲人了真好，
1: 快上车。
2: 哎呀，哎，冻死我了。哎，文一老师，给你热成汁儿。
1: 你还有力气管我？
2: 你感冒了呀？
1: 哦啊，谢谢啊。
2: 没事儿。
1: 怎么不在饭店里等啊？
2: 着急呀。
1: 那你饿不饿？
2: 刚刚吃了碗面。
1: 还行，有点心眼儿。送你回宿舍。
2: 嗯。
1: 你这傻丫头，刚才那么多车来救援，你怎么不搭一辆啊？
2: 我光顾着记车牌号了，明天呢还要在节目当中表扬呢。还有文一老师，你不知道，当时啊他们都特激动地和我告别，我就激动地和他们挥手再见再见，眼睛里啊都是泪花。
1: 傻丫头。
2: 哎，文一老师，你看了我的采访稿吗？
1: 我下节目就来接你了，还没看呢。
2: 不知道这回行不行。
1: 应该没有问题，不好就改呗，还有时间，而且啊，我会一直帮你。
3: 北京时间0:00
2: 呀，12:00了。 哎，情人节到了，文艺老师，情人节快乐。
1: 梯子，你有男朋友吗？
2: 没有啊。哎，没有，今天也是情人节呀。对了，文艺老师，这个送给你。
1: 什么？
2: 梯子，刘师傅知道我叫梯子，就非要送我一箱梯子，我呀只拿了这一串。
1: 哦，水果啊，我还以为是巧克力呢。
2: 巧克力没带出来。巧克力？你什么意思啊？我送你巧克力你会收吗？我可以送你巧克力吗？我可以吗？我可以吗？我可以吗？你说话呀。
1: 别闹，开车呢。
2: 我可以吗？我可以吗？我就知道你会看见我在看着你，我就知道你会看见我在看着你。文一，情人节

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风夜话，我是文一。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有个问题想问大家，今晚你送他的玫瑰花是在街边的花店里买的，还是在自己的心田里种出来的呢？如果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你会用它来种什么呢？爱情花期短，快乐总是扎根很浅，成功容易在开花前枯萎，倒是沮丧、苦闷和消沉很容易落地生根。那么你会任由坏情绪疯长吗？有一个女孩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伸手摘星未必如愿，但绝不会弄脏了你的手。我很庆幸能在我最苦闷的时候认识了她，她帮我重整心田，帮我种桃、种李、种春风。看看身边，春天已经悄然而至，又是一个耕种的季节，到了重新出发的时候了。不如原谅背叛我们的人，忘掉伤害我们的语言，让我们一起打开心房，迎接暖春。

0: 文一，
1: 哎，
0: 文一，
1: 哎，
0: 文一，
1: 哎，
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极度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不论是在拥挤的地铁上，还是在深夜的办公室格子间里，甚至呢在家庭聚会的沙发上，总有人手里捏着一个软糯的外形像面包或者是小动物的玩具疯狂揉捏。如果你留心观察，还会发现这些玩具的名字非常直给，叫捏捏、慢回弹或者叫史莱姆。这看似是儿童玩具的回潮，但仔细一看，消费者全部都是成年人。根据相关报道，这已经不是小众的狂欢，而是一门实打实的千亿级的生意。仅仅是捏捏这一类产品在电商平台的增速就令人啧舌。数据显示，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解压玩具的转卖量、搜索量同比去年暴涨了230%。我们以前总说啊，女人和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但现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成年人开始为情绪疯狂下单了。而更加夸张的是，解压玩具已经超越了实用主义的范畴，演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一个售价几百元、上千元的祖传捏捏，由于工期长、限量发售，甚至呢具备了像盲盒一样的金融属性，在二手市场被炒到了溢价几十倍。从几块钱的塑料泡泡纸，到如今动辄上千，甚至需要配货才能买到的定制捏捏，解压玩具为什么能在最近几年如此疯狂的消费升级？我们手中捏的那个软绵绵的东西，到底是在安抚焦虑，还是在填补欲望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6: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工作堆积如山，却怎么也无法集中精神？明明手机里聊得火热，放下手机却觉得无比空洞。在这个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的时代，我们的双手和感官正在寻找一个落地的锚点。记得小时候，我们买玩具是因为缺一个玩伴，缺一份快乐。那时候的消费是为了拥有。但现在走进那些解压玩具直播间，你会发现主播可能只是把一只小奶龙造型的捏捏放在镜头前，一捏就是一个小时，一句话不说。背景音是那种粘腻酥麻的揉捏声，不说话，不叫卖，只是捏。这种看似无聊的直播动辄吸引上万人观看，有人说这叫白噪音解压，有人说这叫颅内高潮。 中国新闻网曾报道过一款引发争议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它的出现让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这种带有诡异恐怖色彩甚至被称为精神污染的玩具反而让很多人感到欲罢不能，这背后藏着一种消费逻辑的巨变，我们正在从缺什么买什么转向什么让我舒服买什么。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5: 以前呢是缺什么买什么，现在啊通过片花我们知道了，现在是什么让我舒服就买什么。要聊到舒服这个词儿，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现代成年人最稀缺的感官体验是什么？答案可能不是快乐，而是治愈。我们的童年玩具呢往往具有明确的功能属性，缺一个能够发光的奥特曼所以去买了，缺一个能够换装的芭比娃娃所以去买，这呢是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然而观察现在的解压玩具的消费，你会发现很多人并不缺一个捏捏，他们买下的是捏下去那一刻的生理反应。有的报道里提过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一位名叫阿玲的90后的女生入坑捏捏仅半年就花费超过了3万元。她的购物车里不再是口红和包包，而是各种造型逼真的面包、饭团和小动物的捏捏。她形容自己在拆快递的那一刻，当手指陷进那种软的像豆腐一样的材质里，大脑好像瞬间放空了，那种柔软的包裹感比男朋友的拥抱还要治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从拥有型消费转向了体验型的消费的过程。我们购买的不再是物品的本身，而是那几秒钟的触觉按摩。心理学家曾经提出的具身认知理论，意思呢就是生理体验会激活心理感觉。当你用捏碎一个史莱姆里边的气泡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模拟性的释放掉一部分积攒的压力，这种及时的反馈机制是理性思考所无法给予的。而更加值得玩味的是现在的购买场景，过去买玩具我们是去商场里挑选，现在买解压玩具很多人沉迷于看直播，这个就引出了解压经济的第一个核心逻辑，那就是感官代偿。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梳理过或者是刷到过那种解压的直播间？主播呢是完全不说话的啊，只是把各种泥捏捏在镜头前面戳捏刮，那种粘稠酥脆软糯的声音通过手机传到了你的耳朵里，让你头皮发麻。这种感觉叫做 AMSR， 自发性知觉神经络反应。很多人听众可能会说啊，这不就是闲着无聊吗？这还真的不是，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感官上的按摩。比如说有的报道中提到，央视调查就发现啊，许多痴迷解压玩具的年轻人，其实呢他们都是高敏感人群，他们对声音、触觉、环境的细微变化极度敏锐，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积累焦虑，所以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极致的视听触觉体验来达到一种感官上的重置。以前我们买东西要求是实用，功能是王道，现在我们买东西要感受，情绪价值得是顶配。如果你去问那些花几千块钱买一个祖传捏捏的人，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他们可能会回答你没用，但是它让我高兴。没用却让人高兴这几个字精准击中了当代消费者的一个核心的需求。在物质极大丰富、功能严重溢出的时代，提供舒服的功能成为了最稀缺的价值。但这个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仅仅为了舒服的消费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当我们把所有的不安和焦虑都投射到一个软绵绵的物体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治愈压力，还是在制造一个新的依赖商品呢？
6: 在这个城市里，谁在为自己的情绪买单？是月薪5000却愿意花2000块买一套绝版捏捏的实习生，是白天在甲方那里受气，晚上回家对着尖叫机发泄的中年男人，还是那个在考公考研的巨大压力下把手指插进冰冷的史莱姆里寻找温暖的大学生？我们来看一组鲜活的群像。新周刊提到，在捏捏的圈子里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叫吉吉国王，因为手工解压玩具制作周期极长。

0: 年轻人等不及便在二手市场高价求购，甚至闹出过许多奇葩的纠纷。有人说这是 Z 世代在整顿二手市场，但剥开这层戏谑的外壳，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对及时满足无比饥渴的灵魂。他们等不及发工资，等不及升职，等不及爱情，但他们等得及那个两个月后发货的玩具吗？不，他们等不及，他们要加价买现货。 这种急迫感折射出的是现实生活反馈机制的严重滞后，甚至还有像娜塔莎这样引发争议的玩具。中国新闻网报道过，这种通体肉色甚至是身体器官拟人化的玩具被很多家长视为洪水猛兽，觉得它恐怖恶心。但为什么有人抱着它睡觉？因为那种丑萌怪异，甚至带点暗黑的感觉， 恰恰包容了年轻人心里我不够好，我很奇怪的自我认知。在这个孤独的时代，解压玩具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过渡性客体。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百亿的解压市场买单？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1: 刚才片花里提到一个心理学名词叫做过渡性客体，这个呢是著名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啊，小婴儿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呢就会抱着一小块毯子或者是一个毛绒熊不撒手，闻着上面的味道才能够睡着。这块毯子就是妈妈的替代品，是连接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一个安全岛。 那么现在请你环顾四周，你可以看看办公桌上的一些盲盒摆件，看看你枕头旁边的一些捏捏或者是小的毛绒玩具，它们何尝不是成年人的安全毯呢？那么谁在为解压买单？下面呢，我们通过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切片案例来看看这个庞大群体的内心世界。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不敢停下来的95后北漂小李的。 小李呢是做新媒体运营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编。他的工作节奏非常的碎片化，常常凌晨还在追热点。小李入坑的解压玩具是因为啊，有一次偶然的测评，他发现自己患上了一种手闲焦虑症，只要手停下来，脑子就开始疯狂的反刍今天白天说错的一句话，或者担忧明天的 KPI 完不成。 他呢买了一个千层酥造型的慢回弹，这种材质像记忆海绵，捏下去呢，它会极其缓慢地去回复成原来的形状。那种慢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触感。小李说，那一刻我看着它慢慢地鼓起来，我才觉得我的时间也变慢了。我掌控不了我的工作，但是我能掌控这块硅胶的形状。 这个呢也暴露出了解压消费的第一大主力人群，那就是高压力、低掌控感的年轻职场人士。对他们而言，购买解压玩具就是在购买一种对生活的微掌控感。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到失控的时候，进行简单的重复性的肢体动作，比如揉捏、按压，能够快速帮助神经系统从战斗或逃跑的应激模式切换到休息和消化的放松模式。 与其说他们在玩玩具，不如说他们在进行自助式的心理急救。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自我疗愈的宝妈阿晨的。在我们的一个媒体的调研里，阿晨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她刚刚生完孩子一年，正处在产后抑郁的边缘，每天面对孩子的哭闹、喂奶的疼痛、走样的身材，她感到自我在消亡。 偶然间的一个机会，他买了一套史莱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软泥。他说呢，在那段极度灰暗的日子里，他最喜欢玩的就是填充罐，那种泥浆里混杂着各种亚克力小珠子和闪粉，需要用手从泥里把珠子一颗颗的给抠出来，再塞进透明的小罐子里。这个过程极其无聊，但又极其解压。 阿晨说，在抠珠子的时候，我的大脑是停摆的，我不需要想我是谁，我只需要感受那些珠子的颗粒感。这个也折射出另外一个核心群体，那就是被重复性的劳动和情感劳动压榨的女性群体，无论是全职的妈妈，还是从事护士、客服、教职等职业的女性朋友，她们的情绪耗竭是非常严重的。解压玩具，她们提供了一种无意义感，是对她们生活里无尽责任的一种对冲。 他们在购买解压玩具的时候，买到的是一种合理的走神。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社恐大学生轩仔的。轩仔呢，代表了解压经济最庞大的一个底座，那就是 Z 世代。

0: 的学生党。他买的玩具是那种带有恐怖元素的娜塔莎玩具，为什么呢？现在解释的非常直白，他是这样说的啊，大家呢都觉得我的性格怪异，不爱说话，而这个娜塔莎也非常奇怪，但这个让我觉得怪异的灵魂也能够被接纳。解压玩具之所以能够甚至会出现一些暗黑恐怖丑萌的设计，是因为它精准地切入到了一种美感的焦虑。主流审美要求完美精致阳光，但年轻人的内心充满了裂纹阴影和破坏欲。捏一捏那个长得像大肠发圈的一个小怪物，或者把那个咧着大嘴的这个丑鱼给捏扁，其实是一场无声的宣泄，那就是内心在说，我不是完美的，但是我现在非常的爽快。此外呢，我们还不能忽视一个巨大的驱动力，那就是社交归属感。如果你以为大家只是在闷头在家里捏这个捏捏，那你就错了。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群捏圈的玩家，比如说有媒体报道里提到过，甚至呢这个东西还催生了专门的捏圈鉴定师，圈内代抢。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个二手的捏捏？是因为那个是顶流设计师的限量款，就像是爱马仕的配货一样，拥有了它就拥有了在社交群里的一个发言权或者是优越感。这个也就触及到了消费主义的核心陷阱，我们原本是为了解压而买，结果却可能因为买不到抢不到而产生了新的焦虑。中国新闻网提到过一个数据，就是某电商平台解压玩具的消费者当中，18到25岁的年轻人占比超过了50%，而且复购率极高。这背后是一种收集癖在作祟。看着一墙五颜六色、各色形状，还有这种形状怪异的捏捏，那种视觉上的满足感暂时填补了精神上的空虚。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呢？我们在购买一种触觉上的摇篮曲，购买一种哪怕只有5分钟也能够让我逃离现实的特权，也在购买一种虽然我很另类，但是我属于这个圈子的身份认同感。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焦虑都外包给这块硅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饮鸩止渴？当我们觉得捏下去非常爽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就真的安全吗？也要问问你自己啊。
1: 就在不久前，央视财经频道的一则调查报道震动了整个捏圈。记者通过调查取样发现，市面上大量在售的解压捏捏乐不仅没有任何正规的生产厂家和质检标识，有些产品的甲醛释放量甚至严重超标。当记者询问商家是否有毒时，商家要么回答刚做完有点味道是正常的，要么直接无视。相关调查中提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案例，有玩家因为痴迷收集，将大量的解压玩具堆满整间屋子，没有注意通风，结果导致全家人集体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一测发现室内空气质量严重不合格。这就是失控的解压玩具。不仅如此，中国新闻网把矛头指向了更深层的心理危机。一款名为娜塔莎的玩具以其怪异、血腥的形象走红，它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种以丑为美，甚至带有死亡和恐怖隐喻的玩具，真的能解压吗？还是说它在潜移默化中放大了我们内心的阴暗面，甚至成为了青少年心理防线上的一个破洞？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解压玩具门槛极低，大量三无产品以次充好，用手一捏就烂，更有劣质史莱姆里添加的硼砂超标，直接导致儿童轻微中毒的新闻屡见不鲜。从物理上的有毒挥发物到心理上的精神污染，当我们手中的解压神器突然变成了伤害我们的毒药，我们该如何分辨？是玩具本身有毒，还是我们依赖玩具逃避现实的这种心态有毒？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
0: 刚才片话里提到的那些安全问题，或许有些朋友是第一次听说啊，但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一个真相。在探讨心理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正视一个物理层面的绝对红线，你手里的这些解压玩具真的安全吗？央视的调查结果是触目惊心的，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甚至让人想咬上一口的这种假的玩具、面包啊、蛋糕啊，这样的捏捏很多是出自小作坊的三无产品。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软和慢回弹，不良商家通过添加了增速剂或者是使用了劣质的胶水，这个时

这种解药导致了有挥发性的有机物和甲醛的严重超标。试想一下，当你深夜失眠的时候，抱着那只草莓味的捏捏深呼吸，试图平复心情，你吸入的并不是安宁，而是致癌的甲醛。这种解药究竟是在续命，还是在慢性自杀呢？ 而且更有甚者，带有浓烈香味的史莱姆尼，其中含有硼砂的成分，如果不慎进入口腔或者是破损皮肤，会引起急性中毒。我们在网上随便一搜啊，就能看到家长痛诉孩子因为玩了这个劣质的水晶泥，导致双手脱皮、红肿，甚至头晕呕吐的真实案例。所以第一层的毒就是物理层面的毒害。 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购买没有任何产品标识的三无产品，解压的前提就是安全。但是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深挖第二层，也就是更加隐蔽的心理层面的毒。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脱敏反应，什么意思呢？ 就好比你第一次吃辣椒，微辣就可以让你满头大汗，但如果你天天吃这个变态辣，你的味觉神经就会变得很迟钝，再也尝不出清淡食物的鲜美了。解压玩具也是同理的，当你习惯了通过捏爆那种极致的触感来获得快乐，那么你的神经系统就会对于高强度的刺激产生依赖。 央视调查当中提到，那位沉迷捏捏的张女士本来呢只是轻度焦虑，需要捏一捏来缓解，但是到了后期，普通的慢回弹已经无法满足她了，她开始寻求更软、更怪异、破坏性更强的玩具，而这个过程呢，就像是染上了感官毒瘾。 你的大脑快乐中枢被一次次廉价的高潮冲击，渐渐的你会发现，看一本书的平静，听一首歌的感动，跑一次步的酣畅，都比不上你手指用力捏下去的瞬间。你失去了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快乐的能力。心理层面的第二位毒药就是情绪的遮蔽和虚假的治愈。我们节目最想提醒大家的是啊， 解压玩具带来的治愈感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的止痛药，而不是消炎药。当你因为工作失误被领导痛骂，心里堵得慌，你掏出了一个捏捏疯狂的去揉搓，过了一会儿觉得好像舒服了，你以为解压玩具是治好了你的情绪，但真相是那个愤怒和委屈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你用肌肉的疲劳感给掩盖过去了。 心理专家指出，长期依赖这种短平快的解压方式，会导致一种情绪便秘啊，你不再去思考我为什么总是做错事，我是否需要和领导沟通一下我的资源缺口，我是不是该提升一下自己的技能。你把这些需要深度反思和处理的问题简单粗暴地化成了捏一下就好， 而长此以往，你的心理免疫能力就会急剧下滑，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任何一个问题，你只是把一堆情绪垃圾扫进了你的大脑的地下室，而地下室总有堆满的一天。心理层面的第三位毒药是以丑陋为名的自我放逐。 我们回到那个备受争议的娜塔莎吧，之前也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很多人为之辩护啊，说万物皆可解压，丑到极致就是萌。我们不去否定审美的多元化，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一个倾向，当解压玩具刻意走向了阴森恐怖，甚至带有自残暗示的设计的时候，它是在解压还是在献祭？ 如果你发现自己只有把玩那些怪诞血腥的玩具时才能找到共鸣，这其实是一个有危险的心理信号，它说明你的潜意识正在向毁灭消极来认同，因为你觉得那个被破坏还有有点恐怖的玩具就是你自己，这不仅仅是一个玩具，这成为你心理废墟的外在投射。 如果用这样的玩具来进行自我治愈，非但不能建立正向的心理连接，反而会让你沉浸在一种受害者叙事里难以自拔。那么终极问题来了，那这些玩具到底还能不能用？解压玩具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呢？我们节目在这儿给一个心理层面的辩证答案，工具本无罪，心态决定了一切。解压玩具本身 作为一个触觉的辅助工作确实是很棒的，就像是有的报道当中提到的，很多明星都在玩啊，它是一种成本非常低的情绪安抚手段，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些玩具。当你在飞机上遭遇到气流，然后心慌恐慌，在考试之前手心出汗的时候，捏一捏确实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时候的它就是解药。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开始逃避所有的社交，只想躲在家里摆弄那一柜子的玩具的时候，你发现宁可花高价去抢购去攀比，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做一顿饭看一部电影，当你发现嗅觉失灵皮肤过敏，这个时候它就是毒药了。最后呢，我们节目想用一句话作为今天上半段的尾声啊。我们在这个千亿级市场的背后看到的是一群疲惫孤独渴望被温柔对待的灵魂。我们在购买解压玩具的时候，本质上是购买一个拥抱的替代品，是一段短暂的停留时间，是一种对慢生活的渴望。但是任何玩具都填不满内心的空洞，真正有效的解压不是把情绪给捏爆，而是把它拿出来洗干净晒晒太阳，然后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是暂时的而已。希望你我都能够分清，那只被你捏在手心里的应该是一个玩具，而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

0: 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最近的热门话题，解压玩具人手一个，我们到底在购买什么？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6:05，他说啊，真正需要解压的到底是我们的手指还是我们的生活呢？番茄头他说啊，原理就是把觉知从奔逸的大脑当中啊拉回有边界的身体当中来。我整天不吃爆米花，他说捏捏乐只适合看剧的时候嘴巴馋想吃东西，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不多吃，于是就让手闲不下来才有用，亲测有效。卡拉说，解压本身就是为了商业营销创造出来的词儿。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嫉妒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2: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他父母拿他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1块钱，他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1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1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0: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嫉妒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

0: 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嫉妒感。嫉妒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嫉妒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她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她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这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他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他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20几年太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 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五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1: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兼职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 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

0: 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1: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地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得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地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

0: 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两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刚参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3: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多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车就消失了。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就更容易做出合理理性的选择，身心也会更加健康。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啊，很多的朋友现在啊不仅用上了，而且啊也从中受益了，身体呢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健康变化。
2: 对，
3: 那健康两件宝，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灵芝呢是凝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而制作成的灵芝沁膏，继而呢做成了我们现在啊人人都方便服用的灵芝片。
2: 嗯，
3: 浓度高，作用强，能够啊作用于咱们整个人体的五脏六腑，打通经络，净化血液，以及呢提升血管的弹性，有效的解决啊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像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啊，双向调节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问题。
2: 对，
3: 同时呢又能够在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的这一块呢，能够帮助大家啊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不仅如此啊，我们的灵芝呢是集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所以呢它里边的多种成分，你比如说像咱们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的化合物以及核苷等等这些活性药物成分，能够啊更好的去修复和提高咱们整个机体的免疫细胞。
2: 嗯，
3: 你像我们那些啊很多老人家常年的病多病杂的情况之下呀，身体特别虚弱，别人感冒自己马上感冒，刮风下雨变天的时候呢也特别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甚至呢出现风寒湿邪进入机体，造成啊颈腰关节疼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咱们多种灵芝集合的药物精华当中啊，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既能够啊激活咱们

0: 们免疫细胞活性，又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以及修复营养神经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1: 对，
0: 所以灵芝呢历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那么这是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它的药用价值以及对于咱们慢性疾病朋友的帮助。那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说了，一个灵芝片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肝肾的滋补膏方呢？肝肾滋补膏方啊，是给人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根本呐。我们说肝藏血，肝能生血，肝能排毒，肝能生血的这个作用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只有自身源源不断的能够生化更多的气血，才能够为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我们的五脏六腑才能够啊维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肝脏排毒的能力重不重要呢？太重要了。我们试想一下，一潭脏水，我们往里面兑上非常纯净的干净水，那么这个干净水到了脏水里面，是不是也成为了脏水了？
1: 对，
0: 我们人体同样的，如果我们肝脏的排毒能力下降，血当中的垃圾物质、脂类物质、药物毒素等等这些毒素，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血的质量，从而也就会影响到我们五脏功能。
1: 嗯，
0: 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就是让我们的肝肾功能增强，给咱们人体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充足更好的气血能量，为我们五脏所用，让咱们身体的健康基础更牢固。所以用健康两件宝，一个呢是抓住了病因病根来解决我们慢性疾病的问题，一个呢是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我们说健康两件宝是咱们健康长寿的法宝。所以如果我们身上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啊，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的头昏、胸闷、心慌、气短，不想吃饭、没有胃口、睡觉不踏实、不安神，以及呢经常的关节疼痛、大便干结不成形，或者呢又有一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大家不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让它抓住咱们的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去治疗你的慢性疾病。通过我们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去靶向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成为啊健康长寿的快乐老人。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老乡呢，两个女团花呀，没得机会。
0: 好，今天打进电话，我们可以交流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的一些大事都没得，我因为这是有个血病不好啊，有个支气管炎
0: 啊，
2: 但这个大便呢不行了，我这三个问题的
0: 哦。
2: 你老听你的讲座呀，蛮精彩的。转的呀，蛮的，复活明星的，蛮好，我是。
0: 好，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
2: 我是买了三个疗程的药，已经吃了一半去了。
0: 哦，
2: 我这个支气管炎已经没这问题了，吃了一个星期他就不咳啊，喉咙他就没得痰了，也不呼了。
0: 哦，
2: 啊，一直到现在蛮好。
0: 哦，现在你的支气管炎，也就是说现在啊不咳了，不喘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并且你现在咳痰的这个情况啊，痰也没有了，是吧？
2: 痰也没有了，
0: 他这个痰没有了，就说明咱们健康两件宝对你支气管黏膜进行了有效的修复，并且对你的肺部病灶啊也进行了修复。支气管以及肺部的病灶得到修复以后啊，它自然的就不咳不喘了，而且痰也消除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啊，这个效果不错啊。
2: 我这个血病也好呀，我这个前天这两天起呀，原来起几回呀。
0: 啊。
2: 这两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起了一个多月以后啊，有时候一夜起来会，有时候不起来还。
0: 哦，夜晚起来一次，有的时候一次都不起来，那这个就很好了啊，老人家。
2: 是的，我原来都起了几回呀。
0: 非常好，那也就是说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尤其是咱们一宝灵芝里面的紫灵芝、黑灵芝啊入肾经，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所以啊对于咱们前列腺局部啊进行了有效的修复啊，非常不错。
2: 是的，是的。
0: 老人家，你晚上睡觉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2: 哎呀，一无理的睡的，有时候醒了一回啊又睡着了，也天天才醒。
0: 哦，那你睡眠现在非常好啊。
2: 对对对对。
0: 不错啊，阿兰。

0: 呀，您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广播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
1: 哎，这广播在我们这个年纪大脑那个那十分有作用，那确实好得很，那是名不虚传，那确确实实好。
0: 好了，人家你现在通过服用健康两件宝以后啊，现在啊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啊恢复的都比较好，同时呢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以及对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啊、现在啊也都比较认可，是吧？
1: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
0: 您多大年龄了呀，老人家？
1: 我68呀。
0: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汉城回龙人。
0: 您叫什么名字呀？
1: 叫欧阳本迪。
0: 好，欧阳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1: 13419936。
0: 好，欧阳爹爹，对于您服用啊健康两件宝取得的效果呀、啊，也向您表示祝贺。
1: 好，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啊，咱们汉川、啊、有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一讲，也帮帮他们。
1: 是的，我逢人这才得介绍吧。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谢谢。
0: 那有时间我们再交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好，不谢，你老人家多保重，再见。
1: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汉川68岁的欧阳爹爹，支气管炎的问题用健康的良宝，现在不咳不喘，以前经常咳痰的情况没有了，晚上起夜少了，有时候一晚上啊只起来一次，所以现在睡眠也改善了。爹爹说他最喜欢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大家的反馈，说健康的良宝啊也真是名不虚传。好，感谢老人家对我们的认可。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啊，你好，你好，辛苦了啊。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啊，感谢你啊。我们提的这个林子有1个月到5天。
0: 啊。
3: 我这个老板呢，有74。
0: 嗯。
3: 我们是仙桃的。
0: 哦。
3: 啊，仙桃沙湖。
0: 哦，仙桃沙湖镇的人。
3: 仙桃沙湖镇上的。原来主要是这个结肠啊，结的嘛，几天了改一次手，
0: 那就是6-7天排一次便，那也是严重的便秘问题啊。
3: 在楼梯正排便，现在去了以后把这个问题改掉了。
0: 哦，那现在是排便正常了。
3: 啊，排便正常了。
0: 哦，
3: 这个你这个脚手啊，原来啊，不管是鹅还是人，老是个脚手都是人。
0: 嗯，
3: 现在去了以后一个多月以后，打了半个月以后，这个脚手是热乎的。
0: 哦，原来脚手冰凉，现在脚手都热乎了。
3: 是吧？对对对对，非常明显。
0: 好好好，这个脚手热乎了呀，说明啊，咱们整个机体的气血现在啊，给你补充的非常好。
3: 对对对，
0: 这也说明啊，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第一个气血补足了，第二个的话呢，咱们整个人体的血循环好了，所以现在不怕冷了，手脚热热乎乎了。
3: 是吧？对对对对，你们这个几位这个药还是好，灵芝本身其实会什么，这真的是好灵芝的话。
0: 对对对，因为啊，这个灵芝的功能啊，不管是在中医还是在西医，都是被高度所认可的啊。
3: 对啊，这什么好的？
0: 对的对的。
3: 我们看的中医是这样看的，首先呢，就看现在你们这个药啊，我们不仅是服你这个药
0: 啊，
3: 前头还服些药的
0: 啊，
3: 但是有的药呢，也确实还是可以。
0: 啊，
3: 但是没你这个要明显，你这个药明显些。
0: 啊啊，
3: 他们的一期啊，期一年、两年、3年的期啊，他期那就可以，但是要老外期。
0: 哎，对对，
3: 你这个药放回去7年吧，以后基本这个病就改绝了。
0: 哎，对，
3: 你这是药啊。
0: 啊，对，
3: 他们是调剂品。
0: 哎，对，
3: 我们看问题是首先看效果。
0: 嗯，
3: 如果看价格。
0: 嗯，
3: 你三个看你服务态度。
0: 对对对，老人家你说的太好了。第一个呢，咱们不管是医保还是二保，都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安全呢，而且啊有效。
3: 对对，我们本身是搞这个啊搞这个企业行业的，首先就要看这些东西。
0: 哎，对对对，
3: 看效益不看价格，不看态度，有没有看到的？首先我们就看效益，这是个最关键的东西。
0: 哎，对，
3: 有的药琳琅满目，确实它有效果，但是不一定你这个效益明显。
0: 对，
3: 还有个价格上，你们这点还是合情合理的。
0: 是的，是的，
3: 是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你有的是吧？
0: 不错，
3: 这个基本上是气血通了啊，经络通了，排血通。
0: 对
3: 啊，我觉得你们这个药在市场上可以上几条路，这我个人看法的话。
0: 对对对，人家你非常明智啊，也非常智慧啊。通过大量的观察呀、啊，再加上自身的疗效验证啊，你得出来的结论。的确是这样的，健康两件宝啊，确确实实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是有效的，而且对身体没有损伤的一个好药啊。最关键的是它的功效得到了咱们很多用户朋友们的认可，包括您自己啊亲身的服用，反应的效果呀也比较好，
3: 是吧？对对对对， 这实际上是的，说实话我都没有带半点的浮夸或者说假的，说假的不然行，我说就不怕死了。
0: 对对对，咱们一定是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
3: 也对你负责，我还对观众对这个社会上的跟你负责。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咱们很多参加广播的人来反馈好消息的人呢，都跟你一样，都是咱们湖北省啊各个地方的啊有名有姓的这样的一些用户朋友们，所以啊他来不得半点虚假呀。
3: 我们感谢你啊。
0: 你家里的婆婆的便秘现在恢复的都正常了是不是啊？
3: 是吧？对对对对，
0: 脚手暖和了，现在人也有劲了
3: 是吧？对对对对，这是这个情况，这是实事求是。
0: 那他现在的血糖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去查过？
3: 都到正常，我有五点二零量牙的都有检查的。
0: 哦，现在婆婆的血糖也很正常
3: 是吧？对对对对，
0: 那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3: 压一百二，这就是高压，低压一般一般都是，心脏跳的不是七十多，都是比较正常，都正常。
0: 哦，心率七十多是很正常的啊，血压的话120的，低压七十呢也正常啊。
3: 是吧？对对对对。
0: 好好好，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十八子，姓李。
0: 好，对于你们取得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3: 好好好。
0: 好，老人家，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你二老保重身体，再见。
3: 好，谢谢。
2: 好，仙桃沙湖的李爹爹说，老伴儿啊刚用了一个多月的健康良宝，现在效果很明显。老伴儿啊今年74岁，有严重的便秘，6-7天排一次便，现在每天一次，很顺畅了。另外老伴儿啊不管是天冷还是天热，这个手脚都是冰凉的，哎，现在啊这个手脚也暖和了，还有测的这个血糖血压心率都很好。爹爹总结的好啊，用健康的良宝也是经过了多方对比，看效果，看价格，看服务，最终他是认定了健康的良宝。好，也感谢李爹爹给我们的分享。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你辛苦了。你好，你好
0: 啊。您客气了啊。您是什么情况
4: 啊？我每天听你的那个精彩讲座
0: 啊。
4: 我是个您的受益者。
0: 哦，受益者。好，
4: 千好万好，说得好不如疗效好。
0: 那是的呀，你说的再好都必须要自己用的好才行啊。
4: 对对对对，我实话实说啊。
0: 那是的呀，咱们不能说假话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以前睡眠特别不好。
0: 哦，失眠
4: 啊。现在睡眠那个特别好。
0: 现在你的睡眠一晚上睡多少个小时啊？
4: 啊，起码是5-6个小时吧。
0: 哦，有5-6个小时。
4: 啊，对，以前个把小时就睡得不安稳。
0: 哦，那不行不行，因为个把小时啊，那是睡眠严重不足啊。
4: 对对对对，就对。
0: 你有多大年龄啊？
4: 66，66大顺。
0: 哦，60多岁啊，那现在能睡5-6个小时啊，这也差不多是正常的啊。哎，不错了。
4: 对对对对，就关键说的香甜一下吧。
0: 那就说明不仅能睡着了，而且睡眠质量也好。
4: 对，睡眠质量好。
0: 那就好啊。
4: 第二个问题啊，
0: 啊，
4: 每天早上1500多东西就改大便。
0: 哦，就是排便也比较好。
4: 对对对对，就排便比较爽快。
0: 好好好，那就说明啊咱们胃肠道功能啊修复好了，元气啊补充充盈了，咱排便啊也就更加的顺畅了啊。
4: 嗯，对对对。第三个问题啊，饮食增加。
0: 哦，饮食增加了。
4: 哎，对对对。
0: 好好，不错。
4: 一个人呢关键的心情上好些，
0: 就是说呀、啊、咱们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
4: 啊，心情好些。对，
0: 是的，咱们体质好身体好啊，咱们心情就乐观一些，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啊，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无病一身轻啊。
4: 对对对，我们那些用户蛮佩服那个
0: 了。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咱们举办啊这个健康的栏目啊，就是啊想真正的帮助到啊我们广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
4: 是的，是的，做药品的做人品嘛。
0: 对对对，不能欺骗，咱说你骗一次可以，你不能骗二次骗三次，是不是？
4: 对的，我们也花3万块钱保健，就是没有大疗效。
0: 是的是的，
4: 你治好。
0: 有的呀，一些老年朋友，尤其是农村的，挣点钱啊不容易啊，他们呀也确确实实啊想买一点好药，对自己啊身体能够有所帮助。有的老人家呢是买错了药，钱也花了，身体啊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4: 钱是小事，健康是大事，对吧？
0: 对对对，咱们健康两健保啊，不管是医保还是二保，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医保的灵芝片呢是针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啊来给大家调五脏补气血。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啊坚实的健康基础。
4: 对对对对，
0: 您现在的一体多病啊，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4: 对对对对，它是全面调理嘛。对
0: 对对对，两保的结合呢是整体调整整体修复啊，所以啊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啊用健康两保啊。

0: 啊，可以说是对症了。
1: 对对对对，
0: 老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黄陂五湖农场的。
0: 不错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姓吴，口姓长胜。
0: 啊，你把电话留给我。
1: 啊，15993163638。
0: 啊，咱们五湖农场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啊，多跟他们讲讲健康两件宝，也帮帮他们。
1: 我不健康的也是个广告嘛。
0: 对对对，帮助别人啊，咱们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1: 对，传播正能量啊。
0: 对对对，传播健康，传播正能量啊，也是啊，在做善事啊。
1: 对对对，
0: 咱一个人健康啊，不算健康，是吧？
1: 你们这个药应该大力推广。
0: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广播啊，就是让所有的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啊，都能找到好药，都能认识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来帮助自己啊，也能够获得健康。
1: 对对对对，我昨天跟那个人民医院的院长结束了。哇，这个领子叫老蛮好。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医生啊、教授啊，都在推荐啊这个健康良宝啊，来帮助啊解决这个身上一体多病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嗯对。
0: 好，老人家，以后啊有时间啊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啊。
1: 好，谢谢你精彩讲座啊。
0: 好好，客气了，吴爹爹，有时间呢我们再交流啊。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再见啊。
1: 好，谢谢啊。
2: 好，这位黄陂五湖农场66岁的吴蝶用健康的良宝，主要是解决了一个睡眠的问题，一个排便的问题。他说原来睡眠呀只能够睡个把小时，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还有排便啊现在每天一次，很顺畅，对健康良宝的效果爹爹非常满意。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良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金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 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0: 嗯，
2: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嗯。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天门甘邑刘州村66岁的罗月英罗阿姨，有严重的喘气，走个10米20米这个气儿就接不上来，还有严重的颈椎腰椎，胳膊抬不起来，腰弯不下去，家里田里的大小事儿都做不了。罗阿姨说呀，农村人哪能不做事儿呢？那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罗阿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她的家中实地走访。伴随着这一声公鸡打鸣的声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天门市甘邑镇刘州村五组。好，我们到你家里去坐一坐看看啊。啊。
5: 我家是茅屋，孩子们都去大城市去买房子。
6: 哦，
2: 啊啊啊！
6: 孩子们都到大城市去买房子。
5: 在宜昌，
2: 在宜昌啊，
7: 孩子们都有出息了。
6: 对，
2: 婆婆您贵姓啊？
5: 我姓罗，
2: 姓罗
5: 啊，叫罗月英，月亮的月
2: 啊。罗月英多大年纪啊？婆婆
5: 今年60多，
2: 家里就你一个人在住啊？
5: 啊。
2: 这个孩子们都不在你身边，
5: 孙子们都大了，大的头大学，小的时候头高中
2: 啊、
5: 哦。老二的俺们还小
2: 啊。你有几个孩子啊？
5: 有3个呢，都在一个的跟谁个的衣裳走着都打批发。我还不全去城市的，我这西的到哪里就到哪里玩了，可能个圈动。
2: 就是你觉得大城市也不认识人，然后生活也不习惯，是吧？
5: 是啊，相对穿得好一些
2: 啊。婆婆还在忙什么事啊？
5: 我弄了五把子的，有后期我困都来不活，头里吃这个吃很多药，中药都没效果。
2: 是什么问题啊？
5: 什么实际上是这个后期，就是后期，就是血这么上不出，我去到地里去。去看地里走路是路上的，我要歇一下子。但是我看那天的撒肥的话，我那都一肚子都一称把肥，上10斤肥。
2: 嗯，
5: 我撒的我都劝你，我就不能卷了，就站着要吼。
2: 哦，
5: 我没有办法拿了钱了，
2: 就气喘不上来那种感觉、
5: 对对对
2: 是吧？
5: 后期就后期。
2: 哦哦。
5: 我就到甘邑打打半个月针。只能控制，不能痊愈，是吧？好，反正过月去地里去打了血，一天打药。我下了下血，走的地方我不行，只有后期啊。
2: 走多远就不行
5: 了？走一点远，喂，这么喂，走到那个院子路线，哎呀，我把腰骨子背卷来了，真好啊！我都叫骆驼有恩了，我有曲线，你跟我去打去。
2: 哦，
5: 是不是的？
2: 走个100-200米就走不了，是吧？
5: 他走这下走了一个10-20米，他走
2: 10-20米都走不了。
5: 他吼那吼呢，他就吼气，但是到5天才是吼。
2: 哦，
5: 吼气啊！我都要学不错的，我你就听人越学不错，我手机就在我的枕头当中。我一打开就听了讲啊。因为我讲的听到那个健康科的时候，他是学着后期的这药啊，要非得要银子吃得好啊，一打开他就是讲啊，我就学啊，我学那我去第二天早晨冒着风雨，然后我去他，我就下子好一些，我起来之后我前天我那个侄媳妇就、上土，我要跟那个上9小时土啊，
2: 上土是在田里面上土、
5: 不是的
2: 啊，
5: 他走那个渠房
2: 啊
5: 要填起来，我跟他上好土，那太好了。
2: 哦。哦，原来这个走10-20米都走到这个气都喘不过来，现在你还能够干一些重活都可以是吧？
5: 原来是我前天弄好来的。
2: 哦，现在你用这个健康良宝用了多久啊？
5: 花3个疗程。
2: 花了3个疗程。
5: 这4个疗程还是花了2盒。
2: 啊，这个气喘不上来的情况已经完全好了。
5: 嗯，好的好的。
2: 除了这个症状之外，还有什么不好啊？
5: 我有颈椎的，有腰椎的。
2: 颈椎、腰椎。
5: 我的颈椎又好些了，我现在这萝卜都切不得。吃不得那个买的那个鱼啊，我
2: 什么吃不得呀？
5: 那眼里那鱼两个那肉啊。
2: 鱼和肉吃不了。
5: 多不得，那手都多不得，颈椎它引起这胳膊都疼的噻。
2: 哦。
5: 我都多不得，是啊，切萝卜都叫别人来给我切的，我都搞到颈椎就切。
2: 颈椎疼着是吧？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是吧？你要剁个鱼剁个肉都剁不了是吧？
5: 萝卜都切不得。
2: 哦。
5: 我还腰椎呢，腰椎你想说我去，我和那田里去的话，我都骑着我那车子去。他走不得，他走他被压迫，这个做个神经，
2: 那
5: 下的是像这样。
2: 啊啊！
5: 因为我们那是一种田呢，多的话， 就是棉花多的，一匀的背了个台子走到田里，捡高黄嘛是站着捡的，捡低下你要厚的薄的，是吧？薄的捡的。
7: 就是你这个腰椎，就相当于这个腰弯不了。
5: 是是是的。
7: 啊，一弯了之后，一站再站起来，那就站不动，是吧？
5: 对对对，那太好了。
7: 这也好一些了。
5: 对对对，这好一些了。
7: 这个颈椎压迫的这个胳膊抬不起来的情况呢，现在没问题啊，把这个手甩一甩都可以，是吧？
5: 因为我这是两个手碰下来的，我怎么来捂把子呗？
7: 捂把子什么意思啊？
5: 缠把子得找的少。
7: 哦，
5: 因为那是烧气烧电的，
7: 对对对，
5: 自己烧不是烧的棉梗的，明年没得了。
7: 哦，你要把这个棉花杆子现在都缠起来是吧？
5: 对对对，
7: 缠起来然后丢到灶里面才好烧是吧？
5: 对对对，
7: 这是你们天门的方言啊。
5: 是的，祈祷我就有好觉呀，我很好看自己。我那过了我了，那我还不要冬天了，我是种了三亩五分田，我说我走惯了，我说我要没走惯的。还有这个姑娘，她说的确实，她也是有后期，她现在原来。冤家你看我可捆把子捆的也做得好啊，你来婆我你上不叫我总是在玩呢，你怎么叫我帮你去捆啊，他说还这是的，你跟我去走啊，哎呀我摸不天了，我把一个姑娘捆的，我捆了你骑着林子去，他这样来嘛两个疗程啊。
7: 您说的是谁呀？
5: 是我的个婶娘，在前面的
7: 婶娘。
5: 婶娘
7: 哦，
5: 他有糖尿病了，他也有后期
7: 哦，
5: 他也冠心病
7: 哦哦，
5: 我这骑好的我就建议他来买，我现在劝你你说我有感觉的，我这个腿啊他被压不住手筋呢，这筋呢，他已经都长到这些来了。他这筋呢，就咕咕咕咕咕。但是我这个背后呢，我睡得也感觉他在兜里走。我这个颈椎，他引起这个大股血。

0: 账
1: 都不清账。我也没睡的时候的话，他人家这都这个背心里到处在串动。这证明了他这药有效噻，串动了的噻。我你看我这现在在这碗里走一圈的话，我都太好了。
0: 在碗里走气儿都比较顺畅了啊。
1: 了这腰也不感觉疼了的。
0: 腰也感觉不疼了啊。您这60多岁，这还有几十年要享福的日子啊。
1: 享我福啊，自己过自己这日子呢。
0: 婆婆，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1: 柳州的天门干邑柳州村。
0: 干邑镇柳州村。
1: 五组。
0: 五组。哦，您现在也就是三个疗程吧，是不是？
1: 三个疗程完了。
0: 三个疗程，几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哈。第一个就是走，原来走个10米的样子，这个气就喘不过来，是吧？
1: 是的。
0: 更别说在田里能够做点什么事情了啊。
1: 我现在。我前天跟那个老屋里去上点头，我们娃冷得起风啊！哎呀，我老跟他挖点桥，哎，我挖好感觉的还太好啊！
0: 还能够帮着别人，还能够上点土啊！
1: 我上头的时候这么神量啊！哎呦，我来火口气的。
0: 你们这个天门话叫吼气，就是个气喘不过来，喘气啊，吼气。
1: 因为用蚊子血就是喘气
0: 啊，就喘气，就是气上不来的那种感觉啊啊！
1: 是的
0: 啊，因为有时候天门话我要听不太懂啊。还有您刚才说这个颈椎也不好，颈椎不好，这个手啊就抬不起来啊，
1: 像萝卜啊，像萝卜都往前面姑娘那过去了，我今年都这样干
0: 啊，
1: 这就要气了，我去听的，我想听的，他气他感觉到这筋呢，他全部回去长到这些来了
0: 啊，
1: 这背心里这么筋呢，是倒去这骨
0: 啊啊，
1: 我现在的话，这个肩膀骨全天这个肩膀骨子兜里那个筋呢就胀
0: 啊，
1: 现在以后他不感觉这个兜里不胀了，
0: 不胀了啊，
1: 他整个的背心他全拢在骨，这骨头整个成骨
0: 啊，
1: 就起痛的，
0: 原来你说这个腰椎啊，这个就是弯不下来的，现在没问题了是吧？
1: 这好些了。我前天去田里去看那个油菜田，我都走起去的。我走了，我做了30几分钱吧。见我现在要死好些，死好些的。要不像龙口啊，我说你这说你还有钱些，你病魔你又不想活，不舒服的。
0: 婆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啊，你有再多的钱，你这身体不好，你也过不了好日子，是不是啊？
1: 不舒服的，不舒服的，
0: 过得也不舒服啊。
1: 我是觉得
0: 啊，
1: 你什么意思的是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没有钱，你骑的萝卜白菜，玩的走的，你感觉的舒服，
0: 对对对，
1: 是吧？你再把狗一逮你，你不想骑。
0: 好，娄婆婆呀、啊，今天我们专门从武汉来到您的家里啊，看到您的精神也特别好，现在不吼气了，就是不喘了，有些事情就能够自己做，是吧？
1: 你看我两句话，我这生意是不是太红亮？
0: 哎，对对对，精神特别好啊，生意也红亮啊。
1: 揣那个雪花，他同都不同事。
0: 对对对，这个婆婆，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我是5051。
0: 儿子们不在身边，您确实要保重您的身体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李月老师，
3: 哎，
2: 我们走访这位天门农村的一位用户啊，罗月英罗阿姨，说话非常朴实。
3: 是的，
2: 罗婆婆说呀、啊，她有支气管，有哮喘，用她这个当地的口音说就是吼气。
3: 是的，当地的方言啊，这个吼气啊，其实就是这个气啊。接不上来，不够用。
2: 对对对，走个10米20米啊，就是呼吸很困难。哎，他说现在呀、啊，这个上点土，做点重活都没问题。
3: 是的，他这个就是啊，支气管哮喘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啊，我们呼吸道咳痰喘的问题。
2: 是的，
3: 现在啊，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对他支气管这个病灶啊，以及啊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的功能啊，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和提高。所以现在这些问题啊，慢慢啊都解决了。
2: 还有这个颈椎呀、腰椎呀，原来说这个胳膊疼的抬不起来，这个腰椎啊也是疼的弯不下腰，更别说做一些家务事儿、农活了。
3: 是的，
2: 但是他现在说用健康的良保，这个效果抬好。
3: 是的，是的，抬好啊，就是很好的意思，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方言。所以他用当地的方言抬好来形容啊，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好效果呀。
2: 对对，
3: 所以说每次听到这种真实真诚的这个声音呢。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高兴和欣慰啊。
2: 是，
3: 所以说呀，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就改变了他后半生的生活现状。可以这样说呀，李岩呢、啊、你用你的话筒啊，也记录了我们很多用户朋友啊服用健康两健保真实的这种感受和他们现实真实的这种生活状态。
2: 是，
3: 的确啊，咱们健康两健保不管是一保的灵芝还是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医保的灵芝呢，它是由七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清膏，作用强，浓度高，效果快，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啊，净化血液，打通经络，让咱们整个身体啊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固本培元，为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所以我们说两宝的结合呀，是强强联合，也是啊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性病的福音呐。
2: 对，
3: 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

0: 你也有高血压、老慢支、前列腺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话，不妨咱们也用上健康两件宝，也能够啊帮助到您也获得健康。
1: 嗯，
0: 咱们健康两件宝啊效果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现在啊全国范围内也在举行啊大型的优惠活动啊，咱们啊也可以趁着活动啊来购买，花少钱治好病。
1: 是的，好的产品还有价格的实惠，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受益，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点治好自己的慢性疾病。
2: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3: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2: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3: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2: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你好
0: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4: 就是我原来是我这个胃有问题吧。
0: 哦，你是有胃病是吧？
4: 哎，胃有问题以后不在于跟你们的这个值班的说了以后，喝了五年吃了后，现在这个胃呢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0: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胃的问题现在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咱们胃病啊反应的比较好，所以现在又去买了是吧？
4: 啊，又买了以后呢，最后我是本着这个保健的这个药方，每天我是喝两粒。原来开始那个时候还是早晚过三粒的，你想过我起来的，我都是给你们整了电话。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用健康两件宝的时候啊，我们是早三粒晚三粒在用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现在身体的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然后呢现在一天服个两粒就是咱们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量。
4: 对对对。
0: 你当初主要是针对这个胃病来治疗的是不是啊？
4: 原来都是个胃气嘛，胃的气足了嘛，吃完根本都这个事嘛。现在来检查了一切正常，啥事没得了。
0: 哦，在医院去检查过，现在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已经好了，都很正常了。
4: 哎，对对对。
0: 哦，现在胃病啊都恢复正常了，所以咱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只用一宝的灵芝，咱们每天只用两片，给咱们身体啊保驾护航，来维护啊咱们五脏六腑功能，为咱们健康啊保驾护航。
4: 好。
0: 老人家，你当初胃病去医院检查过没有？是什么胃病啊？
4: 咋检查？他检查不出来嘛，说现在呢昏迷汤都喝不进去了呗。
0: 哦，那你这个很严重了啊。
4: 对对对，不能吃，不又不能喝，我这个是报告了。
0: 那是的是的，说明你这个胃病啊也比较严重了。
4: 对对对，就得光个骨头跟个黑皮了都没肉了似的。
0: 哎呦，那你以前真的是遭罪了。那现在咱们的胃病解决了，现在是不是能吃能喝了？
4: 现在一切正常，
0: 现在鸡鱼肉蛋都能吃了。
4: 对对对。
0: 您多大年龄了？
4: 81。
0: 哎呦，听不出来啊，您是81岁的老人了。
4: 嗯
0: 哟，那真听不出来，你要不说呀我还以为你只有50-60岁呢。
4: 五十。他们或者说你七十斤，我说没七了，都是报了，再过几天报到
0: 我
4: 呢。
0: 是啊，我们现在都是奔九的人了啊。老人家，你的健康意识好，所以我现在听你说话呀，很有劲儿啊啊，元气啊很足啊。
4: 我现在光说话有劲儿，你这白发金抱着我的，我也搁这搞下子，轻轻松都搞起来呀、哎。
0: 哦，白发金你都轻松能够弄得起来。
4: 那是啊。
0: 不错不错，因为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强强联合，能够大补人体的元气。
4: 对对对，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中药呢，在我们国家从开头开始都是中药。
0: 对对对，它有五千年的历史。
4: 哎，你讲的时候，哪个哪个配搞咋回事？哪个哪个配又咋回事？哪个哪个配咋回事？这几种药配到一起又能咋回事？我听得非常高兴。你讲的的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听了，我对你的很佩服。好的，这个玩意吃，少吃了是吗？料子快吃完了。
0: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宜城。
0: 哦，你是襄阳市宜城市的人是吧？
4: 对对对，宜城南阳，我都在跟宜城交界嘛，我都要说是这个跟城关一样，都在城关还多一点嘛。
0: 好，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4: 我叫聂德清。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4: 13227563155。
0: 好，聂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有时间呢，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4: 好，谢谢，谢谢。
0: 好，那就这么说。好，再见。
4: 谢谢，好，再见。
1: 好，这位襄阳宜城的聂爹啊，今年已经是81岁了。说当初啊，这个胃病特别的严重，这个胃啊胀气的很，不能吃，不能喝，只能够喝点米汤来养胃，人瘦的呀只剩下皮包骨。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鸡鸭鱼肉啊都能吃，人也长好了，现在呀说话不仅中气足，而且说百把斤的东西都能够弄起来。好，祝贺81岁的聂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哎，好好好好，我跟你交流过一次的。因为我的这个名字在我的大队里，现在已经都听到我说起得好，以后你们很有几个老的的话，你就听到这个事的话，你就都来买这个药。
0: 不错不错，你呀、啊、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呐。
4: 哎哎，对对对，我这个人的话就是说重庆这个造业的人子了。
0: 对对对，
4: 这个老的人的话，病情的活健康的那会好，是吧？
0: 是的是的，
4: 病得不健康的话，那是活的没得质量，是吧？
0: 是的是的，老年人呢一定要身体好，健健康康的。
4: 对对对对，
0: 第一个呢，咱们身体好，咱们自己舒服；第二个呢，就是不给子女啊去添负担、添麻烦，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啊，看来你也是受益者呀。
4: 哎哎，对对对，我已经服用了2年了
0: 啊，
4: 这还在服用，我是想咨询个么事呢？
0: 嗯，
4: 能不能做保健的期，是吧？
0: 可以的啊，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有病啊咱们就治疗疾病，没有病啊咱们就是可以来延年益寿保健康的呀。同时啊，最关键它是纯中药制剂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安全啊，不伤肝肾。
4: 对对对对对，我对这个中医还蛮认可的了。
0: 对对对，
4: 我也真的是相信中医的了。
0: 是的，中医治疗疾病啊，它比较安全啊，它属于植物用药。
4: 哎，它是么子呢？它是一个调节内部的，调节身体内部的。因为人是生在大自然之内。
0: 是的，是的啊。
4: 人生在大自然，需要大自然的人与植物是相连的，植物来调节人身体，是吧？
0: 咱们的老祖宗啊，5000年前都是在用中医中药啊治疗慢性疾病啊。
4: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说呀，中医是几千年的这个历史，而西医呢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治疗疾病啊，还是选中医啊，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4: 对对对对。
0: 当然，咱们也不能去排斥西医啊，因为中医和西医啊，它是有很多的一些互补性。
4: 对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急性病症啊，就需要西医啊来急性病症的对症处理了。
4: 对对对。
0: 而我们有很多的慢性疾病啊，就需要中医啊来慢慢的来进行调养修复啊。
4: 是是是是。
0: 老人家，您是身体怎么不好呀？
4: 这个是肠胃。
0: 嗯。
4: 因为我这个肠胃已经接近有6年的时间了。
0: 哦，
4: 高血压起来引起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心动过缓。
0: 嗯，
4: 就心脏跳的就心里慌。
0: 嗯，
4: 后来我这个住院以后，他就说我是心动过缓。
0: 嗯，
4: 心动过缓就是只有52下。
0: 哦，52次，那就是心动过缓了嘛。
4: 哎，心率少了是吧？听到你讲的时候，
0: 嗯，
4: 你不是说对肠胃啊、
0: 嗯、
4: 心脏啊、肝啊、肾啊都有一种那个，我的选择的这个产品了。
0: 嗯，
4: 开始买5个疗程，我只吃了3个月时间了。
0: 嗯，
4: 这个血压就基本上就稳定了，对吧？
0: 哦，你是有高血压的问题是吧？
4: 高血压稳定的，稳定以后呢，我就
0: 你查过没有啊？这个高血压是多少？
4: 高血压开始可以说是180啊。
0: 哦，那你这个血压很高啊，都180。
4: 低压达到100吗？
0: 哦，那你这相当高了呀，老人家。
4: 啊，这蛮高的了，脑的、人脑的、血管硬化的。
0: 哦，
4: 像这个胶囊的时候，所以它有硬化血管呐、啊。
0: 对，
4: 吃段时间以后就心脏就好了，心脏就不跳了。
0: 心律不齐，心脏乱跳的问题现在没有了。
4: 哎，没有。
0: 老人家，那您现在心率一分钟是多少次啊？有没有去查过？
4: 这个查来的都蛮好的嘛。现在的心跳到了60了吗？
0: 哦，62，那就很正常了。
4: 哎哎，对，60就到正常范围的是吧？
0: 对，心率啊，60次以上都算正常。
4: 哎哎，对。但血压现在的话，你都查的蛮好。
0: 现在血压你查的是多少？
4: 我现在查的血压是蛮，它是高的是130到底了。
0: 嗯，
4: 这个低压是70左右。
0: 哦，130，低压是70左右，这个呢也是很正常的一个血压值了啊。
4: 都调的蛮好，
0: 这个不错啊！你多大年龄了？
4: 75到76岁的。
0: 哎呦，这听不出来，你今年都有75岁了。
4: 那是的，我现在任何人都在这看我，都这我小区人说，其实不相信，你说你把身份证不好看，觉得么子的年纪，我把身份证看了，他说确实看不出来。
0: 啊，关键呢，你服用健康两件宝啊，现在呢心脏恢复的比较好，每分钟呢也能达到60次以上。而且血压呢现在也降得比较好，130的70，所以说你现在人的气色呀都是非常不错的。
4: 都调的蛮好。
0: 非常不错啊，老人家。那你现在肠胃功能情况怎么样啊？
4: 肠胃功能现在也调的蛮好，因为我来做这的好事，真的。
0: 是的是的，第一个呢咱们是做好事，第二个呢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实话实说呀。
4: 当然了，你这不能，你不能后面我忽略一些，忽略要有消才是哪个呢？不能消最后的了。
0: 非常不错啊，老人家，你贵姓啊？
4: 我姓李。
0: 好，李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4: 133-864-2505。
0: 好，老人家，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向您表示祝贺呀。
4: 哎，我现在身体蛮好，跟我的腰子在里带孙子。
0: 那你这很不错呀，很多75岁的老人呢，都需要家人照顾，身体不好。您呢，不仅仅不需要家人照顾，你还在帮忙照顾儿子的孙子，不错。
4: 那是的，现在都不行。
0: 所以说呀，您这75岁啊，生命生活质量啊是越过越好，而且呢，还能够帮家人呢去分担一些家务活。你看，现在还在带重孙是吧？
4: 对，我还照顾他们呢，照顾两个啊。
0: 这个呀、啊，都是源于您现在的身体啊，越来越好了。
4: 对。
0: 如果身体不好啊，你是什么都干不成的，对不对？还要家人来照顾您。
4: 是的啊，有时候我生了这大年假，这找爷，我也不找爷。我说我的情愿搞的是好事。
0: 对，这叫身体好，心态也好。咱们呀、啊，也努力往100岁努力。
4: 哎，人在世上就是要运动，就是要那个搞的。
0: 很好啊，老人家，你是哪里的呀？
4: 我差一点，我现在是去镇菜店来的。
0: 哦，
4: 我的老家是居于成功新房。
0: 哦，是菜店侏儒街上的。
4: 哎，我现在在菜店干着去的。
0: 不错不错，你这都是开发区啊，现在跟武汉市啊也是连为一体的啦。
4: 哎。
0: 好，老人家，我们今天啊就交流到这里。
4: 好，
0: 你老啊也保重身体。
4: 好，感谢。
0: 好，不客气啊，再见。
4: 好，再见。
1: 好，这位菜店76岁的老人家，高血压，心脏不好，肠胃不好，用健康的两宝，原来高压180，低压100，现在高压130，低压70，还有这个心跳过缓、心慌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肠胃功能改善了，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爹爹想长期用健康两宝做保健使用。好，有健康的两宝，也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我原来这个是这个心慌，这个气短，这个睡眠呢不咋好，这个血压呢有点呢，这个血压高。
0: 哦，您的问题还真不少啊。第一个是血压高，第二呢睡眠不好，平时还有心慌气短的情况。
5: 哎，对，现在呢我基本上呢吸着这种吸毒药以后啊，这个在这方面心慌啊这方面呢就比较好了。
0: 哦，咱们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啊，心慌的问题现在是不慌了。
5: 哎，现在不心慌，就是一小跑啊会跑一会儿 跑一过篱笆路两里路。
0: 哦，不仅心不慌了，还能小跑篱笆路。
5: 哎，不，这个一小跑的话呢，都会跑过篱笆路。

0: 了，两年了都会跑。
1: 说明咱们心肌细胞的活性啊增强了。
0: 对对对对对，原来的我血压这个有点高，现在我血压是平稳的，一个月的90。
1: 不错啊，很好，咱们健康两件宝的一宝灵芝啊，它既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更有啊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血压多好，120/90，不错呀。
0: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上是稳定的。前天我查了我的血糖，查了血糖呢，这个餐后也是5.8。
2: 不错，我刚才说了。
1: 咱们啊，益宝的灵芝啊，它就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
2: 关键的是啊，这个当中的灵芝啊，具有净化血液和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说，当我们的血液质量好了，循环代谢通了呀，五脏六腑的供血供氧也就跟上来了。胸不闷，心不慌，气不短，精神好，气色好，这都是啊，慢慢的水到渠成的事情啊。
0: 对对对对。
1: 您这个情况，咱们啊，持续再用上半年左右的时间。把咱们的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啊调理到最佳状态
0: 啊。好好，谢谢。睡觉也蛮安稳，我不枕高枕头啊，我枕头不让你枕高。
1: 很好啊，这个不枕高枕头说明咱们心脏很好。很多老人呢、晚上睡觉啊不枕高枕头是睡不好的，说明咱们心脏是有问题才枕高枕头啊。
0: 我这是平时我就要是平时听你广播以后呢，按照你这种服药的方法，我就这个吸这个药
1: 很好啊。现在呢我们说吃的效果不错。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69。
1: 您贵姓啊？
0: 我叫孔凡昌。
1: 好的，后期继续服用，再服个把月之后我们再交流一下，好吧？
0: 好，谢谢谢谢。
3: 好，这位69岁的孔爹爹啊，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不仅血压恢复的比较好，120/90，心也不慌了。不光能走，爹爹说呀，现在一路小跑，跑个2里路都没问题，睡眠也安稳了。好，祝贺这位孔爹爹。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4: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5: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4: 健康两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两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3斤药材1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4: 灵芝与肝脏滋养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6: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

0: 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总管孟冲利用王九思炼的仙丹给皇上吃了，结果皇上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是性欲大增。那么孟冲提前就安排几个小娈童陪着皇上快活，这件事儿被冯宝知道了。但是冯宝他可不能把这件事儿直接捅出来，万一皇上翻脸就得惩治他。他呢让孙海领着太子爷就以到那大树底下找喜鹊蛋的名义把这几个小娈童给查出来。这天这太子爷真就发现了几个小太监，同时小太子爷也听说那喜鹊蛋被这几个小太监给偷走了。呵，太子爷可就生气喽。
1: 啊，我还正要找梯子去掏喜鹊蛋，真没想到被这几个小太监把喜鹊蛋掏走了。你站起来。有个小孩啊卡巴卡巴眼睛就站起来了。你姓什么叫什么？
2: 我姓客，叫客用。客用，客用，
1: 好名字。谁让你去上树上掏喜鹊蛋？
2: 我自个儿去的。
1: 要说这四个小娈童打扮成小太监，孟冲安排王凤池看着他们，结果这一天早晨没看住，这四个小孩溜出去了，就把那喜鹊窝的喜鹊蛋给掏出来了。这个王凤池这老太监就拿起了鞭子挨个揍了一顿，这几个小孩跪在他跟前谁也不敢哭。就在这功夫太子爷赶上了，这几个小孩一看太子爷也是个小孩，知道这小孩权力挺大，拿鞭子打他们这个老头都得给他下跪。这几个小孩心里边都胆儿突突的。
3: 你们说你们掏喜鹊蛋想干什么？
2: 太子爷，我喂蛤蟆。
3: 喂蛤蟆？你养蛤蟆干什么呢？
2: 我爷爷教给我蚂蚁搬兵，是蛤蟆指挥的。
3: 什么？你养的蛤蟆能指挥蚂蚁打仗？
2: 能啊。你给我表演表演。
1: 嘿，再看这个小太监把一块小空地打扫出来，然后跑到里屋提出一个布袋子和两只竹筒，从布袋里边倒出两只蛤蟆来，每只蛤蟆和那酒盅大小差不多，一只蛤蟆点了红颜色，另一只蛤蟆点了白颜色。你看这两只蛤蟆一落地相互之间瞪着眼睛扑了一扑，然后头朝小太监站成一排。小太监伸手指了指两只蛤蟆的脑袋，又用另一只手指了指朱翊钧，说了这么一句：“给太子爷请安。”只见两只蛤蟆转过身子朝朱翊钧，把那两只小爪往前一伸，齐刷刷的把那两只脑袋冲着太子爷探了两下。
0: 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把太子爷朱翊钧可乐坏喽。
3: 哎，好玩，真好玩。你说说他们是不是蛤蟆精？太子爷问你话呢。
1: 孙海就说他一句。
3: 哎，回太子爷，他们不是蛤蟆精，他们的动作
2: 是奴才经过多少天的时间训练出来的。
3: 哦，癞蛤蟆还能训练？这朱翊钧眼睛瞪得更大了。
2: 那我问问你，他们还能表演什么呢？
3: 请太子爷接着往下看。
1: 这个小太监说完话，又把那两只竹筒搬过来了，
0: 在蛤蟆两边分开倒着摆好，
1: 然后这两只竹筒口都相对着，
0: 中间隔着两尺多宽的一片空地。小太监一击掌，啪，红背蛤蟆
1: 就爬向了左边的竹筒口，白背蛤蟆就爬向了右边那个竹筒口。
0: 小太监又是啪这一掌，再看两只蛤蟆就朝着竹筒口鼓起了腮帮子要起跳。这一连进行了三次，然后缓缓地挪挪身子，
1: 靠着竹筒就趴下了，脑袋都对着竹筒口。这时候你再看竹筒里爬出了两对蚂蚁兵。
0: 红背蛤蟆这边爬出的是红蚂蚁，白背蛤蟆那边同时就爬出了白蚂蚁。

0: 两对蚂蚁直直的就爬成两条线，是一红一白。这道红线和白线太直了，都赶上木匠蜜斗里弹那个线了。哎呦，倍儿直啊！再看小太监，啪，是又一击掌，两只蛤蟆在竹筒边儿又鼓腮的跳了一跳。而这两对蚂蚁就像得了命令，急急忙忙的就往对方的阵营里冲杀。这下子可乱套喽！只见红白两个颜色的蚂蚁相互是厮杀起来，是昂头蹬腿，底脚相捕，厮杀了好一会儿时间。这功夫，白蚂蚁显然挡不住了，开始溃败。红队蚂蚁是越战越勇，乘胜追击。这功夫就听小太监啪又一击掌，而正在厮杀的两队蚂蚁也赶忙鸣金收兵，就像得到号令似的，各自归好了队，一溜线整整齐齐的回到了自己的竹筒里边。那两只蛤蟆照样是头朝的太子爷乖乖的趴在那儿。就这个场面，别说九岁的太子爷，就是那位六十多岁的打鼓的老太监都看花眼喽。哎，你这个手艺是跟哪个太监学的？回太子爷，我不是太监。那个小客用这句话一出口，那个老太监和孙海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要知道，众门深锦的大内之中，除了皇上和未成年的皇子，任何男人擅入其内都得被祸灭九族。原来这个小客用小的时候父母过早的就离开人世，他和他爷爷相依为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摆地摊要饭。他跟他爷爷一边要饭一边学了这么一手绝活。前些日子就赶上妖道王九思要选100童男100童女，他爷爷想给孩子找个吃饭的地方，就把孩子交给了妖道王九思。这小孩既聪明又伶俐，结果被孟冲给看中了，就给皇上当小娈童弄了。在进宫之前，他把这蛤蟆一直带在身边，孟冲把他偷偷的领进了大内，他也把这两只蛤蟆带进了内宫。别看这个太子爷今年才九岁，但是宫里边一些规矩他大概了解一些。
1: 你不是太监，你是怎么进来的呢？
0: 我不信，你尿不尿看看。这一撒尿可就露馅了，太子爷发现他确实不是太监，跟自个儿一样。这功夫再看那个老太监早就吓得面如土色，这个时候赶紧跪在太子爷跟前，太子爷饶命，太子爷饶命，是孟公公亲自让奴才把这几个小奴才看好，别的事儿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这功夫太子爷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还是那个小孙海机灵，到那一拽太子爷的衣角，赶紧走找大办去。两个小孩一撒欢就找冯宝去了。要说冯宝这招也确实毒，让太子爷把这事捅出来，冯宝带着东厂的人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就等太子爷来报案。这太子爷和孙海到了冯宝的面前，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跟冯宝一说。冯宝说，好，太子爷，咱们马上就找贵妃娘娘，咱们和贵妃娘娘一块去查问这个事儿。功夫不大，冯宝领着手下的人和李贵妃一块儿来到了这个小平房。李贵妃走下轿来就问着太子，
2: 君儿啊，是不是这里

0: 母后啊，正是。
1: 这个小平房早就空了，一个人影都没了。再说李贵妃这脑袋反应的是非常快，她心里非常清楚，这几个小男孩肯定是孟冲给皇上准备的小娈童。这回他要抓个把柄，一要治一治孟冲，二来可以找借口把张居正保下来。没想到就这么个功夫，这个中武司的王凤池把这几个小男孩给转移走了。这一下子把李贵妃气得脸都变色了。冯宝一看，呵，正可心儿，他就是希望李贵妃动怒。这功夫啊，冯宝凑上来了，贵妃娘娘，您别动怒，这几个小男童就是钻了地缝，奴才也得把他们抠出来。咋办呢？你把紫禁城的城门给我封住，不管是挂乌木牌。

0: 他知道必须要撬开王凤池的嘴。那么王凤池这功夫把这几个小娈童弄哪儿去了呢？王凤池这个老太监在宫里边前前后后待了60个年头，老实巴交的，是上边只要比他大半级，说什么他听什么，你就放个屁他也说香。他的顶头上司叫李后义，李后义这个太监阴险狠毒，是心狠手辣，那是孟冲的一条走狗，跟孟冲的关系没说的。他一想赶紧把这件事儿跟李后义交代交代呀，他领着这四个小娈童就来到了李后义这儿。李公公坏了，太子爷把这几个小太监发现了。什么？太子爷发现了？你怎么管的？哎呀，太子爷去掏喜鹊袋找梯子到屋里发现的。你真是饭桶，这件事要是漏了，孟公公就得扒你一层皮。
1: 哎呀，饶我一条命吧，那可怎么办呢？
0: 李后义这几句话把王凤池可吓坏了。王凤池，你在这儿待着，哪儿也不要动。这时候啊，李后义把王凤池安排完，直接就去找孟冲。慌慌张张的见到孟冲，孟冲这时候啊，正在为皇上和王九思的事儿上下来回跑呢。一听说太子爷把这件事发现了，心里也没底了。哎呀，这可坏了！不管怎么说，皇上做这件事儿，那可不是光明正大呀。万一要是让李贵妃知道了，或者是让冯宝知道了，这可就麻烦了。我说李后义啊，现在王凤池在哪儿？
1: 他在钟鼓司，
0: 我让他先不要动。那几个小娈童呢？也在那儿啊。李后义，你马上安排手下的人把这几个小娈童送到东暖阁。东暖阁边上有一个控制的直房，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两位阁老住的那地方，现在他闲着没人去，越快越好。然后啊，你必须这么办。孟冲做了一个杀人灭口的手势，这李后义就明白了，王凤池这条老命不能留了。李后义心狠手辣，点了一下头，孟公公你放心，我保证做得天衣无缝。随后他就开始安排手下最得力的那个太监，先把这四个小娈童送到东暖阁边上那临时直房，现在那屋子正闲着，谁也不去。把这四个小娈童安排走了，他心里有底了。然后他一个人悄悄地回到了钟鼓司。这一看王凤池在那规规矩矩跪着呢。王凤池啊，不是我对不起你啊，这件事儿露了馅儿，孟公吃不了兜得兜着走啊。再说皇上现在正有病，如果这件事儿皇上要是被惹恼了，一旦有个一差二错，你想你这条小命还能留下吗？
1: 哎呀，李公公留我一条命吧，我在宫里待了50-60年了。
2: 是啊，我想留你，可是孟公公留不了你，万岁爷也不想让你留下了。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这王凤池浑身呐就哆嗦起来了。

0: 后羿来到他身后，啪，就这一巴掌就把他的头发给抓住了，然后把他的脑袋往起一低了，这只手在后边绕到前边狠狠的，哎，这一使劲儿，咯喽一声，
1: 也就不大功夫，王凤池这眼睛就翻白眼了。
0: 然后李后羿把提前准备好的绳子拿了出来，啪，在王凤池的脖子上系了一个扣，哎，就给王凤池在钟鼓寺吊起来了。他一看呐，没啥问题，然后悄悄的他就走了。李后羿杀人灭了口，心想大内的总管是孟冲，就是冯公公和李贵妃，甚至说太子爷发现了这个死尸，也没找到那小蓝童，没有证据，这件事啊就算告一段落。再说孟公公上上下下跟皇上一摆平，大事化小是小事化无，他心里边是暗暗得意。可是没想到不长时间冯宝就来找他。冯宝把李后羿找到了之后，李后羿，钟鼓寺那个王凤池是不是你手下的？
2: 冯公公，
0: 是我手下的。是你手下的就行，我问问你，那四个小太监是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事啊。
0: 那你把王凤池找过来。
1: 啊，是。
0: 这李后一转身就奔钟鼓寺去了。你看刚去了不长时间，他噔噔噔噔噔就跑出来了。
1: 哎呀，冯公公，坏了坏了，王凤池上吊了。
0: 冯宝一听冷笑一声，哼哼，死的是时候啊，早不死晚不死，怎么当赶上这功夫死？走，咱们两个看看去。
3: 冯宝说完了，跟着李后羿就来到了教坊司的钟鼓楼。
0: 到这一看，王凤池在那吊着，他安排人把王凤池卸下来。哼，来人呐，把李后羿给我绑了。
1: 哎呀，冯公公，我冤枉，我冤枉。
0: 你冤枉？李后羿，你可知道上吊的人舌头都伸得老长，你看王凤池牙关咬得这么紧，你再看看他脖子上还有血印子，这是勒死的吗？
1: 这明明是掐死的。
0: 作为一个教坊司的头，看来你今天就是最大的疑犯。
1: 冯公公，我冤枉。
0: 冤枉不冤枉啊，到了东厂就知道了。绑了。几名小校到那儿刷刷刷就把李后羿给绑得严严实实。李后羿这个级别的太监相等于朝廷四品官员的级别，在大内也属于有一定地位的官员。今天突然间被冯宝派人给绑了，他心里能服气吗？嘴里面一边喊是一边叫，我冤枉我冤枉。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有一大群太监呼呼啦啦的都拥进来了。走在前边这位正是大内的总管，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孟冲这个大内总管是个厨子出身，你看他舔个小肚，一脸横丝肉，还长个酒糟鼻子，往上也翻翻着。冯宝没想到孟冲来得这么快，谁给孟冲送的信儿？就在冯宝纳着闷儿的时候，看孟冲到这儿大喊一声，我看你们谁敢绑李后羿
3: 冯宝这一瞧，孟冲是来给李后羿仗腰眼子来了，当时啊他也来活了，这才引出来一段冯宝和孟冲在内宫要大斗一场。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万骗不离其宗，不法勾当也有老祖宗，丢包买马偷梁换柱，假任冒充团伙行动，不贪便宜长记性，但愿从此骗子无影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清骗术大揭秘第四集。话说呀，有一个山东人姓陈，叫陈栋，多年以来经常去福建建阳府去贩卖布料去。这陈栋做买卖讲诚信，他这生意啊是一天比一天火，几年下来陈栋已经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财主，家里头开着三家布庄子，光是干活的伙计雇了几十口子。但是陈栋为人很谨慎，尤其是进货验货这种环节，他每回都是亲力亲为，从不让下人代劳。万历32年，这年春天，照例啊，这陈栋带着两名手下怀揣上千两银票去建阳府进货，一路上舟车劳顿。这天走到滁州这个地方，陈栋带着手下到城里头啊找这个客店投宿去，人困马乏的到了旅店，本想着能好好休息了，没成想这旅馆今天人手不够，客店老板出面跟大家赔礼道歉，说各位客官，今天小店啊人手不够，照顾不周，还劳烦各位您自己的马呀自己添个料印个水，这马厩里边饲料都是齐的，边上就是水井，这些啊今天小店都是免费提供的，各位劳您大驾了。这陈栋一听也行，赶紧吩咐手下，吃完饭呢你们两个去给我喂马印水，然后再休息。这俩人心里不乐意，说赶了一天路了，谁不想多躺会儿啊，可没辙。吃过了晚饭，这俩人就来到了马厩。这回出来他们俩外加陈栋三个人赶了三辆马车，一辆车三匹马，这算下来三三得九，就是九匹马呀。这俩下人是腰酸背疼啊，这个抱草料那个提水，一边干一边埋怨，哎，你说咱家掌柜的放着那么大的家产，有福不享，非要自己亲自过来压货，来就来吧，也不说多带点人手，这一路上全指望咱俩，到了建阳府啊咱俩非得累散了架不可。那个接下话茬来了，可不是嘛。不过这点上啊我还真是佩服咱掌柜的，你看看老家里头多少大富商，那胖的都快走不了道了，像咱家老爷这样的太少了。这俩人是边干活边唠家常，没成想一下露富了。当时这马厩里边啊刚好有别人，这位呢是行走江湖多年，专门是以骗为生的，而且还专干大买卖。这骗子一听这话，冒在暗处把这俩手下人的模样给记住了，转过天来顺藤摸瓜就知道陈栋是一大富商。这骗子心说呀，大富商进货去，这身上肯定带着货款呢，少说得几百两银子呀，这笔钱要是能到手我可就发了。这骗子不动声色，暗中跟着陈栋的队伍，他们去哪儿这骗子跟到哪儿。跟了五六天，这骗子郁闷了，为什么呀，这陈栋也是个老江湖，往来山东福建这么些年了，也都历练出来了，这一路上陈栋防备的特别严密，每天天还没黑呢，这队伍已经找好旅店了。第二天鸡刚叫，这陈栋一伙人就上路了，一路上三个人从来不跟生人搭话，这骗子没有机会下手啊。骗子犯难了，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想了一好主意。第二天呢，这骗子花大钱把自己从头到脚捯饬了一遍，又买了好几身绸缎衣服，雇了一辆豪华马车，外带四个仆人，这架势一出来呀，俨然就是一富家公子。这天晚上，这骗子瞅着陈栋投诉了，隔了一刻钟他也投诉在同一个旅店了。一连三五天，这一路上都是陈栋住在哪儿，这骗子也跟着住哪儿。可这一路上啊，骗子并没有主动的跟陈栋搭话，
这陈栋也是如此，只是听手下说有一个贵公子姓张，乃是福建一个巡道长官的公子。这天呢，进到了江西盐山县境内了。这骗子手眼通天，知道这盐山县的县太爷跟福建这个巡道长官俩人认识，但是交情不深，从来没见过面。这骗子大摇大摆的带着仆人，带上上好的礼物，就去拜访县太爷去了。县太爷听说来人是福建巡道张大人的公子，哎呦，心想小小衙门从来没来过这么显赫的人物啊，也顾不上真的假的了，亲自出门迎接，热情款待。这骗子在衙门里头享受够了，酒足饭饱之后，带着人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这陈栋准备带着人马上路，忽然看见这旅店门口被县衙给包围了，县太爷亲自出面回访来了。县太爷啊，非常殷勤，又是送礼又是送盘缠，当时这场面热闹极了。陈栋他们看了一会儿就启程上路了，骗子着急追上去呀，赶紧跟县太爷一番寒暄，把礼物如数全都收下，启程一路狂追呀。好在呀，追了两个时辰，远远的看见陈栋这帮人的车马了。这骗子一示意慢点，不要撵上去，在后头远远跟着。当天晚上，陈栋他们住进了鸿福客栈，他们刚放下行李坐到大堂里要点菜，这骗子进门了。一进门，俩人自然是打个照面。这骗子冲陈栋微微一笑，这位兄台，咱们好有缘呐，一路上总是能碰见，有人打招呼，陈栋也不能不理呀。再者说了，早晨出来的时候啊，他看见当地县太爷亲自来拜访这位公子，他对这骗子的假身份可就信以为真了，以为这骗子真是哪位当官的富二代呢。这陈栋站起身来，一回礼，幸会幸会。骗子一伸手，做了一姿势，请兄台，你我二人如此有缘，今天晚上小弟略备薄酒，不知兄台可否赏光啊？陈栋闻听此言，犹豫了一下，他有心回绝了吧，可是人家一片好意。再者说了，这位公子老父亲是在福建为官的，将来万一在福建遇到事儿了，需要人家帮忙，这也说不定啊。只要自己不喝醉了，保持清醒，就应该没问题。想到这儿，陈栋一拱手，公子盛情难却，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天晚上，陈栋跟着骗子坐到了一个桌上，俩人把酒言欢，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0: 但是陈栋这警惕的神经一直没松开，他喝酒有度，微微醉就好了，再怎么劝也不喝了。结果骗子自然是没找着机会下手，打这之后骗子就跟陈栋结伴而行，一个饭桌吃饭，一个客店住宿，晚上还经常聊天解闷，俩人是越来越熟。赶等到第三天走到崇安县地界，眼瞅着还有一天的路程，可就到了建阳府了。
1: 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

这建阳府陈栋几乎每年都来，这就好比是他的第二故乡，看什么都亲切。不经意间，陈栋这戒备心里就放下了。陈栋琢磨着，人家请我喝酒，我也得回请人家一顿呢，这才算是有礼貌有往来呀。顺便呢，我再告个别。当天晚上，陈栋把骗子请到酒桌上，这骗子一举酒杯，兄台啊，同床共度，这是500年修行来的缘分，更何况你我二人一路同行，这更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呐。明天就要跟兄台分开了，从此鸿雁纷飞，不知何时才能重逢啊。说到这儿，这骗子挺动情的，还哽咽起来了。陈栋也挺感动的，他还以为碰上了一个重情重义的好人呢。这骗子眨巴眨巴眼睛，这眼睛啊还挺湿润的，举起酒杯，兄台来，为了我们的情谊，我们干了这杯。旁边这骗子带着四个仆人，陈栋还有两个手下也都在饭桌上举起酒杯，这气氛呢是既热烈又美好。陈栋和这两位手下人开怀畅饮，一个个喝的醉猫似的，三更时分都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结果还用说吗？这天晚上，陈栋随身带的几千两银票、9匹马，连带着一些小物件，全都没了。

等到陈栋醒过来，这骗子早就跑得没影了。陈栋这个时候肠子都悔青了，马上去官府告官，捎带手的陈栋还把江西那个县太爷也给告了，告他跟骗子合谋，是骗子的共犯。这县太爷大呼冤枉啊，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啊，这公子是假的，我哪知道啊，谁能想到还有人胆敢冒充张大人的儿子呀。可是损失已经摆在眼前了，最后这当地官府宣布，因为县太爷没有经过核实就冒认同事关系，导致陈栋误以为骗子是贵公子，所以才有了后来让骗子得手这一幕，责成这县太爷呀赔偿陈栋100两银子，让陈栋当盘缠回家用。陈栋听到这个消息真可以说是欲哭无泪呀，他知道给100两银子当路费，这就说明啊那几千两的银子算是白丢了，追不回来了，只好带着这100两跟着下人回家了。您听听，这骗子由打一开始有歹念到后来成功得手，这中间一路从滁州跟到了福建，少说半个多月呀，这中间路上打尖住店吃喝拉撒都得花钱，拜访县太爷还得送礼，还得请下人摆排场，这些假象都是钱堆出来的。为了钓这条大鱼，这骗子可谓是下了血本了。无独有偶，这种案子在京城也有这么一档子。在明朝啊，北京城已经十分繁华了，尤其到了科举考试。

的年份，各地的举子们都要进京赶考，大量人口涌进北京，这城里头人就更多了。这些外地考生来到京城，首先一个就是住宿问题。这考试啊，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完的，时间长了住着不划算，这个时候啊，有人选择就开始租房了。这京城里头但凡跟考点挨着的，不管是大房子小房子，全都住得满满的。当然了，这个时候的租金比往常都贵了好些，但是为了科举考试，为了前程，这也是必要的开销。话说东街就住着一户这样的人家，专门搞租房的买卖。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呢，早早过世了，家里头呢是一个寡妇带俩孩子，这寡妇姓王，在这一片是赫赫有名的富婆啊。王寡妇家里祖上开过矿，几代积攒下来，据说他们家的资产有上万两之多。这王寡妇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刚成年，小个的呢也就五六岁，家里头雇着一个小丫鬟，一个管家，一个出牢里的下人，也就这么六口人。王寡妇家里有钱呢，这房子盖得富丽堂皇，除了他们自家人住的本院，在外头还有一溜厢房。您别看是厢房，那盖的也是又宽敞又高，十分的赫亮。这些房子王寡妇就拿出了出租去，专门租给考生住。虽然他的租金比周边都贵，但是地理条件好，这个设施也齐全，经常是租户爆满。

0: 这年七月又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了，大批考生进了北京城了。这一天一大早，王家门口突然来了两个小书童。这两位书童呢，衣冠楚楚，进门之后就问说，您这儿是租房子吗？劳烦您领我们看看。这管家赶紧过来领着两个小书童看看左右的房间，都挺干净的。这俩书童啊边看边点头，一个就说了，说这房子宽敞明亮，公子一定会喜欢的，只不过这一间还有隔壁一间呢，我们都打算租下来，这租金是多少啊？管家一听说这个全租下来啊，这个呀往年呢一间房子也是几个举人合租的，这租金呢通常都在20两左右，现在您一家人全租了，人又少也不乱，这样吧，您呢一间给15两怎么样？这俩书童啊都没带还价的，其中一个当时拿出银子就交租金了，另外一个跑出去迎接公子。管家出来一看，好家伙的，这公子来头可不小。但见这位公子坐在一个4人抬的大轿子上边，两边带着4个随从，还有一队人挑着5、6担的行李，每一担甭管行李是什么，这箱子雕刻的极其精美。这箱子里头是什么外头看不出来呀，但是一看这箱子就知道这公子家里边肯定趁钱。公子进门之后换了一身衣服出来问管家，敢问贵店掌柜的是哪一位呀？劳烦您给引荐一下。王寡妇还挺纳闷的，心想这公子找我干什么呀？没成想刚一见面，这公子啊就捧出一个精致的锦盒来。老板娘啊，晚生住在您这儿，多有打扰，还请您多多费心了。这个是我们家的土特产，晚生一点小意思，还望老板娘笑纳呀。王寡妇吃了一惊，接过锦盒打开一条缝，呵，里头装的什么呀？足足是2寸多长的人参呐。这王寡妇又惊又喜，哎呦，公子您真是太有心了，往年这考生啊很少有送礼物的，即便送也不像公子您这样出手阔绰，一看就知道公子您是出身豪门，真是大手笔呀。这位公子腼腆的一笑，哎，老板娘言重了，不过是家乡的一点土特产品，您喜欢就好，那我就不多打扰，告辞了。说完了，这位公子一拱手，王寡妇热情洋溢送出门来了。公子需要什么您直接吩咐，小店一定尽力满足您。得到这么厚一份大礼，王寡妇高兴得不得了了。第二天吩咐管家备下丰盛的酒宴宴请公子。王寡妇叫自己两个儿子在席间作陪，一群人开怀畅饮，直到2更天这才散场。俗话说得好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这公子这份大礼的背后究竟暗含着什么阴谋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酷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最近我们跟大家重点强调的啊，就是冬病夏治，严格上说了三伏天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也一再强调了啊，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是提醒大家，整个夏天呢，温度高，阳气盛，那么这样从我们人体来讲呢，自身的就我们讲腠理疏松啊，就是皮肤毛孔是打开的，然后呢，我们的血脉是畅通的，所以对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通的重要性呢，那么在这个夏天啊，能够更好的实现。啊，我们都知道，您看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吧，很多人说哎呀我胸闷，或者我胸口疼痛，或者有的人说我感觉憋气，就呼吸不畅通，实际上就是一个不通所引起的。那么不通的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血液供应不足，第二个血管老化，第三个血管里的垃圾堆积太多。那您想想我们在夏天这样一个环境下啊，咱们选择服用原黄金，它的云集多糖和强心皂苷能够从源头上更好的激发人体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活性啊，因为夏天呢，人体的整个代谢能力是很旺盛的，那么这样就有助于我们干细胞的分化。造血干细胞是我们人体血液的源泉，所以咱们这个时候服用原黄金，甚至包括活力资源宝，都能更好的促进人体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提高我们的造血功能，这是解决我们心肌供血不足的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另外原黄金它的强心皂苷能够更好的去疏通血管，而且还能够温润通体，就是有这个溶栓的作用。您想想通的作用不就实现了吗？血管畅通了，血液流过来了，心肌细胞得到了营养，收缩力增强了，血液能够射出去了，那您说您的心脏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这个人感觉畅通了以后，呼吸就顺畅了，憋闷啊、堵啊、疼啊这些症状就没有了。所以夏天为什么是开展冬病夏治最好的时机呢？和天时有关，我们要做到天人合一。另外呢，我们也一再强调了啊，就是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外源性的补充，而是通过滋养骨髓，使您自身的功能得到提升，得到恢复。

0: 877-3389-11，877-3389-11，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1: 对，我这活的这么，我原黄金期了，对感冒是有特效，这呢是不感冒的。这个血压可以从100-105可以降到80-103，这个是可以肯定的。血糖也降得比较好，血糖是我从7点降到5.5嘛，是长期的话嘛，这是效果比较好的。我吃的年数比较长了。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65了。
0: 哦，60多岁。
1: 那个搞运行的晒太阳的，我都没阳吗？
0: 这就是坚持的好处嘛，是不是？
1: 哎，它是免疫力，只要坚持早上晚吃的效果好。测血压、测血糖，我是长期的关注这个事。
0: 等于说您原来就有，主要就是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糖。
1: 血糖不算太高，血压高呀，一波的。
0: 您今年才60多岁，这血压血糖高的话有几年呢？
1: 我这有40几岁，高血糖高，血压高嘛，
0: 那就有点早啊。40多岁，
1: 血糖高，是在50大几了以后才是血糖，才是有血糖。
0: 就是高血压的时间长一些。
1: 高血压的时间长得很，是10好几年。
0: 是啊，就是10好几年了。这个心脏啊、大脑啊怎么样呢？
1: 原黄金去了以后，对心脏、大脑血压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0: 那就说还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
1: 没得变化，就没得变化。这还年轻很嘛，60几岁嘛，我这还干事干多得很的。
0: 对，当然年纪不算特别老，这是一个好事，这是一个方便啊。但是呢，您的高血压的时间可不短了，
1: 这就是最长的。我
0: 能够把它控制好，能够远离并发症，这就很重要。您像我们这说个话，您别见外，有很多人40多岁、50多岁也会出现脑中风啊。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把这个控制好了，咱们就远离这个中风，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再加上您本身整体的免疫力提高了，我想您做事也好，或者说平时干点体力活啦、劳作啦，应该说也感觉还是比较轻松了。
1: 因为我的劳动力相当强。
0: 那所以您这个身体一定要搞好。
1: 我的负担比较重，我的劳力相当强。
0: 那反正自己劳逸结合啊，负担重呢是家庭生活的需求，但是呢也要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
1: 好，谢谢。
0: 您贵姓呢？您是哪里啊？
1: 我是林口立民，他的服务还是相当好。我们这边的人很多人都到那边去了，都感觉到他的服务还是相当好。
0: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啊。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森，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老人家。
2: 好。我的这宝啊，就是吴丽金啦、莫应天啦、啊，他用了这味儿的有好处。这个一天应急发布，他一天都要抢走了，都就是屋里人来跑那些。
0: 哦，
2: 像他到我那搞了化化子中了风，他需要这个疗程的，现在都抢走了。
0: 哦，那是
2: 要猫叫化子中。
0: 等于说婆婆在外面搞绿化，就是种花是吧？
2: 在搞绿化，在搞绿化。
0: 哦，那要经常勾着腰啊，蹲下去啊。
2: 是的。
0: 啊，
2: 他一直到72岁嘛。
0: 哦，那还真不容易啊。
2: 现在我都叫他跟我同事一样的去，去活力资源宝啊，都请了鼓励银包去。
0: 啊，就主要用活力资源宝。
2: 是的。
0: 可以。
2: 活力资源宝需要睡眠好啊，饭量大。
0: 哦，吃得好，睡得香，
2: 对，排便通畅
0: 啊，那就很重要。吃睡排三大问题都正常了嘛。
2: 对对，他缺点好事。他睡不得起。我的我的专情吧，起多活了呀，我说。他都听过的，他养跟我在起。
0: 是的，有时候这个账啊要算明白。
2: 现在在去报警了，早晚两的。
0: 也可以。
2: 经济跟不上个农村的。你靠种的田呐，你又不种，你哪门儿啊？他只能雇他们。
0: 那是
2: 负担也不小。
0: 是的。不过呢，用得好可以用养生长寿量。
2: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到了三伏天呐，还是尽量的恢复到康复量，这样加强阳气的补充嘛。
2: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还可以，我是个大病患者。已经活7-8年了。
0: 哦，您原来得的什么大病呢？
2: 我现在这个胃肿瘤。
0: 那还是。
2: 哎呀，换了几个疗程。我都已经把听别人讲，他们确有好处。我都花3个疗程，我冒气回来都接了些那个药。接那个药现在还蛮好啊，又起来又活的，在冬天啊，高阴高出啊。 可以有点认识。
0: 您自己可能也没想到。
2: 我的碗里我们满大个城下啊。
0: 哦

0: 在我前后等一下，我那的病例还死了一个都没得。
1: 哎呦，您看，这真是您自己亲眼看到的。
0: 如果他还不负责任，晓得吧？他是骂他还是中评？
1: 您看，
0: 哎，骂骂那个情况。
1: 是的，
0: 我觉得我想好。
1: 嗯，
0: 不能就一些多活那样。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是的，就是这样啊。自己有一个比较，您看，您刚才说的也很好。大湾子里面同样的几个人都走了。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不说别的啊，这人嘛，活在世上，现在社会条件总体来讲还算可以。这个，生活也还行，把身体搞好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0: 是的。
1: 那您老当时的话，就是有没有做手术了？原来这个胃病。
0: 做手术拿3/2出来吧。
1: 哎呦，切了3/2，然后又做了化疗。
0: 做化疗，化疗3个疗程搞不得。
1: 哎呦，
0: 还要你搞，我做化疗。搞不得的，
1: 是身体受不了。
0: 这个药吸上这儿活七八年嘛，好。
1: 这七八年，咱们往后还可以照好好多年的。
0: 是，
1: 可以有这个。
0: 他我的婆，他说他说厉害还不得是，看你就真找他了。
1: 那您老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75。
1: 也75岁了，
0: 我还中了1/2亩田的呀。
1: 那真不简单呐！您这别说您这个原来得过那个大病啊，就说您这个年龄能够种1/20亩田也不简单呐。
0: 哎，
1: 可以。
0: 我要是不吃这个药的话，那我哪能够种田呢？
1: 那也是。
0: 只要睡眠好，有吃的饭，有精神也好。
1: 精神也好，
0: 他人能够坚持两条人都有精神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这也是我强调过多次的，咱们老年人不管多大年纪，最起码要能吃，这个最基本的生理。一个人你要是不能吃了，那这个人真是快到终点了，是不是？
0: 是，吃不到饭只有死。完了，这手术拿3/2算呀，现在个胃恢复。跟他的毛头是不是一样？
1: 哦，那好，
0: 有气的有火的，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我也当大嘛，
1: 所以您精神才好啊，您精神好才能够干活了。
0: 是的。
1: 哎，不错不错啊。
0: 我的生活能够自理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你把钱银花样嘛，值得让人啊活的啊。
1: 那也是，就是
0: 你要是把个钱拿到最不得用的话，那把钱就能不用哎，那人真的是走啊。
1: 是的，这个道理其实就这样。
0: 花样，你精神好，又活得好。
1: 其实精神好本身就说明您的身体好。您要是咱们老年人都经历过啊，您看您自己原来7-8年前您得了个胃的恶性病的时候，您的精神肯定是很差的。
0: 那花了骨瘦如柴，
1: 骨瘦如柴，您看。那
0: 是，
1: 所以这也说明我们一再强调啊，咱们活力资源宝包括我们的原黄金，有时候我总说咱们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把您的身体的基础调养好。老年人呢，有很多病呢，您不要简单的去只去治，治有时候还真是治不好。您说您治了没有？您也做过手术，也做过化疗，您受不了。但是咱们把您的身体基础调养好，骨髓造血功能好了，气血更足了，免疫力提高了，正气更足了。
0: 他第一是起得火大的话，
1: 对，
0: 他人都有精神。
1: 是的，就这个道理。
0: 有精神就把病症能够抵抗过去。
1: 是，
0: 我从来没感冒，
1: 从来不感冒。
0: 哎，我化疗回来吃那个药，我从来没卡一万本。
1: 那您其他的这个关节啊，包括心脑血管呐、血压了这些方面都怎么样了？
0: 血慢点的贫血，现在血神强。
1: 好，您看，这还是您的胃好了。
0: 是。
1: 那个关节呢？
0: 关节都会，
1: 都可以。
0: 关节不好能够做啥？
1: 对，您说的很好。
0: 我一下在屋里吃5根水半夜，一直有精神，做的蛮好嘛。
1: 行，爹爹。
0: 你家里不种田，你不走的话，这比外子死啊。
1: 是的。
0: 种哈搞哈都得抓二你钱赚得快些。
1: 对。
0: 还有活动些。
1: 是的。
0: 有精神。你要是不走的话，人都没得精神。
1: 行，那您呢自己还是保重好。夏天的天气热。干活归干活，但是呢，还是把身体要保养好，避开高温的时段。在这里，我就祝贺您了啊！
0: 好，
1: 您老贵姓哪，爹爹？
0: 我姓周。
1: 姓周，周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孝感三大。
1: 哦，孝感。
0: 哎，孝感三大人。
1: 好的，您保重啊！谢谢您的分享，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周爹爹啊！
0: 再见啊！好，再见啊！好。
2: 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为孝感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0: 喂，唐局长，你好。
1: 你好，
0: 感谢你们的高科技大品牌呀。
1: 嗯。
0: 活力资源宝，去了3年了，效果还可以。
1: 嗯。
0: 我就是腰有点疼，再就是个胯子关节有点不舒服，其实呢，他的头还好。
1: 腰腿都不好。
0: 对。
1: 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检查过了？
0: 没有检查，我就去那个收音机，我就去试一试，觉得还可以，运动了3年了。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5。
1: 您是哪里啊？
0: 我是江夏了。
1: 腰腿疼有多长时间呢？
0: 有2-3年，
1: 发了2-3年，然后现在用了咱们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已经都恢复了。
0: 还可以，这条腰有气，走时啊东西还可以。
1: 那就可以，这个腰腿啊，有时候一疼呐、啊，走也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
0: 对对，
1: 现在恢复了，
0: 现在还可以、
1: 啊。那除了这个腰腿关节现在恢复以外，还有其他的收获吗？
0: 其实他这个还没有。我就这点小毛病，
1: 等于说平时身体都还好。
0: 对对对，平时特好。还有国家质量的，您也不是感冒，原来是一搞的感冒，
1: 提高免疫力了嘛，这个是必然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很好，咱们不管是大毛病小毛病啊，一定要把它早点解决掉，要不然的话，您看我们有很多腰椎不好的人疼得卧床了，起不了床，
0: 对对对，
1: 下不了地，干不了事情了。
0: 对对对，好，真的感谢你们了啊。
1: 哎，谢谢您参与节目啊。
0: 感谢你们的大品牌。
1: 哎，好，再见。
0: 好，谢谢。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唐叔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啊，我前天参加了这次活动，卖了2个疗程品。
1: 哦，就是刚刚参加了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3: 我前天是参加的，我是云梦义堂人。
1: 云梦义堂，
3: 家住农村。
1: 哦，好。
3: 今年79岁。
1: 79了。
3: 嗯，我老的听那个老朋友幸福家园在当节目。
1: 嗯，
3: 我也是老听众。
1: 老听众。
3: 老顾客。
1: 就一直也在坚持服用。
3: 我申请呀。
1: 嗯，
3: 你不是在讲那个蓝黄精吗？
1: 哎，对。
3: 蓝黄精，因为针对我的身体情况，我就听了别人的那个反馈的信息。
1: 是。
3: 我就决定服用那个蓝黄精。我主要是心脏病，心脏有问题。
1: 心脏有问题。
3: 好像是心律不齐，有时快，有时慢。
1: 哦，这心跳节律有点紊乱。
3: 啊，对对，我心肌缺血。我这里有时呢，玩得很好，但是有心脏啊，好像是蹦蹦蹦，跳一下又不跳，这个时间最难受。
1: 哦，就是有时候突然发作的感觉。
3: 哎，在我出门呐、出去玩、坐车，我就是把那些速效救心胶囊、麝香保心丸。这还有什么毒杀什么，我也记得不清楚哈。
1: 嗯，
3: 那些东西我就老是带着身上，因为不放心，睡觉也把它放在枕头垫下。
1: 啊，就是属于那种急救的一些药物。
3: 哎，对对对。
1: 随身携带。
3: 后来我就找医生看，他说我的心跳的那个脉搏了，好像跳的心脏是50多下吧。
1: 那有点慢呐。
3: 这个呢，这个血压了，有时是我本来是病人年轻的血压比较低，
1: 哦，
3: 60几下到140下，那个压差比较大。
1: 哦，压差那很有点大了。
3: 嗯，那个医生叫我在县医院去检查，我检查中了个心尖头，他说我心肌缺血，他那个右手好像那个玩的好的熬啊，就不轻易的，他不舒服2到3分钟，那特别难受。
1: 是的，这就是心脏病的一个特点啊。有时候呢，说发就发，说来就来。有的时候严重，有时候呢可能还掐得住。
3: 有时候好像心悸，心悸就来了。
1: 所以您就因为这个情况就购买了原黄金。
3: 我就进了那个讲座以后，我就医院专员，我说再不能拖了，我说心脏是个大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
3: 买了2个疗程的，不到现在2个月以后，那个现象就消除了一些，
1: 就是发的少了。
3: 嗯。
1: 现在整体情况怎么样呢？包括心跳啊、血压这方面呢，有变化吗？
3: 这个我都没有到医院，因为我现在舒服的，我都没有去动那个。
1: 就是说自我感觉还是很舒服。
3: 对，自我感觉舒服。
1: 可以，可以。
3: 原来就老是出门就 坐车呀、啊，在什么休息湾呐、中心湾呐、现在都方形大胆的玩了。
1: 哎呀，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原黄金的一个突出的功效，它里面有强心皂苷。实际上您看我们有很多治疗心脏病的药里面本身就有皂苷存在，所以我们这是纯天然的活性皂苷，对改善和提高心脏动能就特别好。确实要祝贺您已经将近80岁的人了，有这个身体状况相当不错了。
3: 我也还又是身体好，会出去打打牌呀、
1: 打打牌哦，
3: 对，跟软子天天去，跟软子自己去告一告
1: 哦，就是还有菜园子。可以，这就比较好了，到这个年纪吧，咱们有这个身体就可以了。然后呢，这是活动我们那个千里眼应该也送了
3: 哦、那说起千里眼，我上半年、上半年我也去卖了一次眼钱，
1: 等于说当时也单独买过是吧？
3: 啊，挺好。
1: 您贵姓呢，爹爹？
3: 面贵姓王，软黄金呐、它提升心脏功能。
1: 对对对对对。
3: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就是睡眠时间有些改善。
1: 睡眠改善了。
3: 原来捂得很规律，9点钟强度上床。上床以后呢，就是原来只睡的最多睡的3个小时，断断续续。
1: 那也少，那也太少了一点。
3: 就是说，醒了以后。谁这么睡不着？
1: 睡不着了。
3: 后来我在服用那个软黄金呐、这个醒了以后，很快就入睡了，增加了1到2个小时。
1: 那就加起来差不多能睡个5个小时了，是吧？
3: 5个小时，5个小时。
1: 5、6个小时了，那就很不错了。这也是您心脏功能恢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效果。
3: 原来是后半夜都，睡不着。现在后半夜那个一醒了以后，马上就能入睡。
1: 好，那能起来就精神就不一样了。
3: 原来睡觉啊，就爱吃丹药。一吃丹药就大腿、小腿抽筋。那现在以后呢，服用那个软黄金呐、心肾固力线，一吃个丹药舒服些，抽筋，再没有那个现象。
1: 好，
3: 那个心肾固力线很好。我还有个想法哈。这次参加活动，我和下一次的我是又来买点的，就既花钱不多，又参加的活动。
1: 可以可以。
3: 我的感想是那样的。我用了那个软黄金呐、去保证了身心健康，又不住院，又不打针，
1: 对，
3: 这是最大的节约。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经验，您用了以后，您就有感受，您就能够总结，给我们很多朋友来提供一个帮助。谢谢您啊，王爹爹。那您呢，自己保证好身体啊。
3: 一定要保证好身体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给湖北的人民带来的福音。
1: 哎，好的，好的，那就以后多联系。
3: 好好，那就这样。
1: 再见啊，好好好。
3: 再见，再见。
2: 请云梦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月1号，金刚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这次的大好时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
4: 你是唐主任吗？
1: 我是唐主任，您好。
4: 你有啥办活动啊？
1: 我们现在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啊。
4: 原来是我是多治病呐。心肺、冠心病，那高血压。
1: 高血压又是冠心病，还得过心衰。
4: 对对对对，还咳嗽。
1: 那就是气管也不好。
4: 我现在都快了。
1: 用了多长时间呢？
4: 已经有2年了。
1: 那您原来那么多病，当时身体怎么不好啊？
4: 哎呀，心肺气短，妈的，走路还出蚊子。
1: 哎呦，走都走不动了。
4: 现在是好了，没出蚊子了。
1: 现在丢掉拐杖，自己能走了。
4: 能走了，还能干活。
1: 您多大年纪了，还能干活啊？
4: 86了。
1: 那您这真不错，真不错啊！这恢复得很好。
4: 现在7-8天。
1: 现在量血压是多少啊？
4: 血压是正常的。我自己平常的，我也感觉我大的有医疗意识嘛。
1: 就是平时量血压也还可以。您现在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4: 还可以吧。
1: 走路现在不用拐杖了，就是走的也稳当了。
4: 我还开3轮车。
1: 骑3轮车。
4: 嗯，
1: 那您这真不错，别说您原来得过那么多病啊，就您这86岁了，还能这个状态种7-8亩地开3轮车，那您这真不错啊。
4: 那是的，还可以啊。
1: 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4: 哎呀，我都喜欢睡觉。
1: 喜欢睡觉就睡得还好。
4: 我都喜欢睡觉，没事都差不多睡着了。
1: 那您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咱们讲睡得好，但是睡得太多了也不行。
4: 适当的中间都是在锻炼嘛。
1: 哎，是是是，加强活动，然后呢好好用。您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爹爹？
4: 元黄金或者元宝。
1: 啊，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组合在用。
4: 哎，
1: 好好好，一定好好用。
4: 现在就是买了以后我都吃都没长一点，就是

0: 火焚包，晚上火阎王顶。
1: 可以可以，这样组合起来，因为您本身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尤其心衰呀、冠心病啊，这都是大病，一定把心脏保养好。
0: 阎王顶是可以，阎王顶。
1: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夏天，好好的把阎王经好好加强服用。
0: 好。
1: 这是我们。
0: 别人在活动啊。
1: 这个活动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冬病夏治的活动一直会到三伏天，
0: 一直搁了三伏天呢。
1: 哎，就是整个七月份呢、八月份呢、三伏天都有活动。
0: 如果是买十八号阎黄金，
1: 嗯，
0: 或者三宝十八号凤凰仙吧。
1: 就是阎黄金和活力滋养宝一样买十大盒。那就是有圆环境和活力滋养宝都有送的，另外还有千里眼。您呢？具体您可以听广播。
0: 也可以，我带了去也可以了。
1: 也贴过千里眼。现在86岁，眼睛看东西怎么样呢？
0: 可以。
1: 您这还真不错，眼睛也亮，头脑也清醒，腿脚也有劲啊，心也不慌，头也不晕。那您这还真不错啊。
0: 我说阎黄金跟肥皂还是原来的价吧？
1: 我们价格没有变的啊，价格没变，活动期间有赠送的。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宜城市。
1: 哦，宜城。
0: 文件镇。
1: 好，贵姓呢？
0: 我姓文，文秀芬。
1: 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好好，祝您活到分呢。
1: 好，再见啊。
0: 啊，好好好。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周日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昌。孝昌在县人民医院正对面99大药房。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圆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应城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圆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 咨询电话 027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7: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老有所学，
9: 老有所乐。
8: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9: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9: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8: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9: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8: 咱们给退休生活
9: 打个样。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1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对于很多中老年男性来说，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甚至是前列腺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有关前列腺的话题有些私密，难以启齿。但实际上从发病率来看，很多中老年男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这方面的困扰。有这样一组数据，50岁以上的男性大约50%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夜尿频次增多、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而到了60岁的年纪，这个患病的比例也提高到了60%，以此类推。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这些年也是明显提升。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重视前列腺，守护生命线。前不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做客央视生活圈节目，和主持人舒东一起围绕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以及前列腺癌的防与治做了科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说到癌症，大家往往会想到肺癌、胃癌，但是呢，有一个专属于男性的高发的恶性肿瘤，它又被称作是沉默的杀手。因为这种癌症啊，在早期的时候患者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出现症状

0: 的时候呢，又特别容易把它和普通的老年疾病相混淆。没错，这就是前列腺癌。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我们一起为大家揭开前列腺癌的真面目。张院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您来到生活圈。今天啊，我们邀请到您，我们来聊一聊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健康的问题。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恶性肿瘤前列腺癌，目前在全球的范围内，它属于男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二的这样一个恶性肿瘤哈。在我国哈，就这个发病率哈，也在逐年的上升当中，所以确实困扰很多男性。所以特别想问问您，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疾病的情况，背后的原因最主要是什么呢？
1: 前列腺癌的发病原因呢，到目前为止啊，还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难题，为什么会得癌症？但是呢，我们会观察到一些现象。
0: 嗯，
1: 那么中国的话呢，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在东南沿海这样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区域，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这几年在过去的十年是显著的上升，
0: 明显上升。
1: 那么上升的原因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些经济发达的区域的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以后，大家主动的去筛查，发现的多了，这是一方面。当然另外一方面呢，由于我们的整体的国家的这个人均的寿命的提升，可能之前在20年以前，很多肿瘤在没有发现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已经因为其他的原因去世了
0: 啊。对，
1: 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活得长，那么有一些相对来讲发病晚的，像前列腺癌的话呢，一般来讲发病年龄呢在60岁以后，甚至70岁以后。那么有研究发现，这个体内的睾酮，也就是雄激素水平高的这些人种，他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要远远的高于激素水平低的，
0: 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1: 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呢，总体来讲，肿瘤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整体的，我们从一个生活习惯上来讲，从这个人种差异上来讲，我们能够似乎能够看到，如果说一些健康的饮食习惯啊，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的一个整体的降低。
0: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这个病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因为它属于泌尿生殖系统哈，
1: 对，
0: 有些朋友还会觉得是一个有点尴尬隐私的一个问题是吧，包括它带来的一些症状，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这个泌尿系统方面出现了一些不适障碍，老了吗？
1: 对，
0: 跟年轻人不能相比了，这是个正常现象。往往选择的都是我先扛一扛，
1: 对，
0: 我先忍一忍，是吧？直到真忍得受不了了，甚至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就诊。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也是您在门诊看到的很多病人一个常态？
1: 没错，这个情况啊，特别的普遍。其实呢，包括医生来讲啊。也是，医生也有的时候啊，虽然自己在医院上班，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去看病，另外一方面呢，多少也愿意说，哎呀，我先扛一扛吧，小毛小病，忍一忍就过去了。
0: 太忙了。
1: 其实我觉得呢，也是人之常情。
0: 对对。
1: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因为像前列腺疾病呢，尤其是像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肿瘤这个疾病啊，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这样的病人。所以呢，对于中老年男性啊，他本身像咱们男同志吧，大大咧咧，不是太过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0: 对，
1: 觉得呢，到老了，60岁以后排尿困难，晚上起夜多，尿频，白天想上厕所尿频尿急。这种情况呢是一个自然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其实多少还有一些误区。说我这身体好好的，干嘛到医院去没事去做个体检呢？我要是身体不好，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没有症状，我为什么要去做体检呢？
0: 这是传统观点。
1: 对，而且还有一些人呢，其实是有点担心，说哎呦，这医院呢，到那儿肯定能给我查出一大堆的问题来。嗯，算了，我觉得我好好的，没事儿有事儿咱也别去医院。各种各样的心态。
0: 对对对，哎，
1: 所以其实呢，像前列腺的疾病呢，尤其像前列腺癌这个病啊，它有一个称号叫沉默的杀手。当然了，有很多肿瘤它并没有任何症状，因为这个从肿瘤的像前列腺肿瘤这个它的发病的进程上来看，如果说等前列腺癌不断的增殖，让它大到压迫尿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已经往往是在比较晚期的症状。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前列腺癌的症状多少跟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它是有重叠，
0: 对对，
1: 它是有相似性的。比如一般到了50岁以后，绝大多数男性啊，晚上可能要起来1到2次。排尿呢，这个尿线，我们讲啊，尿线呢就不像这个小朋友年轻的时候啊，尿线那么粗，排得那么顺畅。排尿呢它还得等一等，得等半天，尿完了以后呢还得多多少少还滴了2滴。这个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比如说像前列腺增生，我们往往有这么一个比例，50%的50岁的，就是叫50岁的男性，有一半他多少会有类似刚才说的排尿困难、排尿等待、尿线变细、尿后滴沥、夜尿增多，有一半的人有这种情况，
0: 比例不低。对，
1: 比例不低。那么到80岁，有80%的人，
0: 嚯，
1: 这个特别好记。70岁70%，80岁80%。所以呢，很多老年人本身对自己健康就没有那么的关注，那在这部分病人当中，往往就潜伏着不少比例的前列腺癌的患者。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叫沉默的杀手。
0: 没错。所以您看，刚才张院长给我们分析的这些内容，包括总结的大家的一些心态哈，看法，其实里面是有误区的，也有可能会耽误对于身体一些疾病的这种检查。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把这些问题跟大家梳理清楚，从科学的角度带大家去认识这样的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甚至是预防的一些方法啊。那刚才呢，我们的张院长也提到了患者呢早期的一些排尿不适的症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短片，看看这位患者他的身体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2: 来自山东的王先生今年63岁，身体一向硬朗。3年前他开始出现夜尿频繁的情况，当时他以为只是血糖偏高引起的正常现象，并没有放在心上。
3: 因为吧，我血糖稍微高一点，我以为是这个是血糖的造成，我以为是血糖造成的。我血糖因为夜了我起过2、3次。
2: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他其实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排尿异常的信号，却都被一一忽略。
3: 有，特别是早晨第一泡尿细，有时候也中断，但是呢可能我尿的比较勤的事儿，不像以前年轻时候尿冲量大，尿出来的流速比较慢，有时候还中断，后来越到后来越出现的越频繁。
2: 直到今年3月，王先生出现小腹坠胀隐痛，才想着到医院做一次全面体检。正是这次检查，体检医生发现异常，建议他尽快完善前列腺专项筛查。
3: 打体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科给我做了一个指检，指检了以后呢，他说你最好去再去查一下你的这个前列腺，他就建议了一下。回家以后我也没当回事，过了几天呢，这个结果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医院接着给我打个电话，打给我呢，说是你的是个 PSG 是叫啥，我也不是太多，不得懂他这个术语哈，有点高，或者你建议你再去复查一下，怀疑是你前列腺有问题。我也没当回事，我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结果一查，这个就做了个 CT， 一查有问题，说你前列腺有问题，建议做这个活检。我见了活检以后，说是9分，是恶性肿瘤。
2: 经过深入检查，他最终被确诊为前。

0: 前列腺癌，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1: 刚才短片中的这位患者，就像院长刚才所讲的哈，就是初期的这些症状特别有迷惑性，他也是觉得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2: 对，
1: 但最终呢是一个前列腺癌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也准备了一套这个泌尿系统的道具模型，我们请张院长给我们讲讲这个尿液哈，从一开始这个肾脏是怎么一个运行的过程，为什么我们前列腺的一些病变，包括良性的增生，也包括恶性的肿瘤，会影响我们的排尿，导致出现那些的症状。
2: 好，那这样这边有个道具啊，这个尿液呢，是通过血液进入到肾脏，在肾脏进行过滤，把这些废物代谢的产物形成尿液呢排出体外，那么这个尿液在肾脏形成以后。通过输尿管，你看黄色的这个输尿管，储存在膀胱里边。
1: 这个红色的是膀胱，
2: 小小的这个膀胱，膀胱的容量大概是多少呢？男性是400毫升，女性的膀胱容量更大一些，是500毫升。但是呢，一般来讲呢，这个膀胱啊，当我们的储尿达到大概200毫升的时候，就会有想上厕所的这种尿意了。那么当膀胱里边充满了尿液以后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平滑肌组织，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把这个尿液把这膀胱撑起来啊，那么它里边呢，膀胱呢有很多肌肉纤维平滑肌，它通过收缩把尿液排出体外，那么尿液它是通过尿道排出体外呢，前列腺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叫尿液排出体外的咽喉要道。大家看啊，这个前列腺，这是前列腺，这是膀胱啊。从这看啊，这是一个膀胱和前列腺的剖面。这是尿道。前列腺呢，就把这个尿道啊，就紧紧的裹在前列腺里边，
1: 包裹住它。
2: 对了，那么前列腺外侧呢是有一个前列腺的包膜。质地是非常紧密的，也就是说它像一个荔枝的这个壳很硬，那么这个荔枝壳呢就紧紧的把前列腺的这个组织啊包在里边，那当前列腺发生病变，比如说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组织发生癌变，那么细胞越来越多，增生的话也是细胞越来越多以及越来越大，那它这个荔枝壳呢又紧紧地把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就给它箍在里边了，所以呢它只能向内和向膀胱生长，
1: 它突破不了外面，
2: 所以里边相对呢压力更小一些，所以它就往里长，那往里长呢就把尿道给压迫了，或者呢往膀胱里边找，把尿道呢给挤压变形了，使得在排尿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膀胱要使很大的劲儿，才能把这个尿液排出去，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当你排尿要很使劲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排尿困难了。当尿道呢被前列腺箍得紧紧的时候，这个尿线就变得很细了。
1: 对，就我们的水管变细了嘛。
2: 没错。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膀胱的肌肉呢，就像我们健身啊，它这个膀胱肌肉啊也会越来越厚。膀胱的肌肉越来越厚，就使得膀胱的容量就越来越小啊。膀胱容量小了，你本来400毫升，你膀胱容量小300毫升或者200毫升，甚至更小的尿量，它就会让你产生尿意，也就出现了尿频，
1: 老得去。
2: 但是呢，每一次呢，你这个膀胱的储尿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从这个病根上来讲，是因为前列腺发生了病变，比如说前列腺的肥大，或者前列腺的肿瘤，导致了压迫尿道，使得膀胱越来越使劲儿，才出现了一系列的排尿的问题，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叫我们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尿线变细，这个排尿困难，这个叫排尿期，同时呢叫储尿期，储尿期就是储存尿液，你储尿期就是你储存尿液少了，就使得你越来越尿频，尿急，
1: 尿急
2: 这一系列的症状。 对这两类症状。
1: 所以这是刚才张院长给我们讲到的为什么会出现一系列跟排尿有关的症状。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不管是良性的增生还是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都有可能会带来这样同样的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在初期搞不清楚，弄混淆了哈。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把良性和恶性的病变呢进行一个区分。所以我们来看看，除了刚才院长讲到的这些排尿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能够给大家一些提示。
2: 前列腺癌的病人出现了这三类症状呢，往往就是比较晚的。如果说单独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出现这三类症状了，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紧张，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它。
1: 对，
2: 比如说血尿本身它有很多原因，当然了，前列腺癌如果出现血尿说明呢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了尿道。那么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因为尿道的损伤出现血尿。
1: 那肿瘤本身有可能发生破溃，
2: 肿瘤破溃出血，它一定是侵犯到尿道以后这个血才能出来。
1: 明白
2: 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今天就讲前列腺癌啊，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发现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转移了，它比较容易往骨头上转移。那么前列腺癌这个肿瘤呢，它就特别适合到骨头里边生长，这是它的一种特性。那么往往呢它就寄居在中轴骨，中轴线。所谓叫中轴骨是指什么呢？不是我们四肢的这些骨头，是我们的脊柱
1: 对，
2: 和肋骨。那这脊柱呢就包括了像我们的支撑的我们的这个骶髂关节呀，还有我们的这个从这个椎体。那么有很多病人是因为这个腰痛啊腰痛，这个脊柱的疼痛，去骨科再一查，腰你这个是转移了，有肿瘤，
1: 癌症，
2: 再去追原因，发现是前列腺癌。所以呢第二个症状叫腰髋部的这个隐痛本身呢，如果是前列腺癌的话呢，是有一个骨转移的症状。
1: 明白。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还容易往淋巴系统去转移。除了往骨头以外，因为我们体内有像血液循环一样的一套淋巴循环系统，这个细胞就容易往这个周边的这些淋巴管道往那去跑。那么一旦出现淋巴结的转移以后呢，淋巴回流出现障碍以后呢，就出现下肢的一些水肿。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正确的来认识我们的这个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些不好的危险信号。但是呢剩下的事儿我们还是要交给医生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啊，我们请我们的观众呢也不要过度的去对号入座。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分析哈，我们去关注这样的症状，但是不是说出现症状就一定是，但是提示您得去检查身体，不能再耽搁了。
2: 对，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中老年男性普遍关心的前列腺相关内容。在医学界，前列腺癌素有中老年男性健康隐形杀手的称号，不少中老年男性将排尿不畅视为机器老化、前列腺自然增生等正常现象。那这种惯性认知无形当中为真正的疾病提供了掩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认为，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确实是越来越高了，但是依然是可防可治的，尤其是早期筛查、及时就医非常关键。而前列腺手术越来越先进，患者的痛苦也是一步步减轻，大家不必过于焦虑和悲观。继续来听一下张院长的介绍。
1: 如果说患者真的是前列腺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遍布全身。

0: 那种全身的整体的症状出现？
1: 我觉得是分早晚两种。早期的前列腺癌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0: 没有。
1: 所以很多病人啊，他在因为体检发现啊，他就觉得特别突然。这个在门诊当中，我们其实碰到最多的这病人呢，一个反馈说，哎呦大夫，我是身体那么好，我也没有万万没想到我怎么会是一个前列腺癌的病人呢？这是目前啊我们绝大多数在门诊碰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发现了偏晚的。就像咱们有一些这个中老年病人对自己啊不是特别注意，或者有什么情况就扛着的。那这种情况呢，往往就出现了全身的情况，比如说贫血啊、乏力啊等等，消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0: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梳理了哈，前列腺癌可能给患者带来的一些不适症状。刚才呢我们说到前列腺癌这个疾病哈，院长提到它可能跟我们的年龄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确实是在不断的升高，所以我们说年龄肯定是一个危险因素。
1: 是。
0: 那除了年龄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危险因素，或者说还有哪些人群是前列腺癌这个疾病的高危人群呢？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1: 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对于有家族史的这样的病人会尤其的关注。这个前列腺癌的这种遗传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在临床呢经常能碰到啊，这个我们先发现老爷子得了，然后没过一两年这个孩子也50多岁
0: 哦，
1: 也得了，父子都得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说家里的父辈啊是前列腺癌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个45岁以后就要开始关注。
0: 没错，
1: 很简单，我们要做一些筛查。另外一些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
0: 饮食结构的
1: 饮食习惯，从公共医学角度，就是说一个大的人群当中，如果说这个人群他的饮食习惯偏红色肉类、偏乳制品类这样的高脂类的这种摄入，相对来讲可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会高一些。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说，哎，我是经常久坐，所谓这个长期啊缺乏运动，一直老坐着，对前列腺有压迫。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高危的人群哈。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对于自己的前列腺的健康是挺关注的。但是很多人去检查，一检查出来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您肯定有发言权，确实是吧。这晚期的比例并不低啊，相对于早期的人群。那您觉得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每年去给我们的身体做年检。
0: 没错。
1: 哎，
0: 对。包括您刚才说的早期的症状不明显，所以他们就完全没有意识到。
1: 没错，
0: 没有症状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检查来发现的。但是您刚才讲了，他们又忽视了检查，
1: 是
0: 对吧？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可能真的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肿瘤。
1: 所以今年国家卫健委主任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的时候，其实也特意的提到了我们如何做好这个早癌的发现。
0: 对，
1: 其实国家也是越来越鼓励和关注这个我们的健康中国。如何做到真正的健康中国，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在肿瘤的早期发现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萌芽状态就把肿瘤控制住。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应该说是我们的整体的人均的寿命如何能够真正的再往上提高，我觉得早癌这个筛查、肿瘤早期发现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0: 好，刚才张院长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跟前列腺癌有关的知识哈。大家可能觉得他那个恶性疾病，我们现在稍微说轻松一点啊，说说良性疾病，就是前列腺的增生
1: 啊，
0: 这个相对来说发生率就更高了。
1: 是的。
0: 对，可能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正在面临这样的困扰啊。
1: 对。
0: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你说提到癌可能觉得离我比较远啊，但是如果我发生了增生，是有前列腺的炎症是吧，我平常有这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它会不会是一个癌变的基础？就未来这个病会不会导致我发生癌症的这个风险进一步 增加呢？
1: 嗯，
0: 这是大家担心的。

0: 啊，这个前列腺增生或者炎症啊，这个本身跟前列腺肿瘤啊没有关系。尤其是呢，我们的这个虽然都是在前列腺里边，但是增生的部位和肿瘤的部位，不在一个地方。
1: 哦，不是一个地方长东西。
0: 好比我们啊，如果说把这个前列腺呢，把它想象成啊，是一个，哎，我们有的时候拿一个水果打个比方，就想象成一个苹果，
1: 一个苹果，
0: 那么增生的这个位置是在苹果核，也就是苹果的最靠近核心的地方。
1: 哦，
0: 哎，如果这个尿道是从这个苹果核中间穿过去的话呢，它就是这个苹果核增生以后啊，就去压迫它了。
1: 这个压迫的更明显一些。
0: 你能想象，能想象出来哈？那么前列腺癌这个位置呢，是在苹果肉这儿。
1: 更靠外侧一些。
0: 哎，对了，叫外周带。一个呢叫移行带，或者叫中央区域，就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呢，前列腺增生跟前列腺癌，它虽然都是发生在前列腺里边，但是呢，它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前列腺的炎症，所谓的炎症就是前列腺里边有大量的炎症细胞，这个炎症本身和肿瘤之间也没有相关性，
1: 也没有关系吗？
0: 也没有相关性。
1: 哦，
0: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得过前列腺炎，或者说我到五六十岁了，前列腺肥大了，会不会就增加前列腺癌的风险？不会的。
1: 哦，这跟很多器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破解大家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良性疾病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0: 是吧？
1: 但是我们说回来哈，如果真的只是一些良性疾病，它那个症状确实也挺难受的哈。
0: 对，
1: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合理的应对和管理呢？
0: 前列腺增生呢，大家也不要太过忽视。刚才我讲了，如果说你在前列腺增生的早期，没有很好的来控制这个症状，它会导致这个膀胱啊出现代偿性的这种膀胱壁的肥厚，
1: 对，
0: 就导致了这种叫储尿期的这种症状。那么在这个当你膀胱出现病变的时候，代偿了以后，那么我们能够从外科的角度能做的事情就比较少，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在早期尽量的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比如说前列腺如果说出现肥大了，口服药物的效果并不好的话，如果说是七十岁以后，我们完全呢可以做一个非常微创的手术，把肥大的这一部分给它去掉。我们的排尿呢又可以回到年轻的十八岁当时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很通畅啊。
0: 很通畅。而且现在的这种外科的手段呢，创伤越来越小，对病人的这种打击，或者说病人的这个康复啊越来越快啊。所以这个总体其实大家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
1: 明白。所以我们刚才从各个角度来分析，虽然这个前列腺的良性疾病跟恶性肿瘤之间可能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但是不管这个疾病您是正在受它的困扰中，还是我们已经通过一些手段在控制中哈，我们还是不要忽视对于前列腺恶性疾病的这种检查。所以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这样的朋友对于前列腺的这种定期的早癌的筛查
0: 啊，
1: 应该试试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去做？每年都要做？
0: 对，就是也不用过于的频繁。其实呢，一到两年啊，一般我们建议是每年做一个肿瘤标记物的筛查，就足够了。因为这个我们是需要来动态的看这个标记物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这个指标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这个今年特别高，然后明年又下降了，往往就没事。我们往往要警惕的是缓慢上升，这种情况往往是相对来讲前列腺肿瘤的可能性反而比这样上下波动，持续的这个高位的上下波动反而相对来讲是这个缓慢上升的呀更加危险，
1: 说明它可能在一个发展过程中。
0: 对对对。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生

0: 业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0: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1: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0: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1: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0: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1: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0: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3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2: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2026年6月28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在全省畅销28周年全省大型优惠活动，大家积极参与了吗？趁着大优惠，我们把三通三宝请回家，帮助我们安全度夏，健康四季。好，三通武汉专卖店、三通各地服务站，欢迎大家。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8号周日，随州，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6月29号周一，宜城，宜城东街栏杆桥14路口9通大药房2分店三通专柜。6月30号周二，中祥，中祥承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9正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作为一个在全国经销了28年的治疗方法，它有着非常辉煌的治疗成就。我们的用户朋友都是有姓名、有地址、有电话的，都是我们的身边人。他们说着地道的湖北的方言口音，治疗疾病的切身体会都是真实的。口碑相传，让我们三通三宝拥有了非常广泛的忠实的用户朋友。一个村子的，一个单位的，一个大家族的人，大家都在用三通健康三宝。因为快递啊现在越来越发达了，也很方便了，我们已经把三通三宝通过快递配货到了湖北省各地服务站，方便大家就近享受优惠。因为咱们这次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部分的货源呢已经比较紧张了，所以提醒大家先到先得，早买早优惠，早买啊早到手。所以提醒大家出门之前呢，您可以打02783624785，
3: 享受三通健康，享受特大优惠，一定要有我们的一份子。好，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吧。喂，你好。
4: 早上好。
5: 三通公司的是啊？
4: 对，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5: 好，
4: 欢迎您。
5: 我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搞心肺检查以后呢，他让我住院了，要动手术。
4: 啊。
5: 我手术住院在这搞讲座。
4: 嗯。
5: 我就去买了6个药包。
4: 啊，买的三通，
5: 咬了三个药包以后，直接缓解了。
4: 哦，
5: 缓解了我就激素了。
4: 啊，
5: 我一直咬到15个药包，我就好了。
4: 哦，
5: 不过呢，每年我搞一个啊，恐怖哈，每年都是要搞啊，这人这么大年纪啊，体力活又重，
4: 我现在还能干活是吗？
5: 哎，是啊，我做了上什么田的？
4: 你有多大年纪啦？
5: 我今年75啊。
4: 那你原来疼的那么厉害是吧，原来腰疼、
5: 啊、
4: 到医院 CT 都拍了、嗯、都要你住院了，但是你通过用三通的保守治疗、
5: 啊、
4: 三个药包就疼痛好多了，现在还能劳动是吧，
5: 嗯，
4: 那挺了不起的、啊、你用三通那是花小钱治了大病。
5: 我现在的是药啊都是到每年夏季以后买个两三个药吧，搞两个3号啊，搞一个4号啊，恐怖哈，
4: 挺不错、嗯、祝贺你老人家。
5: 再一个我的三高啊，我没听的
4: 啊，
5: 我的三高啊以前呢、啊、是低血压，最低的低血压呢是45的至70，是我到雪天打农药的时候啊找的钱的。
4: 哦，
5: 找钱以后把工具啊丢了开去以后回家，
4: 好危险
5: 啊，回家呢我就找我们的卫生室的去开一辆血压，他用的是低血压，
4: 嗯，
5: 我就连着大挂几针，挂针以后你是好些的是吧、啊，
4: 嗯，
5: 他没有反过来造成了高血压，高血压呢是110的107。
4: 你这个很危险啊，这说明你心脏也有问题了。
5: 我的意思啊，他是一是高啊一是低、
4: 嗯、
5: 我听了主任有人讲低血压现在会降下来，
4: 对，他可以双向调节、
5: 现在会降下来，
4: 对，他可以双向调节、
5: 现在会降下来，
4: 对，他可以双向调节、
5: 现在会降下来，
4: 对，他可以双向调节、
5: 现在会降下来，
4: 对，他可以双向调节、
5: 现在会降下来，
4: 对，它可以双向调节、
5: 现在会降下来，
4: 对，它可以双向调节、
5: 现在会降下来，
4: 对，它可以双向调节、
5: 现在会降下来，
4: 对，它可以双向调节、
5: 现在会降下来，
4: 对，它可以双向调节、
5: 现在会降下来，
4: 对，它可以双向调节。
5: 他8岁，他76岁，他的腿子疼啊没得法，我这是农活蛮多的，我们农村的，我们这个地方养的毛都多，
4: 哦，
5: 要种毛都他无法下田了
4: 啊。
5: 我早前去买了3个药包，
4: 嗯，
5: 然后我就其中我就买这个4号、
4: 啊、
5: 3号啊4号，买这个4号
4: 啊，
5: 所以现在辽宁工人这毛子啊搞得多好啊，
4: 他现在不疼了、能跟你一起劳动了还，
5: 嗯、
4: 那你这个三通挺有作用的，用三通也保护了老伴儿的健康，
5: 嗯，
4: 哎
5: 对对，
4: 挺好的。这个3号药啊，因为它又有强筋壮骨的作用，它不仅关节不疼了，它干活也有劲儿，
5: 嗯，
4: 好，老人家你是哪里人呐？
5: 我们是仙桃唐那个镇。
4: 多大年纪啦？
5: 我今年75，他76。
4: 他比你大一岁。
5: 大一岁。
4: 但是你看你们现在多好啊，血压也好，腰也不疼，老伴儿关节也不疼，你们两老现在都能参加劳动，家里种了毛豆是吧？
5: 啊，种了几亩田毛豆，天天来起早摸合。
4: 不容易啊，但是你想，身体健康就是省钱呐、
5: 啊。啊，感谢你们三同啊。谢谢你们啊，
4: 好嘞，好，再见、
5: 再见再见、
4: 哎、
5: 再见
4: 再见，好，
3: 是啊，身体好了大家都成了壮劳力了啊，正在进行的大型优惠活动听下吧。
0: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0: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1: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0: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1: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0: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1: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0: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

0: 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1: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喂，你好，早上好
3: 啊。啊，真是你好。
2: 三通健康乐园，欢迎你。
3: 哎，真是，我是你的老听众啊，我天天听。
2: 欢迎你啊。
3: 我们家里面三通三沟，都是三四个。
2: 这么多啊？
3: 都这么多。老伴儿和我们一个一台，有个姑娘一台。
2: 哦。
3: 那个三沟我又换了新的，才去年才换的。
2: 又以旧换新了。
3: 对对对对对。
2: 那您用三通三宝治什么病啊？
3: 那个三通呢，等于是我们老伴儿就原来消化系统不太好，我就敢买的那个二号药用，现在一直都还可以。
2: 他原来消化是怎么不好？
3: 拉的大便呢，就是说吃的东西就像是原样，就是那个呀。
2: 那就是消化不良啊。
3: 哎哎，对对，一直给他买的二号药，服，现在那个现象就没有了。
2: 啊，现在排便正常了是吗？
3: 哎哎，对。
2: 人消化系统好了之后，你会发现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免疫能力啊都会有增强。
3: 哎，对对。
2: 所以老伴儿等于最开始就是先跟他治这个排便不好。
3: 爷爷是疼，他是椎间盘压太了，坐骨神经。
2: 哦，腰椎。
3: 腰椎。他原来蹲下去的时候呢，就是站起来好像手把劲按住。
2: 那还比较艰难呐。
3: 说他现在他就那个现象就没有了。我们用的药不多，三号这个四号二号，基本上药包，哎呀，我们家里面有时候用了那个药包，你就那一回没水大包。
2: 就在家里用三通治疗又方便，
3: 对对对，
2: 治的病又多。
3: 哎，对对，我们那个三高2008年我们都买了那个三高。
2: 那好早。
3: 哎，一直都伴随我们一直这么多年儿。还是快80了吧，我也70多了。我们的那个血压一直是70几啊，110几，老是在这上面。
2: 非常好啊，这个血压。
3: 我们一直都是这个
2: 血压是正常范围内的。
3: 我们一直坚持。
2: 原来呢，就是带激光之前是个什么情况呢？
3: 老伴儿原来就是头昏呐、睡不着觉啊，那种情况。
2: 哦，
3: 我们那个时候听了这个以后，我们都信了以后，我们都一直在带，血压一直保持在都是70几啊、110几啊，都是这个样子，都一直蛮平稳，睡眠呐、各方面都一直都蛮平稳。
2: 那就是说，带了激光，你跟老伴儿双双血压都比较平稳，现在睡眠好多了。
3: 对对对对。
2: 好，
3: 一直睡眠蛮好。原来的时候老是沉夜的，又像睡了一下又像没睡觉那个样子，
2: 就是不解除疲劳。
3: 白天就昏昏沉沉的，人呐、活得多不自在那个样子。
2: 不是不自在，这个是有风险的，睡眠质量差，不能深睡眠的人醒来之后就好像没睡觉一样，就觉得很疲劳。带了激光之后呢，它软化了血管，而且关键的是什么，激光的它是改善微循环的，也就是说你带激光它是把你大脑的血管打通了，而且激光带了以后呢是可以提高血氧饱和度的。你想，你大脑的供血好了，供氧也好了，血循环好了，你的睡眠就有很明显的改善，你现在睡眠好多了。
3: 哎，对对，
2: 祝贺你跟老伴儿啊。
3: 结果我那个姑娘呢，她是在家里面拖地甩了一跤，她那个半月板就损伤了，我就给她买的那个三号腰包敷。
2: 哦，
3: 说他现在他就那个现象就没有了。
2: 你说的是老伴儿先用三通治腰椎治好了，后来你的姑娘在家里拖地摔倒了，损伤到了半月板，当时姑娘什么症状？
3: 她上下楼就不行。
2: 关节肿吗？当时膝盖肿不肿？
3: 有点
2: 肿。
3: 上下楼就是上不了，下楼就不行。
2: 那你担心坏了，是不是啊？半月板损伤了，有些病人甚至会留下残疾，知道吗？半月板它自身是有修复能力的，但是靠自己呢就比较慢。姑娘大概用了几个药包就好了？
3: 我当时给她买了6个，她只用了

0: 个对象那个现象都没有了。
1: 那你可以放心了。
0: 啊，
1: 咱们三号药啊，它不仅有消肿、通利关节的作用，关键的是它可以强筋壮骨，促进骨痂的愈合，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所以这个病是能治好的。
0: 他现在还有点不信，我说我拿钱给你买。
1: 哦，
0: 我给他拿钱买。
1: 你强制他，让他来治，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最后好了，他还是觉得还是可以。
1: 你跟老伴因为用过三通健康三宝，知道他的治疗效果，所以你呢就是帮姑娘做主，买了三通跟他治疗，你看半月板保住了。
0: 对，甚至我还推荐多少，我们那个亲戚也买了。
1: 哦，
0: 我们那个熟人他先有点不信，他跑到家里面，他问我，我说你别不信，真是有效。
1: 对，咱们三通三宝呢，不仅经销的时间长，而且咱们在湖北人民台的黄金时间播出，这个对大家来讲呢都是一种保障。
0: 对对，他们还买的药包，还买的橘子。
1: 人家我听您那普通话说的真好啊。您是哪里的？
0: 我是钟祥的。
1: 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0: 我现在73了。
1: 好
0: 啊，郑主任，我太感谢了，我打过多次就没打通。
1: 今天接通了，祝你跟老伴啊健康长寿。
0: 哎，我天天听你的讲座，每天都听，我看到人都说我们这个三通好。
1: 好，好嘞，
0: 好，
1: 再见了，家。
0: 好的，哎，
1: 再见。好，
2: 钟祥婆婆全家人之所以相信三通三宝，是因为给全家带去了健康和快乐。6月30号的时候，可以到钟祥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啊。
3: 这一台三通啊，全家人都可以使用，真正的是家庭医生。三通三宝经销将近30年，靠口碑相传，长生不衰。
2: 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8号周日，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6月29号周一，宜城东街栏杆桥14路口九通大药房2分店三通专柜。6月30号周二，钟祥承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
3: 三通健康三宝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7点到8点我还与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4: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5: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4: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5: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4: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5: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4: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5: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4: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5: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啊，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我们很多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的一些老用户啊，特别谈到自己的一个感受啊，那就是说现在通过坚持服用以后，人呢感觉很精神啊，很有劲，无论是走路啊、锻炼啊，或者说像农村的有些老人家说下地干活啊，感觉比以前要轻松了 啊，这个很轻松我觉得很关键。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科学适量规律的运动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人到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关节会老化，肌肉会萎缩，再加上我们本身多种慢性疾病的影响，导致人的气血消耗过大，所以很多老人家就会面临什么走路没劲，腿脚关节特别僵硬，再加上正气不足吧，稍微活动一下或者说稍微出点力啊，就感觉上气不接下气，人总是感觉很疲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坚持滋养骨髓，首先咱们不说这到底是什么病，但是我们通过源头上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您的气血更足，您是不是会感觉人很精神呢？而这个精神饱满，然后人的正气更足，人就会感觉有劲了。再加上您看咱们的轻松顾立健的服用，能够让您的关节也灵活，让您的骨骼也坚固，这样人呢，整个身体活动起来就更加的轻松。所以我们总说年轻呢，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咱们很多老用户说，我现在80多岁，但是和我以往的啊一些老同学啦、老同事啊，或者和我隔壁的邻居啊，同年人比较起来，我比他们就显得年轻，比他们显得精神，这就是健康，这就是收获。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个人到老年呢，人是否健康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现，就是看你能不能正常的行走，能不能表现出一种生理上的一种活力，走路是不是很轻快，做事是不是很轻松，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表现。但是我们很多老人家很难实现这一点，因为一体多病，久病消耗啊。但是现在我们老用户通过坚持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真正实现了这些最简单的健康标准，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关节灵活，腿脚有力，行走活动很轻松，甚至呢干点农活也不觉得累。所以我今天呢也不多讲啊，在这个夏季，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用起来，通过滋养骨髓，让您的气血更足，血脉更通，通过轻松顾立健的服用，让您的关节软骨得到修复，关节液得到补充，骨密度得到提高，那么骨骼更坚固，身体自然就健康有力。那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大家已经听到了啊，而且也很熟悉了。最近呢，要求邮寄的非常多，而且我发现来自我们省外的啊，像河南的、湖南的、安徽的、山东的，甚至陕西的啊，很多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在纷纷的打电话要求邮寄，也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啊，赶紧行动起来。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5: 好，你好，唐主任。
4: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5: 哦，小友儿，我用活力资源宝，今年呢，我在成绩呢，我这资料全部没了，全用那个活力资源宝买。 晚上用这个圆黄金。
4: 晚上用圆黄金。
5: 这个古力剑是一次一筐。
4: 对对对。
5: 教父按钮。中午跟那个晚上用千里眼。
4: 千里眼每天也在坚持贴。有，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您的身体有哪些收获呢？
5: 这收获我现在消化也不良，腿没有劲，做了以后腿也有劲了，反正身体也舒畅了，
4: 就能轻松了。
5: 轻松了，我这一次跑个10.20不成问题。
4: 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91岁。
4: 哎呦，91岁每天走个10-20里没问题。原来的话就是吃饭也不行，现在吃饭也好了。
5: 是的。
4: 还有哪些问题呢？
5: 原来都是吃饭消化不良，吃了个肚子发胀，腿没有劲，翻跟头。
4: 等于说原来还摔过跤啊？
5: 是的，原来那几年我跟着人家跑路的，都是心里发慌。
4: 哎呦，那您这个原来那个气力太差了啊！
5: 是的，我要买这个圆黄金活力资源宝，我都吃了3年了，感觉身体好。
4: 身体好。
5: 我把这4样一还买了算了。
4: 用得好嘛，咱们91岁了，只要身体好，这以后的路还长得很，向着100岁奔呐。
5: 那慢慢来呗。
4: 那我问一下爹爹，您现在都91了，像平时血压啦、心脏啊、大脑啊都感觉怎么样？
5: 血压现在有点高，一直都有点高，一直都平稳了。
4: 哦，原来血压也是一直有点高的。现在量血压怎么样呢？
5: 这个两下牙都正常了，我说这天天在听你的广播。
4: 可以可以，您这确实也不容易啊，91岁高龄了、
5: 啊。我感觉到只要身体好，多活一个月天都有了。
4: 关键呢，就咱们总说啊，人活着就活得要健康。
5: 对。
4: 您刚才说的，您要是没劲，走也走不动，想出个门都难，那您说生活就没质量了。现在您看，走个10-20里，轻轻松松的，那就放心了嘛。
5: 是的，放心了，我这感觉到只要人身体好，人的那个几十年，你成天人活着他不舒服也是不行啊。
4: 对对对对，生活就要活着就要质量要高。
5: 对，
4: 可以看我们那个千里眼贴了以后眼睛怎么样啊？
5: 千里眼的我才收到第3天，我这前儿才收到。
4: 哦，等于说您这次这个活动是刚刚参加刚收到的。
5: 是的。
4: 那行，那您就好好用。
5: 好好好。
4: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襄阳市枣阳市。
4: 好，贵姓呢？
5: 我姓曲。
4: 行，那我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您保重好身体啊。
5: 好好好。
4: 好，以后有机会咱们多联系啊。
5: 好好好。
4: 好，再见。
5: 好好。
4: 喂，你好，老人家。
6: 好，你好，唐主任。
4: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6: 好，你也好，你产品可以，我去年过年了我也买的。结果5月份我又买的了，是和的资源宝和那个老黄金又买的。
4: 圆黄金吧。
6: 哎，对，圆黄金我也买的有。
4: 两个都买了。
6: 都买了，我早晨吃的和的资源宝，下晚上的吃的那个圆黄金的。
4: 对对对。
6: 都还可以吃的，我们也没感冒过，很少感冒，反正还可以。
4: 哦，您老具体来讲，您老原来身体就是用我们产品主要是哪些问题呢？
6: 就是血压高嘛，腿也疼嘛，老伴也是俺的，反正保健了嘛，我们吃的现在。
4: 就是有高血压，然后腿的关节有问题。
6: 对对，脚还有一些肿。
4: 哦，还有点腿肿。
6: 哎，现在都好了，从去年都好了。
4: 哦，我早就恢复了。
6: 哎，前年都买的嘛，我吃2-3年。
4: 哦，那到现在差不多，今年是第3个年头了。
6: 哎，今年3个年头了，我去买的嘛，我们老板去买。
4: 哦，可以可以。血压高有几年了？
6: 我好多年了，我40几的高血压吃了40多年了。
4: 40多，那您今年不有80多了？
6: 今年83了。
4: 哎呦，那您这时间够长了啊！
6: 哎，才疼几个月84了，行。
4: 那真是血压高的时间很长，40多年的高血压。
6: 对对，现在血压不高了。
4: 平时家里有血压计吧？
6: 有啊，我有买的量血压的。
4: 平时量的话，血压是多少啊？
6: 现在不高，高低120几，低的80几。
4: 那蛮标准了啊。
6: 我们老伴60几的，120多，110多有时间。
4: 哦，爹的血压也正常。
6: 他血压，他一来没得血压，他就是有糖尿病。
4: 哦。
6: 糖尿病也反正也不高。
4: 哦，就是血糖也控制下来了。
6: 血糖他一直在控制下，他爱跑爱钓鱼玩。
4: 哦。

0: 这出去钓鱼。
1: 啊，那危险不足，只要天晴了凉快，他就跑出去了。
0: 您刚说您原来腿还肿。
1: 对。也两年都没有了，从去年都没有了。
0: 哦，您原来高血压这么多年呢，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并发症呢？比方心脏方面怎么样啊？
1: 心脏它就是有限量，它有那个心脏脉搏，它一分钟有七八十，有八十来次有限。
0: 七八十次那也正常啊，就是心跳嘛。
1: 他心跳他就说的。心里不吃，心里不吃，老是有时间聊，那他就说心里不吃那个话。
0: 那这个只做一个参考，心率齐不齐，要最好到医院做心电图。
1: 做心电图也没啥。
0: 那就行。您自己平时感觉了心脏感觉怎么样？
1: 没啥事啊。
0: 就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 我那天中风了，那个医生看的，他在连昌，很少到我们连昌医院的，他又来了，他礼拜三来了，就正好我去碰到他。碰到还在我问他，他说他一听到，他说没有啥事啊，他的心脏蛮正常的。
0: 所以您这真不错，四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然后现在心脏很平稳，再一个腿肿的问题也解决了。其实腿肿啊，就说明您原来可能心脏啊，甚至了肾脏啊都有问题了。
1: 他就是说医生他说的检查也检查不出了什么原因。
0: 因为现在
1: 他说一般高血压的人都是脚杆肿，我们这儿是哪的？
0: 是
1: 好多高血压的脚杆都肿的。
0: 对，因为长期高血压了，一个加速了动脉硬化，再一个呢，由于心功能下降以后啊，他静脉回流就遇到阻碍了，所以就出现腿肿。您现在腿不肿了，说明您的心脏功能也恢复了，这个循环就更通畅了，这是一个好。
1: 从去年我们两个老人都是让的，他的脚也不肿了。
0: 爹爹原来也腿肿。
1: 他也腿肿，他也没在这高血压，他就是糖尿病。他的玻璃是第二天愈回来脚杆子肿的肿不得。
0: 是的，是的。
1: 从去年到今年这两年都没有了，好了。
0: 那就好，这都说明您二老心脏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的比较好，这个很关键。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它都容易导致动脉硬化，导致心肾功能受损，所以这个很好，这个要好好的祝贺你们啊。
1: 好。
0: 行，您老是哪里啊？
1: 我是那个四川的嘛，在这里。我是连昌的嘛。
0: 这金门那边是吧？
1: 我是金门连昌的。
0: 金门石化的。
1: 对，是石化中。石化厂的。
0: 好好好，行。保重好身体啊。
1: 谢谢你啊，唐主任。
0: 您老贵姓呢？
1: 我姓岳。
0: 姓岳。
1: 岳飞的岳。
0: 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1: 好，谢谢你了，唐主任。
0: 好好好，保重保重，再见啊。
1: 好，再见，好关心了啊。
0: 好。
2: 请金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七月五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3: 哦，唐主任好。
0: 欢迎您，老人家，您好。
3: 哦，我是你老农夫啊，我活得蛮舒服，我劲，每天是散步，一天3-2个小时。
0: 哦，人呢感觉很有劲
3: 了。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
0: 哎，
3: 但是颈椎、腰椎呀都蛮好，走路有劲儿。我一直在买你们这个产品。
0: 那就说这个身体很轻松，腿脚很灵活。
3: 颈椎蛮灵活，蛮好。人家说你这大年纪，我今年75啊。他说你没得75吧？我有。他说你好年轻了。
0: 显得很年轻的。
3: 我一直在活那个活的毛啊，身体没得么不硬，没得么大病。
0: 就没什么大病。
3: 没感冒药，一直到现在，都是和你们这个产品。
0: 等于说这几年呢，一直在坚持，一直坚持用。
3: 哦，
0: 就是身体健康啊，维护得很好。
3: 一直没有发过大病，就是见过小病啊，这或者感冒药都好了。
0: 您平时这个像心脑血管这方面都还好吧？
3: 可以，我全年斤量的，84，高的140，
0: 就是血压84的140是吧？
3: 140的84。
0: 那很正常，您这75岁了，蛮正常，蛮正常。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孝昌的吧？
0: 孝昌
3: 的，我孝昌挨着你99大药房，没有多远。5分钟就走到了。
0: 就很方便，
3: 得到呀。
0: 那您这次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呢？
3: 活动我都马上自己买，
0: 到时候把时间安排好。
3: 好的，活动我都买了。
0: 那就祝贺您啊！您贵姓呢，爹爹？
3: 我姓李呀，谢谢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请孝昌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昌。凡是健康服务组到。

0: 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嗨，你好，你好。
1: 哎，爹爹，您是哪里啊？
2: 我这是汉南的。
1: 汉南是沙漠吗？
2: 哎，沙漠，沙漠，
1: 沙漠啊！哈哈，哎，行，那就抓紧时间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2: 好好好，我活的有的，我是去年十月份开始活的。
1: 哦，去年
2: 十月一号开始活的。
1: 哦，去年才开始用的啊。
2: 哎，我说去年十月一开始活的，活的现在在六月份呢。哎，八个月，我现在的活的两粒。
1: 哦，早晚两粒。
2: 哎，从五月份开始活的，
1: 哦、
2: 两粒。嗯，
1: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啊，95岁啊。
1: 哦，95岁了。
2: 嗯，
1: 哟，那还真是不错，说话还行啊，95岁。主要是当时为什么选择我们的产品呢？
2: 我这是听手机的，一个人反正行嘛，治那些病的，没还好处的。
1: 嗯，
2: 我就开始喝，我也好几年没感冒，原先有个高血压。中国风天。
1: 哦，高血压还中国风。
2: 哎，那是好多年之前。
1: 那个高血压、中风还有哪些问题呢？比方说心脏啊、腿脚关节啊，都怎么样？
2: 心脏是过缓，这是过缓，这50几，
1: 那是太慢了。
2: 哎，人还好。
1: 就是现在通过这么一段时间的服用，现在能感觉怎么样呢？总体来讲，
2: 感觉
1: 这
2: 睡觉啊、吃饭呢，哎，都比以前要强一些。
1: 哦，那就行啊，吃睡这个很关键的。
2: 哎，
1: 您这95岁高龄呢、啊，现在血压一般能控制到多少啊？
2: 血压一般的都可以，就是130到80几的，70几的。
1: 低压70-80，高压130。
2: 哎，
1: 那可以，您这个年龄这个血压就很不错了。
2: 嗯，
1: 自己平时感觉头感觉怎么样呢？
2: 感觉的或者有我讲的水平强多了。饮食呢，反正都可以。
1: 平时精神状况怎么样啊？
2: 都可以，一般可以。
1: 啊，一般还可以啊。
2: 我这就在晚上，这天气好，我就出个玩一下子，我推了轮椅走。
1: 哦。
2: 转一下，转走15000步。
1: 哦，就是推这个轮椅，相当于也是自己在走了。
2: 哎，走路直接吃拐棍的。
1: 哦，对对对。
2: 这坐着休息的。
1: 对对对对，可以可以，这蛮好啊。
2: 哎，
1: 那您这不错，说个最简单的啊，您看又是高血压，还中过风。到现在95岁了，哎，最起码您生活还能自理，还能出出进进，出门还能慢慢的走一走。
2: 哎，对对对，
1: 哎，那可以，一定好好用啊。
2: 好好好好。
1: 哎，爹爹，您贵姓呢？
2: 我姓窦，蒙头窦。
1: 哦，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林子？
2: 用的软黄金活的治疗猫啊。
1: 哦，两个都用了。
2: 哎，我现在的总五二分今天活的两粒。
1: 哦，
2: 早晚两粒。
1: 您这样啊，哎，身体平稳的可以这样吃。但是呢，我们一般建议大家等到了三伏天呢，还是加到早上晚上，把三伏天吃完了以后呢，再减量都可以。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保重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杜爹爹。
2: 好好好。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就。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我黄皮的。
1: 黄皮的。
4: 我今年也不算老，77岁。身体的，
1: 那
4: 确确实实的坏得很。我每天早上都听，我个心脏病是18年发的，我这个冠心病，
1: 吃
4: 了这个软黄金，它一直没有发。我那发了就是憋气，它这几秒钟有时候就过去了，就没人了。
1: 哎呦，那您这说的也蛮狠呐，是吧？
4: 是厉害，那憋住了，浑身就发乌。
1: 是的，然后浑身没劲。
4: 缓过来了。
1: 浑身没劲，然后甚至有时候头脑都不清醒了，是吧？
4: 那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
1: 就是好像一下子就是人就快完了的感觉，是不是？
4: 哎，快完了的，我还是有点感觉，我说，完了就最好。
1: 哎呀，那不能这样想，关键就是什么呢？您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冠心病的发作，就人有一种叫什么叫濒死感，就快不行了，濒临死亡的感觉。 缓过来了就好，缓不过来那可真是危险。

0: 险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这个别冠心病是最突出的，但是其他的大病那还多了很。
0: 哦，
1: 我一个胃没烂，我30几岁就开始胃没烂。
0: 哦，30多岁就胃就不好了啊？
1: 那胃不好，那老是吃了东西啊，还收个是一个收获。
0: 嗯，
1: 我那个感冒，
0: 嗯，
1: 我老是在感冒。
0: 哦，
1: 感冒就是打个1针2针好了。
0: 嗯，
1: 我感冒是最少是起码是5针。
0: 哎呦，那也不少啊，5针那也得五针也得花个好几百块钱呐啊。
1: 你不打那么长时间都好不了嘛。
0: 哎呀，这个顶着现在感冒也少了啊。
1: 感冒少了，再另外呢，我有个肺系肿，肺系肿就爱发咳。
0: 哦，你还这个病呢、啊、
1: 还多了很。
0: 哎，
1: 还肝囊肿，我这个肝囊肿要有收获、
0: 嗯、
1: 我是血气虫肝，血气虫肝我是到黄陂血管站里、
0: 哦
1: 每年护肝、
0: 嗯、
1: 我感觉护肝的不怎么样、
0: 嗯、
1: 我吃了这个圆滑精呢、
0: 嗯、
1: 我的肝脏啊、
0: 嗯、
1: 好一些，我就查过来嘛，那个肝上那个检查我是多发性的肝囊肿。
0: 哦哦，多发性肝囊肿。
1: 嗯，
0: 那、啊、现在用了圆黄金以后，您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就具体从肝脏这个方面来讲？
1: 我感觉舒服一些。我们这老人每年复查嘛，复查的、他在肝脏上面才问题不大。
0: 哦，
1: 这么一个一句话嘛。
0: 哦，就是检查的医生跟您说问题不大。
1: 哎，
0: 那就可以，因为血吸虫肝病时间长了，很多人他就容易出现肝硬化。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
1: 几岁？我8、9岁我就感染血吸虫的。
0: 哦，那那这还是通了嘛？因为头就是靠我们颈椎来支撑，而且脑供血都是从颈椎上去的，您能够抬起来能够变得轻松，那不就是血管通了吗？
1: 所以说我这个圆黄金的这个颈椎可能有帮助、
0: 嗯嗯、很重要啊，就是您体会到了我们圆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这个通的感受。您看您心脏冠状动脉通了，心脏好了，然后颈椎现在血管通了，脑供血好了，您就轻松了，甚至包括您刚说的肝脏现在很平稳，也是您的肝血，肝血很通畅，这个很重要、
1: 嗯嗯、
0: 这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啊。您是黄陂，您贵姓呢？
1: 我姓胡，古月胡。
0: 胡蝴蝶蝶是吧？
1: 哎，
0: 是黄陂哪里啊？您是
1: 黄陂六子镇的。
0: 六子啊、
1: 嗯、
0: 那行，这是活动参加了吗？
1: 我现在吃完了嘛，我吃完了我就要去买嘛。
0: 哦，那行，
1: 我就准备买2大盒。
0: 可以可以，这是我们正在举行22届冬兵夏至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1: 嗯、
0: 您就放心的去参加活动、
1: 嗯、
0: 然后呢有时间我们刚好下个月的14号，7月14号、
1: 啊、
0: 我们有专家到黄陂、啊啊，届时呢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免费检查身体，参加活动还能够在现场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1: 那不用你说、
0: 嗯、
1: 我都要去买的。
0: 行行行，
1: 我已经信得过了这个产品。
0: 可以，您自己呢用得好坚持用，然后呢周围有些亲戚朋友啊也可以实事求是的交流一下。
1: 就是嘛，我自己健康了嘛、
0: 嗯、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胡爹爹。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好好好好，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周日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昌。孝昌在县人民医院正对面99大药房。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5至34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南部转小到中雨，气温24至33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北部多云有阵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4至29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恩施多云到阴天，局地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8至33度，其他地区33至35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至22度，其他地区23至26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鄂西南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恩施局地暴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2至28度，其他地区29至34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至22度，其他地区22至25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东南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23至28度，北部29至33度，最低气温21至25度，偏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开药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司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

0: 正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0: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9: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

0: 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
2: 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4: 回望党的12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0。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5: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她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仔细观察，会从的习性，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 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6: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师，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
6: 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8: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6: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9: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

0: 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

0: 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2: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5: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4: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6: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4: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5: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

0: 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00。

0: 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一线调研聚焦湖北 AI 产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长378%，一批新职业新岗位竞相涌现。
2: 中国光谷具身智能产教融合联盟在汉成立。
1: 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在武汉举行，四大高能级科技金融平台集中揭牌。
2: 27国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走进荆楚大地，湖北科创活力、生态魅力让大使们频频点赞。
1: 2026视听中国非洲湖北传媒周在肯尼亚启幕。
2: 高考志愿填报在即，多所学校放宽转专业限制，为考生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提供更多空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5至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恩施多云到阴天，局地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8至33度，其他地区33至35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至22度，其他地区23至26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在湖北拔节生长。今年一季度 AI 产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长378%。这些岗位在哪里？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王磊的报道。
3: 走进成立刚满一年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现场一派忙碌景象。一群年轻人正带着机器人端盘子，学习做咖啡，创新活力扑面而来。
4: 我是数据采集员。
5: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6: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7: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3: 23岁的徐梦凡是其中一员。曾经他也面临求职迷茫，出于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他主动学习数据标注相关技能。去年大专毕业时，恰逢创新中心揭牌运营，徐梦凡顺利入职，如今已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机器人训练师。
7: 我们有培训老师手把手带教，然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上手了。
3: 上手快，成长空间足，让不少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职业方向。记者走访了解到，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岗位覆盖广泛，既招揽高端研发人才，也大量吸纳数据标注、设备运维等基础岗位人员。随着后续设备投用，企业还将拿出更多就业岗位。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
8: 除了软件开发工程师以外，那么像这个数据采集员、标注师这样一些基础的岗位，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需求。
3: 不只是具身智能，作为全省 AI 产业高地，武汉光谷集聚了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记者走进一家 AI 漫剧制作公司，一年时间，同一办公区的工作人员从20多人扩充到近100人。湖北科技学院大四学生吕科在校自学编程，去年下半年实习并快速上手漫剧制作。前几天他收到了企业的提前录用通知书。
9: 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未毕业先就业嘛，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也非常迅速，那么 AI 漫剧也是从去年开始爆火的，现在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漫剧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大量用工需求，为补足创作力量，这家企业搭建线上 AI 创作平台，面向全社会招募创作者，灵活的合作模式吸引了大学生、全职妈妈、灵活就业人员等广泛参与。目前线上从业者已突破10万人。武汉风行在线公司商务运营主管吴云飞：
6: 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在家就进行创作制作，然后做好之后呢，会把它发到各个平台，然后实现收益变现，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线上员工了。
3: 目前湖北人工智能产业总体规模已突破1600亿元，不断壮大，创业团队持续涌现。对此，湖北正打造一批特色创业社区，让创作者抱团成长。在光谷人工智能创业社区，共享办公模式为小微创业团队降低运营成本，左邻右舍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不少创业团队互帮互助，由小到大发展壮大。不久前入驻的张澳创业团队在技术研发中遇到瓶颈，十米外的另一家公司主动分享底层技术，帮助项目顺利推进。武汉灵境引擎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澳，
10: 他无偿的去给我们讲述清楚了这个框架的构架，大家互相配合去解决一些问题，形成上下游的关系，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像无息贷款之类的资金支持。
3: 武汉光谷人工智能加办公室副主任叶万奇，
11: 等到这些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呢，他们成长壮大，也会吸纳更多的就业者。
3: 为适配产业发展节奏，眼下湖北多所高校正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开发开放一批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为创业者打造更多的成长平台。湖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鲁文艳，
12: 15期间不断拓展新的人工智能与人的互补型就业岗位，优化人岗匹配方式，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让每个人的价值更加充分显现。
2: 昨天，中国光谷具身智能产教融合联盟在武汉成立，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平台。湖北台记者汪佳瑞、于旭东报道。
13: 中国光谷具身智能产教融合联盟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14所高校，以及东土科技、烽火科技等31家行业领军企业共同组建，围绕具身智能感知、决策、控制等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同时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高校课程设计和实习就业，精准匹配产业用人需求。武汉大学机器人学院副院长李淼，
14: 就像我们以前看到自动驾驶，可能是在商业清洁、在物流等等这些垂直领域，它都有落地。那这些落地的人才从哪里来呢？就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产教融合的联盟去把它打通。
13: 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黎晨，
15: 具身智能它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通过这个产教联盟，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更早的接触现场，更明白怎么样去打造这个应用场景。
13: 作为联盟的核心培育载体，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学院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同步揭牌，学院首期计划培养300名学生。苗疆机器人、智源科技、东土科技等多家企业与学院现场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实训基地与产业学院，围绕订单班培养、双师互聘、技术联合攻关等方向开展深度合作。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具身智能机器人学院院长杨丽，
16: 我们目前有9个专业与机身智能相关，今年新申报了机身智能还有未来机器人专业，机器人出来之后应用到不同的场景进行二次开发。
1: 今年是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80年前突围战役在大武宣化店打响，拉开解放战争序幕，铸就了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80年后，这片红色热土将大别山精神转化为发展动力，完成了一场从战略突围到幸福突围的时代接力。湖北台记者夏小青、陈凯歌报道。
13: 走进大悟宣化店，阳光洒落在中原突围纪念馆前的青年战士塑像上，枪杆直指天际，神情刚毅。80年前，近60000名将士以苦熬必胜的顽强意志浴血奋战，1个多月成功突破30万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中原突围历史研究专家、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何光耀，
17: 他破灭了国民党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全歼中原解放军的企图。中原突围保存了80%的军力，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兄弟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和斗志。
13: 纪念馆内 VR AR 数字化展陈让文物与史实可看可感，一面电报墙上多份首次披露的往来密电真实还原了

0: 战火纷飞中中原部队听党指挥完成战略坚持的历程。孝感大悟县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傅波：
1: 比如说这封电报，当时中共中央对中原部队提出了一个要求的，在一年之内不做大的转移，那么这就是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有生存第一的这一个指示，为什么会有胜利第一的一个要求。这个电报也是第一次公开。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大悟宣化店镇河西村，行进式红色情景剧《1946中原突围》正在上演，军民同吃一锅饭，野菜充饥，乔装突围，一幕幕场景再现了那段烽火岁月。这场演出222名演员中，仅36人是专业演员，其余全是大悟本地村民和志愿者。新四军第五师后代白小梅：
2: 心情非常激动，这个剧演出我们的心声，是来告慰我们的爹妈。
0: 游客韩成平：
3: 把我带到了那个火热的战争年代，大悟人民这种精神让我所感动。
0: 红色资源火起来，也给乡村带来新变化。近年来，大悟累计投入5亿多元修缮革命旧址，完善旅游配套，打造一地三片5县8景全域文旅格局。宣化店镇红色旅游逐年升温，2025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5.2亿元，带动上千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孝感大悟县宣化店镇河西村红军食堂负责人岳亚南：
4: 我做的就是红军食堂，要传承他这种精神，也要敢于守，要坚持下去。我们的游客是一年比一年多，红色故事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5: 西石高铁通车在即，西安至十堰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最快6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开启一日游双城的全新文旅模式。下面跟随湖北台记者陈新卫、陈晕一起提前解锁这条黄金旅游新线路。
6: 西石高铁通车在即，以前十堰是汉石高铁的末端，车到这儿就停了，想去西安得花费6个小时。西石高铁通车后，十堰成了湖北的西大门，到西安只要1小时，一下子从终点站变成了枢纽站。为迎接西石高铁开通，十堰推出文旅优惠活动，开通高铁东站至武当山景区大门免费专线车，服务周期3个月，精准对接高铁班次，湖北省外游客凭当日西安始发高铁票就能免费上车。此外，十堰武当山景区同步推出西北五省游客惠民政策。武当山特区文旅推广负责人江元波：
7: 我们面向这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新疆的五省区的居民，武当山景区的通票的半价，他们拿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抵达就十堰境内的高铁站的车票，5日内都是有效的。省外游客可以凭当日的高铁票免费乘车直接抵达武当山，以武当山为集散地，联合周边这些景区，包括我们宜昌神农架结合起来的神武峡，都有这样的主题线路产品。
8: 我们现在来到了十堰东站，过去从十堰出发到西安坐普速列车弯弯绕绕得5-6个小时，而几天之后西石高铁正式开通就只需要1个小时。它的出现啊，把曾经横亘在鄂陕之间的秦岭天险变成了一条高速的坦途。
6: 陕西文旅部门同样送出文旅大礼包，超100家景区推出免票、半价、折扣等优惠。陕西各地围绕票根经济集中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西石高铁票变身文旅消费通行证，让游客乘着高铁来，带着实惠玩。众信旅游西北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杜美娇：
9: 针对西石高铁票根的湖北游客、湖北籍居民，一些热门的必打卡景区以及配套的文创消费，可以享受8到9折的优惠。西安有多家的星级酒店、餐饮街区同步可以叠加折扣和消费券。近一个月，线上平台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280%。那我们旅行社的首发团预定呢，早早的也爆满了，上线了30多条面向我们湖北游客的旅行线路。通车首月啊，我们预计的接待量呢将会突破2万人次。双向文旅的推荐提前落地了，协议约定全年护送游客将近超10万人次。
10: 湖北台消息，昨天，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在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活动并致辞，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熊征宇参加。张文兵指出，近年来 全省不断优化创新环境，持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加强投、贷、证、险、单全业态科技金融供给，积极优化科技金融服务路径，高质量建设东湖科技保险创新示范区，高效精准匹配金融资源、科技资源与产业资源，开展项目融资直通车等对接活动，构建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张文斌表示，湖北正在加快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力开展高质量建设世界光谷行动，聚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金融中心，着力建设中部地区资本市场高地。湖北将不断完善科技金融配套政策，建源欢迎各类市场主体金融机构源欢迎各类市场主体金融机构在鄂创新创业深耕发展，让更多创新成果落地生根，迭代升级。
5: 湖北的消息，昨天武汉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论坛在汉举行，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指出，希望学院深耕涉外法治前沿领域，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宣读武汉大学涉外法治学院成立文件。会议还举行了涉外法治学院首批导师聘任仪式、涉外法治学院揭牌仪式以及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10: 昨天，在世界光谷科技金融生态共建大会上，四大高能级科技金融平台集中揭牌，多项全国首创机制正式启动，标志着光谷科技金融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湖北台记者王丹、彭汉报道。
0: 大会发布科技金融生态构建系列举措，建行湖北省分行科创金融中心，交行半导体产业特色支行，湖北银行光谷科技分行，长江证券科创中心等四家省级科创金融平台揭牌。其中，光谷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湖北金融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将监管沙盒机制引入科技金融领域，打造金融创新产品的安全试验空间。武汉东湖高新区金融局副局长吴三虎：
11: 我们就在这个光谷的中心城选择了一片区域，叫光谷科技金融集聚区。通过我们的这个机构集聚、这个生态打造和做法的创新，来一体化推进我们整个科技金融的工作，用我们的专利权进行这样的一个抵押，主要是解决我们的科技金融企业的一些痛点和难点。
0: 大会同步启动种苗繁星计划创始人实训营，面向初创期中小科创企业构建361培育体系，参训企业玉伟光学主营高端光学智能传感设备，原总部位于深圳。今年初，东湖高新区金融局为其量身定制融资规划，协助梳理上下游客户并对接央企资源，目前该企业正将总部迁至武汉。玉伟光学董事长鲁吉：
12: 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央国企，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就把所有的资源对接到我们身上，帮我们去联系资本的难题、订单问题，这恰恰是我们觉得是最务实最需要的。
0: 大会期间，一批聚焦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核心赛道的科创基金也签约落地，四支产业母基金同步揭牌，总规模180亿元，计划到2030年新增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带动总投资超3000亿元。
5: 6月24号至26号，来自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40名驻华外交官及智库专家深度参访湖北，4天3程，他们看创新、看文化、看生态，近距离观察一个真实立体的湖北。湖北台记者胡宇、王丹、王俊报道。
0: 在武汉光谷和车谷，外交官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在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产业实力，由 VR 眼镜隔空操控的机器人灵巧手能完成精细抓握，东风蓝图智慧工厂里每3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巴哈马驻华大使馆2等秘书：
13: 我现在仍然对亲眼见证的这么多不同的技术感到惊讶。 AI 的引入、机器人跳舞表演，他们背后的技术都令人惊叹。
0: 乌拉圭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马丁·奥兰多：

0: 武汉被现代化和绿色包围，我想我会再回来的，不是为了工作，只是为了享受这座城市。
1: 沿江而上，参访团抵达荆州。夜色中，外交官们穿过古城门，走进张居正故居，漫步城墙，从宾阳楼上俯瞰古城夜景。古老城墙与热闹的夜经济交相辉映，荆州保护优先、修旧如故的理念，让历史遗存不仅留住了根脉，也融入了当下。巴巴多斯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斯蒂芬。
0: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荆州在拥抱现代化的同时，牢牢守住了自身的历史根脉。这种平衡是全球众多城市一直追求的目标。
1: 最后一站，参访团来到宜昌三峡，了解大坝建设历程，感受水电之城的绿色动能。参访期间，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宜昌发布《构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阐释中国经贸开放的动能与机遇。
2: 当地时间6月26号，2026视听中国非洲湖北传媒周在肯尼亚启幕。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湖北省政府指导，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湖北台记者徐维义报道。
1: 本次传媒周吸引中央媒体、湖北传媒代表及肯尼亚文化传媒界人士共130多人参加。活动期间，鄂肯相关机构签署多项合作协议，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多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生态文明和科技发展的精品纪录片将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家陆续展映。现场还设立了荆楚视听精品展，集中展出湖北43家机构的精品影视节目、技术应用、影视衍生品、图书及非遗文创等展品468件。肯尼亚广播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格尼斯·卡莱凯耶·恩古纳。
3: 我非常期待通过电视和 AI 动画来讲述精彩故事，可以促进和肯尼亚人进行人才交流。我看到你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纪录片，这也是我们向中国人学习的一个机会。
1: 湖北省广播电视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处长唐卫华。
4: 湖北传媒周自2016年创办，到今年呢已经举办了10届活动，走进世界19个国家。本次视听中国非洲湖北传媒周在肯尼亚举办，既是落实中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务实行动，也是深化肯中文化合作、传承中非传统友谊的重要载体。
5: 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期，不少考生担心专业一选定终身。今年越来越多高校放宽转专业门槛，为考生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提供更多空间。湖北台记者程德明、谭思维报道。
1: 目前多数高校实行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考核的转专业政策，部分院校还开设实验班、卓越班，学生入校后可参与二次选拔。华中科技大学今年设置数学类、物理学类、集成电路启明实验班等9个专业班，大类分流时可在专业内任选。同济大学提供7次专业选择机会，涵盖入学二次选拔及大一至大三每年2次的转专业申请。同济大学湖北招生组资深招生专员张京田。
6: 今年是在入学之前，我们有一个二次选拔，是涉及到大概1200个同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拔尖班、双学位，还有一些特色的创新班。
1: 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工作办公室科长周阳。
7: 9月份的这个启明实验班的选拔，以及第一个学期结束前的这个全校范围内的转专业，还有后面的这个专业大类分流以及学科方向内的一个调整，我们学校每年有1000余名学生成功转专业。
1: 今年首次招生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同样备受关注，该校是全国唯一独立设置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计划在湖北招收100名新生，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3个交叉热门专业。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任莹辉。
8: 首选物理，次选化学，高考分数在600分以上的考生呢，可以大胆的填报。那么在这个专业组里面呢，大家把这3个专业呢都选上， 然后选择服从专业调剂。进校以后呢，我们对同学们这个换专业呢是没有限制的。
5: 此外，我省部分高职院校的3+2专本联合培养项目为考生提供了专升本通道，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转段考核后，可获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第一学历为本科。需注意填报的专业和对口本科院校中途均不得更换。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袁静：
9: 高考成绩达到了本科录取批次控制线下10分以内的考生，有资格填报我校的3+2专本联合培养组，分别对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等3个公办院校。
1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近日长江黄州段水上应急设施联合储备站在黄州投入使用，这也是长江鄂东段首家水上应急设施联合储备站。据了解，长江黄州段水上应急设施联合储备站整合了海事、港航、公安、消防、港口企业等5方资源，涵盖了消防灭火设备、水上救生器材、溢油处置物资、应急清障装备、救援船舶配套设施等各类应急物资。
5: 近日，汉江国家实验室科研总部已经交付投用。汉江国家实验室科研总部位于武汉未来科技城片区，总建筑面积约21.4万平方米，是中央批复设立的国家级重大战略科研平台。
2: 昨天，黄冈武穴岗区都市联运铁路专用线最后一片24米长的 T 梁精准落位，全线178孔 T 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这条连通京九铁路与入楚堤港的疏港铁路桥梁主体工程全线贯通，项目建设取得里程碑式突破。
5: 近日，在荆门市东堡区牌楼镇朱顶红标准化种植大棚里，荆门城陈龙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荆楚理工学院相关人员正商讨新品种命名。如今拥有自主命名权的朱顶红曾长期被荷兰、南非等国种源垄断。荆楚理工学院与相关企业团队历经8年联合攻关，成功培育出湖北省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朱顶红新品种。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费小丹、张晓东、向秀。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4: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5: 小时候，爷爷总说，
1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8: 北京时间7:30。
1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9: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0: 我不会游泳。
19: 没事，我教你。
20: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9: 切，游泳都不敢。
20: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9: 好啊，走。
2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 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4: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西石高铁开通在即，晨练武当夜游大唐记者带您提前体验一日游双城。12306 APP 已显示西石高铁7月1号车票。
5: 聚焦国际禁毒日，我省各地多措并举，筑牢青少年防毒拒毒防线。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收到个税补税提醒，需尽快办理。7月1号起将付滞纳金。
5: 直击世界杯，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击败加纳。
2: 现货黄金跌破4000美元，多个品牌推出秒杀价，未来金价怎么走？
5: 内存芯片供需失衡，苹果宣布多款产品涨价，国内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了大幅上调。
2: 多地家长收到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短信，当地卫健委称没有发放过，家长需警惕违规引流。
5: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430人遇难，遇难中国公民升至8人。
2: 欧洲多国热浪侵袭，六月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5: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西石高铁通车在即，西安至十堰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最快的6小时压缩到1小时左右，开启一日游双城的全新文旅模式。今天来跟随湖北台记者陈新卫、陈晕的探访，一起提前解锁这条黄金旅游新线路。
0: 这里就是武当山最大的公馆玉虚宫。从问到武当到梦回大唐，今天我们的一日双城挑战就从学一套最正宗的武当太极开始。
3: 两手侧起，画圆，野马分鬃。
5: 武当山特区文旅推广负责人江元波：
22: 我们面向这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新疆的5省区的居民，武当山景区的通票的半价，他们拿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抵达就十堰境内的高铁站的车票，5日内都是有效的。省外游客可以凭当日的高铁票免费乘车直接抵达武当山，以武当山为集散地，联合周边这些景区，包括我们宜昌神农架结合起来的神武峡，都有这样的主题线路产品。
0: 我们现在来到了十堰东站，过去从十堰出发到西安坐普速列车弯弯绕绕得5-6个小时，而几天之后西石高铁正式开通就只需要1个小时。它的出现啊，把曾经横亘在鄂陕之间的秦岭天险变成了一条高速的坦途。到了西安，当然要入乡随俗，走吧，和我一起换身行头。
5: 锦瑟汉服文化主理人白高亭：
23: 想给您做这个妆造，今天我们用了就是1个半小时这样子。
0: 一个半小时都够您去湖北了。
23: 下次坐高铁去湖北。
0: 您之前去过？
23: 没有，一直会很想去，
0: 但是太远了不太方便。
23: 是确实
0: 马上就方便了。
23: 对，吃正宗的热干面。
0: 妆造完毕才算是沉浸式的体验，和我们一块去感受大唐长安的烟火气。
5: 众信旅游西北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杜美娇：
24: 针对西石高铁票根的湖北游客、湖北籍居民，一些热门的必打卡景区以及配套的文创消费，可以享受8到9折的优惠。西安有多家的星级酒店、餐饮街区同步可以叠加折扣和消费券。近一个月，线上平台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280%。 那我们旅行社的首发团预定呢，早早的也爆满了，上线了30多条面向我们湖北游客的旅行线路。通车首月我们预计的接待量呢将会突破2万人次。双向文旅的推荐提前落地了，协议约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招。明天啊，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填报期，不少考生担心专业会一选定终身。其实今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放宽了转专业的门槛，为考生入校之后重新选择专业提供更多的空间。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程德明的报道。
1: 目前多数高校实行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考核的转专业政策，部分院校还开设实验班、卓越班，学生入校后可参与二次选拔。华中科技大学今年设置数学类、物理学类、集成电路启明实验班等9个专业班，大类分流时可在专业内任选。同济大学提供7次专业选择机会，涵盖入学二次选拔及大一至大三每年2次的转专业申请。同济大学湖北招生组资深招生专员张京田：
2: 今年是在入学之前，我们有一个二次选拔，是涉及到大概1200个同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拔尖班、双学位，还有一些特色的创新班。
1: 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工作办公室科长周阳：
3: 9月份的这个启明实验班的选拔，以及第一个学期结束前的这个全校范围内的转专业，还有后面的这个专业大类分流以及学科方向内的一个调整，我们学校每年有1000余名学生成功转专业。
1: 今年首次招生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同样备受关注，该校是全国唯一独立设置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计划在湖北招收100名新生，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3个交叉热门专业。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任莹辉：
4: 首选物理，次选化学，高考分数在600分以上的考生呢，可以大胆的填报。那么在这个专业组里面呢，大家把这3个专业呢都选上，然后选择服从专业调剂，进校以后呢，我们对同学们这个换专业呢是没有限制的。
1: 此外，我省部分高职院校的3+2专本联合培养项目为考生提供了专升本通道，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转段考核后，可获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第一学历为本科。需注意填报的专业和对口本科院校中途均不得更换。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袁静：
5: 高考成绩达到了本科录取批次控制线下10分以内的考生，有资格填报我校的3个3+2专本联合培养组，分别对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等3个公办院校。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本周五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全省各地多措并举，筑牢青少年防毒拒毒防线。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8: 在黄石，当地公安部门联合湖北师范大学组织无毒青春守护港区禁毒文艺汇演活动，民警和学生们通过舞蹈《禁毒少年说》，朗诵《禁毒守净土》《青春绽芳华》，手势舞《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等文艺节目，以及禁毒知识问答形式，向现场400多名青少年学生普及禁毒法律法规、毒品常识与防毒拒毒技能。
9: 活动中他会通过提问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到日常生活中会出现一些糖浆、糖果跟一些奶茶，一些人们不了解的毒品，让人们误食，提醒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增加自己的防范意识。
10: 当前涉毒犯罪呈现低龄化、新型化、隐蔽化特征，毒品向校园周边渗透风险持续存在。我们今天组织形式多样的文艺汇演活动，采用说唱、舞蹈、朗诵等方式，这样更容易让青少年提高识毒防毒能力。
8: 在孝感大悟县城关镇社区戒毒康复中心联合城关派出所，在滨河广场开展常态化禁毒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定点宣讲、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过往居民普及毒品的种类特征及严重危害，帮助大家认清新型毒品的隐蔽样貌，打破认知误区。
11: 在厕所活动中，我看到了伪装成奶茶、糖果的毒品。

0: 随便去 KTV、网吧、酒吧等场所，不能吃陌生人给的零食类的这东西，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珍爱自己的生命，远离毒品。
1: 展示了很多毒品的类型，然后也带小朋友稍微了解了一下这个毒品的知识，希望大家都能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对毒品说不字。
2: 本次晚间禁毒宣传主要是利用群众线下实战开展普及宣讲，目的就是让下属群众认清新型毒品的隐蔽危害，破除麻痹思想，提升全民识毒防毒助毒能力，筑牢基层禁毒安全防线。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从今年6月15号开始，湖北省全域统一推行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参保的孕产妇住院分娩基础医疗费用全额由医保基金兜底，参保群众生育住院无需个人承担基础费用。那政策落地2周，我们来听一听宝爸宝妈的切身感受。
5: 作为恩施州来凤县首批享受分娩零自付政策的孕妇之一，宝妈田女士顺利产下一名健康男宝。本次分娩产生的普通床位费、护理费、常规检查费等基础服务包含全部费用，全部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田女士个人没有掏一分钱，这让她格外高兴。
6: 让我们家庭就是少出了很多的钱，让我们比如讲从住院分娩还有产后的基本福利，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掏，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幸福。
7: 因为我们这次首批感受到这个分娩零支付的这个家庭，确实给我们省下了不少的开支。本来我们开始准备了一笔的生产备用金，到最后其实一分钱都没花，省下了将近15000块左右的开支吧。周边的朋友听说这个政策出了之后，他们都有想生二胎或者三胎的这种想法的。
5: 新政策落地之后，来凤县第一时间优化入院登记、医保结算、出院报销全流程服务，落实孕产妇入院免押金、住院免垫付、出院政策内费用零自费一站式服务。分娩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特殊治疗、特需服务以及合并症、并发症等非基本服务包费用外项目不纳入零自付。
8: 相比以往医保按比例报销，现在的群众住院分娩享受零垫付、零自付后，流程更简便，保障更全面了。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政策宣讲，让每一位待产孕妈都能清晰地知晓福利，安心待产，放心分娩。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今天是6月28号了，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2025年度个税汇算的申报。但是，汇算申报期结束，并不意味着税务核查工作的结束。
4: 是的，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拖延处理或者不予理会，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0: 那税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汇算申报期结束不等于涉税审核工作终止，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之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者是更正申报。
11: 收到补税提醒的纳税人应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首先全面核对收入信息，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要及时办理。

0: 补正申报。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本次汇算法定缴款截止日为6月30日，滞纳金起算时间统一为7月1日，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
1: 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要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个税汇算当中，有人需要补税，那有人呢就可以享受退税。在个税汇算的过程当中，税务部门也梳理了一些咨询比较多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4: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清晨7点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当中，英格兰是2-0战胜了巴拿马队，小组第一出线。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以小组第二出线。
2: 国际足联2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将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担任第四官员，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
1: 本届世界杯啊，有一匹黑马叫佛得角队啊。网友也称他们是佛的脚，他们的奇迹仍在继续。北京时间6月27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佛得角队以0-0战平了沙特，小组赛3战3平拿到3分，位列 H 组的第二，这样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成功从小组赛出线，1/16决赛将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戴帽子的佛得角队，他已经来过一次世界杯了，没有接受一个记者采访，他摇头晃脑和几个队员唱着歌跳着舞就走了过去。出去了，他可能觉得不过瘾，又召集了更多的佛得角的队员站在了门口。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不是来火河区接受采访的，是来唱歌跳舞的。好吧，咱们给他这个机会。我想看着这段火河区的歌舞表演，不用什么解说词，您一定能感受到他们的开心，对吧？世界杯出现对佛得角队甚至这个国家绝对是实现了一个大梦想。真是太开心了，我们一直都在庆祝。佛得角是个小国，但是也可以有伟大的梦想啊！世界杯出现对我们这个小国太特别了，我想现在整个我们的国家应该都在举办派对。 佛得角的球迷又是怎么度过比赛日的呢？从火锅鸡的采访往回调7个小时，我们从网上获得信息，佛得角的球迷会在比赛日下午3点在赛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集中。这场比赛佛得角球迷从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开始集中到休斯敦，所以他们买的球票也是分散做的。巧合的是，在这些提前抵达汇聚点的球迷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位在中国曾经生活过10年的劳尔。
6: 你是在哪儿？是在美国工作吗？还是在哪里？
7: 我在佛得角工作。
6: 啊，现在佛得角工作，然后从佛得角专门来飞到这次。
7: 没错。
6: 前两场你比赛你都现场看了吗？
7: 没有，这个是第一个比赛。
6: 第一场比赛。
7: 对。
5: 下午3点的休斯敦是真的又热又晒。可是我们甚至还没有说话，看见摄像机的佛得角球迷马上就是载歌载舞。看来混合区球员跳舞这事儿确实没啥特别的，音乐肯定已经写进了佛得角人的基因里。很多人像劳尔一样买的是散票，劳尔他们就是和沙特球迷坐到了一起，但是这并不耽误佛得角球迷在比赛中的声势。比赛结束了，0-0，一场平局。从比赛的角度可能不算是特别精彩，但是对于佛得角人来讲，这注定是难忘的历史瞬间。几家欢乐几家愁，沙特的队员瘫坐在草坪上，有佛得角的球员走过不停地安慰沙特队的队员，但是更多的佛得角的球员们都在等待西班牙和乌拉圭的比赛的结果。确认出线的结果后，现场开始了庆祝。世界杯每走的一步，对于他们乃至国家都是全新的体验，
7: 非常重要。
6: 就是以前大家都不知道佛得角这个。
7: 对，现在我不需要说佛得角在哪，他们已经
6: 全都知道。
5: 很多球员的名字世界杯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世界杯一下让他们有了超级明星的感觉。很多中国球迷现在都知道你会觉得自己有当明星的成就感吗？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明星，这还是国家队的比赛，很感谢中国球迷的支持。我们离开体育场的时候已经是休斯敦当地时间夜里11点了，还是那特别的鼓点，特别的舞蹈，原来还是在庆祝的佛得角球迷。下一场对阵阿根廷，佛得角的梦想还在延续。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阶段是冷门迭出。25号，一组的第三轮开场仅2分钟就取得领先的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在锁定小组头名的情况下意外失利。同日 D 组末轮开场3分钟闪击得手的美国队同样未能守住胜势，遭到提前出局的土耳其队绝杀。美国队虽然落败了，但是呢，仍然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现。
1: 两支领跑各自小组的热门球队呢，在末轮同时翻车，可以用提前出现后有所松懈、求胜欲不足来解释。但是呢，如果翻开世界杯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一定是坏事儿。夺冠的路上有些坎儿啊，早遇到比晚遇到要强。
2: 是的，自2002年巴西队小组赛3战全胜最终夺冠之后呢，没有任何一支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在小组赛当中是取得全胜的。比如说2006年最终夺冠的意大利队小组赛2胜1平，2010年西班牙队小组赛首战负于瑞士队，2014年德国队小组赛战平加纳队，2018年法国队小组赛和丹麦队互交白卷，2022年阿根廷队小组赛爆冷输给沙特队。
1: 数据显示呢，过去18届的世界杯冠军当中呢，83%的球队没有在小组赛取得全胜，更有多支冠军球队在输掉一场小组赛的情况下最终登顶了。还比如说联邦德国队在1954年和1974年两次做到，1978年和2022年的阿根廷队，2010年的西班牙队也同样如此。
2: 为什么小组赛经历波折不影响最终夺冠呢？记者分析4年前的阿根廷队时发现，小组赛输给沙特队之后，主教练斯卡洛尼被迫从4-4-2变阵4-3-3，还有费尔南德斯进入首发稳定中场，阿尔瓦雷斯成为了锋线的第一选择， 麦卡利斯特在中场负责平衡，很多杂活啊由队友代劳之后呢，梅西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就是决定比赛。那这次危机反而让球队找到了最佳的配置。
1: 嗯，当然所谓的坎儿啊，终究只是历史的总结呢，这些坎儿存在的意义或许正是为了被迈过去。

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7: 嗯，
8: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号的中药。
7: 对，
8: 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7: 嗯，
8: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7: 嗯，
8: 每天我们都能接听到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7: 对，
8: 一体多病呢获得健康了。
7: 嗯，
8: 还有很多新朋友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打来电话寻求服用方法。
7: 嗯。